0: 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
1: 被
0: 因为一
1: 选
0: 般八
1: 择。
0: 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八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1: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
0: 最
1: 有二战、
0: 低
1: 三战的这
0: 十
1: 种
0: 一
1: 情
0: 年，
1: 况。
0: 对的，我的是的，
1: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0: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三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1: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2: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选
1: 选
2: 择，
1: 择
2: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1: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0: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1: 对。
0: 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三甲医院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
1: 诊
0: 所
1: 所，
0: 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1: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一路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
2: 实际上
1: 相关
2: 其
1: 的
2: 实，
1: 工作的。
2: 像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这个
1: 哪
2: 压
1: 些？
2: 力是存在的。
0: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
2: 是
0: 没
2: 的，
0: 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1: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0: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1: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2: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0: 急
1: 哦，
0: 诊
1: 急诊，
2: 工作量大，
0: 是的，
2: 然
0: 比
2: 后
0: 较辛苦。
2: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1: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从零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0: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8年制师弟，一个比你大，比你小，小黄，
2: 比我小。
0: 8年的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也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这种。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到凌晨2、3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1: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0: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了，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2: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 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1: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0: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医师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0: 钱和
1: 你
0: 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0: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瑞生说的，做一些 投
1: 投
0: 资方面
1: 资，
0: 的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2: 所以这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
1: 特别
2: 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钟先生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2: 哪
1: 无
2: 怕
1: 人
2: 你
1: 比。
2: 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
1: 是，
2: 我更有成就感啊。所
0: 而
2: 以
0: 且
2: 这
0: 现
2: 个
0: 在转行有点晚了，
2: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0: 沉没成本有点
2: 赚不了
0: 高啊。
2: 钱。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是的，
2: 的。
1: 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2: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 金
2: 对
1: 得
2: 的，
1: 跑了多少次？
2: 是的，我最
1: 白
2: 多的
1: 金
2: 时
1: 卡大
2: 候
1: 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0: 一年要跑50几次，
2: 50几
0: 然
2: 次。
0: 后消费要到10万。
2: 对，
1: 你
2: 我
1: 们俩
2: 最多的
1: 都试了
2: 我最多的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但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
0: 航
2: 所以
0: 空公
2: 我
0: 司
2: 们
0: 一看，纯牛马，纯牛
2: 对
0: 马，
2: 的，
0: 每次都是
2: 纯
0: 经
2: 牛
0: 济舱。
2: 马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 热血沸腾。
1: 是的，
2: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

0: 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
1: 嗯，
0: 我可能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间线的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啊、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宁静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1: 我
0: 这个行业
1: 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0: 我不做的吗？
1: 小儿肝脏
2: 全部都做了。
0: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呢，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1: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0: 是。
1: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0: 是的，
1: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0: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1: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0: 是的，
1: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0: 转变了你的，
1: 对，
0: 不想要，
1: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
2: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1: 不止两次。
2: 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以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呢，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0: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2: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0: 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1: 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0: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2: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0: 哦，排在第一位。
2: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钟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0: 就是先去获取肝，
1: 二四年开始，算是。
2: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0: 吃苦耐劳。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1: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 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

0: 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1: 对的，
0: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9: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8: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9: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0: 你好，我是韩星。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

0: 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嗯，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啊，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脑袋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嗯，天哪，教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0: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
0: 啊，
2: 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啊。
0: 嗯，
2: 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嗯，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嗯，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1: 是的，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
0: 嗯，
1: 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哦，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嗯，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欢迎回去。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啊，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啊。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嗯，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1: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科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她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她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
1: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
0: 啊。
1: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 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0: 动手，
1: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0: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个，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0: 明白，
1: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0: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就是收入无法满足的，而且
1: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0: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目前来说。
0: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1: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0: 是
1: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0: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1: 是的。
0: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也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1: 了。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这不可控的因素。
1: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一个想法一样，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 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0: 就你
1: 就
0: 这么随意的填了，
1: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宗医生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0: 哦，是、
1: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您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0: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1: 啊，
0: 所以被您一说，
1: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1: 因为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0: 那么多人要作战，
1: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0: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1: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1: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0: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1: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0: 是的
1: 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宗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0: 那宗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0: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0: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1: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 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干移植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
0: 嗯，
1: 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0: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方努力。
1: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0: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1: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0: 所以希望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做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1: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0: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1: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干移植，尤其是性体干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0: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0: 宗宗医生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1: 修肝的朱医生。
0: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1: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0: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了。
0: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1: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0: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反复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1: 对，
0: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1: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0: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1: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就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0: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 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0: 嗯，
2: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嗯、
2: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0: 嗯
2: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2: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0: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1: 只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0: 嗯，
1: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0: 嗯，
1: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0: 嗯，
1: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几乎。
0: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1: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0: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
1: 也有
2: 嗯，
0: 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2: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1: 对口区
0: 也有。
2: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0: 哇，
2: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而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
0: 嗯、
2: 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0: 啊，
2: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0: 哇、
2: 嗯、
0: 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

0: 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长城见血几道墙。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7: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4: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3: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5: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6: 约邮件，
17: 约见面，
16: 约三观，
17: 约喝茶，
16: 和嘉宾约起来
17: 没有问题。
16: 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崔琦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上海交大教授、毅理科技创始人张希，欢迎收听。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 Y50 的大放送的直播现场，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论坛现场呢，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年轻的创业者，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在创业的这条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积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一位在创业之路上的前辈，让他呢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他在这条路上的一些经验，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值得分享。好，我们来欢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毅理科技董事长张希。你好，张总。
1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8: 其实大家听到我刚才对张总的这个介绍，一个是上海交大的教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企业的创始人。那么 我刚刚在节目之前也是跟张总说啊，您是我采访到的最年轻的一位教授，但是在创业的这条路上我们已经是前辈了啊。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我们是从这个高校的这个老师教授这样的一些科研的角色转化成了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带头人？
19: 其实在创业之前，我除了在高校工作，在企业界也其实工作过几年。最早在那个中传集团，然后后来又是我们学校通过这个让我挂职的这个身份去了上汽通用五菱工作过几年。所以在企业工作再加上高校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是说高校的很多科研成果还是没有真正转化。那么我们真正做科研成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最大的梦想是要产生对社会有益的价值。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就激发了一下，就是说把我们原来在实验室的成果走出来，真正往啊创造生产力的方向去走。
18: 嗯，就是这也是承载了我们这个科研这样的一个梦想，它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些成果转化为现实啊。但是可能和在学校里面上课不太一样，带领企业是不是说这个经历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要面对的事情会更加的复杂？
19: 其实成立企业之后，我的感受跟在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企业面临的是要创造效益，然后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这个有一份令人比较这个好
18: 满意
19: 的
18: 这种成就，是吧？
19: 对，成就和生活。其实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资金的问题。那么刚开始我们通过融资，这个融资过程中也是要让自己的成果让更多的投资人去理解，然后要吸引人才的加入，因为它不是学校的这个平台。那么我们从一个小企业慢慢壮大的过程中呢，让更多人才去了解他们这个选择的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对他们发展更好的平台。所以这个过程中还是跟人关系很大。另外就是说学校的成果啊，原来在实验室，那么在放大到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很多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涉及到一些这个规模化的放大工艺和装备，还有一些这个成本的

0: 问题，包括走向市场，这些跟学校做科研成果、做学术研究是完全不一样。
1: 嗯，当时我们决定去做创业这么一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说有没有预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或者说跟自己想的是不是不太一样？
0: 其实我有心理准备，主要是这个之前在其他企业工作的经历之中，我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跟学校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是我们做的这个全固态电池这个产业，其实是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信仰支撑着我往前走。这种困难是预想到了，但事实上困难可能比预想的还要多，
1: 嗯，
0: 还有更具有挑战性。但是这种信仰是没有变过，如果没有信仰就很难去坚持下去，所以说结合这几方面吧，我们一直走到现在啊。
1: 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呢我们都说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这个信念的支撑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些信念的支撑一直让我们走到现在。更加可喜的是，我们毅力科技现在是已经是有300多人的这个规模了，是不是也还在不断的壮大发展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做锂电池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有需要像这个新材料、化学，包括这个啊机械呀、电气等等这样的一些学科，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招贤纳士，很多的这个人才的集聚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挑选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人才是最大的资源。那么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其实当人才的一个队伍经历过不同层面的去叫进阅，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有人愿意过来就不错啊，然后到后面再进行一些内部的人员培养，在最后面我们把产业界最优秀的人才啊也邀请过来，所以它这个平台也是更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让更多人才对我们觉得是更有吸引力。那么在过程中，就是像您刚才主任说的，就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甚至不同这个就是产业背景的人才，那么怎么样？其实最关键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人才融在一起，产生合力。因为大家其实对技术人员来说的话，他最大的成就感还是在技术本身。那么但是他对技术的自信，有的时候会与在产线上的这种人才的理念产生碰撞，他认为的技术就是一切，但是最后从产线来说，从销售来说，跟成本、跟客户的体验感、跟客户的需求是要匹配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人才理念我们进行同频化，就是让大家理解这个是奔着共同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走，那么甚至把人才进行换位。比如说技术型人才、研发型人才，我们把它放在产线上去历练一段时间，产线的人走进实验室，再自己亲手做一些这个科研工作，
1: 就是一个换位思考。
0: 一个换位思考、
1: 嗯、
0: 经过这些换位之后，他们就会去深入理解之前他们的意识的一个比较窄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更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所以这几年的工作对人才我们是招贤纳士就求之若渴，但是更关键的是要把最优秀的人才拧在一起成为合力。如果都是一个个个体，它其实的作用是反而是产生一个相反的一个作用力。对，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在人才方面的一个理念。
1: 嗯，确实是很有感触啊，就每个人他自己本身都是很优秀的、
0: 嗯、
1: 对自己的技术都是很自信的，但是涉及到跟多部门的这样的一些协调沟通，包括跟客户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交流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由此我们也是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有了一个经验的分享吧，相当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年轻人想要创业的话呢，他们很多的人还是会选择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他适合这个研发生产，或者另外的人他适合销售对接等等，他们不一样，但是呢志同道合，所以走在了一起、
0: 嗯、
1: 所以我们年轻人创业的话，我不知道张总您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怎么样来选择这样的一些伙伴？
0: 主持人刚提到志同道合，就是我们企业这个团结在一起的一个根本的宗旨。因为没有相同的志向，大家理念不一致，

0: 是很难长期走下去，
1: 是
0: 只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那是很难长期走下去。所以志同道合也是我这个跟其他人合作招贤纳士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要去真正的要去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意愿和同样的理念，这就是要对人要看清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除了才能之外还看这个品德，
1: 人本身的品质，
0: 品质很重要。当然刚开始志同道合，后来因为不同的这样的他是不是有坚持的这种意念，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有些人离开，有的新的人加入，但是总之这个队伍要往上走啊。您刚才说志同道合就是我非常认可的。对，
1: 好啊，这个又是我们人才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集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那么我们回归到咱们伊理科技本身来讲，所以作为这个锂电池行业的可以说是领军企业吧啊，我们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深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的啊。我们就拿最直观的知识产权的这个成就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伊理科技已经是到目前为止申请了超过200项的这个专利，而且发明专利150多项，授权的80多项，还有这个一些专利进入到了欧美市场等等的诸多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创业型的高新技术的企业来讲，就是这两年我们提及这个知识产权是非常非常多的，以前可能只在乎数量，那么现在的话可能更加注重质量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对于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看？
0: 知识产权是对企业来说它是企业的核心机密的一种重要的保护手段。那么刚开始我们也是创业的时候看到日本韩国在全国的电池方面已经走了很多年，他们在知识产权上布局是比较全面的。像丰田一家就1000多项这个专利，那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要走中国的这个全国的电池的技术路线。然后将来的话，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路线，你将来可能受制于别人，所以没话语权。那就是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专利的一个体系，进行一个从内到外多层的一个保护。甚至我们要有一种理念，就是说叫攻守兼备，就是首先我们专利是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要有这个别人如果万一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给别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攻守兼备的一个理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在国际上竞争，就是必须要有进入到竞争对手国家，比如说像日本国家的这个专利授权，这个也是我们矢志不移的所谓 PCT 国际专利布局，也是众筹众筹，现在已经进入到9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也成功授权。所以这个也是能够打破国外的在这个技术壁垒方面的一些限制。对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很核心的还是标准化，标准也是最高的一个就是话语权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在3年前也是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就是硫化物全固态电池的团体标准，那么现在我们也加入到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就是起草行列。所以通过标准化再加上我们从国家标准到变成国际标准，那么将来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会更强，大家会按照你的规则去进行一些制造业的布局。这样的话就是你会在不管是材料装备还是在这个电芯一些各方面的一些产业链方面都会有优势，这个也是为我们国家构建这个多层次的护城河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以前是自己跟跑然后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掌握了这个标准的话语权，可以引领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这个才是我们要重中之重所要去做的这样一些事情，是不是？那么其实刚刚像您说的，不管是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也好，还是说引领行业标准也好，这个过程当中研发之路是充满着困难的，而且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诸多的这样一些困难，甚至是说遇到了技术瓶颈，甚至是外界的质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和团队怎么样去解决的？是不是说这种抗压能力、受挫能力对于我们的这个创新创业团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
0: 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因素，就是抗压。那么 就是我看过马斯克这个被采访的一些纪录片啊，就是特别是当那个SpaceX 那个几次这个升空爆炸然后失败，然后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其实是当时是最最低落的时候，同时他的儿时的偶像，就是当时的登月的一些英雄，在他心目的英雄，也不认可他的一些这个做法，他是非常受伤的，但是他的信念是没有改变，就是说通过最后的一个结果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那么我们也是有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做成，那肯定能证明我们这条路是对的。那么同时我们选择技术路线的时候是要符合叫第一性原理，这也是马斯克一直在说的一个第一性原理，从本质上去看这个路线能不能走到最后，而不是说我们随意的选择一条它后面修修补补再做到成功。本质走错了，那可能后面你再努力就是再犯更多错。所以硫化物固态电池这个路线应该说是目前锂电产业的叫圣杯，就是它的技术难度是完全世界级，比其他的像氧化物聚合物路线都要难。但是这条路又是现在电池行业比较公认的终极的选择，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选择这个路线走到现在是越做越有信心。而且在当开始我们公司成立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连融资都拿不到，因为当时的主流还不认为硫化物是正确的。但是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头部电池厂商甚至包括主机厂商都来选择这个路线，也验证了我们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正确性。所以包括现在上下游像设备厂商材料厂商都跟进的话，我们的这个盟友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环境下我更有信心更有理由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尽管经受过荆棘，经受过挫折，但是方向路线选择是第一位的，只要你对了，那么中国人努力一定在全世界来说我们觉得是最好的。而且对于新能源来说，我们中国人做新能源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1: 所以我们也是听出来了，就是困难是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多的，但是还是像您刚刚可能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信心如果说是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的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所以跟您的这个信心坚定了之后，这个团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好，或者说是您的这些同事也好，是不是也得给他们这个吃一些定心丸？
0: 一定的。
1: 嗯，
0: 因为创业是很多时候不确定性的。
1: 嗯，
0: 那么遇到一些挫折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一般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如果因为你的乐观才能去感染到你的团队，你的一些创业的这样所谓的跟随你的人，那么这个乐观不是说你就瞎乐观，就是你首先对这个事业本身是坚定不移的，你是相信它，因为相信所以选择，因为相信所以坚持，你的这种坚持会让人更感觉有信心了，跟着你后面就是能够做出来，所以团队他的信心也是会就逐层建立起来。如果你什么时候表现出对这个事情没信心，它是像那个病毒一样会蔓延。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叫信心和坚持来自于你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深刻理解，是对于走过漫长创业道路那个遇到风波遇到各种的困难的时候你能走下去的一种支撑力量。其实毛主席一直在抗战最黑暗的时候，最大家最没信心的时候提出来问持久战，这个我也是深入学习。那么持久战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地大物博，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有我们团结一心，军民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创业其实也类似，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在，再加上我们各方面的外界条件的支撑，没有理由干不出来。这就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1: 是我们一个团队 相信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您也说，就是在我们成立的初期，要出去谈一些融资和支持，这条道路也是非常的艰难的啊，一开始是没有的。但是好在我们这个资本层面这两年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毅力科技已经是完成。

0: 成了规模达3.84亿元的 A 加轮的融资，目前是在这个 B 轮的融资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啊。如果说是这个投后成功的话，估值会达到30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您也是技术出身，其实很多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是科研很强的这样一些创业者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可能这个投融资或者说是与客户的这个沟通交流，在资本层面的话，可能还会缺乏一些经验。能不能跟我们现在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一说，在这方面，在和资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1: 其实我们现在是第5轮融资了，那么见的投资人也是数以百计了。那么前几轮还是非常顺利啊，大概总共融了将近4亿左右。那么这一轮的话，其实是一次比较大的融资。那么这个过程中刚开始，其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因为我原来是在大学做教授，都是从企业端、从国家端是有一些科研经费，那么这个不需要直接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环节。但是你面向投资人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去换位思考，投资人要投你，他有什么理由去支撑他投你？所以这一点你想通了之后，你首先也不能继续保持你像教授的那种身段，你还是要就放下身段。就是用最浅显、最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比较
0: 接地气
1: 的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方式，去让投资人理解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当然，有些技术环节你必须要说清楚它里面的这些我们的一些优势，还有未来能做成产品之后能打开市场，至少能够赚到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路线能走通，这个投资人会觉得他的投资将来才会有更多回报，啊，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方式，因为我面向投资人，那背后肯定是我们的财务团队成员，还有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法务成员，另外像技术团队这个生产团队共同来支撑我们的一些素材，然后支撑我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同时投资人很多时候投资会看人投人，那么你自己的自信和对这个事业本身持之以恒的决心要干下去，这一辈子干这个事业的一个会让投资人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
0: 感染到他们，
1: 所以他们投资会有信心。因为一旦有一些问题他解答不了，或解答不了他的困惑，他很容易就不投了，所以一定是要把他很多困惑基本上都解决了。那么当然我们拿投资人钱拿资本，其实是为了干了我们的事业，所以干事业去形成市场销售，形成我们价值的提升，是一种梦想。但是我们要反哺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投资人，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一些行业的专家和一些团体。所以就是你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就是你拿了别人的资源，你要做成事，不但是满足你自己的抱负，你要反哺回报支持你的人。这个如果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那你后面的融资其实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容易啊，因为大家会看到你每一次融资确实达成了你既定的目标，你实现的承诺每一次都兑现了，按照你设定的一个步伐往前走，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对你信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循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投资一家企业就是投他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啊，就是自己对于这个人是不是说气场相合啊，他的这样一些理念是不是跟投资人的一些理念是比较契合的啊，这个也是挺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负责，不仅仅是在一开始的答疑解惑过程当中的这个生产经营，还有后期的利润的回报，每一环节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论持久战，就像你说的才可以打下去，是不是？
1: 没错、
0: 好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刚刚像您说的锂电池的这个行业，它其实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资本市场其实它是又充满了这个短期的炒作的热点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平衡这种短期利益的这个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的这个战略定力。

0: 前走，一步步往前走，其实不用你宣传，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都会知道。当然我们不是面向就是 C 端，不是面向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也很正常，但在行业内都知道你在踏实做，那么这个是口碑效应。那口碑效应有了，就更多的人愿意跟你合作。那么这过程中就是我们有阶段性就 milestone 的话出现，那么这个是肯定要去让大家知道，但是还是基于你的客观事实，你做到什么一个结果，那么你不能太过于添油加醋去宣传。因为我是做科研出身的，你因为最后他的面纱揭开了一天，你总要去露出你的真相。那么露出真相，万一跟别人的预期差距特别大的时候，你会被反噬，甚至走向灭亡。
1: 不能先画大饼。
0: 不能先画太大的饼。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往前走，但是短期的这个，比如说市场端的，我们要产生订单，要建立更多的客户，然后把成本降下来，这个市场化进程往前走，这些都是要踏踏实除了技术之外也要去做的事儿。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企业，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学术机构，那你的效益、经济效益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你没有这个，对。
1: 其实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啊，不断的积累经验。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年轻的创业者，或者说是想要投身到我们这样一些热门赛道的这样硬科技行业的创业者，给他们一点建议，好不好？
0: 首先要选择做创业这条路，你要想清楚是什么一样东西来支撑你。从我的角度，就是一开始是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然后为国家建立对于国外这样的技术可能对我们换代超车的一个护城墙、护城河。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一定要想清楚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那不能被热潮所裹挟，不要看别人创业，别人成功了就羡慕了，就走入创业。第二点就是你要有真才实学，就是有真正的东西去创业，不是讲概念，不是去讲所谓的就是画大饼的模式，而是有现在的当下，其实像硬科技、科技成果这些，真正它是有持久生命力的，我觉得它能走远。第三点，我觉得在创业过程里面遇到各种风雨、各种挑战、各种困难，甚至走到悬崖，但是这时候你要咬牙坚持，因为一旦坚持过去，那你又是看到一马平川，看到雨后的这个阳光。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人生最精彩的风景。所以这三点我是给想创业的年轻朋友的一些一些建议或者感触。
1: 好，谢谢。我们既要有自己的心力，又要有自己的定力，又要有对各种事物的创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哈。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伊利科技的董事长这个张希，我们张总对于我们年轻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分享。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请

0: 替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4: 来看这一行，
15: 左右下右，
14: 好，这一行呢，
15: 下左上，
1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5: 这看不清了，
1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5: 哦，
17: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20: 约邮件，
21: 约见面，
20: 约三观，
21: 约喝茶，
2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崔琦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五十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希润医疗创始人、董事长孟明强，欢迎收听。
2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的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崔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迎来我们的医疗行业的创新创业者，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希润医疗的创始人、董事长孟明强。你好，孟总。
24: 主持人你好。
23: 我们希润医疗其实在这两年在医疗行业，其实不管是跟我们的企业交流也好，跟我们的社区家庭 C 端接触也好，都是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的啊。能不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希润医疗？
24: 好的，我呢是希润医疗创始人孟明强。我们这个公司呢，最早创立于交大的实验室。在2019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创立了这个公司。最早的初心和愿景呢，就是把我们高校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能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么到现在呢，也有7年左右的时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有3个主要的方向。第一呢，就是脑机接口。第二呢，是我们的柔性康复机器人产线。第三个呢，是我们运用互联网远程康复的方式，让我们的产品更多的走向社区、走向家庭，造福更多的患者。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公司已经有8款产品获得了国家的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进入了我们的医院、社区、家庭，造福很多的患者。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有80多项的专利，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专利的壁垒。那么目前来讲，对我们来讲最引以为骄傲的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很多的脑机接口的领域呢应用到了非常多的。

0: 患者身上，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康复的奇迹啊。那我们看到这些啊，目前患者的一些康复啊，就是感觉特别欣慰，也是我们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初心啊，得到了一个验证啊。这是我们团队啊，就是目前啊非常啊积极啊，非常啊去热情高涨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项目啊，最有信心的一方面。对。
1: 嗯，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产品造福于我们老百姓的时候啊，还是很值得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西润医疗是在咱们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上孵化出来的这么的一家企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向去面对市场，可能要进行商业化的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大的挑战？
0: 是的，其实从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到产品，这个路还是蛮长的，而且呢，其实我们中间有失败的经历，最早呢，我们其实是2016年就和交大的几位教授一起，希望把实验室的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造福患者。那么最早呢，我们就是做的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那其实呢，到现在啊，我们当时做的这个产品和技术路径拿出来的话，也是属于业内领先的。但是呢，我们的科研成果往往啊，从 idea 从我们的一个技术转换成产品，它中间其实有很多的鸿沟啊。从技术的路线把产品真正的做出来，到产品再变成商品，其实这中间要跨越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挑战。
1: 确实。
0: 对，那因此呢，其实我们2019年转向了目前的方向。也是基于之前一个算是失败的一个教训啊，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不能过于领先，否则它的风险太大。
1: 哦、不能过于领先。
0: 对，是的。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做的产品，其实放到现在啊也是非常领先的。当时我们做的外骨骼是基于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啊，可以做一些联动的康复机器人，它的这个结构啊比较复杂，技术呢难度也很高。那在当时，如果我们要去沿着这条路去走下去的话，有可能啊。也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因为它的挑战很大，而市场啊或者技术成熟度在当时是不够的，
1: 要适配当时的这个市场环境。
0: 对对对，对，是的啊。这个在后面创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管理学的一些课程啊，后来也认识到，其实很多的技术和产品确实要匹配行业的发展和当下的需求啊。你可以稍微超前一点，但是最多只能超前半步，你要是超前一步两步的话，有可能啊会遇到的挑战非常非常大。对对对，
1: 合适啊。
0: 是的，比如说技术的成熟度啊，行业的成熟啊，市场的教育，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就能解决的。
1: 是，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就可能这个难题可能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是不是？所以
0: 是，
1: 但是在我们这个交大的这个转化平台上，是不是说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一项支持？
0: 对，其实我们非常感谢有交大这样的母校啊，建立了非常好的产学研的生态，以及我们做的还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是医工交叉，那么有了非常多的一些成熟的创业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零号湾啊，有非常多的啊创业孵化的一些条件。我们最早呢，现在这个公司呢是2019年在实验室创立的，那创立之后呢，我们很快就到了我们的零号湾。啊，我们有一个交大的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在里面孵化，那么我们经过大概1年左右的一个孵化，我们就成功拿到了第一轮的融资，然后呢开启了我们整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所以说交大的一个整个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啊，一个氛围啊，包括相应的一些环境资源，其实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也造就了非常多的交大的项目从实验室里面逐渐走出来啊，都做得非常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整个产品研发以及我们整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有我们交大很多位教授啊，在这个过程中啊持续的一些支持。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从这个产品的转化，或者说产学研的结合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其实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是把我们的技术变成产品， 尤其是产品还要变成商品，这个第二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商品啊，这个客户对于这个的要求，它不仅仅是要完成功能啊，包括啊性价比、价格啊、质量、服务、易用性等等等等，其实它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1: 要考虑的很多。
0: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如果是做产品型的公司和企业，其实它的挑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比较幸运呢，一方面啊，刚才提到在早期的技术有我们非常多的啊交大教授的一些支持啊，给我们指明的方向。第二呢，在后期产品转换成商品过程中呢，我们有啊非常多的一些啊合伙人啊投资机构的合作伙伴啊，逐渐的帮助我们共同成长。那也是让我们一段一段的迈过了我们最艰难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啊难而正确的事情啊基本上做成啊，在产业界，在我们细分的一些应用领域啊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口碑，这也是我们当前啊算是比较幸运啊达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1: 嗯，就是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这个引路人还是非常的重要和幸运的啊。
0: 是。
1: 其实刚刚您说到的是外部的很多的对我们的一些助力啊，其实对于我们公司自身而言，我们在组建团队来获取人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是有一些心得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同路人或者说是我们所招进来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招他们并且留住他们，也有一些经验值得分享。
0: 嗯，是的，任何事情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人啊，因为你有好的想法、好的方向，还得要靠团队大家来共同的实现。我也算比较幸运啊，就在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成立了公司，然后逐渐的啊发展到现在啊，整个公司团队啊比较健全完善啊，中间创业的路上确实有非常多的团队的伙伴啊共同的努力，在各个方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我们有非常多的伙伴其实是从我们当时2019年成立啊到现在都一路相随，我也非常感谢他们。那一方面外部啊我们的高校啊教授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内部团队确实伙伴也是不离不弃，因为中间在创业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啊，尤其是在技术方面遇到啊瓶颈的时候，在商业上啊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啊整个产品商业化遇到一些瓶颈啊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其实要靠团队大家的共同坚守才能够啊跨过难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谈不上经验了，可能一点感触吧，就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情它叫做很多时候会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共同来去，叫共襄盛举也好，或者叫做这个众人拾柴也好，我觉得大家会齐心协力去做。也就大家如果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那我们而且都能看到希望，能看到它做出来了之后对于患者，对于老百姓，它造福的一些价值其实很多人他愿意冒一些风险，愿意去吃一些苦，愿意去这个做一些牺牲，共同成就这个事业。其实早期我们可以讲也是属于什么都没有更多的就是靠大家共同的一腔热血，共同的一个方向共同的造福患者这样子一个初心现在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有很多的团队的伙伴都是放弃了更好的机会或者更高的这个薪资来加入我们一起去做，而且在真正困难的时候也是不离不弃，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恩。所以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当你在做正确的事的时候，而且别人也能看到你真真实实是想把这个事儿做成的时候，会有一些具有相同的这样志向的伙伴来共同助力。
1: 嗯，由此我们想到了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啊，所以在这么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西润也是积累了自己的西润合伙人的啊。所以呢，人才是不可或缺，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合作，然后不断的攻坚克难，其实也取得了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 这个成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专利就是有啊80多项的专利，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是获得了产品，获得了包括中国的 NMPA 还有美国的。

0: 的这个 FDA 欧盟的CE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国际权威的医疗机械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认证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很好的成绩的展现，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成长型的医疗科创企业来讲，在研发上的一些巨大的投入啊。那么这样的一些长期的投入，其实是要花费很高的成本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种长期的技术的研发的投入和我们公司自身的发展也好，还有这种市场化的盈利的这个节奏如何平衡？
1: 这是非常
0: 现实的一
1: 好
0: 个
1: 的
0: 问
1: 一个
0: 题。
1: 问题啊。其实呢，公司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吧。第一阶段呢，就是早期啊，就是像您讲的，在研发过程中，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讲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营收啊，然后呢，全靠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是以研发人员为主，在早期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其实做了两件事情啊。第一呢，就是亲力亲为。很多早期的设计都是我自己亲自去做，啊，最早我印象里面，我们在最早的原型机出来之前，我们其实是我带了3到4个人这样子很小的一个团队，把这个原型机做出来。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极致的节省成本，啊，以最小化的团队啊来做成最大的一个实现最大的一个目标，最大的一个价值，这是第一方面。啊，当然这个基因啊，也现在已经贯穿到我们整个公司团队，啊，在后面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如何以更低的
0: 降
1: 成
0: 本
1: 本，
0: 增效，
1: 对，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达成我们的目标，啊，这也是我们可能能够活到现在，或者能得到很多的投资人的认可的一方面。我们是极致的降成本啊，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早期，现在我们已经有3轮投资啊，我们的投资人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虽然当时我有后面开玩笑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会相信我们？我们只有几个人，只有一张 PPT，什么都没有啊，你们就愿意把这个钱投进来啊？当然，其实两方面，一方面他们非常认可我们的方向啊，认为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啊，有我们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没有得到解决，需要有人去解决它，那只是看是不是我们解决而已。那另外一方面呢，看到我们的团队这么努力，这么极致的降成本去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团队这身上的一股拼劲啊，愿意相信我们能做成。所以说呢，从早期的投资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我们能够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也非常感恩我们路上的这个投资人或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方伙伴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一方面内部我们为了我们的目标积极努力，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没有外部的这个助力，没有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没有我们这些资本的助力，其实就像您讲的很难坚持到最后我们有正向的营收。
0: 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完成了数千万元的投资，其实就是在上个月，我们希润医疗也是宣布完成了又一轮的这个数千万元的这个投资啊。相信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的事业可以大有可为的啊。刚刚孟总也提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咱们交大的这样的一些孵化平台，我们的投资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像我们上海是一个创新之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立足上海来耕耘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也获得了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
1: 是的，我们这样子一个项目呢，其实它发展到现在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我们技术非常领先。当时我记得2019年刚刚成立公司创业的时候，我们所采用的技术其实在实验室里也还在研究，还没有发论文。其实我们正常呢有一个科学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成果之后，可能需要5到10年逐渐的发展成熟，才会进入到产业界变成成熟的技术或者商品造福老百姓。而我们呢，其实是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那这里面就有我们先天的一些优势，就是我们在刚成立公司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交大实验室里面做的所有的研究的方向和 和有价值的一些有前景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潜在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早的时候介入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2020年

0: 的时候就已经在研发我们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核心的一些技术。其实这个是非常早的，没有我们上海这样子好的一个科研转化的一个氛围啊，没有我们和高校密切这样子一个联动一个合作，其实很难在那么早啊。往往一般的成果转化都是我们高校研发已经成熟了啊，论文发表了啊，成果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它的优势，才开始去做转化。那这个转化包括我们可能要去做产品的设计，要去解决它的一些工程化的问题啊，比如说如何生产，如何确保它的可靠性啊，如何能够更加好的应用在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过程中啊，这都有非常多的挑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上海或者说我们交大搭建的这样子一个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生态，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好的技术和成果快速的转化，快速的推向市场，这是我们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当然第二个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实在上海的创业的生态或者说是一个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我们的科委它有一些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扶持的政策啊，基本上都是非常普惠的啊，只要你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都能够享受得到。第二个呢，很多创业的生态，包括可能我们这样子的一些节目啊，包括很多的创业比赛路演，包括很多的投资机构集聚在上海，资本的集聚，孵化器的集聚，这些对于早期的创业项目来说还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哪怕一点点的支持其实对他们的帮助都很大。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有交大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依托，可能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各方的这样的一些助力啊。那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或者说是刚刚进入到这个赛道的投资人这个创业者来说的话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到给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0: 其实上海这样子的一些平台和机会还是蛮多的。我回想一下自己创业在上海，最早是2015年，其实最早就成立公司。然后呢，当时我们在这全上海看，其实每个区都有一些各有特色的孵化器啊，比如说我们闵行的零号湾，我们比如说杨浦有它的一些这个孵化器啊。我们最早当时还是在当时的闸北哈，后来在属于静安，在有一个小的孵化器里面注册了我们最早的一家公司。其实上海这种创业的氛围，这种孵化生态还是蛮多的。首先我个人建议啊，就是看您创业的方向，寻找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比如说你是具身智能还是人工智能还是脑机接口或者是生物医药，上海各个区都有各自的特色，找专业的孵化器啊，然后呢入驻里面。他们其实最早对于很小的团队都可能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甚至像现在可能甚至有少量的免租啊，然后呢会有定期的一些培训，教你如何做 BP 啊，怎么样子去见投资人，会创造一些机会啊，开展一些路演啊，你怎么样子去从路演里面啊获取经验啊，获得资源，逐渐的来完善自己的商业模式啊，接触更多的投资人。我觉得这个在上海整个创业圈其实相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从你有这个想法到组建团队注册公司到去融资等等，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创业的生态。那么对我们创业者来讲，可能你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不要走错。比如说你要走到一个假设专门为了游戏设置的孵化器去做生物药，可能它就不一定特别适合。那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孵化器，然后呢去利用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公共的服务，那么早期去做更多的一些学习培训接触更多的一些资源。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像很简单的事情其实都是挑战，怎么注册公司，财务法务怎么解决比如说这个怎么去找投资机构等等，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过来的这些创业团队来讲可能都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也清晰地记得在我们最早创业的时候，这每一项都是很有挑战的事情。
1: 就是这一步步走过来，回过头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每一步都是挺有挑战的但是走过来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业者，给我们即将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呢，不要害怕，找准自己的赛道，然后深耕到投扎到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0: 境当中会有一条完整的链路来给你提供助力
1: 的，是
0: 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其实呢，我们的创新创业的五十人的论坛呢，每一次的这个访谈都会从我们的创业者的身上感受到不一样的创业的故事啊。
2: 以上是今天的约客，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各档精彩节目。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神隐啊，炒股票。

0: 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 理财行家殷继忠告侬轻松理财，
0: 理财殷继忠。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3: 我是倪萍。
4: 我是殷继忠。
5: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回忆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中国股市早前风靡一时的全国各地的股票一级半市场。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英伟达公布强劲财报将哪能影响全球的科技股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从历史上的5.19行情来看，中国股市期盼出现能引领经济的优秀公司。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0: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5: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国产城市商用加速对接资本市场，继上新科技之后，上港城市 IPO 也传来大消息。5月19号，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发布关于上港城市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公开资料显示，上港城市成立于2016年7月，是一家集芯片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及系统解决方案于一体的城市企 IDM 企业。公司主要提供算人、晶圆及颗粒、砍热式城市芯片以及消费级、企业级固态硬盘等产品的解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移动通信、消费电子、计算机、服务器及数据中心等领域。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的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接下来 IPO 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搿个礼拜呢，就是讲券商侪开始发布两家公司的股票发行的备案的报告。那么一家是叫上新科技，上港的上，新就三个金啊，上新科技。那么另外一家呢，就是讲是上港城市啊。那么搿两家公司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讲侪是集芯片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跟系统解决问题方案，就是讲一体的城市企业IDM 的企业。那么搿个就是比较完整的辣辣 AI 的搿产业链当中，那么搿两家目前是占据了下期重要的市场地位。那么从搿两家来讲呢，一家可能是辣辣科创板上市，还有一家是辣辣创业板上市。那么接下来呢，搿两家公司的 IPO 就是讲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审核阶段。那么从目前的产业的重要性角度来讲，通过的概率是相当高。那么搿两家公司呢，就是讲伊是辣辣计算机城市的搿个产业链当中，那么算是头部企业。搿两家上市了以后，会得对科创板、创业板搿两个板块，那么是一个实质性的推动。那么上港城市是国内唯一的 3D 城市芯片的厂商，那么以自制研发的产品性价比可以跟三星、 跟 SK 海力士这些旗舰的产品来进行比美。那么从媒体报道来看呢，上港城市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已经突破了200亿元啊，同比翻倍增长。那么这两家企业呢，跟阿拉在科创板、创业板当中的这些科创成长型公司来进行比较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啥么子？伊是一个盈利企业，而且是一个爆发性的盈利企业。为啥道理呢？伊得益于就是讲近期的整个在国际高头风靡一时的 AI 的产业的突飞猛进。从另外一家企业来讲呢，长信科技也是阿拉国家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MA 的研发设计制造的一体化企业。公司一季度每一天就是盈利3亿元。那么搿一种爆发性增长的企业，搿两家企业同时登台，会得对阿拉个科创板跟创业板的板块，那么带来了一个实质性的推动，所以搿一个热点是值得关注。
5: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近日，证监会发布批复，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迭次获批主体为摩根士丹利集团内的独立资管法人。据证监会网站披露，迭个也是摩根士丹利拥有的第四张 QF 牌照。前三张 QF 牌照分别于2003年6月授予摩根士丹利国际顾问有限公司，2006年7月授予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2008年12月授予三菱实业摩根士丹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4: 好，接下来这条信息呢，阿拉关注一下外资的动向。那么这个礼拜呢，证监会发布了一个批复，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呢获得一个资格，叫 QF 的资格。那么大家呢就会得有个疑问，摩根士丹利不是老早就开始了 A 股市场当中安营扎寨了？实际高头呢，阿拉来了解一下国际资本的动向。就是讲摩根士丹利伊是个庞大的一个投资集团，集团下头呢，伊主体不同的投资类别有不同的法人的主体。从摩根士丹利的整个的集团来讲，已经有三张牌照就是 QF 的牌照。那么这一次呢是第四张，这第四张呢公司的名称就叫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那么其他的牌照呢，譬如讲2003年的辰光，摩根士丹利国际顾问有限公司已获得了这个第一块牌照。那么第二块牌照呢是2026年12年前头授予摩根士丹利的投资管理公司。那么08年呢授予三菱实业摩根士丹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那么也就是讲，这一次是第四家具有独立的资产管理法人的一家公司来获得QF 的资格。那么从搿个角度来讲，就阿拉可以看出了国际资本对 A 股市场仅有独宠。那么摩根士丹利的投资管理搿次进来的一个公司叫 MSIM， 是摩根士丹利旗下的五只资产管理的一个板块。那么伊对中国市场一直是深度参与辣全球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了1.9万亿。所以讲，搿能介一家公司再取得 QF 的牌照，那么搿个实际高头对 A 股市场讲起来，就是又多了一个外资的力量。那么从数据高头来看 ，QF 一季度的市场总值同比增长9%，搿是应该讲是蛮结棍的持股的数量从109亿股到138亿股，那么搿个增幅超过97%。那么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单只 QF 市场

0: 市值比较大的公司有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兴业科技、紫金矿业、上海银行、中继雪昌啊等等。那么搿一系列的公司侪有宽泛的融资。阿拉从报表高头就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名单当中，那么宽泛的占比、宽泛的就那个比例是会得越来越高。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记中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5月18号夜里 ，A 股、大牛股大破位发布公告称，因股价波动较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核查。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5月19号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辰光不超过3个交易日。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好，接下来这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这个礼拜一家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深圳的创业板第一只非盈利企业的上市叫大破位301666。那么大破位呢有一个标识叫 UW 啊， UW 就是非盈利的各个公司的特别地址。阿拉晓得科创板有个成长人，成长人里向全部是大有的股票，就是亏损企业，目前还是亏损啊，扭亏为盈了。譬如讲像寒武纪人家就开始折磨。大破位公司呢，搿个礼拜一收市了以后，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讲停牌3天。为啥道理呢？因为股票涨了太结棍了，就是3个交易日停牌呢，股价涨到多少？因为伊放价是46.08，涨到700多块，也就是讲基本高头一个号头啊，搿一只股票涨了16倍。那么搿可以讲是创下了中国股市新股上市的新的记录。大破位伊是抢占了一个最好的赛道，叫云计算。伊受 AI 商业化节奏、云计算投入跟下游应用景气度变化影响，那么搿一个公司呢，搿次就是第一家作为非盈利企业辣辣创业板当中上市。那么上市了以后呢，就受到了市场的追捧。但是从伊财务报告来讲，2023年、2024年、2025年全部是亏损的。但是今年一季度开始扭亏为盈。那么伊个扭亏为盈呢，大概是每股税后利润9.7分嘛。那么伊有一个滚动市盈率，所谓滚动市盈率就是动态市盈率，可以达到60.41倍，也就是讲到今年年底，伊可以达到60.41倍。那么静态市盈率没，为啥道理？因为伊2025年是亏损。有意思的是啥么呢？搿只股票就停牌3天了，葛末大家就看了海，礼拜两、礼拜三、礼拜四到礼拜五开始，就是讲复盘。复盘了以后，啊，下起惊讶，搿公司继续创出历史新高。840块啊，所以拿了搿只股票，假使新股中期拿了搿只股票，那伊就赚了17倍啊，就是46块的房价，伊就是讲伊个股价最高是到840块46。那么当然盘当中就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啊，但是搿股价呢，就是讲还是下去的坚挺。搿公司伊叫自营业务做啥呢？啊，自营业务从事数据中心企业级的 SSD 产品的研发跟销售，所以抢占了现在市场最热门的一个报道啊。那么，搿是搿个礼拜的创下历史记录的一只股票。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2026年以来，已有10家 A 股上市公司因财务虚假记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随着一张张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开，上市公司五花八门的财务虚假记载手法也浮出水面。记者书里发现，上市公司

0: 是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财务虚假记载：一是虚构商贸业务或财检工程；二是夸其确认收入或少计资产减值；三是伪造资金往来，其中造假周期最长达4年，虚增营收近8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啊，接下来搿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就是讲对上市公司财务虚假记载实施退市风险的警示。26年以来，到现在为止，实际高头只有5号头勿到底啊，就是讲已经有10家上市公司领到了行政处罚的告知书。那么上市公司呢，伊只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财务造假。第一个是虚构商贸业务或者是财检的工程，就个工程没个，伊自家编出来。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来做大伊个体量。第二个是会计确认收入或者少计资产减值，那么就是资产本身应该减值，伊勿减，葛末伊搿能介来虚增利润啊。第三个是伪造资金往来。那么现在阿拉晓得伪造资金往来，伊可以做到啥物事啊？合同啊、发票、单据，伊侪可以全方位的伪造。而且有些公司辰光啊，造假的周期长达4年，就是讲搿4年来每年是通过造假来混腔式来辣辣市场高头来公布财务报告。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就是讲监管部门就是讲紧盯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啊，一批财务造假，搿个公司集中曝光啊，从挖公司转向转手奥当帮凶，搿个立体化转折啊，从单点违规查处来转向第三方配合造假生态圈的系统性的打击。财务造假搿是中国股市当中一个毒瘤。那么，辣辣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财务造假的背景下头，啊，今年呢有10家公司财务造假戴帽子，啊，就是 ST 和新奥 ST。那么从造假的辰光来看，就是讲不少上市公司存在2年以上的连续造假行为，啊，譬如讲 ST 计划，国际的计，中国的话，啊，那么是。搿批企业造假辰光最长的，从2018年到2019年啊，那么伊就开始造假啊，导致2018、2019年的虚增营业收入50亿、90亿啊。那么2020年到2021年，公司的两级子公司啊，再开始造假，来用并用综合法来确定收入，导致就是讲虚增营业收入。从5个亿到10个亿啊，4年辰光里向，公司累计虚增利润，超过多少？超过96亿。那么从搿一些证监会的动作来讲，那么搿一批公司呢，就是讲被 ST 告到新奥的 ST。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讲，那么对搿种公司还是未必为好。
2: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3: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听众信箱一位苏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英伟达公布强劲财报，将哪能影响全球的科技股？谢谢。
1: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啊，搿个礼拜英伟达公布了一个财报，那么财报的增长下期强劲。那么问哪能来影响全球的科技股？那么首先阿拉来看，就是讲，因为它已公布了搿个年度的财务报告， 那么从财务报告来讲呢，就是营

月收入是816.2亿美元，同比增长85%。那么关键是搿个增长的幅度啊，是超出了各路投资机构的预料。那么对，因为那个业绩啊，各路机构可以搿能介讲是拿了放大镜，就是讲显微镜来看搿个公司的经营业绩啊。那么但是搿一次的年报一出来了以后呢，各路机构可以讲是大跌眼镜，就是讲没想到增长的幅度介高。毫无疑问呢，伊提升了全球的科技股，强化了 AI 算力啊投资的一条主线，那么带动了产业链跟板块估值的上修啊向上修复。那么但是呢，大家在搿了搿根赛道高头，就是搿个高估值跟一种叫啥个拥挤交易，所谓拥挤交易是大家搿了搿根道高头来进行交易的话，那么也可能放大了短期的波动啊，就是讲会得涨过头啊。那么总的来讲呢，因为这个报表啊，毫无疑问啊，对全球的科技股是一个强劲的推动啊。搿个年报公布了以后，那么阿拉看到了纳斯达克、标普500啊，包括道琼斯指数搿一些指数啊，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么以搿个对全球的科技股的影响呢，大体高头啊反映了搿能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对算力的核心标的啊，就是 AI 算力核心标的的搿些公司，伊肯定是一个直接拉动。因为呢，伊作为 AI 基础设施的，伊提供工具，搿买搿个材质啦，就是搿能介一个人啊，伊提供一个基础设施的工具。以财报超预期呢，也拟增了其他公司的业绩的增长，对其他公司的业绩增长是一个推动啊。譬如讲半导体啊，就是讲一家叫博通，还有一个叫 AMD， 搿一些公司的股价啊创出新高。那么还有个 AI 的服务器啊，譬如讲戴尔、朗兆，就是讲还有个就叫啥呢？光模块啊，就是譬如讲。阿拉 A 股市场当中的中继血仓 HBM， 譬如讲 SK 的海力士，还有一个叫美光啊等等嘛，搿些公司有个是辣辣韩国，有个是辣辣美国啊，当然啊有一个是辣辣中国。那么还包括啥物事？叶蓝，就是讲一个蓝筹等搿些产业链，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那么股价在通通上涨，那么搿是毫无疑问啊，搿是直接拉动。第二个呢，也强化了科技板块的成长的叙事。啥个叫成长叙事呢？搿成长叙事是加引号，就讲故事了。那么也强化了科技板块的讲故事，就是讲以将来的成长的叙事的理由会得更加充足。因为阿拉晓得现在的经济是辣辣通胀跟利率比较敏感的时期，那么强劲的盈利和高止盈，已缓解了AI 的泡沫带来的一个担忧，那么重新点燃了市场对科技股盈利驱动的信心。那么因为呢，伊搿只股票呢，辣辣标普500的股票当中，标普500的指数权重当中，伊占6%。那么所以伊一只股票的上涨，伊就诞生了一个大盘。毫无疑问啊，对强化科技板块的讲故事是更加有利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到全球的 A 股港股啊 AI 的产业链，因为 A 股港股啊，特别是阿拉中国概念股在了美国上市，在了全球的跟 A 股搭界的搿些公司，伊侪得到了利多的传导啊。因为呢有个戏，就是讲以譬如讲代加工的工业护理，国产的替代。譬如讲海光、寒武纪啊等等嘛，就是搿些算力的基础股，那么通常伊会得跟牢涨。那么财报假设没达到预期，或者止盈伊比较保守的，那么伊可能会得引发利好代意识的回调。所以搿一次因为这个报表，那么实际高头也传导到了搿一些 A 股的板块当中。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各路机构啊提出了一个边际风险啊，所谓边际风险啥概念呢？
伊就是高

0: 经营业绩会得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所以讲呢，就是搿一系列的因素才是需要考虑的。AMD 实力芯片进度加速，也可能引发了物理了结，就是讲辣辣 AI 的搿个下气拥挤的搿个赛道高头，才会达到布局。第四个要注意的啥呢？就是长期的影响已取决于增长的持续性。那么，伊财报呢？伊关键不辣辣单季的数字，关键要看啥呢？伊一个放量的节奏。那么要确认啥呢 ？AI 机器周期已延长到2007年、2008年。那么科技股整体的估值，伊往往会得啥呢？达到重新构造。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讲增速见顶，搿个信号假使是明显的表现出来的话呢，那么伊就搿个板块就会得引起一种分化。那么搿个是各路机构现在是比较担忧的。也就是讲为啥道理呢？因为伊超预期已经连牢十四个季度了。那么关键就是讲后续是勿是一直保持着搿种爆发力？那么搿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考量。搿个礼拜的财报呢，大幅度超预期。盘后呢，因为的股价也就是讲向上大涨，那么全球科技股的短期情绪和资金面获得了支撑，但是中期的走势还是要回归企业的真实的盈利的兑现能力，以及叫 AI 的商业化落地的节奏。那么这些看法呢，是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

0: 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对此外，鲁道处火炉是用国宁头脑一百天，
6: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5: 应记中财经老故事。
7: 哦，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讲讲中国股市早期的啊，大概是37年前头的比较流行的叫一级半市场。那么现在的投资者，做股票老简单的，就是一只手机就可以了，对吧？手机啊，就是电脑啊，营业部也用不得起的，那么就可以进行操作。那么早期的市场呢，是需要人奔波的。啊，譬如讲，侬要到营业部去啊，侬需要全国各地啊来进行开发新的市场。那么搿个辰光呢，比较活跃的市场叫一级半市场。那么一级半市场的称呼，实际高头是民间自发的称呼出来的。那么，市场大家侪晓得，只有一级市场和2级市场。那么搿是一个标准哦，学术化的啊一个称呼。有定义的，教科书里向有定义的。譬如讲，一级市场是股票的放行市场，啊，当时光叫，就是放行市场，啊，叫一级市场。那么现在叫 IPO， 啊，那么实际高头30几年前头没 IPO 搿只概念的，那么大家就叫股票放行，啊，新股放行，葛末叫放行市场。那么每天可以买卖的，辣辣交易所交易的。大家才晓得，搿叫2级市场，叫流通市场啊，流通交易市场。那么辣辣搿一级市场和2级市场之间，是否有一个啊灰色地带呢？辣辣30年前头是老流行的，叫一级半市场。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当辰光市场的结构邪气复杂啊，因为全国各地股份制改革啊，老早就推出来个，大家侪想。上市，上市是千军万马进一个独木桥啊。那么股份制改革的公司是老多的，放行的股票也老多的，但是能够上市是比例是极小极小。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阿拉现在3个交易所，上海、深圳、北京，现在加起来也就是6-7只股票勿到啊。那么但是侬想想看，就是讲每一个省。当辰光，侪辣辣80年代、90年代的辰光进行股份制改革。那么大量的股票哪能办？那么实际高头呢，伊就有一种灰色的一种交易，那么是介于一级市场跟2级市场的交易。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股权结构也比较复杂，有国家股，有法人股， 有职工股，就是一家公司上市，股份制改造的辰光啊，每一个职工根据伊个职位大小，就是职称、技术岗位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才会得有比例的拿到职工股。那么搿职工股呢，辣股份制改革过程当中，伊是专门一个类别。那么搿一个类别呢，大家拿了职工股了以后，就等了股票上市。那么职工股上市，有个职工股上市，伊勿是马上上市的，伊要隔一段辰光再上市。那么辣搿过程当中呢，就会得有交易的欲望的产生。那么搿能介呢，就有一个叫啥呢？有一个过渡叫一级半市场。上个礼拜阿拉讲了红苗子市场，红苗子市场眼睛看到的就是马路高头个200米的一个摊位，就是市发的买卖股票的摊位。那么买卖双方侬可以谈好价钿，谈好价钿呢，伊边上有一个交易中心，搿交易中心呢好帮侬过户啊。那么类似搿一种交易，红苗子市场是最典型的。那么实际高头辣辣全国各地，类似搿种市场是老多的啊，譬如讲天津、北京，对吧？重庆、西安比较闹忙的，那譬如讲西安比较闹忙的。侬不要讲山东，山东伊勿是济南，有一个地区叫淄博，伊搿个一级半市场也是闹忙了勿得了。搿里向呢，有交易的欲望的是啥物事呢？一个是内部职工股互相之间的买卖。啊，伊可以到交易市场当中进行过户啊，搿是自发形成功的一种市场，阿拉称为叫是场外市场。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讲，伊股票上市是需要辰光，搿么搿需要辰光而持股者伊需要钞票，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伊就可以啥呢？我买一个期权，就等于，有种内部职工股是一年以后上市的。搿上市呢，就是讲我买一个期权，就是讲我可以以后的流通股的价格稍许低一点的价钿，我先买进来。买进来一个呢，就是寻一个地方呢来进行过户。那么一级半市场呢，实际高头是老闹忙的，伊交易对象，伊可以是法人股，可以是职工股，那么还有个可以是啥呢？可以是实际控制人手里向的一个股票。全国各地。啊，辣30年前头，几乎是每一个省啊，每一个大城市，侪有股权交易中心，阿拉称为叫三班，有了三班，还有四班，还有五班。侬譬如讲，当辰光北京就有两个法人股交易的市场，一个叫奈特，一个叫斯达克，啊，就是讲伊当辰光也是冒牢纳斯达克的市场来建立起的，啊，号称是科技股。进行交易，那么搿市场闹忙了一段辰光了以后，啊，最后就关脱了。并到了啥地方？并到了三板市场。那么三板市场呢，又分为新三板，又分为老三板。譬如讲，现在有个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的来源，上市的新股来源，侪是新三板。新三板跟老三板还有区别，老三板是啥么子？一个是奈特、斯达克市场当中遗留下来的各地股票，还有个啥么子 ？A 股市场当中的退市股票全部到老三板里向去。那么新三板呢？现在譬如讲有一家公司啊，自家管理叫有盈利，有蛮好，有发展前景的，我可以先到新三板的先上市小公司啊，注册资本3000万就可以了。那么到新三板去进行挂照啊，就由新三板当中来进行交易啊。一个交易有老复杂的，一个叫协议交易，还有个是数字上交易。成熟了以后，伊可以到北交所来进行上市。搿一种机制的安排，实际高头大量的侪是跟老早的一级半市场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一级半市场呢，后来一点点就消亡了啊。通过市场的不断规范啊，特别是加强了。对交易所交易的管理啊，阿拉晓得，就这个证券法明确规定的，上海、深圳的，交易所是合法的交易市场。那么其他市场呢，就是采取了规定并转的各种方式。那么有一大批股票呢，辣 A 股市场当中来进行交易，大量的股票到最后就不了了之。 那么所以讲呢，一级半市啊，伊是一种存在啊。那么阿拉现在的，譬如讲大宗交易啊，就是讲还有个就是讲现在的新上市这个公司，伊个实际控制人股票三年以后才好上市，搿一些持股的人。伊就通过什么呢？大宗交易或者通过股权质押，那个筹码就质押拨银行、质押拨券商。那么搿实际高头变相的，伊还是有一种股权的一级半市场的影子。那么搿市场的发展就是搿能介一步一步规范啊，一步一步的发展，形成了阿拉目前的市场。
5: 人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6: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5: 理财殷继忠。
6: 看虎后夹鸟头，洞里眼里穿跟斗。
5: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木牢牢。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从历史上的五一金融行情来看，中国股市期盼出现能引领经济的优秀公司。
7: 好，一个礼拜行情结束，那么从搿个礼拜的行情走势来看呢，应该讲还是跌宕起伏啊，惊心动魄。但是市场呢，应该讲叫有惊无险。那么从开始的走势来讲，阿拉还是拿上证指数来看，周一到周三三根小阳线。那么从三根小阳线的走势来讲，走势相当的稳。但到了礼拜四呢，又小小的创出了新高了以后，礼拜四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杀跌行情。那么搿一波杀跌就拿三根阳线全部给它啊，行情重新开始，有种搿能介一种感觉。那么从开始度讲起来是搿能介个走势，但是拿辰光拉长的闲话啦，九两行情以来的长期的上升趋势实际高头是没改变。那么特别是前头一个低点，前头个低点是发生了三月廿三号，上证指数啊最低的辰光探底探到3794点，就是跌破3800点，随后一波。啊，下列45度高的上升通道又重新开始搭起来了。那么，搿搭起来了以后，创下了新高4258点的辰光，又开始小阴小阳的整理。那么，搿一波就是讲礼拜四的杀跌啊，就实际高头就是游戏重新开始。但是从均线系统来讲呢，应该讲搿个技术走势。搿个形态还是没破坏。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搿个礼拜个跌势最低没跌破60天均线，60天均线的位置，搿个礼拜了多少？是4706.4点啊，搿只位置没跌到过。那么搿是一个，即使4706.4点的均线面临考验，那么实际高头最强的支撑线应该是辣辣半年线，半年线搿个礼拜收盘位置4032点。那么后头的走势啊，阿拉晓得下个礼拜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的走势。那么我想，下个礼拜应该来拟准半年线是否有强的支撑。那么看短期行情啊，可以搿能介讲啊，涨涨跌跌啊，每天情绪跟了指数辣辣波动。但是实际高头呢，阿拉还是拿眼光放远，从长期趋势来讲。那么突然之间呢，我就想到了一个话题。搿个礼拜两，5月19号，竟然辣辣阿拉微信的朋友圈啊，微信的各个群啊，特别是股票群里向，竟然没人对5月19啊做出议论啊。我觉得搿是个蛮有趣的事体，大家已经忘记了精光了啊，就是啥个5月19，新股民肯定搞不清爽。那老股民呢有记忆犹新，但是大家现在眼睛呢在盯了啥么子，盯了捕捉性的机会啊，才不欢喜来看过去的事体。过去论再哪能疯狂，摆了现在应该讲还是大巫见小巫了，对吧？ 现在的体量，现在的市场规模，现在的股价的估值，当辰光侪是勿好比的。那么大家侪忘记了金光，实际高头519搿个三个数字，辣辣中国股市的历史当中，实际高头是一个勿能被遗忘的一个纪念的日节，也就是讲是一个啥呢？是一个辣辣中国股市历史当中，伊具有里程碑的搿能介的一波行情，搿波行情就叫做519行情。所以我觉得股市蛮有意思的，股市实际高头是叫快消市场，就是讲抓一个丢一个，就是讲阿拉晓得有句话叫猴子搬苞米，抓一个丢一个，那一只搁了搁了下头，随后再去寻一只个辰光，搿只就落脱了啊。大家眼睛侪朝前头辣辣看，来来捕捉，看看明朝有啥机会，下个礼拜有啥机会，对吧？那么实际高头阿拉回顾一下519行情呢，对阿拉。来认识市场，认识搿波啊，九两市行情应该讲还是有一定启发的啊。所以股市是个快消市场，是一个比较容易期望的市场。那么519行情是哪能桩事体呢？1999年5月19号啊，1999年5月19号之前，搿股市处于哪能桩状况？搿股市就是温吞市啊。当时光上证指数量1000点下头，盘来盘去，盘来盘去。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啊！那么大家在看1000点搿只位置撑得牢伐？对伐？相关去个搿能介个市场走势，到了5月19号的辰光，阿拉晓得搿个辰光是还是跟啥么呢？跟科技搭界个，因为1999年跨世纪了，马上就要进入廿一世纪了。那么搿辰光呢，就是讲整个全世界。兴起了一个高潮，搿个高潮就是啥物事呢？叫网络科技股啊，网络科技股。搿跟阿拉现在啥个人工智能咯啥，因为当辰光还没人工智能搿种概念了，摆辣现在看起来搿辈分老级别老低的网络科技股。因为搿个辰光呢，人刚刚开始用电脑，智能手机还没发达啊，侪是一个从大哥大跟搿种翻盖式的搿种手机越做越小。啊，搿能介种状态，智能手机还没发展，那么但是网络呢就开始了啊。那么网络会得带来个啥个科技革命？那么市场高头有交关想象力啊，市场高头有交关想象力。那么当辰光呢，辣辣网络科技股，因为整个世界高头已经兴起了一个网络科技股，一些有名的公司啊，辣辣纳斯达克当中才开始登台亮相了。啊，搿辰光阿拉才晓得，搿辰光因为迭个体量小了不得了了，对吧？搿辰光阿拉晓得哦，微软啊，晓得了有一个叫微软，网络伊会得带来啥个革命？会得带来啥个场景？对产业会得带来啥个影响？摆辣现在看起来是小儿科的，是属于小学生级别的水平。当辰光就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就是市场的激情开始激发起来了啊，围绕了网络科技股啊，搿个题材，519行情就能够形成了，自发形成了，跟整个的产业发展、国家的产业发展，好像当辰光还没搭界起来，还是比较独立的，还是一批科技创新、网络科技搿辰光搿个概念，侪是刚刚登台亮相的，还是一种民间自发的来一种。对科技的追逐，可以能够讲519行情的发动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第一个以科技股为题材拉起来的这个行情，第一波由科技股推动的牛市。那么从5月19号开始呢，就是讲这个题材的推动下头，上证指数从1100点到涨到了1705点，搿涨幅。啊，将近达到60%啊！那么搿一个涨幅呢，大家从来没看到过，因为现在听听1100和1700，摆辣现在讲起来全部是地板价，对吧？但是当辰光搿能介涨起来了以后，市场高头是思想准备是勿错的，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一片股民，思想准备并没老到位的。那么搿辰光呢，牛股是啥个牛股？把它现在听听啊，医药科技、海虹控股啊、四川华山、 过去听没听到过，就是这些股票在啪一记头加入网络的题材，就是炒起来了。这跟产业政策还没关系，跟国家战略好像也没关系。那么只不过是啥呢？市场高头的机构搿辰光实力也勿是老强，那么侪靠一些啥物呢？把它现在讲起来是级别比较低的，叫庄家啊。那么做庄啊，动用资金，搿些股票就炒起来了。优科技、海虹控股、四川华山，蛮好白相啊。就是搿每一只股票里向侪有老精彩的故事。搿波行情炒到1700点了以后，出现了回调，回调一直到啥物事？一直到2001年6月14号，炒到了中国股市当辰光有史以来的最高点27245点啊，第一只山顶27245点。那么辰光差到2年，那么搿两年呢牛市结束啊，从27245点又开始跌到1000多点。接下来的熊市是多少日节？接下来的熊市是4年。牛是两年，熊是4年，所以当辰光就大家就觉得牛短熊长，对吧？就搿能介来个。那么搿波行情呢，题材老好啊，以网络科技股。那么讲到底，伊是没实实在在个硬科技支撑，侪靠编故事个，也没一个从国家层面的一个战略高头的一种布局。那么所以讲呢，搿些领头羊的股票。伊最后讲到底没实实在在个产业个支持，那么伊就啥呢？到最后搿批股票就到最后跌得了一地鸡毛啊！譬如讲优科技0000008，伊原来个深圳老五股里向叫有一个名字叫深景星，就是讲深景星，从深景星到优科技搿里向是老精彩个故事。搿我记得我。财经老故事里向老早讲过优科技搿只故事，以及背后头个资本人物个来龙去脉。那么当辰光呢，伊就搭了搿个题材啊，就是拿深景星改造啊，改造啊，侬搞啥物农副产品养猪了，搿搞不好了，对吧？就是讲我拿伊搞成啥物事，搞成一个网络啊，网络科技，就是讲来脱胎换骨，最后拿搿只股票炒高，炒高了以后滑稽，伊为啥道理？伊没产业支持啊。那么优科技呢，好了，后来就下来了，后头就变一地鸡毛了。那么再到啥呢？叫宝丽来啊，改名改成功宝丽来，就是讲重新资产重组。0000008搿只股票还辣辣海，所以当辰光一路炒高的庄股，到最后的结局好像比现在稍许好一点。现在有交关就退市退脱了。那么当辰光呢，资产重组再重组。啊，从初人到保利来，保利来以后呢，00008现在还辣辣海盘面高头摇摇晃晃。搿只股票叫啥？叫神州高铁。那么海虹控股呢，也是能介的。海虹控股穷火气，大家从开市图高头讲起来看，最低价格是跌到3分。那么好，资产重组啊，重组上来以后，那伊装进啥物事，装进啥物事啊，变更为叫海虹控股。那么5月9号行情炒高了以后呢？泡沫破灭也还是一个没实实在在的产业支撑，那么伊就卖拨了山东一个企业叫国兴健康00503，搿只股票现在辣辣海，但是市场高头人已经忘记了精光了。那么当然过去的故事已经是过去了咯，那么关键啥么呢？阿拉看九两市行情啊，因为应该讲5月9号行情对九两市行情还是有点启发的，所以讲呢，就是讲讲到底。啊，阿拉九两市行情走到现在，啊，走到再过3个号头就两年了。那么我一直有个观点，搿轮行情会得走了更远，走了更高。那么讲到底啥物事？阿拉搿些科技股啊，头部公司是有产业支撑的，而且证券市场呢，又提供了一个融资机会，搿融资机会，而且提供了最大的包容。啊，侬想看刚刚讲的。大铺位搿只公司46块发个，一直炒到800块，而且还是个亏损啊公司。那么搿实际高头市场是老宽松的，老百姓也愿意拿自家个真金白银参与进去的。所以讲，阿拉可以能介讲，葛末拿眼光放远，再过10年，再过20年，阿拉现在的搿些牛股，希望伊成为一个啥呢？一个类似于像微软啊、英伟达搿能介的一种 公司，以引领一个产业的公司。可能讲呢，过了十年、廿年。

0: 有阿拉就老自豪就讲，阿拉搿轮牛市啊是辣辣历史高头走过来的啊最精彩的、最伟大的一轮牛市。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轻松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纯真年代。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3: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我们要为您请出的是于正川律师，我们来请出于律师。于律师您好，欢迎您。
14: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3: 于律师啊，今天呢我们还是案例普法和答听有问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都可以咨询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呢经常也会在我们的群里问问题啊，当然这个不止在节目时间。要加入听友社群随时互动提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右上角的加号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啊。那么于律师，我们就从答问开始好吗？
14: 好的。
13: 这一问呢还挺长的，说我和我前夫去年通过法院调解离婚，考虑到我前夫各方面条件优于我，比如他有上海户口，在上海有房子，收入也比我高，再考虑我平时也要上班，我父母在老家帮弟弟带孩子，所以我只能同意将孩子的抚养权给我前夫，这样我婆婆平时也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前段时间我儿子在学校里受到同学欺负，虽然学校老师也把对方的家长叫过来跟我们赔礼道歉， 但我前夫后来就不让我儿子去上学了。我多次联系我前夫，希望能保证我儿子受教育的权利，但他这个人比较偏执，怎么劝都不听。学校领导也多次上门找我前夫谈话，要求我前夫保障儿子小学阶段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都无果。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起诉我前夫，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14: 那么这位听众咨询的关于变更抚养权的问题。那么受教育权呢，是未成年人的一个基本权利，未成年人父母或者监护人啊，应当依法保证未成年人按时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啊。那么义务教育法也明确规定，凡是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啊，当然如果条件不具备，那么有的地区呢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啊，那么他的父母啊或者他的法定监护人是必须要送他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如果说因为这种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那么也需要呢当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来审批啊。那么所以呢，父母作为监护人必须呢要保障适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啊。那么这个义务啊不因为婚姻关系变化个人主观意愿而免除，那么这不仅仅是家庭责任，更是法定的义务啊。那么监护人呢不得以任何理由禁止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否则呢就是对子女就学权的一个漠视啊，那么也违背了国家义务教育的强制要求，侵犯了未成年受教育权利，那么同时呢也会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未来的发展啊。那么义务教育法还规定呢，这个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正当理由为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那么由当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那么所以呢，这位听众也可以呢先要求有关部门对他前夫这种不让小孩上学的行为啊进行批评教育。那么如果听众前夫仍然拒绝送小朋友上学，那么听众呢也是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变更小孩的抚养权。那么虽然呢听众前夫在抚养小孩各方面这个条件啊那么都优于听众，但是呢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司法干预对这种拒绝履行义务教育这种相关职责的父母啊，那么依法变更抚养关系，优先保障未成年受教育的权利，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啊，最终判这个抚养权归听众所有啊，这样那么听众呢就可以这个送小朋友上学啊。
13: 嗯，那这事儿其实可能也需要再沟通一下啊。
14: 对的，
13: 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这样子任性不让孩子上学了呢，还是孩子还有一些情绪问题需要快快的帮助孩子来解决一下啊。
14: 对的，也有可能其他一些比如说要转学或者其他原因。对
13: 对 对， 对、
14: 嗯、
13: 需要一个过程呢还是怎样的。
14: 对的，
13: 但是不管怎样呢，就父母双方也不能

0: 赌气啊，
1: 对的，
0: 对吧？你不让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不让，然后把孩子不能上学作为代价了。
1: 对的，因为这里是涉及到这个未成年子女啊。那么，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调解过程中啊，还处理过一起涉及到这种职业学校的啊，因为这种基本上就成年了啊。
0: 嗯嗯、
1: 那么他呢也是跟同学发生矛盾啊，
0: 嗯、
1: 那么最后呢学校呢也对。就欺负他的同学啊，也做出了记过啊这些处分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学生呢他这个可能这个心理素质太差啊、
0: 嗯、
1: 那么他呢也是不愿意再去学校了。那么他父亲呢因为是教国学的，那么他父亲呢就想学校一个也不太好，那么认为呢这个学校教的一些知识还不如他亲自来教啊，
0: 嗯，
1: 但是他肯定是专业有局限性啊，因为学生在学校不光是学习各门这个专业知识，那么还涉及到这个在学校一些人际交往啊，
0: 对，
1: 甚至在踏入社会前，那么一些这种正常的跟这个老师也好，跟同学也好，这搞这种各种关系，对吧？那么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
0: 嗯嗯，
1: 那么这个父亲呢，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呢在家里。由他来教育，
0: 嗯
1: 啊，但是他真的能这个教育好吗？
0: 嗯、
1: 对吧？或者是这样真的对孩子合适吗？这个也不一定的，对吧？
0: 是，嗯、
1: 哎，那么这种情况呢，因为孩子已经成年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没有相关的法律硬性规定必须要去啊送到学校去，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就只能学校跟家长啊，包括跟学生进行一个沟通啊，最终说服学生，那么再去上学。
0: 嗯，
1: 那么甚至学校还提出了，就是是不是先休学一年啊？等他这个调整状态调整好了以后，那么再去上学啊，各种条件啊。
0: 嗯，所以有的时候对父母也是一种考验。
1: 对的，
0: 就成长的不仅是孩子，也是父母。
1: 对的，
0: 对吗？我们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1: 对的
0: 啊，你问题产生了，你怎么看待？有的时候问题产生反而是好事儿，发现问题了，我知道我对孩子对吧，应该多一些哪方面的关注，然后大家配合起来合力，让孩子这一方面能够更抗挫，比方说啊，或者是更锻炼一下孩子。当然了，孩子的情绪也是要照顾到的，但是不是说我拿个罩子把它罩起来？
1: 对的。这样反而像温室里的花朵、啊、
0: 对，
1: 经不起、
0: 嗯、
1: 对吧，社会的这种啊，
0: 是、嗯、我们刚才的这一个案例，其实有时候比方说父母的问题或者是父母离异产生的种种啊，可能也需要照顾到孩子的心理，一切从孩子健康成长出发，父母之间千万不能够沟通不畅或者怄气，那对孩子的成长很不利啊。
1: 对的。
0: 嗯，好，那我们刚才的问题就这么过了好吗？因为我们有义务教育法、嗯、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事儿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这一位妈妈其实也是可以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的，如果真的是父亲一意孤行的话。
1: 嗯
0: 啊，当然在此之前也是做好充分的沟通。
1: 对的，
0: 放下自己的情绪。好，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好吗，于律师？
1: 好的。
0: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说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是经营烧烤店的，这家店是他们夫妻共同注册经营的。去年三月份，我朋友以烧烤店要重新装修为由向我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是一年，借条上也是朋友一个人签字。借款到期后，朋友却以生意失败为由跟我讲暂时无法还款，我就去找他老婆还钱，认为他们是共同借的夫妻的共同债务啊。朋友老婆却跟我讲，早在2024年他们夫妻两人就已经协议离婚了，这笔钱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和他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他们夫妻虽然办理了离婚登记，还是继续共同生活，共同经营门店，对外呢也没有讲过离婚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要求朋友夫妻共同偿还我的债务？
1: 嗯，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这种离婚不离家，
0: 嗯，
1: 那么同居期间一方所负的债务，并且呢是用于这种共同的生产经营，那么能不能认定为同居双方的这种共同债务啊？
0: 嗯，
1: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 啊，民法典规定，那么夫妻双方呢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那么以及呢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那么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啊。夫妻一方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呢，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呢能够证明该债务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啊。那么结合这个听众的描述啊，那么听众的朋友啊和他老婆呢早在听众借款前那么就已经办理了离婚登记，那么即使两个人离婚不离家，但是呢最多呢也只是同居关系啊，不再是夫妻关系了。那么所以啊一方所欠的债务呢也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啊。并且呢在听众向这个朋友的老婆主张债权的时候啊，那么朋友老婆呢也没有对他前夫的这个借款那么进行一个事后追认啊。但是呢毕竟啊这家烧烤店呢是朋友的夫妻啊当时共同注册经营的，朋友呢向这个听众啊借款的这个事呢又是由于这个烧烤店的装修，那么所以呢可以从借款的目的和借款用途来证明朋友借款呢是用于他和他前妻两个人共同生产经营，那么这也可以参照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认定为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债务啊。当然啊，如果说听众的朋友呢是这家烧烤店的法定代表人，那么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那么以个人名义与出资业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那么所借款项呢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呢请求单位和个人啊共同承担责任的，那么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啊，听众呢也可以同时起诉他朋友还有这家烧烤店背后的这家公司来共同承担责任啊。
0: 嗯，也就是说哪怕不是夫妻，
1: 对的，那么理论上因为毕竟他们一个那么还是共同在经营这家啊烧烤店啊，另外他们这个当时这个朋友借钱呢他的理由也是那么用于烧烤店装修啊，应该是用于他们的共同经营的烧烤店的一个生产经营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法院呢也可以参照这个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认定啊，这个认定他们是夫妻，就是他们和就是朋友啊和他这个前妻共同的一个债务啊。
0: 但是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的。
1: 对
0: 吗？
1: 对的，
0: 也不是说我说是用于这个烧烤店的装修，那就是真的用于烧烤店的装修了。
1: 对的，
0: 是吧？也要证明这一点吧。
1: 对的，如果包括这个后面说的，就是说，如果说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啊，用于这个以个人名义借款，那么也是要求是用于单位生产经营。那么如果说这个朋友，那么借了这50万，他不是用于这个烧烤店的这个装修或者经营。那么他是自己用于个人用途，那么这个还是也很难认定为他前妻来共同承担，
0: 对，
1: 或者烧烤店这个这家公司也不需要承担啊。
0: 而且前妻你说他共同经营门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共同经营呢？他如果就拿他一部分的工资，那他也不是说，对吧？
1: 对，
0: 他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否则好了，我一个单位的法人，我问别人借了钱，我们大家。
1: 对的，
0: 所有员工共同承担，这个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
1: 对的，
0: 所以这个他的维权还是很有难度的。
1: 当然听众也可以委托律师去调一下这家这个烧烤店公司的内档啊，那么一个看看比如说他老婆是不是股东啊，如果那么当然是股东的话，那么应该是可以认定为共同经营啊。那么另外那么也可以看一下就这家烧烤店，那么这家公司呢就是股东有没有实缴出资啊，如果说没有实缴出资，那么作为股东呢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啊，如果说这家烧烤店现在关店了，那么没有这种偿还能力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股东呢要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啊也要承担一个补充责任的啊。
0: 但是这个我觉得不谨慎啊，这完全是朋友的烧烤店，
1: 对的，
0: 要你借钱，
1: 嗯，
0: 这个很神奇，而且是以装修为由就要借50万元。如果朋友完全没有这个实力，装修烧烤店问外人来借这一笔钱，那你也要好好的考量，他这个一定是有风险的呀，明明白白看得到的风险，对吗？
1: 对的
0: 啊，他如果是挣钱了的一家店，他装修用不着向你借钱；他如果是不挣钱的一家店，需要重新装修，看看这个店能不能重新焕发生机，那就是有很大的风险。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你也赌上了这个风险，而你跟这个烧烤店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这个做法也非常的不谨慎。
1: 对的，
0: 嗯，
1: 当然好在呢，就是。这个朋友啊，是以这个个人名义借的。如果他是以这个公司名义借的啊，如果说最终公司那么关门了，那么公司因为毕竟烧烤店应该没有这个自身的固定资产啊，一般都是租的房子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股东呢也都失脚出资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最后可能只判公司来承担。那么公司呢又没有可执行的债务，那么这种情况，那么风险更大。那么当然，朋友，这个毕竟个人嘛，毕竟他如果说法院判他偿还，他如果说目前没有能力，那么将来以后也要去偿还这笔债务的啊，也要被这个法院列为执行黑名单啊。那么什么时候有钱了，那么法院都可以随时划扣的。但是如果说只是以这个烧烤店这家公司名义借款，最终烧烤店也关闭了。
0: 对，
1: 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很难拿回来了。
0: 是，这种事情呢，只能相信朋友的人品了啊。你跟朋友签字的，而且呢，这个朋友以生意失败为由，只是跟您讲暂时无法还款，暂时无法还。那于律师，您有什么推荐的做法吗？
1: 那么这种情况，当然，因为毕竟，双方还是朋友，对吧？如果说。这个朋友呢，就
0: 应该很好的朋友，否则也不会一下子见那么多
1: 啊。对的，还是就是以这个协商为主啊。如果说他这个能这个把钱凑到还钱，当然最好。如果说他觉得他确实是有很大潜力的，能把这个亏损赚回来，那么也可以再等等，对吧？但是如果说觉得这个朋友可能就没办法东山再起了，这可能就。啊，那么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起诉的啊，因为毕竟万一朋友还有其他债务，对吧？那么你现在起诉，如果朋友有其他房产什么可供执行，那么还能这个执行；如果再有其他债务人啊，这个债权人啊，那么同时要求还款，那么可能最后这个拿回来的钱会更少啊。
0: 对，朋友要讲信用啊，
1: 对的。
0: 信则立。我们一直其实也是传统美德，对吗？
1: 对的，
0: 啊，你借了，你也要想着，如果我亏了，那我用什么还给他？不要把别人的钱就当做是自己的了
1: 对的，
0: 啊。好的，那我们这一问呢，也就暂时到这里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于律师这一问啊。说我老公有赌博行为，基本上输多赢少，回到家里脾气暴躁，稍有不顺心就可能打骂我和孩子。有几次我还报了警。今年儿子9岁，平时我对他学习要求比较严格。他父亲虽然脾气不好，但对他学习一点要求都没有，还经常给儿子买垃圾食品。所以儿子虽然很怕他，但还是喜欢他爸爸的这种相处模式啊。我现在准备和我老公离婚，但双方都想要小孩的抚养权。我听说法官在判决孩子抚养权时，会听从已满8周岁子女的意见。我想问律师，如果我儿子最后因为害怕或者喜欢他爸爸不管他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跟法官讲愿意跟他父亲共同生活，法院是不是一定会把抚养权判给他父亲？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有时候
1: 对的。
0: 因为你看啊，虽然他觉得啊。老公是各种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脾气又暴躁，对孩子非常不利成长。但是呢，孩子他也提到了，可能害怕啊，也要跟着他爸爸；可能喜欢， 这个爸爸不管他还给他买垃圾食品，也可能会选择跟着爸爸。

0: 他充满了担心。
1: 因为毕竟这个小孩子他没有这种判断能力啊，他比如说父亲比较，打骂他，那么他可能因为这种害怕就顺从啊，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母亲管得比较多，那么他就比较烦，那么他宁愿跟父亲平时不怎么管他这种啊，那么也有可能啊，那么这是关于一个抚养权纠纷的问题啊，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么离婚以后啊，不满2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啊，那么已满2周岁的子女呢，这个父母双方啊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是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判决，而这个子女已满8周岁的，那么应当尊重他的真实意愿啊。那么这里提到了，就是法院呢应当认真听取并尊重已满8周岁子女真实意愿，这可不是一个就是可有可无的这种参考因素，而是判决时法官必须重点考虑的一个核心裁判要素啊。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个孩子还小，就万一被一方教唆说假话啊，怎么办？那么实践当中啊，法官呢在开庭的时候啊，那么会把就是这种8周岁以上的啊这个未成年人就带到办公室啊，那么在没有父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和孩子聊天，那么通过呢观察孩子回答问题的这种神情、说话的语气，那么还有回答问题是不是自然啊，来判断孩子的一个真实想法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通过这个让教唆孩子说假话，或者孩子因为害怕一方就顺从啊，那么法官呢也会通过这种谈话的方式啊，那么做出一个判断啊，那么最后呢，法官会审慎的评估孩子的意见啊，那么确保呢孩子是自愿表达，并且呢没有受到父母任何一方的压力啊，那么虽然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孩子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但呢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呢只是听孩子的意见啊，那么法官呢在决定抚养权的时候啊，还会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实际情况，那么主要包括呢，你比如说经济能力啊，比如这个父母的收入情况啊、住房条件、教育能力啊，都是法官考虑的重点。那么经济基础决定了孩子的生活质量，法官呢会优先考虑能够提供更好生活条件的一方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抚养能力。包括父母的时间、精力、教育背景、健康状况啊，比如有的父母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那么法官呢可能会倾向于将孩子判给有更多照顾孩子啊、更多时间的这一方啊。另外，第三呢，就是考虑这种生活环境，啊，父母的这种生活环境是否稳定、安全，是否适合孩子成长啊？比如，已满2周岁的这种未成年子女。如果随父母一方生活时间较长，啊，那么改变生活环境啊，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那么该父母一方要求直接抚养子女的，那么法官呢可以予以优先考虑。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负面清单啊，比如这个父母一方长期存在这种家庭暴力、赌博、酗酒恶习啊，或者父母一方存在较为明显的这种教育理念偏差啊，这些法官呢可能会更倾向于将孩子判给另外一方。那么，所以呢，法官呢不会是只是简单的听从已满8周岁孩子的意见啊，那么而是会综合评估孩子的意见和父母双方的一个条件，那么按照最有利于孩子的原则作出判决啊。
0: 那刚才于律师说了，要综合判断很多方面呢，
1: 对的。
0: 而且法官也会跟孩子聊一聊的，对吗？
1: 对的，
0: 看看他是被迫的啊，还是真实意愿的一个表达。
1: 对
0: 当
1: 的，
0: 然也不是说孩子这么一表达了就一定会听孩子的意见，是吧？
1: 对的，
0: 是一个综合判断啊。我们说人也有各种需求嘛，我们那个金字塔那样的，就是你首先要保障的你是安全。
1: 对的。
0: 啊，当然了，也有经济保障，也是蛮重要的，对吧？要保障你能够顺利的生活下去。
1: 是的，
0: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考虑到网上的就是一个教养的优势啊，你孩子能够如何成长，这也很关键吧？
1: 对的。
0: 对吧？你们到底？

0: 啊。那么，但是呢，平时要经常加班啊，甚至周末都要加班。那么，孩子呢，跟随母亲这个，比如说平时都是母亲陪伴这个生活啊，或者教育啊，包括那个批改作业这些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法官呢，不单单只是看哪方的父母条件更好啊，那么有可能会把孩子判给母亲啊。那么当然，父亲呢，他因为毕竟工作能力强，收入高，那么有可能就判父亲承担更多的这种抚养费。那么这样其实也能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啊，
1: 对，
0: 条件啊。
1: 所以双方哪怕离开了啊，有时候这个协调也是很关键的。
0: 对的。
1: 就这虽然很难，有的时候呢，一方会不给另一方去探望啊，怎么的，他会觉得你会影响我的孩子。就像这一个父亲，他一直给孩子买垃圾食品啊，
0: 对。
1: 然后没有任何要求，那他也怕，哎，我对孩子管得紧了一点，孩子反而会，
0: 对的，
1: 对
0: 更不
1: 吧？
0: 喜欢他，对
1: 对，反而会
0: 吧？
1: 不要我
0: 对
1: 了。
0: 的。
1: 所以夫妻双方呢，在这一些问题上，虽然有时候很难啊达成一致，但是要尽可能的达成一致，对吗？比
0: 对的。
1: 方说，一方呢对学习的要求是不是可以，也不要就是有的时候绷得太紧了。
0: 对的。
1: 那把你的想法呢也跟这个父亲沟通一下。那这个父亲呢，是你周末可以带他出去玩，对吧？但是有一些食品可能吃多了对孩子不好，双方还是要理性的做沟通。
0: 对的，一切为了孩子，
1: 对，是为了孩子的成长，不是去争宠啊。有的时候最怕就是争宠了啊，反而对孩子的教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暂时呢先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

0: 了。
1: 你是？
0: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财经广播，
7: 财经律师行。
9: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于律师呢，刚才在答问啊，听友们有问题呢，欢迎继续留言，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或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好，随时保持互动。那于律师在这里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案例了，好吗？案例普法一下啊。
10: 好的，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遗嘱继承纠纷的案例啊。那么事情是这样的，钱老伯和刘阿姨呢是再婚夫妻，两个人呢于90年登记结婚。那么刘阿姨啊和前夫呢生育了两个子女，分别我们称为大刘、小刘啊。那么钱老伯呢和前妻生育了一个女儿啊，称为小钱啊。那么钱老伯和刘阿姨再婚以后啊，他们是没有再生育子女的。那么他们两个人婚后呢就共同抚养三个孩子啊。那么这套公房啊是原来是钱老伯单位分配的福利分房。那么94年11月份的时候啊，那么钱老伯和刘阿姨啊就签署了购买公寓住房委托书啊，约定呢就是这个本户协商一致同意购买啊这套公房。购房后啊，房屋产权人是钱老伯，并委托呢钱老伯办理购买公房的一切手续啊。那么94年12月份啊，那么钱老伯呢就和单位签署了公寓住房买卖合同，将这套公房购买成产权房。那么产权呢也登记在了钱老伯一个人名下。之后呢就钱老伯一家五口啊就一直居住在这套公房内啊。那么直到三个孩子成年以后才陆续搬离这套房子啊。那么刘阿姨啊于2020年死亡，那么钱老伯呢是24年死亡。那么钱老伯呢生前呢立有一份打印遗嘱啊，约定在他百年以后，他所享有的这套房子呢由儿子大刘继承。那么落款处啊有钱老伯的签名和日期啊，同时在证明人处啊也有女儿小刘的签名啊。那么钱老伯去世以后啊那么这套房子呢就一直由大刘来占有使用。那么25年1月份啊，这套房子啊就被征收了。那么大刘呢就拿着钱老伯的这个遗嘱原件啊，那么和东迁组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共获得安置补偿款呢300万啊。那么东迁组啊把钱老伯的遗嘱复印以后啊，就将遗嘱原件还给了大刘。那么钱老伯女儿得知以后啊，就认为这套房屋的安置补偿款呢应该是由他们兄妹三个人来均分的。那么后来呢由于协商不成，那么小钱呢就把大刘、小刘起诉到了法院啊。那么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啊，庭审当中啊，那么小钱主张这套房屋啊是刘阿姨和钱老伯那么再婚以后购买的。那么产权呢虽然只登记在那么钱老伯一个人名下，但应该是属于这个刘阿姨和钱老伯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刘阿姨呢生前没有订立遗嘱，那么按示房屋中属于刘阿姨的二分之一应该由钱老伯和三个子女共同继承，而钱老伯呢生前

0: 虽然订立了一份打印遗嘱，但是一方面呢，开庭的时候大刘呢并没有提供这个遗嘱的原件，另外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打印遗嘱啊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呢需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呢不能是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者与他们有利害关系的人啊，那么以确保见证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啊，那么遗嘱人和见证人啊必须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啊，而大刘啊提供的这份打印遗嘱啊只有钱老伯一个人签名，没有两个以上的这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啊，所以呢这份打印遗嘱并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应该被认定为无效啊，所以啊安氏房屋中属于钱老伯的二分之一以及钱老伯应继承的刘阿姨的份额啊，那么依法呢也应该由他们三兄妹来继承，而这套房子呢已经被征收了，那么相应的征收利益也依法应该由他们三个兄妹所有啊。那么大刘呢就答辩称，这个安氏房屋是按照94方案购买取得的啊公寓住房产权啊，那么应视为家庭成员对房屋产权的共同共有，那么家庭成员对其共享权利。那么根据上海高院关于这个处理公有住房出售后纠纷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啊规定，那么按照94方案购买的房屋产权证登记为一个人的，那么在诉讼时效内购房时的购房人、供应人、持给人还有原供房的同住人以及呢具有购房资格的出资人主张房屋产权的，那么可确认房屋产权共有，那么而他的母亲啊刘阿姨作为家庭成员之一，生前呢并没有对这个牺牲房屋主张权利啊主张共有，那么其行为啊应视为其他同住人对父亲钱老伯享有牺牲房屋的一个认可，所以呢这个牺牲房屋应该是认定为钱老伯的个人财产，而父亲钱老伯啊考虑到晚年呢生活一直有大刘来照顾，那么女儿小钱呢很少来看望两位老人，所以钱老伯呢生前自行打印了一份遗嘱，那么约定安氏房屋全部由大刘一个人来继承，并让妹妹小刘在证明人处呢签字证明这份遗嘱呢是钱老伯亲笔签名的，所以大刘认为这份遗嘱应视为钱老伯订立的一份自述遗嘱，而这个该遗嘱的这个原件啊，那么早在等他和动迁组签约的时候就已经交给了动迁组，那么否则呢动迁组呢也不会同意大刘在征收协议上签字，所以呢这个安氏房屋全部应该由大刘一个人继承。
1: 那在这儿我们略微的打住一下啊，于律师，就是这个听到现在这个问题呢，一个是虽然这个房子的买卖合同是在他们再婚以后，对吧？
0: 对的。
1: 但是是94年，就是他有一个94方案。
0: 对的。
1: 所以呢，原本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房子买下来，之前是刘老伯一个人的，但是买下产权是他们结婚以后，通常就被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对吗？
0: 对的。
1: 它的特殊性是因为94方案，所以哪怕是钱老伯一个人的名字，那就认作是钱老伯一个人的了。如果不是94方案，哪怕是钱老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应该夫妻共同财产，是这样吗？
0: 对的。
1: 这是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钱老伯生前的打印遗嘱。刚才您也告诉我们了，这打印遗嘱上并没有两位见证人，两位以上的见证人，对吗？而且呢这个上头的签字只有除了钱老伯以外是一个见证人，是小刘，大刘的妹妹小刘啊。
0: 对。
1: 这里其实也是挺特别的。我们说这个再婚家庭钱老伯自己有个女儿的。前妻带过来两个孩子是大刘和小刘。但是钱老伯把他的房产等于全部给大刘了。
0: 对的，
1: 这是他打印遗嘱的内容。当然刚才您也告诉大伙儿了，是因为女儿小钱很少来。
0: 对的。
1: 对吧？生活一直是大刘照顾的。
0: 对的，
1: 可能这个钱老伯考虑到这个大儿子对他好，
0: 嗯，
1: 所以就全都留给了大儿子。虽然这个事实可能是这个样子，
0: 嗯，
1: 但是法院会如何认定呢？一个是九四方案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份打印遗嘱算数还是不算数的问题，对吧？
0: 嗯，对的。
1: 嗯，那么刚才您说到大刘的想法，那小刘他是怎么想的呢？小刘他是签字儿的，他应该是认同的吧？
0: 嗯，对的。那么小刘呢，在庭审当中啊，他就称呢同意大刘的意见啊。那么大刘提供的这个遗嘱啊，确实是钱老伯本人签名的啊，并且是他去打印的啊。那么如果遗嘱成立，那么则同意按照遗嘱来执行，但是如果法院认定遗嘱无效，那么则要求呢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当然呢，小刘继承所得的财产，他愿意全部转赠给大刘，不需要大刘另外支付。
1: 所以这个妹妹是全然的，就我不要了，
0: 对，全然支持大刘，
1: 对
0: 的，嗯。那么当然，这个第三人就是动迁组啊，那么房屋征收事务所呢，也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啊。那么他在开庭的时候啊，那么向法院出示了一份钱老伯遗嘱的复印件，并称呢这份复印件确实是大刘在签署征收补偿协议的时候交给动迁组核过的啊，那么核过原件的啊。那么交付的时候呢，动迁组呢是留存了复印件，那么原件呢就退还给了大刘啊。所以呢，这个就和大刘的说法不一致了。那么大刘讲，这个原件我是交给动迁组了，那么动迁组讲，我确实看过原件了，但是我原件复印好以后又还给你了
1: 就是这原件现在都找不到了，
0: 对的。那么当然动迁组也说了，至于原被告之间的遗产继承事宜啊，则同意由法院依法处理啊。那么我们看看法院怎么判的啊。那么法院审理后认为啊，这个本案争议的焦点呢是安设房屋及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的权利归属啊和如何分割。那么首先呢，房屋登记机关已经取消了原按照九四方案购买房屋登记方面的一个限制，那么相关权利人已经可以及时主张权利，那么怠于主张权利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那么相关权利人未对按设房屋及时主张权利的不利的法律后果啊，应该由他承担。也就是说呢，这个刘阿姨啊，那么本来在这个20年的这个时间内，那么他是可以要求加名的，
1: 加名字，
0: 对的，
1: 20年内。
0: 当然，就是说，如果说当时购买，因为当时购买这个公寓住房的时候，因为其他三个那么都未成年啊，那么打个比方，如果说其他有成年人，当然他们在20年内，那么也要加名的啊。那么这里呢，就是法院就认定了，就是说你不管是夫妻还是其他家庭成员啊，不管父母啊兄弟姐妹。你只要20年内没有加名，那么视为你就放弃了。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之前是认定夫妻，你哪怕按照九四方案购买的房子，登记在一方名下，按照不管是之前的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还是根据其他的法律规定啊，那么相关司法解释也好，那么实际上是认定为只要是婚后取得的，那么还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但是近2年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就改变了这种观点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引起听众朋友重视的啊。那么其次呢，法院认为关于按设房屋产权购买事宜，那么按设房屋呢是按照九四方案购买登记的房屋，那么钱老伯被登记为唯一的权利人，刘阿姨呢对此事是明知的，对此呢其生前未提出异议，那么直至死亡前也未要求成为产权人，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其近亲属啊不能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相应的权利啊，所以啊认定按设房屋啊是钱老伯的个人财产。那么这里也就是说呢，就是说那么刘阿姨作为那么可以主张权利的家庭共有成员，那么她在生前都没有去主张这个权利，而这个其他的子女啊，这个继承人在这个刘阿姨死亡以后，就更不能将这个是提出来是夫妻共同财产，
1: 所以这个就是钱老伯一个人的，
0: 对的，
1: 嗯。
0: 那么第三呢，根据法律规定，继承开始以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那么有遗嘱的按照遗嘱或者遗赠办理。那么本案中啊，那么被告大刘虽然主张钱老伯生前立有遗嘱，但是呢， 未能提供遗嘱的原件，并且即便该遗嘱有原件，那么该遗嘱啊并非全部由钱老伯本人自书，那么也缺乏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见证，那么这份遗嘱啊不符合自书遗嘱或者打印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不具备遗嘱的效力啊。那么所以呢就认定钱老伯的遗产啊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啊。那么这里需要提醒听众朋友们，这个大刘呢虽然说是有遗嘱原件啊，并且把这个原件之前是交给动迁组去核验过的啊，但是呢法院并没有因为大刘将遗嘱原件交给有关部门核验过就认定这份遗嘱是真实有效的啊。那么在法庭上没有看到原件，那么法院呢那么还是认为这个是就是复印件不能证明这个遗嘱的真实性。
1: 嗯，所以这个原件特别重要。
0: 对的，
1: 因为复印件在上面其实容易做手脚的，对吧？
0: 对的。
1: 你必须要见到真实的原件，待会儿原件一定要保管好啊。
0: 是的，那么当然有的这个可能立遗嘱人，那么在立遗嘱的时候，那么同时那么又录了一个视频，录个像啊，那么证明这个是他本人录的啊，意识清醒时候录的。那么这种情况，那么遗嘱的原件最好也要保留好啊。
1: 嗯，
0: 比如说如果他是自书遗嘱，自己书写的遗嘱，那么在录像，那么其实这个录像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证明作用，
1: 就证明你是自书的。
0: 对的。
1: 但是呢你录像，这也提醒了我们，如果录像的话同时也做到这个录像也可以具备录音录像遗嘱的这个效力。
0: 但是录音录像又得要两个见证人。
1: 对。
0: 对吧，这个在场见证。
1: 啊。
0: 当然如果说是代书遗嘱啊，那么同时又录音录像了啊，如果说遗嘱原件那个没丢失了，那么这个录音录像毕竟有两个人见证了，那么也有可能认定为这个录音录像遗嘱是有效的啊。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遗嘱原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不管什么情况下最好还是要保留好啊。那么当然法院呢关于这个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啊，那么法院认为啊，这个钱老伯和刘阿姨再婚时啊，那么原被告呢都是未成年人，所以呢应当认定大刘小刘都与被继承人钱老伯形成抚养关系，那么是被继承人钱老伯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啊，所以钱老伯的遗产依法应该由原被告三个人继承啊。当然呢这个被告小刘表示其继承所得的财产呢全部都转赠给被告大刘，
1: 那
0: 法院认为这个行为啊也并没有不当的啊，所以予以确认啊。那么最后法院呢结合各方主张，综合考量这个西征房屋的来源、房屋居住情况、对被继承人赡养情况还有征收利益的构成等因素啊，就酌情认定大刘啊享有220万这个征收补偿款，那么小钱呢享有80万啊。
1: 是。那么如果是法定继承的话，确实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抚养啊，对吗？
0: 对，
1: 也是要看的啊，大刘照看的比较多等等。那么这个案例对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提示的啊，于律师。
0: 对的。那么在这种涉及遗嘱继承的纠纷的时候啊，那么法院呢会要求提供遗嘱原件，以便对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啊进行一个审查和判断。如果说没办法提供原件，则无法证明这个遗嘱的真实性，那么遗嘱呢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的。
1: 嗯，
0: 这是因为啊遗嘱的复印件呢很容易被伪造和变造，如果说没有遗嘱原件可供核对，是无法确定该遗嘱就是真实的，也就不能用来证明案件事实。那么这也是呢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一个基本要求，也就是证据的一个真实性要求啊。那么同时啊也提醒我们啊，订立遗嘱的时候啊一定要符合遗嘱的法定的形式要件啊。这个刘老伯他应该是有这个书写能力的，但是他为了图省事啊，可能为了觉得打印的比较清晰，那么所以就自行去打印了一份啊，那么就自己签名了，并且他不放心还让小刘过来就看了啊，说确实是他本人签名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呢那么也导致这个打印遗嘱呢就是缺乏这个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1: 对，两个以上见证人每页都需要签字啊。
0: 对的。 那么最终呢，就法院就认定这份打印遗嘱无效啊。
1: 嗯，
0: 当然小刘提出来，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自诉遗嘱啊？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民法典那个生效之前就没有这种打印遗嘱规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呢会综合考虑，比如说对这个被继承人一个照顾啊，一个实际情况啊，家庭情况，那么做出判断，那么这份打印的件是不是啊认定为自诉遗嘱啊。但是呢有这个民法典，那么有自打印遗嘱的相关规定了，那么还是要符合打印遗嘱的这种法定的、
1: 嗯、
0: 包括一个实质的一个要件的、啊、
1: 对，其实呢也是为了尊重这个立遗嘱人的意愿。
0: 对的，
1: 因为你无法确认他打印的遗嘱是不是完全是他的意思，他只签个字。
0: 对的，
1: 对吗？那见证人两个以上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事儿确实如此，而没有受到其他的一些左右，
0: 干扰。
1: 对,
0: 对
1: 干扰左右、
0: 嗯
1: 哦、所以呢法院根据这个法律形式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做法。
0: 对的，
1: 嗯，如果这不是一份遗嘱可能就不一样了，对吧？
0: 对的，如果说是一份家庭协议，那么你打印出来所有家庭成员都签字，当然小钱也要签字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所有人都签字了，那你这个不认可啊也没用的。
1: 对、
0: 啊、当然这里还提到了这个酒资方案和结构方案啊，购买售后公房的问题啊。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这个现在司法实践关于酒资方案、结构方案，最终啊，关于这个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在涉及离婚财产分割、还有遗产继承等方面，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
1: 嗯、对、
0: 啊，
1: 那我们大伙儿了解到这一点呢，就好办事儿了啊、
0: 嗯。
1: 你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处分这个房产，
0: 嗯，
1: 也就容易多了。像这样的，按照酒资方案的，那现在你也没有办法主张了，也超过了20年了，
0: 嗯，
1: 那就是钱老伯的。那么钱老伯可以立一个规范的遗嘱，
0: 嗯，
1: 也就是能够被顺利的继承。
0: 对的，当然这个酒资方案，比如说啊，之前在司法实践当中，那么不管酒资方案、结构方案，比如说购买的房屋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认定为这个是夫妻婚后购买的，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在这个其中一方去世了，另外一方那么和其他子女那私底下那么将这个房子通过这个买卖的方式也好，或者通过赠与的方式也好，就无偿转给其中一个子女，那么这种情况那在其他子女得知以后，那么他可以提起一个确认这个买卖合同无效啊、
1: 嗯、
0: 那么要求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登记的情况啊，要再通过这个继承这个去世一方的遗产的方式啊，那么来继承这个房子啊。但是现在的司法实践，如果说酒资方案购买的，那么超过20年了，登记在一方名下，那么就是这一方的个人的财产。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另外一方在得知以后还是去打这个确认买卖合同无效，那么法院就也很有可能不支持。但是酒物方案反而相反，那酒物方案还是按照原来的司法实践处理。
1: 嗯嗯
0: 啊，
1: 对，因为时间关系啊，不再展开了。因为碰上的具体问题也各不相同，
0: 嗯、
1: 有问题也可以前来咨询。
0: 嗯，
1: 在这儿呢，于律师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好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那可以拨打我的手机13601708698，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号啊，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嗯。
1: 好，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哪怕不在节目时间联系我们啊，微信听友社群加入的方式呢是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手邀入群，随时在群内留言提问。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后续回听节目可以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阿基米德 APP， 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 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内容的短音频。好了，听众朋友，我是小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6: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7: 大家好，我是胖苏。
8: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6: 好，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非常冷门的话题。
7: 真的很冷。
6: 为什么要聊这么一个冷门的话题呢？
7: 是因为下回有人搜的时候就只能搜到我们。
6: 对。
8: 但你要知道有没有人搜。
6: 这个话题是什么啊？就是 Sony Angel 啊。知道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人收集过 Sony Angel？
8: 肯定你知道。
6: 有一些人是知道，有些人可能完全在知识盲区之外嘛。
8: 知道的人也上了点年纪了。
6: 你肯定是在这个娃圈啊有一定的资历了啊。
7: 果然小宇宙里面没有一个 Sony Angel。
6: 是吗？
7: 所以搜的时候啊。
8: 你拼对吗？
7: 你这是侮辱我吧？这是近十年来对我最大的侮辱。
6: 专业八级。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和我自己身边的人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家有一位这个 Sony Angel 的资深
8: 玩家，
6: 超级白金至尊 VIP 玩家。
7: 真的吗？这个是官方有认证的这种。
6: 没有。我们这位至尊 VIP 呢，他我去采访了，深度采访了一下他，就是他这么多年来的经历。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8: 参与者
6: 、啊，
7: 帮凶。
6: 我们最近突然发现，在二级市场上，它价格一下子飙得非常的高。最近我们家就开始扫，不是扫货，出货呀、啊，
8: 出货，因为
6: 家里囤了好多以前的那种，出去卖
7: 啊。
6: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也会在我现在节目头上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家这位超级 VIP 呢，他决定要办退权了
7: 啊、哦。
6: 所以有
7: 原因是什么呢？
6: 原因我稍后会跟大家说。
7: 好的，好的啊。
6: 啊，我今天我对，哎，我不是说今天要说，哎呦，索尼就二级市场上价格飙升，又像拉布布一样怎么样？不是，哎，我们家的这位啊，说要把家里面的能溢价特别厉害的都卖掉，我一会儿要告诉大家卖了多少价钱，什么样的人在买啊？我当中也帮忙就出了一些，就通过不同的平台挂，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回到这索尼就这家公司，他公司叫 Dreams 嘛，多利梦在我们这里的代理公司叫多利梦啊，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有什么历史？为什么会从你案就走过了什么样的长长的这个发展之路？
7: 对，对，等会儿我跟大家讲之前，我先设置个悬念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Sony Angel 其实和蛋黄酱也有关系。
8: 蛋黄酱，是我们平时吃的，
7: 就是平常吃的蛋黄酱。
8: 哦，
7: 比如如果大家看台湾地区的电视剧的话，会讲叫什么美奈滋，对吧？就是这个。如果看那个有个动画片叫《银魂》啊，《银魂》里面有一个角色就非常喜欢吃蛋黄酱，待会儿呢就会跟大家讲到 Sony Angel 和蛋黄酱也会产生关系。
8: 好，
6: 感觉好奇怪。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然要回到整个的盲盒经济或者是注意力经济的时候，因为毕竟聊到这种盲盒，你就少不了聊泡泡玛特嘛。泡泡玛特之前也是发了财报之后，股价也是一度大跌，对吧？整个注意力经济，包括玩具、潮流玩具的。应该我觉得走到了下半场，就是大家从一种狂热到了趋于冷静的时候，对吧？我们也会和大家聊聊这样的话题啊。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来和大家聊聊这个我们有史以来最冷门的一个话题 ，Sony Angel 啊。
7: 你记得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光屁股小人
6: 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7: 打码吧。
8: 打这个是要打码。

0: 我们先首先上来看，刚才不是说到能不能发出去吗？因为我们上次聊那个泡泡玛特的时候就说过嘛，索尼就早期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二级市场上流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流通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光屁股小天使，对吧？这个照片发出去会被审核给卡掉，然后二级市场闲鱼什么你要卖的时候也没有不行，所以呢，它在二级市场上确实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不知道是最近的审核放开了，还是大概这几年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可能因为早期的审核是比较一刀切的，那现在可能几年之后大家就觉得其实没有这样真正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不是真人，他毕竟是个娃娃，而且是小天使的形象，所以这个问题去除掉了之后呢就好了。现在你在这个上面发图片，你说我要卖这个货，然后我把图片展示图发上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最近我们家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概也就在一两个月之前，我当时就和你们说，突然发现，对吧？索尼就怎么一下子火了？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就是有一个 APP 叫千岛，它是专门卖那个，
1: 我知道，
0: 对吧？也是卖盲盒二手的，然后
2: 它相当于闲鱼，但是它是盲盒界的闲鱼，
0: 它有点像得物，有点像得物，
3: 明白了，
0: 对吧？
2: 就是指它主要的就是盲盒在上面，
0: 潮玩
2: 潮玩，潮玩，
0: 然后你可以看单，看每一个东西它的历史的购买价格，你会发现。从2025年开始一直在往上涨，涨涨涨涨涨。
2: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我们要聊这个话题之后，我就在各大这个社交媒体上，去搜一些关于 Sony Angel 之前有没有别的人讨论或者发一些信息，我发现就是讨论比较多的那个时间段是在2025年9月份左右，就是下半年开始就是热度上来了。但其实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下，可能是他从2024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苗头，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在去年他确实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巅峰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一个上升通道当中。
0: 就是我像看一个股价的曲线一样，
2: 是的，
0: 因为从2025年开始，它就一点一点一点点，
2: 就有一种就是垂直向上的一个走势。
0: 因为你知道
2: 非常猛，
3: 怎么感觉和股票市场一样，是吧？差不多也是去年九月份开始，
2: 就平躺了很久，然后晃一下。
0: 然后因为你卖这种二手的娃娃呢，你分好几种，一种你如果溢价最高的肯定是全新未拆盒的那种，就是 Sony Angel 它一盒呢是12个，12个一盒，那每一个以之前的价格可能是50-60块钱嘛，50-60块钱一个，那么你一盒的话，你就算它大概是600块钱，如果到后来涨价了，那么可能就要700多块钱。那么这个未拆盒的，因为它外面还有塑封包装的，对于别人来说，就是它有可能还能拆到隐藏和大隐藏嘛，未拆盒的溢价平均我算了一下，大概可能在2倍到3倍，平均啊，
2: 平均就是卖到2000多，
0: 一两千是有的，但是好一点的甚至能卖到3000以上，3000以上，
2: 看不同的系列，
0: 对，就是未拆盒的完全是塑封的那种，就其实是非常好了，甚至还有更好的，就是有些是单独的，比如说像吊卡或者是赠品类的，当时的存量就不多，比如说我帮我们家 VIP 就卖出过一个，它是单独一个的未拆封的，当时没有花钱，是赠品，
3: 那你知道里面是什么？
0: 知道的，它
2: 是个吊卡，
0: 它是透明的吊卡，当时是赠品，那就是免费的。后来最终卖出去的价格在3000块钱。
2: 哦，0到3000。
0: 这样说明奇货可居嘛？
2: 就别人送你的，没有配分红给你的，
3: 对对对。
2: 然后它又暴涨，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而且分红给你的，而且是单独的、限量的、没有存货的，就未来就有没有多的东西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呢，它多的话，溢价超过10倍的也是有的，但是比较少，比较少。基本上我算一下，大概是在2到3倍，平均是有的。
2: 工作暂停
0: 但是你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嘛，就有一些。但是还有一个特性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家买这个 Sony Angel 呢，从儿子还没出生其实就开始买了，然后最早的时候他甚至都还没进泡泡玛特，那时候只是在那个叫做 Frank Frank， 你知道吗？有一个专门卖家居的，
2: 我知道，
0: 以前
2: 这种杂物店，
0: 它是家居用品啊什么的都有的，当时在那个里面找到的 Sony Angel， 当时就买了。那么这么算来应该已经有至少14年以上的时间了吧，但是这次火的或者溢价比较高的呢，都是在20年以后生产的，
2: 近五年，
0: 2021年之后的，你去看一下那些溢价，有溢价的或者是有的是卖的特别贵的，
2: 倒不是那种最古早的，
0: 对，
2: 反而是靠近的。那为什么呢？
0: 这个
2: 它形象发生变化吗？
0: 形象在中期的时候其实有过变化，然后它的材质其实也就是我上次就跟大家说过，就按照我们家 VIP 的说法，就是他觉得新版本的材质和形象不如老版本的，其实老版本的长得更好看。其实这个我带了一本那个15周年的那个书嘛，这里面其实有的你们可以看一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样子，脸和眼睛的这个大小比例
2: 位置好像有一些
0: 是
2: 些微的变化，
0: 对，然后身体也有点不太一样
2: 哦。
0: 但是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是早先的脸长得更好看一点，后面呢就是可能是个人的审美啊，个人的审美
3: 有吗？我看不出来，
0: 不一样 到时候发到 show notes 里面。
3: 我脸盲啊，
2: 让我看看。
3: 我都看不出，你别说他了。
2: 沉默。我觉得就是他的眼睛是不是嘴巴，然后鼻子这一块就是
0: 眼睛的，就是整个脸的比例
2: 比例是有一点
0: 点不一样，然后那个身体的样子，有的肚子好像稍微变大一点啊，或者更可爱一点。
2: 我觉得是现在苗条了，
0: 现在苗条了是吧？
2: 现在那个比原来要瘦一些，
0: 哎，对的，
2: 整体上来说，然后从颜色上来说，现在要浅一些。
0: 颜色倒没有，
3: 但这个改变呢，我觉得差不多也就跟小米请那个谁啊，就重新做了一遍自己那个商标一样。
2: 还有他那个手的位置，有一点点。哎，这个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吧？
3: 差不多，
2: 我觉得
3: 只有资深玩家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的考究一点。
0: 对，但其实，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还想说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次在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之后，会发现买的人啊是谁呢？是在海外的。
3: 哦，
0: 是海外收的。我们特别是通过这个某鱼卖的，对吧？
2: 嗯，
0: 是海外收的人。第一个来买的人，虽然他的 IP 是在广西，
2: 嗯，
0: 但是那个人名字啊，你一看就是一个好像是越南人的名字，
2: 转运仓。
0: 可能是转运仓。然后呢，他给你聊天，沟通的
2: 用英文，
0: 看不是看上去是用翻译软件的，因为你看得出来就是中文嘛，有点奇怪，有翻译软件来过。后来也有一个好像是越南或者是东南亚的人，来买的，还有一个好像是美国人，来买的，也是通过转运仓的方式，就是海外的人来买的特别多，这是我们就是通过切身经历发现的特性，所以这次呢，
3: 哟，你开始做起外贸了，
0: 出海。那么说到为什么？他会一下子火爆
3: 啊！
0: AI 给出的答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我们当时说跑马特是一样的，
3: 对，
0: 就是
3: 明星带货吧，
0: 明星的效应。因为他在2023年下半年，包括2024年推出了一个就是 Hippers 啪啪系列。当时我们说跑马特喇布布的时候，我们喇布布不是有挂包嘛？有新的应用场景了嘛？
3: 对，
0: 他那个啪啪系列就可以放在手机上面
3: 啊，
0: 它就是像趴在手机上面一样的，然后能够吸在上面，那么你就相当于可以带出去展示了。于是像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啊，然后贝拉哈迪德呀 啊包括有很多的明星，就开始在展示这些它叫 Hippers 啪啪系列的这些娃娃。于是在社交媒体上就引起了关注，海外呢就很多人就竞相的模仿，引起了二级市场上的一些热潮。然后在2026年初的时候，说这些普通款的二级市场价格就一度达到零售价的3到5倍，它甚至还，我记得还有过一次是涨价，是2025年的3月。2025年3月，它当时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然后有物流费用的增加，然后还有关税，还有日元汇率的波动，于是呢，它就做了一次涨价。涨价之后，大家会觉得哦，原本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是59块钱，现在你涨到了69块钱，你原本的成本就涨价了，那本来就要囤的人就有，然后市场就有稀缺性嘛，那买的人就更多了。

0: 有一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不是一盒十二个，它如果大家之前经历过蓝瀑布系列的，那你也会知道会有一些隐藏款。
1: 嗯，
0: 那么索尼 N9 它的隐藏款，因为它是盲盒鼻祖，它的隐藏款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呢，它有小隐藏和大隐藏。
1: 嗯，
0: 小隐藏呢就是大概是72盒里面有一个，
2: 哦，
0: 就是一个不同色的。
2: 嗯，
0: 在这个系列当中，在一个系列当中，不管你是十二个的还是六个的，
1: 嗯，
0: 它会有多的一个。那个不同色，那么你一般来说按照比率是啊，72个的话就是6盒，因为你一盒是12个嘛，
1: 嗯，
0: 6盒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比率。如果大隐藏，大隐藏就是一个 Robby 啊，就是一个
2: Robby Angel，R O B B Y， 对吧？
0: 它不叫没有 Angel， 就是一个 Robby，
2: 哦。
0: 它是个什么动物呢？据说是老鼠、兔子，还有什么，就好几个动物的形象的融合。
2: 是，对
0: 啊，
2: 是蛮怪的。
0: 它是12年的时候才推出的这个 Robby，
2: 啊，
0: 它是一个所谓的大隐藏。这个大隐藏呢，就是144个。144分之1，就是12×12，你不是12个一盒，你要买12盒大的，就才有个 Robby。所以现在你去二手市场上卖，你就是原装的未拆的那种，你肯定卖的溢价就会高，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可能会拆到 Robby， 拆到隐藏嘛。
2: 是这个。
0: 那因为这个情绪和之前聊鲍马特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就不需要多加赘述了，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情绪还了解不多，
2: 对，
0: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哦，盲盒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调动人的情绪的，它怎么制造人为的制造稀缺性，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是有些人什么带货，然后黄牛肯定就进来了嘛，有人开始溢价了嘛，
1: 是，
0: 那黄牛一冲之后，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么这一年多一两年以来，大家聊的这个资本市场上，人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能投资的东西很少，
2: 嗯，
0: 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样或者两样东西，让所有人把钱都投进去，想在短期内获得它的利润。
2: 对，
0: 我感觉不管是股市、黄金、石油，还是白银，还是像这种盲盒，都是的。就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有一些人就会一股脑的把钱投进去，去获取短期的。
2: 就是做趋势嘛？
0: 这不叫做趋势，
2: 对
1: 不
0: 对？都是做短期。
2: 对，就更短线的呀，做短线了吧？
0: 对，大家都是做短线，因为你能投资的东西少，
2: 嗯，
0: 于是呢，人就愿意冲进去去赚这波钱，那我觉得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身边观察到的索尼 N9 出现的事儿，那么我接下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家这个超级 VIP 觉得要半退圈呢？因为感觉索尼 N9 这个公司啊，它在营销和管理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它是这样，它作为一个资深的买家和 VIP， 它就是每年也经常会去，他们之前推出的对于资深买家的福利是，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比如说以前是59块钱，你买一个，那么他就给你积一分，在你的账户里面积一分，然后你买到100个，就可以兑换当年的一个就是新年的一个特别款，在他的那个官方账号，就相当于100积分嘛，那么你算一算的话，就是大概6000块钱，对吧？好，当时他就是去兑换了一个，他当年好像是就生肖的那种，就新年的生肖，结果他们的那个会员体系非常让人非常不理解的是。他在第一年通过100个积分兑换完了之后呢，到第二年他还想兑换，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就第二年我还是100积分
2: 啊，
0: 结果不是啊，到第二年他变成要200积分，兑换一个同样的东西，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就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种。
1: 希望你多买一点，
2: 坐地起价了是吧？
0: 就按理来说，你作为老玩家，你应该
1: 那第二年的时候，新玩家也是200个，
0: 新玩家是100个呀。
1: 啊，
2: 100积分兑一个，
0: 对，因为他给出解释，
2: 明白了，
0: 他给出解释是你之前已经用100积分已经兑换过一个
2: 啊，
0: 那么第二年他就需要你用200积分再去兑换另，他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个等级当中，你必须要用200积分才能兑换一个，于是就让我们这位超级 VIP 非常的愤怒，而且这个公司对我们这种老玩家啊，非常的不尊重，就我们已经买了那么多年了啊，你给我弄成这个样子，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你积分，你按理来说，你现在因为能购买的渠道很多嘛，你不管是淘宝也好，还是什么小什么书啊，什么各种渠道都买。按理说我有我的账号，我在不同的渠道买完之后，你都给我应该给我积进去嘛，对吧？他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他只在他的 APP 里买完之后，他是给你积进去的，但是你通过他的小程序或者是通过他的那个淘宝，你买了之后，他不会给你主动积进去的，你要去找他的客服，然后还要什么把订单贴给他，还要再跟他沟通，他才会给你，然后动作又很慢，
2: 这个蛮日本的，我跟你讲，这个
0: 是
2: 蛮日本商家的，
0: 我也感觉就是
1: 对他们商场积分也是这样的
2: 啊，
1: 他没有像我们这种全自动化的，像我们现在是有什么支付宝支付通道什么自主积分，就是你但凡在一个商场里面的某一家店，你用支付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他都有自主积分，就是你只要消费过，你只要拿出你的支付宝付了，他就接到他的那个小程序积分系统当中，就已经高级到这样了，对，都不需要你什么，像有些商场不是都要拍那个小票吗？你自己拍上去，然后上传你的小票单，然后他后台审核，现在都不需要，就是你只要手机付过钱， 就可以给你直接积分。
0: 对，这就是给人感觉他对于这个用户的便利性，或者是对于你们这种，他非
1: 他不是太

0: 在意这个客户的维护，对不对？
1: 这公司管理让人觉得就是说，就让老客户很心寒，你知道吗？
2: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就你弄成这样就非常麻烦，而且你给我的积分我本来一百对一个，然后现在到第二年我两百对一个，这已经就让人觉得你讹我老客户钱，你知道吗？
2: 嗯，
1: 这种感觉。还有第三点，
0: 第三年是三百吗？
1: 没事，反正第二年两百他就没换，
0: 哦，
1: 知道吗？啊，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品牌会送那个新年的红包封面，
2: 嗯，
1: 对吧？
2: 对，
1: 新年红包封面，你之前领过什么大品牌，什么
0: 爱马
1: 仕、GUCCI啊，什么 LV，
0: 嗯、
1: 这个你也无非就是基本上都能领得到的吧？你只要注意一下。然后玩一下他的游戏什么的
0: 啊、
1: 就是那种，
0: 但他也限量的，
1: 他
0: 是你必须得看到以后再一
2: 快一点，
0: 对，一定的时间段当中、就是他也不至于说要卡得很死，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电子产品，
1: 对，他没有什么成本的，
0: 他没有什么，对
1: 对，你要
0: 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转换价值。
2: 像我一直就抢 PlayStation 的，他虽然最近几年我也没怎么发过红包，
1: 对，但是你能抢基本上还是能抢得到的。
0: 嗯，
1: 但索尼安卓就很奇怪，他把他的这个红包封面做就感觉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商品，
0: 嗯，
1: 他要你满足什么好多条件，然后还要加他客服的微信，
2: 嗯，
1: 然后还要怎么怎么样，反正作为老客户
0: 制造稀缺性吗？
1: 对，你按理来说，
0: 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1: 对，你又不是爱马仕，你又不
0: 不是，
1: 你何必呢？
0: 你因为你还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发出去展示。
2: 本质上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作为一种过年时候的社交货币来用，
1: 对，
2: 同时呢，
1: 做一个广告，就是
2: 也是一个广告的载体。
1: 嗯，
2: 你的目标呢，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
0: 嗯，
2: 扑达到更尽可能多的人，
0: 对对，因为你拿到有些人他也不发
2: 啊，对啊，
0: 人看懂。
2: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人为的制造障碍，让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小的圈子当中的一个社交的这样的一个货币，对吧？
1: 对，这就是让人觉得很难理解这家公司想法的地方。
2: 嗯，
1: 那作为老客户来说，他这几年其实已经买的很少了。
0: 嗯，
1: 他只是对自己喜欢的一部分的系列，比如说圣诞节系列或者是情人节系列的那种，他可能还会买，
2: 嗯，
1: 就其他那些普通啊或者多的那些就是已经买的很少了，
0: 嗯，
1: 可能老客户就心寒了啊，
0: 嗯，
1: 所以他决定呢，这次既然他你二级市场上冲那么狠，对吧，我就都丢给你，
0: 嗯，
1: 不是都丢给你，就是自己能留一些喜欢的就留下了，
0: 嗯，
1: 剩下的家里其实有好多好多能卖的都卖了，清清把库存都清清掉，
0: 嗯，
1: 啊，这 就是
2: 断手离了，老人家开始
1: 啊，但也有他还会买其他的嘛，对，
0: 换一个地方
1: 有其他的品类可以买嘛。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到索尼安卓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次他的这个公司呢，因为他这家公司现在在国内呢是在深圳的，就多利梦的公司，他最近也开了一家新的线下的门店，
0: 嗯，
1: 我感觉他是需要再发力的，
0: 嗯，
1: 他再发力，他再想要在国内市场上重新打开渠道在营销，
2: 嗯，
1: 我最近看到他是好像是把那个会员的体系重新整合了一下。
0: 哎呦，听到你的老会员的呼声了，
1: 对，但是老会员他也情怀还是有的，
0: 嗯，
1: 但不会再像以前买的那么多了，
0: 嗯，
1: 就是半退坑的状态，
2: 嗯，
1: 就这样子啊。好，那么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胖苏也去熟，你也说了，就是我也感觉是日本的公司，
2: 哎，
1: 就是他有日本文化的公司，感觉就是这样，就反应很慢，然后他会墨守成规。
2: 上回不也说过吗？聊耐克的时候那期，
0: 嗯，
2: 是不是？就和耐特和鬼冢虎搞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反馈过去的消息，它的反馈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对吧？这个然后，给你的回款也是非常的慢的，
1: 对，
2: 也不，它不叫回款了，就是发来的那个货物速度也是非常的慢，
1: 嗯，
2: 就充满了这种日本公司的这种暧昧，反应迟钝。
1: 那我们来说说这家 Dreams 这家公司
2: ，OK， 好，
1: 到底是什么样子？
2: 是的是，刚才给大家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嘛，这个 Sony Angel 和美奈兹啊，也就是蛋黄酱，
1: 嗯，
2: 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刚才嘉宾也提到了，这个 Sony Angel 呢是这家叫做 Dreams 的公司生产的一个小玩偶，大概就7公分左右高，对吧？
1: 嗯，
2: 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就这个 Dreams 这个公司创始人名字叫天谷彻啊，他按照日文来说，他的名字叫 Toru Soeya， 他的昵称就是 Sunny，
1: 嗯，
0: 啊
2: ，S O N N Y Sunny 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也经常作为年长的男性对年轻男性的这种昵称。
1: 当时聊索尼的时候，
2: 对
1: 他们，
2: 对索尼也觉得说，他之所以会叫 S O N Y Sony 呢，也是想在这方面就是给他做一些就是和英文的一个，你不能叫擦边了，对吧？但是他想用这个方法呢，让大家觉得对这个品牌呢有一种亲切感在里面，对吧 ？S O N N Y。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除了生产 Sony Angel 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仔，比如说叫什么 Smithy
1: 对
2: 吧？
1: 角落君我们家也买过，
2: 啊，
1: 它是一个荧光的一个小人，
2: 啊，
1: 就是形象非常的简单，
2: 嗯，
1: 但是它有一种那种感觉，趴在一个角落里面，
2: 啊，
1: 偷偷看你，
2: 对对对
1: 那种。它这次开的一个新店就是Sony Angel 和 Smithy 两个IP
2: 啊，
1: 同时的
2: OK，
1: 嗯，
2: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叫 Cable Bytes 的这个东西，
1: 就是不知道
2: 我查资料，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呢装在充电线上，手机的充电线上，可以接上去之后呢，就好像比如说你做一个鳄鱼，
1: 嗯，
2: 做一个鳄鱼嘴巴张着，然后鳄鱼呢就咬在你那个手机的充电口的位置，
1: 嗯
2: 啊，就是看上去比较可爱。它其实做的就大致上都是这样的一类型的产品。
1: 说到这个，它最近它的那些小程序当中卖的新货啊，有很多这种偏毛绒的品类。
0: 嗯。

0: 东西，有点像那个 Jellycat 走了
1: 啊，
0: 这个就是作为老玩家来说也是他们有点难接受的，
1: 啊，
0: 就是和你原来的那种
1: 风格不像，
0: 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老玩家是不会去买你这些的，
2: 嗯，
0: 我有你这个为什么不去买 Jellycat 呢，
1: 嗯，
0: 也没有什么独家的设计，
1: 哎，好，这个 Sony Angel 呢是2004年5月15号的时候推出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
2: 嗯，
1: 到现在呢
2: 20多年
1: 的一个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是比较大的，是一个18公分的啊，这么一个大的这个一个，
2: 嗯，
1: 其实有点像娃娃了，18公分就比较接近于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
0: 洋
1: 娃
0: 娃
1: 啊，洋娃娃，
2: 嗯，
1: 对吧？
0: 而且它是身体就是赤膊的这种大的，
1: 嗯，
0: 但是呢它外面有那种衣服的，
1: 嗯，
0: 可以给它替换衣服，
2: 有点像从芭比娃娃那个角度，就是
1: 芭比呢就芭比就更加的匀称
2: 修长，
1: 然后比例呢更加接近于成人了，
2: 对
1: 对吧？
2: 但是它的那个形态其实是跟芭比有点类似的，因为它也有衣服
1: 啊，
2: 它也有其他的着替嘛，
1: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搞手工那种着替，
1: 嗯，
2: 包括现在其实日本也有很多就是专门做着替的这种，
1: 嗯嗯，
2: 这可能是他们的那种套路，
1: 嗯，
2: 我的意思是它跟喇布布的那种形成的形态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1: 嗯，他展现他们自己的公仔文化啊，
2: 嗯，
1: 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受到了经典的小人偶形象，就是丘比，
2: 嗯，
1: 丘比的一个启发，
0: 大家现在去冰箱里面
1: 哎，你可以找一找你们家里有没有比如说丘比沙拉像，
2: 嗯，
1: 丘比就是山丘的丘，
2: 那个，
1: 丘比特的那个丘，比就是比赛的比啊，哎，可能家里比如说有果酱蛋黄酱或者什么之类的会有，我们家正好前段时间买过一个蓝莓酱，那个蓝莓酱就是丘比的，所以我一看到就，哎，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有点像嘛，
2: 嗯，
1: 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 Sony Angel 真的是受到了丘比的一个启发。那这个丘比这个形象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漫画家，一个女漫画家叫罗斯奥尼尔，在很早的时候就1909年的时候，
2: 嗯，
1: 他当时是在给连环画出版社就是画连环画的时候，以怎么说就是丘比特的那个射箭的像小天使的那个形象为蓝本，画出了这个丘比的这个形象，随着这个出版物的推出，这个丘比就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奥尼尔又开始为丘比专门去画插画，去画娃娃，然后做这种纸工的这种娃娃。那么从1912年开始，这样的一个卡通人物在德国的瓦尔特豪森首次是被制作成了一个仿真的娃娃啊，仿真的娃娃。一开始的它还是一个只是一个纸质的一个玩偶，并且呢在20世纪早期阶段大受欢迎。这个罗斯奥尼尔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曾经在纽约担任过作家和插图画家。据他自己说，这个丘比就是在他做梦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创意。他是一个小天使的脸嘛。然后在1909年12月的叫《女士家庭》杂志上，他把这个丘比描述为一种圆圆的小仙女。他的唯一想法就是教人们要快乐，同时要善良。
0: 啊，
1: 就是他画的这个丘比是个小仙女。
0: 哦，
1: 嗯，
0: 女孩子，
1: 女孩子。
2: 丘比不是应该是个男生吗？
1: 啊，嗯。丘比特是个男生，
2: 对啊，
1: 这个丘比 KEWPIE 和那个丘比的是两种拼写啊。
2: 他不是从那个丘比特开始的吗？
1: 对，他是受到丘比特的灵感的这个激发，对吧？然后人家是个小男的小天使，那么他画的就画成一个小仙女啊，
2: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OK， 那他为什么会和蛋黄酱，包括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会买的这些
0: 草莓酱，
1: 什么草莓酱、蓝莓酱，包括沙拉酱产生联系呢？这个因为他是在1909年先画出了这个丘比的形象嘛，然后在20世纪初阶段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大受欢迎，然后在20世纪初期阶段就是1920年代是日本的大正末期到昭和的初期。大正末期是什么时候？
0: 鬼灭之刃。
1: 哎，对了，就是鬼灭之刃。
2: 对，我们之前
1: 差不多，你去看鬼灭之刃当中的那个时代风格，人物的穿着、建筑物，那就是大正的时代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那个时候日本是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变强了，然后开始追赶西方了。那那个时候呢，日本觉得说西方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就有种
0: 崇洋媚外，
1: 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西方的月亮比日本的圆
0: 啊。
1: 然后呢，西方的西餐，
0: 嗯，
1: 西方的调味品，
2: 嗯，
1: 都在日本国内被视为是现代健康和高级的象征，而当中蛋黄酱就是其中一个。蛋黄酱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以蛋黄为最为主要的一个这个素材嘛，
2: 嗯
1: 啊。然后丘比公司的创始人，这个创始人就是叫中岛董一郎，在1910年的时候作为日本农商务省的实习生去美国待了三年，生活了三年的时间。他一方
2: 这个实习生可以在
1: 美国待三年，实习三年啊。然后呢，他在这三年当中第一次吃到了蛋黄酱，另外同时呢他也见到了丘比这个人物的形象。然后他回了日本国内之后呢，想要在日本的餐饮体系当中去推广蛋黄酱。这个时候他想要给这个蛋黄酱，自己生产的这个蛋黄酱，寻找一个卡通人物作为一个代言人啊。然后他就想了想，他就觉得丘比这个名字 丘比 这个名字比蛋黄酱原来的英文的读音在日文当中翻过来叫什么美奈兹啊那种，他觉得更加上口啊，更加容易把它推广出去。而且在1920年这个时间段当中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正末期到什么昭和初期这个时间段当中，日本的食品工业还没有用

0: 看一个西方的小天使，你就知道这个调味品它是从西方过来的嘛，对吧？那么这也是有助于他推广自己的产品啊。然后到了1927年的时候，丘比这个公司啊，就是这个中岛董一郎的食品公司，就获得了这个卡通形象在日本的独家授权，可以制造销售包括这个娃娃周边，它不光是用这个卡通形象了，你连这个娃娃都可以生产了。
1: 嗯
0: 啊，
1: 所以是丘比他们先去做这种
2: 娃娃
1: 小天使
0: 啊啊不，其实1912年呢已经有这个产品了，当然日本国内是这家食品公司，而这个食品公司后来进到我们国内，
1: 嗯，
0: 和我们国内的这个企业就是合作了，
1: 嗯
0: 啊，就那个企业应该就在杭州嘛，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丘比沙拉酱，最早的时候就是可以推到啊这个1920年代时候的这个日本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1: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10: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2: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10: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3: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2: 哎呀，马上就好。
10: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

0: 享各种福利。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0: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4: 对，我们继续讲下去啊，我们又还是回到说年酒啊。索尼 N9 呢是2004年的时候推出的，它的设计初衷就是在经济不稳定时期为日本年轻的职业女性提供安慰，啊，英文就是 comfort， 啊，然后呢，它不是给小孩设计的，所以结合我们刚才讲的丘比的这个故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创造出来的丘比的这个就是 Sony Angel 的这个形象能够给，我觉得是他觉得能够给年轻女性带来安慰，因为你一看到这个形象之后呢，你就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吃的东西。
5: 哦，
4: 你就会和自己的童年会和吃东西结合在一起。
5: 日本人，
4: 嗯，
5: 哦，就是那个丘比在日本的市场
4: 知名度是非常
5: 高
4: 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等于说是使你产生了一种联想。
5: 那他这种联想产生没有侵权的问题的吗？
4: 那没有啊，那么这是两种形象，它是接近，看上去像啊，
6: 对，
4: 啊，它让你产生一种联想，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这是它完全和它一模一样的一。
6: 对，原来那个是小仙女，
4: 哎，
5: 现
6: 在
5: 是个男
6: 生，
4: 哎，是个小男生。
6: 现在说也不是一个小婴儿的形象，他说是一个2岁左右的，
4: 哎，
6: 一个小男生的形象。
5: 他不是天使吗？
4: 嗯，
6: 他没
4: 有翅膀，
5: 他不是说他是男的小天使？
4: 没有，他没有翅膀。
5: 哦，
4: 嗯，天使就要有翅膀了。
5: 那以前那个 Angel 丘比是有翅膀的吗？
4: 没有，
5: 也没有，
4: 但他是个小女生呀。对不对？
6: 你可以把
5: 大家都借鉴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6: 你可以把你的来源就往上提，
5: 我懂
6: 丘比，对吧？
5: 资本要讲故事，
6: 哎，
5: 他需要一些历史来，嗯，对吧？嗯，来让自己的品牌更加的有历史的沉淀感。
4: 是啊，那刚才讲了一讲，就是这个 Sony Angel 这个形象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 Dreams， 就是这个天苦彻啊，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嗯，这个公司最早的时候呢，是啊，它的创始人呢是天苦彻，是出生于1959年。曾经在1992年的时候呢，加入过日本的玩具巨头啊，就大家对他很熟悉，就是万代。
5: 嗯，
4: 奥特曼好像也是万代的吧，是吧？对吧？很多日本的
5: 都是万代。
4: 哎，很多日本的玩具都是万代公司生产的。然后天谷彻呢，在万代公司就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开发的经验。然后到96年的时候呢，他就在东京成立了 Dreams。最早的时候呢，主要是生产室内装饰、浴室创意用品的这样的一个直接杂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5: 怪不得他最早卖的时候是放在家具店卖，
6: 那种家居杂货。
4: 哎，
5: 对，
4: 这个公司早期最为成功的产品呢，是一款能够在水里发光的夜光小黄鸭。
5: 啊，我们小时候应该也有呀。
4: 啊，但是它是夜光小黄鸭。
6: 怪不得现在做 Smithsky，Smithsky 就是夜光小人。
4: 哎，
6: 同样的手法。
4: 那么这款呢，旨在让成年人在泡澡的时候放松的玩具，在日本第一年就卖出了约50万只，甚至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啊，
5: 因为日本人喜欢泡澡，
4: 哎，
5: 对吧，
4: 选入收藏了
5: 这个泡汤文化。
4: 对。到2004年的时候呢，刚刚讲了，天谷彻就受到了早期 丘比 的一个启发，设计了 Sony Angel， 它的定位就是口袋男友啊，
6: 嗯，
4: 叫什么 Pocket 什么 A Little Boyfriend， 对吧？最初它不是卖给小孩的，就是卖给25岁的职场女性的啊。
5: 嗯，
4: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5: 这个概念它那种泡澡的东西在中国是流行不起来的，
4: 哎，
5: 你像以前家里住房条件，就是在上一辈老一辈他们住房条件都不行，
4: 嗯，
5: 你还别说泡澡了，家里那时候浴缸可能都没有。
6: 就是早期你做商业模式的时候只是针对你身边，
5: 是，
6: 或者最多就你国内的这种文化，
4: 哎，他不会想到要做跨国的产品
6: 或者全世界的人都能接受的，
4: 是的，
6: 现在是针对一个年龄层的人，
5: 是的，
6: 特别是女性，
4: 哎，但我觉得它比较开创性的还是引入了盲盒的机制。
6: 对
4: 那么盲盒这个机制呢，现在大家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再往前去追溯的话，最早的时候盲盒的灵感的来源其实和日本的福袋是有关系的。
5: 嗯嗯，
4: 福袋的话呢，大家去一些
5: 过年，过节
4: 是日本背景的商场或者超市的时候，你经常能够在过就是比如说什么圣诞节啊、元旦啊之前的时候，
5: 他们有一个年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对，就会有一个福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文化。嗯，
4: 对，然后呢，他是把很多产品放在一起，有好的，有畅销的，有可能有些滞销的，这些东西打包放在一起，放在一个袋子当中。那么你出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低廉一点的价钱，把这个福袋买回去，就有点去开宝箱的那种感觉在那边。对，然后呢，我觉得天谷彻就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启发，就想出了盲盒。
6: 嗯，蛮聪明。当然也是因为他那个娃娃一开始十八厘米那太大了，你去盲盒的话、你成本也很高，然后人家也会觉得说我那么高的价钱买一个娃娃不合适嘛。
4: 嗯，
6: 后来就做成了7.5厘米，
4: 是的，
6: 才开始做盲盒。
4: 是的，是的。再往后的话呢，就是 Sony Angel， 因为它主要还是针对于女性，
6: 嗯，
4: 所以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为了拓宽整个公司产品的一个市场，就推出了 Smithsky， 就是刚才教练讲到的另外的一个产品。
5: 嗯、
4: 这个产品呢，就是。没什么五官，然后呢，在黑暗当中它会发光的一个小精灵，通常是模仿人类的各种动作，比如说什么伸懒腰啊、看书啊。那么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设计，所以呢，就不光是在女性群体当中，在男性群体当中也受到了欢迎。
6: 那可能和索尼就差的还是有点距离的
4: 啊，
5: 还是女性为主吧。
4: 当然，
6: 对，
5: 就这一类的产品，其实它的目标人群可能都是女性。
6: 那刚才说完了Dreams 这家公司的历史，我们来说说对比一下Dreams 这家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量级的公司啊？其实它是一家小而美又没上市的。非常非常小的日本公司，
5: 嗯，
6: 就是它的营收的量级大概是在1到2亿人民币，
5: 太小了，
6: 很小很小。然后它的利润呢，基本上是在500万人民币以下，就这么小的一个公司。它公司有多少人呢？
5: 嗯、
6: 截止到2026年的2月份、
5: 嗯，
6: 正式员工大概就40个人，
5: 嗯，
4: 这不就相当于一个工作室嘛，
6: 就很小很小的一家公司。
5: 那这个也挺厉害的，
6: 这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它的那个什么营销那个
5: 就是
6: 会员体系搞得那么烂。
5: 我想说，我收回刚才对他那个扑哧一笑，就是。人家那么小公司40个人创造1亿多的1亿到2亿的这个营收，500万的利润，这还不够吗？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检讨一下。
6: 就是一家小而美的公司，当然你如果再去看，
5: 人家都是精兵强将好吗？
4: 那 OnlyFans 也很少啊。
5: Only，
6: 对，那么泡泡玛特是什么级别，对吧？我们对比一下泡泡玛特，我们刚才说最新的
5: 今年的财报，
6: 2025年的财报，泡泡玛特的2025年财年的营收是371亿，
5: 是
6: 吧？然后
5: 净利润是130亿，
6: 130亿，
5: 毛利率是72%，但是它的这个增速不达预期，就是很恐怖。现在就是你一旦看这个资本市场，大家对于这个公司好还是不好，完全是被预期所主导，对吧？当你不达预期这四个字，简直就像锤子一般，就哪怕你的盈利再好，
4: 你在赚钱没有用，不行。
5: 对，
4: 那所以这个市场真的是你。怎么可能永远满足不停的就超越自己的这个
5: 高预期
4: 的
5: 吧？
6: 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4月底嘛，正好是所有的年报发布，所有的一季报 A 股市场所有一季报发布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市场上有非常疯狂的那种表现。
5: 对，
6: 有的公司就是年报增利润增速达到100%以上，什么一季度200%以上，然后第二天股价啪下一个暴跌。就是不达预期，对不起。有的公司它什么一年就增加10%几，或者有的时候还亏损，然后一季报有的也不行，第二天哐一下涨上去。
5: 说明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投资市场当中，大家对于就是不确定，就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所以追求的都是不确定性。那在不确定当中，
4: 那当然就是你看现在这个状况是吧？你也不知道第二天他们到底是谈还是不谈的情况下，你也只能追求
5: 哪怕就是
4: 不确定性。
5: 没有，我觉得就是它像一个我理解啊，就像一个 AI 时代的开启，就是可能前面会有好几年的混沌，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它也没有 AI 完全落地。你看现在大家集中的投资的方向，可能都是在于前端上游啊，就是包括像算力芯片啊，就是未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很多价值投资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4: 对，
5: 你看好一个公司，我们以前说看它的基本面，看它的这个财报，看它的这个盈利，然后怎么，就是你能看到很稳定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确定性。那么做价值投资的人喜欢在对吧？
4: 对，
5: 这个左侧埋伏，但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市场它对这些人是不友好，这些人可能偏老登嘛，对吧？这就我们常说的现在的市场。
4: 伯克希尔哈萨韦已经
5: 对老登不友好，
4: 他手里的现金已经创造了应该是第二高了吧？之前我看了一个新闻，
5: 所以你看，泡泡玛特3月25号它是发布了2025年的年报之后，3月26号它的股价暴跌了22.5%，然后3天就从223.4港元跌到了148.7港元，跌幅超过30%，这真的是很灾难性的。一种，当然了，它和 Sony Angel 相比，其实它的体量还是大的，对吧？
6: 对，市场对它最多的疑虑，其实也就是拉布布的
4: 替代产品，
6: 拉布布占据它的营收增长的实在是太高了，
5: 它依然很高，但它没有办法，就是这其实，在我们讨论泡泡玛特那集当中，我们也提到，就是泡泡玛特的这种流行风潮。我觉得是对所有的流行风潮玩其实都是一样的，它的那个生命期可能就是2年、3年、5年，我觉得就只能说5年之后它不会有高增长，可能它会维持已经算是很好了，
4: 然后再过20年，哎，说不定它又火了。
5: 没有，它肯定是迭代的，它肯定是会被替代的。
4: 啊，
5: 当时对泡泡玛特的我们的预期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个拉布布，这个是对他来说很关键的，对吧？他也没有，当然他也没有被 Sony Angel 替代，因为体量上不一样嘛。但 无论如何，就是泡泡玛特遇到的危机，也是以后 Sony Angel 肯定也是会遇到的危机。如果他一旦想要营销，他一旦想要去做跟泡泡玛特一样把。

0: 一体量朝着那个方向去做大的话，它其实也会遇到，因为它，它的 IP 更少，它只有一个 IP，它只有就是在过去的，你看它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它不断的是在更替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系列吧，你未来可能要做联名。你就不断的要去跟其他的 IP 去做联名，去扩圈，然后去做一些所谓的活动，然后把你的 IP 粉丝，然后社群什么，就是你
1: 找明星，
0: 套路，对对对，你要把这个套路做起来，那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他可能要比泡泡玛特更难。
1: 而且作为一家日本公司，他如果不是在国内和国内的某家公司做代理，或者是
0: 对
1: 把
0: 对对。
1: 中国市场，就像什么麦当劳中国啊，或者星巴克中国那样，给一家中国的公司在国内去做扩张的话，我感觉作为日本公司，他们做不了这件事。
0: 是是是，另外就是它的发展的这个环境，其实跟泡泡玛特还不一样。泡泡玛特其实已经，我们虽然说它不及预期，然后它的这个股票降了很多，但是你看段永平不也冲进去了吗？不也说我卖个怎么看，卖的期权对吧？我也是希望逐渐的稳步的去建仓。长期来说，他不看好，他会跌到很低的、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股价当中。但是你看，他在目前 Sony Angel 的一个竞争环境，就是说，你除了有巨头式的像泡泡玛特这样的公司之外，已经国内有太多了。在泡泡玛特前年开始崛起的这样的发展之后，您看名创也在做，然后什么51toy 什么就是都在做，还有我们之前说的月华，对吧？月华作为经纪公司，它也加入到了，
2: 是的，是的，
0: 包括像
1: 现在叫奇梦岛，对吧？
0: 奇梦岛，对，Let's Fan 嘛，我就觉得，它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渠道或者是途径。再去把那个 IP 扩大，它肯定就是要出新的。它出了包括像什么世界杯联名啊，就是应景的这些。那不不，我也买了那个。就是，所以你看，我觉得潮玩就是已经走过了两三年高速发展、高速井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对 Sony 就是肯定是不友好的。
1: 如果大家一直听我们节目，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好几次潮玩了，泡泡玛特，大
2: 对。
1: 家应该会了解到，就是作为一个潮流玩具，它的起步是怎么走的，对吧？它先是从小众市场，然后被一
0: 是，
1: 些人喜欢，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推高它的价格。
2: 被一部分人是最喜欢，主要还是明星，
1: 啊，
2: 对
1: 对，
2: 吧？
1: 就是
2: 明星帮你带货，
1: 有的是主动的，有的可能是被动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通过这样的方式，二级市场带动之后，制造了它的稀缺性，
2: 是
1: 然
2: 的，
1: 后公司一看，哎呀，这稀缺性要你们赚钱，还不如让我自己赚钱，
2: 对，
1: 然后扩产
2: 是
1: 增
2: 的，
1: 量，然后改成然后自己赚钱，赚完钱之后稀缺性没了，然后就进入开始往下打，
0: 是，
1: 对吧？
0: 没有，他要推新的
1: 然后
0: 产
1: 推
0: 品，
1: 新的，
0: 对你，因为像泡玛特他可以这么去放一波，然后再收一波，是因为他IP 比较多，然后他
1: 最近不是电冰箱吗？
0: 对对
2: 对，
0: 对，他那个电冰箱
2: 今
0: 溢价，
2: 天下午看到这个电冰箱已经炒到了90000块钱，不能理
0: 这
2: 解。
0: 么高了！
2: 当然，
0: 我
2: 这种
0: 第一
2: 就
0: 天
2: 属于
0: 去看的时候是他定价是5990，
2: 就这种属于我觉得就是你设置一个价格，它未必说你能
0: 对
2: 够
0: 对
2: 达到。
0: 对对对，
2: 就好像前段时间
0: 我觉
2: 你看
0: 得他
2: 世界
0: 卖
2: 杯
0: 不
2: 决赛的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
0: 不
2: 一
0: 可能。
2: 张决赛一张还是两张决赛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它你可以设置这个价钱，但不代表它能够成交啊。
0: 就算是成交，它也是独立事件，你不能代表着说老布布就是那个泡泡玛特出家电系列，它就一定是成功的，因为它之前也出了几个小的，其实那几个小的也卖得一般吧。然后那个其实它不能算冰箱，它是个小冰
1: 冰
0: 柜。
1: 柜
0: 我看到就那个小冰柜，因为当时我看那个，我觉得
1: 你
0: 还
1: 也
0: 挺好
1: 想
0: 看的，我也想买。
1: 买
0: 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小的冰柜，它只不过是外包装，看着就是喇布布的那个喷绘。
1: 最终我觉得它的目的就是说，作为一家公司，我要延续这个 IP 的生命力，或者是让它的这个 IP 就被大众喜欢。的时间越长越好，积累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就会成为一代人的梦想或者一代人的记忆。
0: 你还能等着下一代人
2: 对，
0: 再重
2: 或
0: 新
2: 者等到这代人
0: 回潮，对
2: 长
0: 吧？
2: 大了到一定年龄，再弥补自己的童年的
0: 对
2: 不
1: 得
2: 足，
0: 不
1: 到
2: 对
1: 的，
2: 吧？
1: 这是他最终能想达到的。但是作为潮流这个领域来说，确实，你像 Sony Angel 也是，我感觉也是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有一次能够引起大众关注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还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事件，或者说是运气比较好的事件。甚至我觉得可能是和大家对于潮玩的一种风水轮流转的这种正好轮到它的一种可能性。
0: 我觉得它可能转向，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泡泡玛特它没有持续 IP 出来，然后你想它新星人是很火，但是新星人它也不放量嘛。你在这个空间当中，你会有一个真空期，这个真空期你也需
1: 总
0: 要
1: 得找一个
0: 去，
1: 新的股票给入一入。
0: 对对对，就是忍不住要下手，你知道？
2: 就是有些喜欢买、喜欢操作的人，他也觉得说这钱放着我干嘛呢？没什么事情做。
0: 对对对，一天不操作一下就特别难受的那种。所以他可能会需要找一个另外一种形象。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老布布他出的那些都是比较丑萌的，但是 Sony Angel 相对来说，
1: 对
0: 他的那个形象感，我觉得就是更加的温柔一些
2: 是。
0: 你别说，说不定就是喜欢 Sony Angel 的人跟喜欢喇布布的人不是同一波，
1: 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要在不同的场景或者不同的时间去表
2: 满足不同的
1: 心理
2: 需求。
0: 是他可能原来的那种比较，哎，你说什么？

0: 反内卷啊，或者是喜欢那种丑萌，喜欢那
1: 种特立独行的，
0: 特立独行，他的情绪已经表达完了，对吧？在拉布布身上，我其实已经表达完了，我需要找另外一个。你看他形态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说拉布布为什么会火，我说他其实是有一个展示的作用，他有对他有一个社交属性。那孙坚就其实他没有，他就是
1: 就啪啪，
0: 对，一个啪啪，然后趴在手机上。我之前还有那个 CC 也送过我一个趴电脑上，就我捏在我那个办公电脑上面。他没有太多的展示，因为你也只能放在家里，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里面，不像那个拉布布可以带出去。那你看他的使用的属性上其实也是发生变化，那说明就是我现在要买 Sony Angel 的人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社交属性，我没有那么强的想要展示给别人看，
2: 或者说
0: 或者
2: 对，就是这个产品买回来放在家里，那拉布布是带出去给别人看
0: 的，哎，对
2: 的，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呢
0: 是
2: 给我自己
0: 看
2: 的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因为它本身生产出来的目标就是是 comfort 嘛，就是让人感觉有一种宽慰安慰感嘛。那么在家里的时候呢，大家没有什么东西我要展示了，
0: 是的，是的，
2: 家里呢我需要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一种舒服，所以 OK 我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光屁股小人
0: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情绪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它其实很多面的，我们常说年轻人现在我们追求风，就是流行风尚的，还有淡淡的风感，还有什么上班的
1: 抽象，
0: 对，抽象，它其实是很多面的，它某一层面的情绪在某种时间段当中集中的去体现了，
2: 对，
0: 他可能那个时候出口就是拉布布，有一段时间的出口他就是 Jellycat， 但是这一段时间他就需要安静下来，我需要一个更加静谧的东西来给到自己心里的安慰，那我就选择到
1: 美美的可爱的安静的小天使。
0: 对，
1: 但是我不同意胖苏刚才说的，就不是单纯放家里，他Sony Angel以后肯定是要让你带出去，就趴手机的也好，或者是他甚至以后做包挂，或者我也想要不出什么场景，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在外面去展示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成为了社交当中的一种识别器，就比如说你包上挂一个喇叭布，我也挂一个喇叭布，大家都不用交流都知道同好中人，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去看看，哎呦，他这个喇叭布，
2: 我跟你讲，你这个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是一家日本公司，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很多日本公司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他这个模式一旦成功了之后，他对于是不是继续要在这个模式之外进一步做一些冒险性的这个带有一定冒险性质的举措，他就有些时候他就会显得很裹足不前，他就说 OK， 这摊我可以了，我就往这个方向继续做就可以了嘛，对吧？然后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一些其他品类的产品呢？对，所以不好说，我觉得
0: 他们还是不够卷
2: 啊，
1: 是
0: 他们国内的竞争环境不是很激烈，是吧？
2: 差不多，他们比较平了，躺平了，
0: 对吧？
2: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日本回来的朋友也说大致上他们没有那种想要穿越阶层天花板的那种愿望啊，因为日本的怎么说，就是整体上社会的福利制度也比较的好，所以呢，哪怕你比如说你是相对来说平民啊，这个平是平安的平的那个平啊，不是那个贫困的贫啊，平民阶层，不，你的这个生活水准也还是不错的，只有少部分的那种他会想要比如说是尝试去通过读书也好，或者说那如果发现你读书读不好呢，那么他会转另外一些方向，比如说什么跳舞啊，什么运动啊，什么之类，再去尝试着看看能不能穿透天花板。尤其是那个消失的，有些说二十什么消失的二十年，有些说消失的30年之后，他的社会往这个方向再做一个发展。
1: 其实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Sony Angel这家公司啊 ，Dreams 这家公司啊，在我们国内呢是叫多利梦啊。他会不会接下来去做一些更多的动作？因为我相信有泡马特珠玉在前。你不管这个是不是一家日本公司，他总会有一些野心，或者你作为一个商人来说，你总会想多赚点钱。
2: 你说会不会这个公司，就这个在中国本地的这个他的这个多利梦的公司，未来会像耐克一样，耐克之余鬼冢虎将式的发展模式？
1: 我自己
2: 就是我反馈了很多东西过去，这个公司一点反应也没有的，于是有人脱离出来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0: 但其实是一样的呀，你还是在做潮玩这一块呀。
2: 对
1: 对
2: 对，
0: 那跟耐特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他美国市场他没有。
2: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你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你觉得符合中国市场的东西就可以生产出来。
0: 那你现在也能做，但这个市场这个环境，我就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2026年了，就是它已经
2: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比较红海的市场。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有一些 IP 啊，其实是稀缺或者是时间更长久的 IP， 它的价值会沉淀的更强一些。就是因为你新的 IP 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像噪音啊，就 AI 生产的那些东西，就是东西很多，但是呢没有能让你留下印象的，反而是留的时间特别久的那些，反而能让你它一直不停的在出现的东西，它有可能会重新火起来，会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就是你如果说中国的这家，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这家公司它到底是它直营的，就日本公司的在中国的分公司，还是说它只是做个代理。如果它只是做代理，有可能会像胖苏说的一样，我会自己另起炉灶，或者是我重新做一些营销，或者是商业的一些方式去把它在国内给带火。但如果是日本直营的那家公司，它可能就是延续它的方式，但它需要在中国市场上 找到独属于他的路径来干，
2: 嗯，
1: 而且给

0: 它的时间窗口也就这一些。
1: 是的，
0: 大家就真的去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你可以去逛商店的时候看看周边有没有新开的关于 Sony Angel 的一些店，或者是它有没有在其他的店里面占据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之前比如说在杂物社啊，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卖小东西的里面它是有自己空间的，那么它接下来会不会开更多的店，
2: 其实还是蛮少见的，
0: 是吧？
1: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杂物社，就是那种小的那种集合店，
0: 对，里面各种各样的，
1: 对对对，有很多盲盒，然后基本上能看到Sony Angel，但是买的人也比较少，然后关注度都不是很高。
2: 这个市场可能在中国已经竞争得很激烈了。
0: 为了做这期节目呢，因为我把王宁的那个《因为独特》还重新看了一遍，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做采访的时候还比较早嘛，他说当时做潮玩是为的是让大家能做那种就买到玩具时候的那种瞬间的心情，那种陪伴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如果王宁重新去做采访，他肯定会说现在的这些潮玩和玩具其实是给大家一种社交属性的，他的目的已经不像当初的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什么当盲盒这种小什么小确幸啊，或者小的确定。
1: 但是我觉得它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自我的，就是一定是你对于安全感，就像我前面说的过渡性客体的这种安全感，还是自体化客体的你的一种怎么自我身份的确认，它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这里。但是
0: 自我身份确认也是要就是我确认了，然后发现你跟我也是
1: 大没有，它其实最开始的这个底层是你对于自我的确认，但是进入到我们社会当中，经济社会当中，它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密码，或者是怎么说，社交货币，它是经济社会所带给它的后续的发展。但是这个底层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的底层还是说你自己对于我这个客体，我怎么去看待那个客体，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这也是从潮流玩具的发展和它的热度，我们可以观察到每一个人的心里的那种想法。
2: 对，其实我觉得也和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对吧？这个时代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对于年轻人来说，正好前段时间我在看公众号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叫做奥德赛时期，就是很多大的媒体都在讨论奥德赛时期，像新京报啊，包括一些大的公号都在讲奥德赛时期，就是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那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的人生应该往什么方向去。那么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包括我们其实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时期，但为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奥德赛时期了，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拿出来说呢？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因为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像我们的话，在2000年头上出来求职的时候，整体上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高速向上的一个周期，对吧？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你要找到一份工作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年轻人20多岁大学刚毕业，那你所面临的求职的通道途径，那可能比我们20岁的时候呢就要少不少了。所以现在前几天还在跟家里人聊呢，说不少的大学生都在那准备国考啊，就是考公务员啊，或者说是考研究生啊，就这些东西。因为相对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在职场当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难度比我们在20几岁的时候要大很多，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通过小的消费来满足自己心理或者情感需求的这样的一种更为强烈的动机在里面。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把它放长这个时间段去看的话，其实我们80后90后我们的成长是处于中国经济的上行期，而我们现在讨论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在
0: 全球经济都是
1: 是一个往下走。我们
2: 讲的没错，这个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全球范围内这种安慰人的就是怎么说，满足人的情感需求的潮玩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够得到流行。
1: 所以你看90后05后他们这一波，他们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或者是说和80后90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趋势当中就是出生的这些年轻人，你刚刚说他们愿意花小钱是因为本身他们
0: 调动的资源就少一些，
1: 对，他本身出生的时候他们给予他们的物资是比较
0: 丰
1: 沛
0: 的
1: 但是同时他们能够去调动的资源本身他社会的这个也比较固化一些，所以他能调动的资源也是比较少的。
2: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于未来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1: 啊，
2: 你会有不同的期待在里面。
1: 就你不能说他们玩物丧志，只能说在这个时代他们有他们的时代性嘛，在他身上的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
2: 他也需要满足自己情感的需求。
1: 是，你要想的是他是一个天平，你不能说你光努力，对吧？他没有这个努力向上的动力以及通道的时候，你要给他加一点砝码，让他更加有这个动力。我觉得花点小钱就是加一点动力，让他能够持续的在给自己一些能量，这也未尝不可，
0: 也是一种满足感嘛。
1: 是是，
0: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
2: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7: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6: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8: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9: 约邮件，
10: 约见面，
9: 约三观，
10: 约喝茶，
9: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崔琦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上海交大教授、毅力科技创始人张希，欢迎收听。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 Y50 的大放送的直播现场，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论坛现场呢，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年轻的创业者，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在创业的这条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积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一位在创业之路上的前辈，让他呢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他在这条路上的一些经验，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值得分享。好，我们来欢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毅力科技董事长张希。你好，张总。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1: 其实大家听到我刚才对张总的这个介绍，一个是上海交大的教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企业的创始人。那么我刚刚在节目之前也是跟张总说啊，您是我采访到的最年轻的一位教授，但是在创业的这条路上我们已经是前辈了啊。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我们是从这个高校的这个老师教授这样的一些科研的角色转化成了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带头人？
12: 其实在创业之前，我除了在高校工作，在企业界也其实工作过几年。最早在那个中船集团，然后后来又是我们学校通过这个让我挂职的这个身份去了上汽通用50工作过几年。所以在企业工作再加上高校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是说高校的很多科研成果还是没有真正转化。那么我们真正做科研成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最大的梦想是要产生对社会有益的价值，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就激发了一下，就是说把我们原来在实验室的成果走出来，真正往创造生产力的方向去走。
11: 嗯，就是这也是承载了我们这个科研这样的一个梦想，它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些成果转化为现实啊。但是可能和在学校里面上课不太一样，带领企业是不是说这个经历、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要面对的事情会更加的复杂。
12: 其实成立企业之后，我的感受跟在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企业面临的是要创造效益，然后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这个有一份令人比较这个
11: 满意的
12: 满意的这
11: 种成就是吧？
12: 对，成就和生活。其实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资金的问题。那么刚开始我们通过融资，这个融资过程中也是要让自己的成果让更多的投资人去理解，然后要吸引人才的加入，因为它不是学校的这个平台。那么我们从一个小企业慢慢壮大的过程中呢，让更多人才去了解他们这个选择的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对他们发展更好的平台，所以这个过程中还是跟人关系很大。另外就是说学校的成果啊，原来在实验室，那么在放大到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很多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涉及到一些这个规模化的放大工艺和装备，还有一些这个成本的一些问题，包括走向市场，这些跟学校做科研成果做学术研究是完全不一样。
11: 当时我们决定去做创业这么一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说有没有预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或者说跟自己想的是不是不太一样？
12: 其实我有心理准备，主要是这个之前在其他企业工作的经历之中，我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跟学校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全国的电子这个产业，其实是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信仰支撑了我往前走。这种困难是预想到了，但事实上困难可能比预想的还要多，还有更具有挑战性。但是这种信仰是没有变过，如果没有信仰就很难去坚持下去，所以说结合这几方面吧，我们一直走到现在啊。
11: 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呢我们都说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这个信念的支撑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些信念的支撑一直让我们走到现在。更加可喜的是我们伊理科技现在是已经是有300多人的这个规模了，是不是也还在不断的壮大发展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做锂电池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有需要像这个新材料、化学，包括这个机械呀、电气等等这样的一些学科，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招贤纳士，很多的这个人才的集聚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挑选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人才是最大的资源。那么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其实他人才的一个队伍经历过不同层面的去叫进阅，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有人愿意过来就不错啊，然后到后面再进行一些内部的人员培养，在最后面我们把产业界最优秀的人才也邀请过来，所以他这个平台也是更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让更多人才对我们觉得是更有吸引力。那么在过程中，就是像您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甚至不同这个就是产业背景的人才，那么怎么样，其实最关键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人才融在一起产生合力。因为大家其实对技术人员来说的话，他最大的成就感还是在技术本身，那么但是他对技术的自信有的时候会与在产线上的这种人才的理念产生碰撞，他认为的技术就是一切，但是最后从产线来说，从销售来说，跟成本、跟客户的体验感、跟客户的需求是要匹配的。
11: 是，
12: 所以说我们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人才理念我们进行同频化，就是让大家理解这个是奔着共同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走。那么甚至把人才进行换位，比如说技术型人才、研发型人才，我们把它放在产线上去历练一段时间，产线的人走进实验室，再自己亲手做一些这个科研工作，
11: 就是一个换位思考。
12: 一个换位思考，经过这些换位之后，他们就会去深入理解之前他们的意识的一个比较窄的一些问题，所以更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所以这几年的工作对人才，我们是招贤纳士就求之若渴，但是更关键的是要把最优秀人才拧在一起成为合力。如果都是一个个个体，它其实的作用是反而是产生一个相反的一个作用力。对，这就是我们这几年 在人才方面的一个理念。
11: 嗯，确实是很有感触啊，就每个人他自己本身都是很优秀的，
12: 嗯，
11: 对自己的技术都是很自信的，但是涉及到跟多部门的这样的一些协调沟通，包括跟客户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交流啊，
12: 嗯，
11: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2: 嗯，
11: 所以由此我们也是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有了一个经验的分享吧，相当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年轻人想要创业的话呢，他们很多的人还是会选择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他是和这个研发生产，或者另外的人他是和销售对接等等，他们不一样，但是呢志同道合，所以走在了一起。
12: 嗯，
11: 所以我们年轻人创业的话，我不知道张总您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怎么样来选择这样的一些伙伴？
12: 主持人刚提到志同道合，就是我们企业，这个团结在一起的一个根本的宗旨。因为没有相同的志向，大家理念不一致，是很难长期走下去。
11: 是。
12: 只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那是很难长期走下去。所以志同道合也是我这个跟其他人合作、招贤纳士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要去真正的要去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意愿和同样的理念，这就是要对人要看清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除了才能之外，还看这个品德，
11: 人本身的品质，
12: 品质很重要。当然刚开始志同道合，后来因为不同的这样的他是不是有坚持的这种意念，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有些人离开，有的新的人加入，但是总之这个队伍要往上走。您刚才说的志同道合，就是我非常认可的，对。
11: 嗯，好啊，这个又是我们人才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集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
12: 嗯，
11: 那么我们回归到咱们伊理科技本身来讲，
12: 嗯，
11: 所以作为这个锂电池行业的可以说是领军企业吧啊，我们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深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的啊。我们就拿最直观的知识产权的这个成就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伊理科技已经是到目前为止申请了超过200项的这个专利，而且发明专利150多项，授权的80多项，还有这个一些专利进入到了欧美市场等等的诸多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创业型的高新技术的企业来讲，就是这两年我们提及这个知识产权是非常非常多的，以前可能只在乎数量，那么现在的话可能更加注重质量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对于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看？
12: 知识产权是对企业来说，它是企业的核心机密的一种重要的保护手段。那么刚开始我们也是创业的时候看到日本、韩国在全国的电池方面已经走了很多年，他们在知识产权上布局是比较全面的。像丰田一家就有1000多项这个专利，那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要走中国的这个全国的电池的技术路线。然后将来的话，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路线，你将来可能受制

0: 所以没话语权，那就是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专利的一个体系，进行一个从内到外多层的一个保护，甚至我们要有一种理念，就是说叫攻守兼备，就是首先我们专利是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要有这个别人如果万一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给别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攻守兼备的一个理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在国际上竞争，就是必须要有进入到竞争对手国家，比如说像日本国家的这个专利授权，这个也是我们矢志不移的所谓 PCT 国际专利布局，也是众筹竞售，现在已经进入了9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也成功授权，所以这个也是能够打破国外的在这个技术壁垒方面的一些限制，对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很核心的还是标准化标准。标准也是最高的一个，就是话语权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在3年前也是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就是硫化物全固态电池的团体标准。那么现在我们也加入到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就是起草行列，所以通过标准化，再加上我们从国家标准到变成国际标准，那么将来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会更强，大家会按照你的规则去进行一些制造业的布局。这样的话，就是你会在不管是材料、装备，还是在这个电芯这些各方面的一些产业链方面，都会有优势。这个也是为我们国家构建这个多层次的护城河，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以前是自己跟跑，然后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掌握了这个标准的话语权，可以引领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这个才是我们要重中之重所要去做的这样一些事情，是不是？那么其实刚刚像您说的，不管是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也好，还是说引领行业标准也好，这个过程当中研发之路是充满着困难的，而且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诸多的这样一些困难，甚至是说遇到了技术瓶颈，甚至是外界的质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和团队怎么样去解决的？是不是说这种抗压能力、受挫能力，对于我们的这个创新创业团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
0: 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因素就是抗压。那么，就是我看过马斯克这个被采访的一些纪录片就是特别是当那个SpaceX 那个几次这个升空爆炸，然后失败，然后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其实是当时是最最低落的时候，同时他的儿时的偶像，就是当时的登月的一些英雄，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也不认可他的一些这个做法，他是非常受伤的，但是他的信念是没有改变，就是说通过最后的一个结果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那么我们也是有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做成，那肯定能证明我们这条路是对的。那么同时我们选择技术路线的时候是要符合叫第一性原理，这也是马斯克一直在说的一个第一性原理，从本质上去看这个路线能不能走到最后，而不是说我们随意的选择一条，它后面修修补补再做到成功。本质走错了，那可能后面你再努力就是再犯更多错。所以硫化物固态电池这个路线，应该说是目前锂电产业的叫圣杯，就是它的技术难度是完全世界级，比其他的像氧化物、聚合物路线都要难，但是这条路又是现在电池行业比较公认的终极的选择，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选择这个路线，走到现在是越做越有信心，而且在刚开始我们公司成立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连融资都拿不到，因为当时的主流还不认为硫化物是正确的，但是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头部电池厂商，甚至包括主机厂商，都来选择这条路线，也验证了我们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正确性。所以，包括现在上下游，像我们设备厂商、材料厂商都跟进的话，我们的这个盟友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环境下，我更有信心、更有理由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尽管经受过荆棘、经受过挫折，但是方向、路线选择是第一位的。只要你对了，那么中国人努力，一定在全世界来说，我们觉得是最好的，而且对于新能源来说， 我们中国人做新能源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1: 所以我们也是听出来了，就是困难是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多的，但是还是像您刚刚可能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信心如果说是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的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所以跟您的这个信心坚定了之后，这个团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好，或者说是您的这些同事也好，是不是也得给他们这个吃一些定心丸？
0: 一定的。
1: 嗯，
0: 因为创业是很多时候不确定性的。
1: 嗯，
0: 那么遇到一些挫折，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一般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如果因为你的乐观才能去感染到你的团队，你的一些创业的这样所有跟随你的人，那么这个乐观不是说你就瞎乐观，就是你首先对这个事业本身是坚定不移的，你是相信它，因为相信所以选择，因为相信所以坚持，你的这种坚持会让人更感觉有信心了，跟着你后面就是能够做出来，所以团队他的信心也是会就逐层建立起来。如果你什么时候表现出对这个事情没信心，它是像那个病毒一样会蔓延。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叫信心和坚持，来自于你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深刻理解，是对于走过漫长创业道路那个遇到风波遇到各种的困难的时候，你能走下去的一种支撑力量。其实毛主席一直在抗战最黑暗的时候，最大家最没信心的时候，提出来问持久战，这个我也是深入学习。那么持久战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地大物博，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有我们团结一心、军民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创业其实也类似，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在，再加上我们各方面的外界条件的支撑，没有理由干不出来。这就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1: 是我们一个团队相信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您也说，就是在我们成立的初期要出去谈一些融资和支持，这条道路也是非常的艰难的啊，一开始是没有的，但是好在我们这个资本层面这两年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毅力科技已经是完成了规模达3.84亿元的 A 加轮的融资，目前是在这个 B 轮的融资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啊。如果说是这个投后成功的话，估值会达到30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您也是技术出身，其实很多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是科研很强的这样一些创业者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可能这个投融资或者说是与客户的这个沟通交流，在资本层面的话，可能还会缺乏一些经验。能不能跟我们现在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一说，在这方面，在和资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0: 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五轮融资了，那么见的投资人也是数以百计了。那么前几轮还是非常顺利啊，大概总融了将近4亿左右。那么这一轮的话，其实是一次比较大的融资。那么这个过程中刚开始，其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因为我原来是在大学做教授，都是从企业端、从国家端是有一些科研经费。那么这个不需要直接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环节。但是你面向投资人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去换位思考，投资人要投你，他有什么理由去支撑他投你？所以这一点你想通了之后，你首先也不能继续保持你像教授的那种身段，你还是要叫放下身段，就是用最浅显、最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比较
1: 接地气
0: 的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方式，去让投资人理解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当然有些技术环节你必须要说清楚它里面的这些我们的一些优势，还有未来能做成产品之后能打开市场，至少能够赚到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路线能走通，这个投资人会觉得他的投资将来才会有更多回报啊。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方式。因为我面向投资人，那背后肯定是我们的财务团队成员，还有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法务成员，另外像技术团队， 啊，这个生产团队共同来支撑我们的一些素材，然后支撑我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同时，投资人很多时候投资会看人，投人。那么，你自己的自信和对这个事业本身啊，持之以恒的决心要干下去，这一辈子干这个事业的一个，会让投资人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
1: 感染到他，
0: 感染到他们，成为他们投资会有信心。因为一旦有一些问题他解答不了，或解答不了他的困惑，他很容易就不投了。所以一定是要把他很多困惑基本上都解决了。那么当然我们拿投资人钱，拿资本，其实是为了干了我们的事业。所以干事业去形成市场销售，形成我们价值的提升，是实现梦想。但是我们要反哺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投资人，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一些行业的专家和一些团体。所以就是你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就是你拿了别人的资源，你要做成事，不但是满足你自己的抱负，你要反哺回报支持你的人。这个如果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那你后面的融资其实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容易啊。因为大家会看到你每一次融资确实达成了你既定的目标，你实现的承诺每一次都兑现了，按照你设定的一个步伐往前走，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对你信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投资一家企业就是投他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哈，就是自己对于这个人是不是说气场相合啊，他的这样一些理念是不是跟投资人的一些理念是比较契合的啊，这个也是挺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负责，不仅仅是在一开始的答疑解惑过程当中的这个生产经营，还有后期的利润的回报，每一环节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论持久战，就像你说的才可以打下去，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好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刚刚像您说的锂电池的这个行业，它其实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资本市场其实它是又充满了这个短期的炒作的热点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平衡这种短期利益的这个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的这个战略定力？
0: 首先在你刚开始阶段的时候啊，不要过于这个宣传自己，就是宣传是必要的，让别人知道你是必要的，但是你过度的去说自己的优势，甚至有些不客观的说，那个是会被反噬的，未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已经是很多的案例去验证的这一点。那么其实很核心的是，就是你是不是踏踏实实在一步往前走，一步往前走，其实不用你宣传，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都会知道。当然我们不是面向就是 C 端，不是面向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也很正常，但在行业内都知道你在踏踏实做，那么这个是口碑效应。那口碑效应有了，就更多人愿意跟你合作。那么这过程中就是我们有阶段性就 milestone 的话出现，那么这个是肯定要去让大家知道，但是还是基于你的客观事实，你做到什么一个结果，那么你不能太过于添油加醋去宣传。因为我是做科研出身的，你因为最后他的面纱揭开了一天，你总要去露出你的真相。那么露出真相，万一跟别人的预期差距特别大的时候，你会被反噬，甚至走向灭亡。
1: 不能先画大饼。
0: 不能先画太大的饼。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往前走。但是短期的这个，比如说市场端的，我们要产生订单，要建立更多的客户，然后把成本降下来，这个市场化进程往前走，这些都是要踏踏实除了技术之外也要去做的事儿。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企业，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学术机构，那你的效益，经济效益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你没有这个，对，
1: 其实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啊，不断的积累经验。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年轻的创业者，或者说是想要投身到我们这样一些热门赛道的这样硬科技行业的创业者，给他们一点建议，好不好？
0: 好， 首先要

0: 你要有真才实学，就是要真正的东西去创业，不是讲概念，不是去讲所谓的就是画大饼的模式，而是有现在的当下，其实像硬科技、科技成果这些，真正它是有持久生命力的，我觉得它能走远。第三点，我觉得在创业过程里面遇到各种风雨、各种挑战、各种困难，甚至走到悬崖，但是这时候你要咬牙坚持，因为一旦坚持过去，那你就是看到一马平川，看到雨后的这个阳光。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人生最精彩的风景。所以这三点，我是给想创业的年轻朋友的一些一些建议或者感触
1: 好，谢谢。我们既要有自己的心力，又要有自己的定力，又要有对各种事物的创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哈。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伊利科技的董事长这个张希，我们张总对于我们年轻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分享。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好有创意啊。

0: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三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崔琦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五十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希润医疗创始人董事长孟明强，欢迎收听。
6: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的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崔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迎来我们的医疗行业的创新创业者，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啊，是希润医疗的创始人董事长孟明强。你好，孟总。
7: 主持人你好。
6: 我们希润医疗其实在这两年在医疗行业，其实不管是跟我们的企业交流也好，跟我们的社区家庭 C 端接触也好，都是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的啊。能不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希润医疗？
7: 好的，我呢是希润医疗创始人孟明强。我们这个公司呢，最早创立于交大的实验室，在2019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创立了这个公司。最早的初心和愿景呢，就是把我们高校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能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么到现在呢，也有7年左右的时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有3个主要的方向。第一呢，就是脑机接口。第二呢是我们的柔性康复机器人产线，第三个呢是我们运用互联网远程康复的方式，让我们的产品更多的走向社区，走向家庭，造福更多的患者。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公司已经有8款产品获得了国家的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进入了我们的医院、社区、家庭，造福很多的患者。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有80多项的专利，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专利的壁垒。那么目前来讲，对我们来讲最引以为骄傲的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很多的脑机接口的领域呢，应用到了非常多的患者身上，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康复的奇迹。那我们看到这些目前患者的一些康复就是感觉特别欣慰，也是我们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初心得到了一个验证。这是我们团队就是目前非常积极，非常去热情高涨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项目最有信心的一方面。对，
6: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产品造福于我们老百姓的时候啊，还是很值得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希润医疗是在咱们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上孵化出来的这么的一家企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向去面对市场，可能要进行商业化的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大的挑战？
7: 是的，其实从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到产品，这个路还是蛮长的，而且呢，其实我们中间有失败的经历，最早呢，我们其实是2016年就和交大的几位教授一起，希望把实验室的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造福患者。那么最早呢，我们就是做的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那其实呢，到现在我们当时做的这个产品和技术路径拿出来的话，也是属于业内领先的。但是呢，我们的科研成果往往从 idea， 从我们的一个技术转换成产品，它中间其实有很多的鸿沟，从技术的路线把产品真正的做出来，到产品再变成商品，其实这中间要跨越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挑战。
6: 确实。
7: 对，那因此呢，其实我们2019年转向了目前的方向，也是基于之前一个算是失败的一个教训就是 一方面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不能过于领先，否则它的风险太大。
6: 哦、不能过于领先。
7: 对，对，是的。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做的产品，其实放到现在啊，也是非常领先的。当时我们做的外骨骼是基于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啊，可以做一些联动的康复机器人，它的这个结构啊比较复杂，技术呢难度也很高。那在当时，如果我们要去沿着那这条路去走下去的话，有可能啊。也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因为它的挑战很大，而市场啊或者技术成熟度在当时是不够的，
6: 要适配当时的这个市场环境。
7: 对对对，对，是的啊。这个在后面创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管理学的一些课程啊，后来也认识到，其实很多的技术和产品确实要匹配行业的发展和当下的需求啊。你可以稍微超前一点，但是最多只能超前半步，你要是超前一步两步的话，有可能啊会遇到的挑战非常非常大。对对对，
6: 合适啊。
7: 是的啊，比如说技术的成熟度啊，行业的成熟啊，市场的教育，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就能解决的。
6: 是，
7: 对。
6: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就可能这个难题可能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是不是？所以
7: 是，
6: 但是在我们这个交大的这个转化平台上，是不是说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一项支持？
7: 对，其实我们非常感谢有交大这样的母校啊，建立了非常好的产学研的生态，以及我们做的还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是医工交叉，那么有了非常多的一些成熟的创业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零号湾啊，有非常多的啊创业孵化的一些条件。我们最早呢，现在这个公司呢是2019年在实验室创立的，那创立之后呢，我们很快就到了我们的零号湾。啊，我们有一个交大的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在里面孵化，那么我们经过大概1年左右的一个孵化，我们就成功拿到了第一轮的融资，然后呢开启了我们整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所以说交大的一个整个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啊，一个氛围啊，包括相应的一些环境资源，其实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也造就了非常多的交大的项目从实验室里面逐渐走出来啊，都做得非常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整个产品研发以及我们整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有我们交大很多位教授啊，在这个过程中啊持续的一些支持。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从这个产品的转化，或者说产学研的结合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其实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是把我们的技术变成产品，尤其是产品还要变成商品，这个第二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商品啊，这个客户对于这个的要求，它不仅仅是要完成功能啊，包括性价比、价格啊、质量、服务、易用性等等等等，其实它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6: 要考虑的很多。
7: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如果是做产品型的公司和企业，其实它的挑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比较幸运呢，一方面刚才提到在早期的技术有我们非常多的交大教授的一些支持啊，给我们指明的方向。第二呢，在后期产品转换成商品过程中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合伙人投资机构的合作伙伴逐渐的帮助我们共同成长，那也是让我们一段一段的迈过了我们最艰难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难而正确的事情基本上做成在产业界，在我们细分的一些应用领域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口碑，这也是我们当前算是比较幸运达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6: 嗯，就是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这个引路人还是非常的重要和幸运的啊。
7: 是，
6: 其实刚刚您说到的是外部的很多的对我们的一些助力啊，其实对于我们公司自身而言，我们在组建团队来获取人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是有一些心得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同路人，或者说是我们所招进来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招他们并且留住他们，也有一些经验值得分享。
7: 是的，任何事情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人啊，因为你有好的想法、好的方向，还得要靠团队大家来共同的实现。我也算比较幸运啊，就在 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成立了公司，然后逐渐的发展到现在整个公司团队比较健全完善中间创业的路上确实有非常多的团队的伙伴共同的努力，在各个方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我们有非常多的伙伴其实是从我们当时2019年成立到现在都一路相随，我也非常感谢他们。那一方面外部我们的高校教授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内部团队确实伙伴也是不离不弃。因为中间在创业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尤其是在技术方面遇到瓶颈的时候，在商业上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整个产品商业化遇到一些瓶颈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其实要靠团队大家的共同坚守才能够跨过难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谈不上经验了，可能一点感触吧，就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情它叫做很多时候会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共同来去叫共襄盛举也好，或者叫做这个众人拾柴也好，我觉得大家会齐心协力去做。也就大家如果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那我们而且都能看到希望，能看到它做出来了之后对于患者对于老百姓它造福的一些价值其实很多人他愿意冒一些风险，愿意去吃一些苦，愿意去这个做一些牺牲，共同成就这个事业。其实早期我们可以讲也是属于什么都没有更多的就是靠大家共同的一腔热血，共同的一个方向共同的造福患者这样子一个初心现在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有很多的团队的伙伴都是放弃了更好的机会或者更高的这个薪资来加入我们一起去做，而且在真正困难的时候也是不离不弃，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恩。所以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当你在做正确的事的时候，而且别人也能看到你真真实实是想把这个事儿做成的时候，会有一些具有相同的这样志向的伙伴来共同助力。
6: 由此我们想到了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所以在这么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西润也是积累了自己的西润合伙人的所以呢，人才是不可或缺，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合作，然后不断的攻坚克难，其实也取得了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成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专利就是有80多项的专利，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是获得了产品，获得了包括中国的 NMPA 还有美国的这个 FDA 欧盟的CE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国际权威的医疗机械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认证所以这样的一些很好的成绩的展现，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成长型的医疗科创企业来讲在研发上的一些巨大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长期的投入其实是要花费很高的成本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种长期的技术的研发的投入和我们公司自身的发展也好，还有这种市场化的盈利的这个节奏如何平衡？
7: 这是非常
6: 现实的
7: 好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公司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嘛。第一阶段呢，就是早期就是像您讲的，在研发过程中，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讲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营收然后呢，全靠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是以研发人员为主。在早期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其实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亲力亲为，很多早期的设计都是我自己亲自去做最早我印象里面，我们在最早的原型机出来之前，我们其实是我带了3到4个人这样子很小的一个团队把这个原型机做出来。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极致的节省成本以最小化的团队来做成最大的一个实现最大的一个目标，最大的一个价值，这是第一方面当然这个基因也现在已经贯穿到我们整个公司团队在后面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如何以更低的成本
6: 增效，
7: 对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达成我们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可能能够活到现在，或者能得到很多的 啊投资人的认可的一方面，我们是极致的降成本啊，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早期，现在我们已经有三轮投资啊，我们的投资人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虽然当时我有后面开玩笑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会相信我们？我们只有几个人，只有一张 PPT， 什么都没有啊，你们就愿意把这个钱投进来啊啊！当然，其实两方面，一方面他们非常认可我们的方向啊，认为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啊，我们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没有得到解决，需要有人去解决它，那只是看是不是我们解决而已。那另外一方面呢，看到我们的团队这么努力，这么极致的降成本啊，去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团队这身上的一股拼劲啊，愿意相信我们能做成。所以说呢，从早期的投资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啊我们能够啊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也非常感恩我们路上的这个投资人或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方伙伴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啊。一方面内部我们为了我们的目标啊积极努力，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没有外部的这个助力，没有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没有我们这些资本的助力，其实就像您讲的，很难坚持到最后我们有正向的营收。对，
6: 嗯，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完成了数千万元的投资，其实就是在上个月我们西润医疗也是宣布完成了又一轮的这个数千万元的这个投资啊，相信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的事业可以大有可为的啊。刚刚孟总也提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咱们交大的这样的一些孵化平台，我们的投资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像我们上海是一个创新之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立足上海来耕耘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也获得了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
7: 是的，我们这样子一个项目呢，其实它发展到现在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我们技术非常领先。当时我记得2019年刚刚成立公司创业的时候，我们所采用的技术其实在实验室里也还在研究，还没有发论文。其实我们正常呢有一个科学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成果之后，可能需要5到10年逐渐的发展成熟，才会进入到产业界，变成成熟的技术或者商品啊，造福老百姓。而我们呢，其实是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那这里面就有我们先天的一些优势，就是我们在刚成立公司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交大实验室里面做的所有的研究的方向和有价值的一些有前景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潜在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早的时候介入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研发我们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核心的一些技术，其实这个是非常早的，没有我们上海这样子好的一个科研转化的一个氛围啊，没有我们和高校密切这样子一个联动一个合作，其实很难在那么早啊。往往一般的成果转化都是我们高校研发已经成熟了啊，论文发表了啊，成果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它的优势，才开始去做转化。那这个转化包括我们可能要去做产品的设计，要去解决它的一些工程化的问题啊，比如说如何生产，如何确保它的可靠性啊，如何能够更加好的应用在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过程中啊，这都有非常多的挑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上海或者说我们交大搭建的这样子一个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生态，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好的技术和成果快速的转化，快速的推向市场，这是我们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当然第二个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实在上海的创业的生态或者说是一个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我们的科委它有一些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扶持的政策，那基本上都是非常普惠的啊，只要你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都能够享受得到。第二个呢，很多创业的生态，包括可能我们这样子的一些节目啊，包括很多的创业比赛路演，包括很多的投资机构集聚在上海，资本的集聚，孵化器的集聚，这些对于早期的创业项目来说还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哪怕一点点的支持其实对他们的帮助都很大。
6: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有交大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依托，可能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各方的这样的一些助力啊。那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或者说是刚刚进入到这个赛道的投资人这个创业者来说的话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到给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7: 其实上海这样子的一些平台和机会还是蛮多的。我回想一下自己创业在上海，最早是2015年，其实最早就成立公司。然后呢，当时我们在这全上海看，其实每个区都有一些各有特色的孵化器啊，比如说我们啊闵行的零号湾，我们比如说杨浦有它的一些这个孵化器啊。我们最早当时还是在当时的闸北哈、后来在属于静安，在有一个小的孵化器里面注册了我们最早的一家公司。其实上海这种创业的氛围，这种孵化生态还是蛮多的。首先我个人建议啊，就是看你创业的方向，寻找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比如说你是具身智能还是人工智能还是脑机接口或者是生物医药，上海各个区都有各自的特色，找专业的孵化器啊，然后呢入驻里面。他们其实最早对于很小的团队都可能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甚至像现在可能甚至有少量的免租啊，然后呢会有定期的一些培训，教你如何做 BP 啊，怎么样子去见投资人，会创造一些机会啊，开展一些路演啊，你怎么样子去从路演里面啊获取经验啊，获得资源，逐渐的来完善自己的商业模式啊，接触更多的投资人。我觉得这个在上海整个创业圈其实相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从你有这个想法到组建团队、注册公司，到啊去融资等等，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创业的生态。那么对我们创业者来讲，可能你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啊，不要走错。比如说你要走到一个假设专门为了游戏设置的孵化器去做生物药，可能它就不一定特别适合。那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啊孵化器，然后呢去啊利用一些啊这样子的一个公共的服务，那么早期啊去做更多的一些学习培训啊，接触更多的一些资源。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像很简单的事情其实都是挑战，怎么注册公司，财务法务怎么解决啊，比如说这个怎么去找投资机构等等，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过来的这些创业团队来讲可能都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也清晰地记得在我们最早创业的时候，这每一项啊都是很有挑战的事情。
6: 就是这一步步走过来，回过头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每一步都是挺有挑战的啊。但是走过来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业者，给我们即将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呢，不要害怕，找准自己的赛道，然后深耕到投扎到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当中，会有一条完整的链路来给你提供助力
7: 的。是
6: 的，是不是？
7: 是的。
6: 好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其实呢，我们的创新创业的五十人的论坛呢，每一次的这个访谈都会从我们的创业者的身上感受到不一样的创业的故事啊。
5: 以上是今天的约客，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各档精彩节目。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

0: 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人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9: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8: 理财殷继忠。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1: 我是倪萍。
12: 我是殷继忠。
13: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中国股市早前风靡一时的全国各地的股票一级半市场。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英伟达公布强劲财报将哪能影响全球的科技股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从历史上的5.19行情来看，中国股市期盼出现能引领经济的优秀公司。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9: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8: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3: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国产城市商用加速对接资本市场，继上新科技之后，上港城市 IPO 也传来大消息。5月19号，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发布关于上港城市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公开资料显示，上港城市成立于2016年7月，是一家集芯片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及

0: 移动价值放于一体的城市企 IDM 企业。公司主要提供算人、精元及颗粒、砍石式城市芯片以及消费级、企业级固态硬盘等产品的解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移动通信、消费电子、计算机、服务器及数据中心等领域。就这条信息，阿拉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个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接下来 IPO 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搿个礼拜呢，就是讲券商侪开始发布两家公司的股票房的备案的报告。那么一家是叫上新科技，上岗的上，新就三个金啊，上新科技。那么另外一家呢？就是讲是上港城市啊，那么搿两家公司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讲侪是集芯片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跟系统解决问题方案，就是讲一体的城市企的 IDM 的企业。那么搿就是比较完整的辣辣 AI 的搿产业链当中，那么搿两家。目前是占据了下期重要的市场地位。那么从搿两家来讲呢，一家可能是辣辣科创板上市，还有一家是辣辣创业板上市。那么接下来呢，搿两家公司的 IPO 就是讲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审核阶段。那么从目前的产业的重要性角度来讲，通过的概率是相当高的。那么，搿两家公司呢，就是讲，伊是辣辣计算机、城市的搿个产业链当中，那么算是头部企业。搿两家上市了以后，会得对科创板、创业板搿两个板块，那么是一个实质性的推动。那么，上港城市是国内唯一的3D 城市芯片的厂商，那么以自制研发的产品。性价比可以跟三星、跟 SK 海力士这些旗开的产品来进行媲美。那么从媒体报道来看呢，上港城市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已经突破了200亿元啊，同比翻倍增长。那么这两家企业呢，跟阿拉。辣辣科创板、创业板当中的搿些科创成长型公司来进行比较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啥物事？伊是一个盈利企业，而且是一个爆发性的盈利企业。为啥道理呢？伊得益于就是讲近期的整个辣辣国际高头风靡一时的 AI 的产业的突飞猛进。从另外一家企业来讲呢，上新科技。也是阿拉国家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MA 的研发、设计、制造的一体化企业。公司一季度每一天就是盈利3亿元。那么，搿一种爆发性增长的企业，搿两家企业同时登台，会得对阿拉个科创板跟创业板的板块。那么带来了一个实质性的推动，所以搿一个热点是值得关注。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近日，证监会发布批复，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这次获批主体为摩根士丹利集团内的独立资管法人。据证监会网站披露，这个也是摩根士丹利拥有的第四张 QF 牌照。前三张 QF 牌照分别于2003年6月授予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7月授予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2008年12月授予三菱实业摩根士丹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 好，接下来搿条信息呢，阿拉关注一下外资的动向。

0: 搿个礼拜呢，证监会发布了一个批复，合成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呢，获得一个资格叫 COFI 的资格。那么大家呢就会得有个疑问，摩根士丹利不是老早就开始了 A 股市场当中暗影扎寨了？实际高头呢，阿拉来了解一下国际资本的动向，就是讲摩根士丹利伊是个庞大的一个投资集团。集团下头呢，以主体啊，不同的投资类别有不同的法人的主体。从摩根士丹利的整个的集团来讲，已经有三张牌照啊，就是 COFI 的牌照。那么搿一次呢是第四张，搿第四张呢，公司的名称就叫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那么其他的牌照呢，譬如讲2003年的辰光。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得了一个第一块牌照，那么第二块牌照呢是2026年上年前头授予摩根士丹利的投资管理公司，那么08年呢授予三菱实力摩根士丹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那么也就是讲搿一次是第四家具有独立的资产管理法人的一家公司来获得。COFI 的资格。那么从搿个角度来讲，就阿拉可以看出了国际资本对 A 股市场仅有独钟。那么摩根士丹利的投资管理搿次进来的一个公司叫 MSIM， 是摩根士丹利旗下的五只资产管理的一个板块。那么伊对中国市场一直是深度参与啊，辣全球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了1.9万亿，所以讲搿能介一家公司再取得 COFI 的牌照，那么搿个实际高头对 A 股市场讲起来，就是又多了一个外资的力量。那么从数据高头来看 ，COFI 一季度的市场总值同比增长9%，搿是应该讲是蛮结棍的啊，持股的数量从109亿股到138亿股。那么搿个增幅超过97%，那么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单只 COFI 市场市值比较大的公司有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兴业科技、紫金矿业、上海银行、中继雪昌等等。那么搿一系列的公司侪有 COFI 的影子。阿拉从报表高头就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名单当中。那么 COFI 的占比 COFI 的就是个比例会得越来越高。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记中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5月18号夜里 ，A 股。大牛股大破位发布公告称，因股价波动较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核查。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5月19号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辰光不超过3个交易日。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好，接下来搿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搿个礼拜一家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深圳的创业板第一只非盈利企业的上市，叫大破位301666。那么大破位呢，有一个标识叫 UW 啊 ，UW 就是非盈利的搿个公司的特别提示。阿拉晓得科创板有个成长人，成长人里向全部是带有个股票，就是亏损企业，目前还是亏损啊，扭亏为盈了。譬如讲像寒武纪人家就开始折毛。大破位公司呢，搿个礼拜一收市了以后，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讲停牌3天。为啥道理呢？因为股票涨了太结棍了，就是3个交易日停牌呢，股价涨到多少？因为伊放价是46.08，涨到700多块，也就是讲，基本高头1个号头，搿一只股票涨了16倍， 那么搿可以讲是创下了中国

0: 挂是新挂上市的新的记录。大破坏伊是抢占了一个最好的赛道，叫云计算。伊受 AI 商业化节奏、云计算投入跟下游应用景气度变化影响。那么搿一个公司呢，搿次就是第一家作为非盈利企业辣创业板当中上市。那么上市了以后呢，就受到了市场的追捧。但是从伊财务报告来讲，2023年、2024年、2025年全部是亏损的，但是今年一季度开始扭亏为盈。那么伊个扭亏为盈呢，大概是每股税后利润9.7分嘛。那么伊有一个滚动市盈率，所谓滚动市盈率就是动态市盈率，可以达到60.41倍，也就是讲到今年年底，伊可以达到60.41倍。那么静态市盈率没，为啥道理？因为伊2025年是亏损。有意思的是啥么呢？搿只股票就停牌3天了，葛末大家就看了海，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到礼拜五开始，就是讲复盘，复盘了以后啊，下起惊讶，搿公司继续创出历史新高，840块啊！所以拿了搿只股票，假使新股中期拿了搿只股票，那伊就赚了17倍啊，就是46块的房价。伊就是讲，伊个股价最高是到840块46。那么当然盘当中就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啊，但是搿股价呢，就是讲还是下去的坚挺。搿公司伊叫自营业务做啥呢？啊，自营业务从事数据中心企业级的 SSD 产品的研发跟销售。所以抢占了现在市场最热门的一个报道啊！那么，搿是搿个礼拜的创下历史记录的一只股票。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2026年以来，已有10家 A 股上市公司因财务虚假记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随着一张张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开。上市公司五花八门的财务虚假记载手法也浮出水面。记者书里发现，上市公司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财务虚假记载：一是虚构商贸业务或财检工程；两是跨期确认收入或少计资产减值；三是伪造资金往来，其中造假周期最长达4年。虚增营收近8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接下来搿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就是讲对上市公司财务虚假记载实施退市风险的警示。2026年以来，到现在为止，实际高头只有5号头勿到底啊，就是讲已经有10家上市公司领到了行政处罚的告知书。那么上市公司呢，伊只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财务造假。第一个是虚构商贸业务或者是财检的工程，就个工程没个，伊自家编出来。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来阻堵伊个体量。第二个是跨期确认收入或者少计资产减值。那么就是资产本身应该减值，伊勿减，葛末伊搿能介来虚增利润。啊，第三个是伪造资金往来。那么现在阿拉晓得伪造资金往来，伊可以做到啥么子啊？合同啊、发票、单据，伊侪可以全方位的伪造。而且有些公司辰光啊，造假的周期长达4年，就是讲搿4年来每年是通过造假来混枪式来辣辣市场高头来公布财务报告。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就是讲。监管部门就是讲紧盯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啊，一批财务造假搿个公司集中曝光啊，从挖公司转向最首恶当帮凶搿个立体化追责啊，从单点违规查处来转向第三方配合造假生态圈的系统性的打击。财务造假搿是中国股市当中。一个导流，那么在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财务。

0: 务所界的北京话头啊，今年呢有十家公司在务所界戴帽子啊，就是 ST 和新奥 ST。那么从所界的辰光来看，就是讲不少上市公司存在两年以上的连续所界行为啊，譬如讲 ST 计划，国际的计，中国的话啊，那么是搿批企业造假辰光最长的，从18年到19年啊，那么伊就开始造假啊，导致2018、2019年的虚增营业收入50亿、90亿啊。那么2020年到2021年，公司的两家子公司啊，再开始造假，来用并用综合法来确定收入，导致就是讲虚增营业收入从5亿。到10亿啊！四年辰光里向，公司累计虚增利润，超过多少？超过96亿。那么从搿一些证监会的动作来讲，那么搿一批公司呢，就是讲被 ST 和戴新奥的 ST。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讲，那么对搿种公司还是啊未必为好。
1: 神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一位苏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英伟达公布强劲财报，将哪能影响全球的科技股？谢谢。
0: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啊，搿个礼拜英伟达公布了一个财报，那么财报的增长下期强劲。那么问哪能来影响全球的科技股？那么首先阿拉来看，就是讲英伟达伊公布了搿个年度的财务报告。那么从财务报告来讲呢，就是营业收入是816.2亿美元，同比增长85%。那么关键是搿个增长的幅度啊，是超出了各路投资机构的预料。那么对英伟达的业绩啊，各路机构可以搿能介讲是拿了放大镜。就是讲显微镜来看搿个公司的经营业绩啊，那么但是搿一次的年报一出来了以后呢，各路机构可以讲是大跌眼镜，就是讲没想到增长的幅度介高，毫无疑问呢，伊提升了全球的科技股，强化了 AI 算力啊投资的一条主线，那么带动了产业链跟板块估值的上修啊向上修复。那么但是呢，大家在隔了搿根赛道高头，就是搿个高估值跟一种叫啥个拥挤交易，所谓拥挤交易是大家隔了搿根道高头来进行交易的话，那么也可能放大了短期的波动啊，就是讲会得涨过头啊。那么总的来讲呢，因为这个报表啊，毫无疑问啊，对全球的科技股是一个强劲的推动啊。搿个年报公布了以后。那么阿拉看到了纳斯达克、标普500啊，包括道琼斯指数，搿一些指数啊，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么以搿个对全球的科技股的影响呢，大体高头啊，反映了搿能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对算力的核心标的啊，就是 AI 算力核心标的的搿些公司，伊肯定是一个直接拉动。因为它作为 AI 基础设施的以提供工具，搿买搿个材质啦，就是搿能介一个人啊，以提供一个基础设施的工具。以财报超预期呢，伊也拟增了其他公司的业绩的增长，对其他公司的业绩增长是一个推动啊。譬如讲半导体啊，就是讲一家叫博通，还有一个叫 AMD， 搿一些公司的股价啊创出新高。那么还有个 AI 的服务器啊，譬如讲戴尔、朗朝，就是讲还有个就叫啥呢？光模块 就是譬如讲

阿拉 A 股市场当中的中继血仓 HBM， 譬如讲 SK 的海力士，还有一个叫美光啊等等嘛，搿些公司有个是辣辣韩国，有个是辣辣美国啊，当然啊有一个是辣辣中国。那么还包括啥物事？叶蓝，就是讲一个蓝筹等搿些产业链，整个 AR 算力的产业链。那么股价在通通上涨，那么搿是毫无疑问啊，搿是实际拉动。第二个呢，也强化了科技板块的成长的叙事。啥个叫成长叙事呢？搿成长叙事是加引号的，就讲故事了。那么也强化了科技板块的讲故事，就是讲以将来的成长的叙事的理由会得更加充足。因为阿拉晓得现在的经济是辣辣通胀跟利率比较敏感的时期。那么强劲的盈利和高止盈，以缓解了 AI 的泡沫带来的一个担忧。那么重新点燃了市场对科技股盈利驱动的信心。那么因为呢，以搿只股票呢，辣辣标普五百个股票当中，标普五百个指数权重当中，已占6%。那么所以以一只股票的上涨，伊就诞生了一个大盘，毫无疑问啊，对强化科技板块的讲故事是更加有利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到全球的 A 股港股啊 AI 的产业链，因为 A 股港股啊，特别是阿拉中国概念股在了美国上市，在了全球的跟 A 股搭界的搿些公司，伊侪得到了利多的传导啊，因为它有个戏，就是讲。以譬如讲代加工的工业护理，国产的替代，譬如讲海光、核武器啊等等嘛，就是搿些算力的基础股，那么通常伊会得跟牢涨。那么财报假设没达到预期，或者止盈伊比较保守的，那么伊可能会得引发利好代意识的回调。所以搿一次因为这个报表，那么实际高头也传导到了搿一些。A 股啊，板块当中，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各路机构啊，提出了一个边际风险啊。所谓边际风险啥概念呢？伊就是估值拥挤。所谓拥挤是就是大家夹在一道道高头。那么还有个是竞争担忧。为啥道理能噶讲呢？就是讲从目前来看，因为它已经连牢14个季度超预期。市场的定价以高度乐观，那么后续的止盈以没进一步上调，或者是就是地域限制。说啥个叫地域限制呢？就是讲辣辣芯片高头，就是国际当中有一种管控。那么辣辣搿管控的过程当中，实际高头伊对经营业绩会得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所以讲呢，就是搿一系列的因素才是需要考虑的。AMD。市内芯片进度加速，也可能引发了获利了结，就是讲辣辣 AI 的搿个下起拥挤的搿个赛道高头，才会得到补贴。第四个要注意的啥呢？就是长期的影响已取决于增长的持续性。那么伊财报呢，伊关键勿辣辣单季的数字，关键要看啥呢？伊一个放量的节奏。那么要确认啥呢 ？AI 基期周期已延长到2007年、2008年。那么科技股整体的估值，已往往会得啥呢？得到重新构造。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讲增速见顶，搿个信号假使是明显的表现出来的话呢，那么伊就搿个板块就会得引起一种分化。那么搿个是各路机构现在是比较担忧的。也就是讲，为啥道理呢？因为伊超预期已经连牢14个季度了。那么关键就是讲，后续是不是一直保持啊搿种爆发力？那么搿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考量。搿个礼拜的财报呢，大幅度超预期，盘后呢，因为它股价也就是讲向上大涨，那么全球科技股的短期情绪和资金面获得了支撑，但是中期的走势还是要回归。企业的真实的盈利的代议能力，以及叫 AI 的商业化落地的节奏。那么这些看法呢是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德子湾、鲁道处、火炉寺牛，过年头了，一杯天。
13: 成功人士坎坷的经历，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12: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4: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讲讲中国股市早期的，大概是30几年前头的，比较流行的叫一级半市场。那么现在的投资者，做股票老简单的，就是一只手机就可以了，对吧？

0: 手机啊，就是电脑啊，任何部也用不得启动的，那么就可以进行操作。那么早期的市场呢，是需要人奔波的啊，譬如讲，侬要到营业部去啊，侬需要全国各地啊来进行开发新的市场。那么搿个辰光呢，比较活跃的市场叫一级半市场。那么一级半市场的称呼，实际高头是民间自发的称呼出来的。那么，市场大家侪晓得，只有一级市场和两级市场。那么，搿是一个标准哦，学术化的啊，一个称呼，有定义的，教科书里向有定义的。譬如讲，一级市场是股票的放置市场，啊，当时光叫，就是放置市场，啊，叫一级市场。那么现在叫 IPO 啊。那么实际高头30几年前头没 IPO 搿只概念的。那么大家就叫股票房啊，新股房，葛么叫房市场。那么每天可以买卖的，辣辣交易所交易的，大家侪晓得搿叫两级市场，叫流通市场啊，流通交易市场。那么辣辣搿一级市场和两级市场之间，是否有一个啊灰色地带呢？辣辣30年前头是老流行的，叫一级半市场。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当辰光市场的结构邪气复杂啊，因为全国各地股份制改革啊，老早就推出来的，大家侪想上市，上市是千军万马进一个独木桥啊。那么股份制改革的公司是老多的，放的股票也老多的，但是能够上市是比例是极小极小的。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阿拉现在三个交易所。上海、深圳、北京，现在加起来啊，就是6、7只股票不到啊。那么，但是侬想想看，就是讲每一个省，当辰光侪辣辣80年代的、90年代的辰光进行股份制改革，那么大量的股票哪能办？那么实际高头呢，伊就有一种灰色的一种交易，那么是介于一级市场跟两级市场的交易。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股权结构也比较复杂，有国家股，有法人股，有职工股。就是一家公司上市，股份制改造的辰光啊，每一个职工根据伊个职位大小，就是职称，技术岗位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才会得有比例的拿到职工股。那么搿职工股呢，辣辣股份制改革过程当中，伊是专门一个类别。那么搿一个类别呢？大家拿了职工股了以后，就等了股票上市。那么职工股上市，有的职工股上市，伊不是马上上市的，伊要隔一段辰光再上市。那么辣辣搿过程当中呢，就会得有交易的欲望的产生。那么搿能介呢，就有一个叫啥呢？有一个过渡叫一级半市场。上个礼拜阿拉讲了红苗子市场。红苗子市场眼睛看到的，就是马路高头的200米的一个摊位，就是自发的买卖股票的摊位。那么买卖双方侬可以谈好价钿，谈好价钿呢，伊边上有一个交易中心，搿交易中心呢好帮侬过户。那么类似搿一种交易，红苗子市场是最典型的。那么实际高头辣全国各地类似搿种市场是老多的啊，譬如讲天津、北京，对伐？重庆。西安比较闹忙的，那譬如讲西安比较闹忙的，侬不要讲山东，山东伊不是济南，有一个地区叫淄博，伊搿个一级半市场也是闹忙了不得了。搿里向呢，有交易的欲望的是啥物事呢？一个是内部职工股互相之间的买卖啊，伊可以到交易市场当中进行过户啊，搿是自发形成功的一种市场，阿拉称为叫是场外市场。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讲，伊股票上市是需要辰光，搿么搿需要辰光的，而持股者伊需要钞票，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伊就可以啥呢？我买一个期权，就等于，有种内部职工股是1年以后上市的，搿上市呢，就是讲我买一个期权，就是讲我可以以后的流通股的价格稍许低一点的价钿，我先买进来。买进来一个呢，就是寻一个地方呢来进行过户。 那么一级盘市场呢，实际高头是老闹忙的，伊交易对象，伊可以是法人股，可以是职工股，那么还有个可以是啥呢？可以是实际控制人手里向的一个股票。全国各地啊，辣辣三十年前头，几乎是每一个省啊，每一个大城市，侪有股权交易中心，阿拉称为叫三班，有了三班，还有四班，还有五班。侬譬如讲，当辰光北京就有两个法人股交易的市场，一个叫奈特，一个叫斯达克，啊，就是讲伊当辰光也是冒牢纳斯达克的市场来建立起的，啊，号称是科技股进行交易。那么搿市场闹忙了一段辰光了以后，啊，最后就关脱了，并到了啥地方？并到了三板市场。那么三板市场呢，又分为新三板，又分为老三板。譬如讲，现在有个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的来源，上市的新股来源，侪是新三板。新三板跟老三板还有区别，老三板是啥么子？一个是奈特、斯达克市场当中遗留下来的各地股票，还有个啥么子？A 股市场当中的退市股票全部到老三板里向去。那么新三板呢？现在譬如讲有一家公司啊，自家管叫有盈利，有蛮好，有发展前景的，我可以到先到新三板的线上市小公司啊，注册资本三千万就可以了。那么到新三板去进行挂照啊，就由新三板当中来进行交易啊。一个交易有老复杂的，一个叫协议交易，还有个是数字上交易。成熟了以后，伊可以到北交所来进行上市。搿一种机制的安排，实际高头大量的侪是跟老早的一级盘市场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一级盘市场呢，后来一点点就消亡了啊。通过市场的不断规范啊，特别是加强了对交易所交易的管理啊，阿拉晓得就这个证券法明确规定的，上海、深圳的。交易所是合法的交易市场，那么其他市场呢，就是采取了规定并转的各种方式。那么有一大批股票呢，在了 A 股市场当中来进行交易，大量的股票到最后就不了了之。那么所以讲呢，一级盘市场也是一种存在啊。那么阿拉现在的，譬如讲大众交易啊，就是讲还有个就是讲现在的新上市的公司。一个实际控制人股票三年以后才好上市，搿一些持股的人，伊就通过啥么呢？大众交易或者通过股权质押，那个筹码就质押拨银行、质押拨券商。那么搿实际高头变相的，伊还是有一种过去的一级盘市场的影子。那么搿市场的发展就是搿能介一步一步规范啊，一步一步的发展。形成了阿拉目前的市场。
1: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懂钞票？
2: 理财行家应急中搞弄轻松理财，
1: 理财应急中。
2: 看虎儿夹苗头，铜弟眼里穿跟斗。
1: 应急中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爬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从历史上的五一金融行情来看，中国股市期盼出现能引领经济的优秀公司。
0: 一个礼拜行情结束，那么从搿个礼拜的行情走势来看呢？应该讲还是跌宕起伏啊，惊心动魄。但是市场呢，应该讲叫有惊无喜。那么从开始的走势来讲，阿拉还是拿上证指数来看，周一到周三三根小阳线。那么从三根小阳线的走势来讲，走势相当的稳。但到了礼拜四呢，又小小的创出了新高了以后，礼拜四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杀跌行情。那么搿一波杀跌，就拿三根阳线全部给它啊，行情重新开始，有种搿能介一种感觉。那么从开始度讲起来是搿能介个走势，但是拿辰光拉长的闲话啦， 酒量上劲以来的

短期的上升趋势实际高头是没改变。那么特别是前头一个低点，前头个低点是发生了三月廿三号，上证指数啊最低的辰光探底探到3794点，就是跌破3800点，随后一波啊狭窄45度高的上升通道又重新开始搭起来了。那么搿搭起来了以后，创下了新高4258点的辰光，又开始小阴小阳的整理。那么搿一波就是讲礼拜四的杀跌啊，就实际高头就是游戏重新开始。但是从均线系统来讲呢，应该讲搿个技术走势搿个形态还是没破坏。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搿个礼拜的跌势最低没跌破60天均线。60天均线的位置，搿个礼拜了多少？是4764点啊，搿只位置没跌到过。那么搿是一个，即使4764点的均线面临考验，那么实际高头最强的支撑线应该是辣辣半年线，半年线搿礼拜收盘位置4032点。那么后头的走势啊，阿拉晓得下礼拜是5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的走势。那么我想，下礼拜应该来拟证半年线是否有强的支撑。那么看短期行情啊，可以搿能介讲啊，涨涨跌跌啊，每天情绪跟了指数辣辣波动。但是实际高头呢，阿拉还是拿眼光放远，从长期趋势来讲。那么突然之间呢，我就想到了一个话题，搿个礼拜二5月19号。竟然辣辣阿拉微信的朋友圈啊，微信的各个群啊，特别是股票群里向，竟然没人对5月19啊做出议论啊，我觉得搿是个蛮有趣的事体。大家已经忘记了金光了啊，就是啥个5月19，新股民肯定搞不清爽。那老股民呢，有记忆犹新，但是大家现在眼睛呢，侪盯牢啥么子？盯牢捕捉新的机会啊！侪不欢喜来看过去的事体。过去侬再哪能疯狂，摆了现在应该讲还是大巫见小巫了，对吧？现在的体量，现在的市场规模，现在的股价的估值，当辰光侪是不好比的。那么大家侪忘记了金光，实际高头5月19搿个三个数字。辣辣中国股市的历史当中，实际高头是一个不能被遗忘的一个纪念的日节，也就是讲是一个啥呢？是一个辣辣中国股市历史当中，伊具有里程碑的搿能介的一波行情，搿波行情就叫做5月19行情。所以我觉着股市蛮有意思的，股市实际高头是叫快消市场，就是讲抓一个丢一个，就是讲。阿拉晓得有句话叫"猴子半苞米，抓一个丢一个"，那一只夹了下头，随后再去歇一只个辰光，搿只就落脱了啊！大家眼睛侪朝前头辣辣看，来捕捉，看看明朝有啥机会，下礼拜有啥机会，对吧？那么实际高头，阿拉回顾一下5月19行情呢，对阿拉来认识市场、认识搿波啊九两式行情，应该讲还是有一定启发的。啊，所以股市是个快消市场，是一个比较容易期望的市场。那么5月19行情是哪能桩事体呢？1999年5月19号啊，1999年5月19号之前，搿股市处于哪能种状况？搿股市就是温吞市啊。当时光上证指数连1000点下头，盘来盘去，上勿去，下勿来啊。那么大家在看1000点搿只位置撑得牢伐？对吧？相关去的搿能介个市场走势，到了5月19号的辰光，阿拉晓得搿个辰光还是跟啥么呢？跟科技搭界的，因为1999年跨世纪了，马上就要进入廿一世纪了。那么搿个辰光呢，就是讲整个全世界兴起了一个高潮，搿个高潮就是啥么呢？叫网络科技股啊，网络科技股。搿跟阿拉现在啥个人工智能咯啥，因为当辰光还没人工智能搿种概念咯，摆辣现在看起来搿辈分老级别老低的网络科技股。因为搿个辰光呢，人刚刚开始用电脑，智能手机还没发达
啊，侪是一个从大哥大跟搿种。

非改式的种手机越做越小啊，搿能介种状态，智能手机还没发展。那么，但是网络呢就开始了啊。那么，网络会得带来个啥个科技革命？那么，市场高头有交关想象力啊，市场高头有交关想象力。那么，当辰光呢，辣网络科技股，因为整个世界高头已经兴起了一个网络科技股，一些有名的公司啊，辣纳斯达克当中才开始登台亮相了。啊，搿辰光阿拉才晓得，搿辰光因为迭个体量小了不得了了，对吧？搿辰光阿拉晓得哦，微软啊，晓得了有一个叫微软，网络伊会得带来啥个革命？会得带来啥个场景？对产业会得带来啥个影响？把它现在看起来是小儿科的，是属于小学生级别的水平。当辰光就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市场的激情开始激发起来了啊，围绕了网络科技股啊，搿个题材，五幺九行情就能够形成了，自发形成了，跟整个的产业发展、国家的产业发展，好像当辰光还没搭嘎起来，还是比较独立的，还是一批科技创新、网络科技搿辰光搿个概念，侪是刚刚登台亮相的，还是一种民间自发的来一种。对科技的追逐，可以能够讲，五幺九行情的发动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第一个以科技股为题材拉起来的这个行情，第一波由科技股推动的牛市。那么从5月19号开始呢，就是讲这个题材的推动下头，上证指数从1100点到涨到了1795点，搿涨幅。啊，将近达到60%啊。那么，搿一个涨幅呢，大家从来没看到过。因为现在听听1100和1700，摆辣现在讲起来全部是地板价，对吧？但是当辰光搿能介涨起来了以后，市场高头是思想准备是勿错的，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一片股民，思想准备并没老到位的。那么搿辰光呢，牛股是啥个牛股？把它以来听听啊，亿安科技、海虹控股啊、四川沪深，过去听没听到过？就是这些股票在啪一记头加入网络的题材，就是炒起来了。搿是跟产业政策还没关系，跟国家战略好像也没关系。那么只不过是啥呢？市场高头的机构搿辰光实力也勿是老强，那么在靠一些啥物事呢？把它以来讲起来是级别比较低的，叫庄家。啊，那么组装啊，动用资金，搿天股票就炒起来了。亿安科技、海虹控股、四川沪深，蛮好白相啊。就是搿每一只股票里向侪有老精彩的故事。搿波行情炒到1700点了以后，出现了回调，回调一直到啥物事？一直到2001年6月14号。炒到了中国股市当辰光有史以来的最高点2245点啊，第一只山顶2245点，那么辰光差不多2年，那么搿两年呢牛市结束啊，从2245点又开始跌到1000多点，接下来个熊市是多少日节？接下来个熊市是4年，牛市2年，熊市4年，所以当辰光就大家就觉得牛短熊长。对吧？就搿能介来个。那么搿波行情呢，题材老好啊，以网络科技股。那么讲到底，伊是没实实在在个硬科技支撑，侪靠编故事个，也没一个从国家层面的一个战略高头的一种布局。那么所以讲呢，搿些领头羊的股票，伊最后讲到底没实实在在个产业的支持，那么伊就啥呢？到最后搿批股票。就到最后跌得了一地鸡毛啊！譬如讲，亿安科技0000008，以原来的深圳老股里向叫有一个名字叫深景星，就是讲深景星，从深景星到亿安科技，搿里向是老精彩的故事。搿我记得我财经老故事里向老早讲过亿安科技搿只故事，以及背后头个资本人物的来龙去脉。那么当辰光呢，伊就搭了搿个题材啊，就是拿深景星改造啊，改造啊，侬搞啥物农副产品养猪农个搞不好了，对吧？就是讲我拿伊搞成啥物事，搞成一个网络啊，网络科技，

0: 就是讲来脱胎换骨，最后呢搿只股票炒高，炒高了以后滑稽，因为啥道理？伊没产业支持人，葛末亿万科技呢，好了，后来就下来了，后头就变 ADG 冒了。那么再到啥呢？叫宝丽来啊，改名改成公宝丽来，就是讲重新资产重组，00000008搿只股票还辣辣海，所以当辰光一路炒高的涨股，到最后的结局好像比现在稍许好点，现在有交关就退市退脱了。那么当辰光呢，资产重组再重组啊，重组成到宝丽来，宝丽来以后呢，00008现在还辣辣海盘面高头摇摇晃晃，搿只股票叫啥？叫神州高铁。那么海虹控股呢，也是能噶的。海虹控股穷火气，大家从 K 线图高头讲起来看，最低价格是跌到三分。那么好，资产重组啊，重组成了以后，那伊涨进啥么子，涨进啥么子啊，变更为叫海虹控股。那么五幺九行情炒高了以后呢，泡沫破灭也还是一个没实实在在的产业支撑。那么伊就卖给了山东一个企业，叫国兴健康。00005030搿只股票现在辣辣海，但是市场高头人已经忘记了，清光了。那么当然，过去的故事已经是过去了咯。那么关键是啥么呢？阿拉看九两三行情啊，因为应该讲五幺九行情对九两三行情还是有点启发的。所以讲呢，就是讲讲到底啊，阿拉九两三行情走到现在啊，走到再过三个号头就两年了。那么我一直有个观点，搿轮行情会得走了更远，走了更高。那么讲到底啥物事？阿拉搿些科技股啊，头部公司是有产业支撑的，而且证券市场呢，又提供了一个融资机会。搿融资机会，而且又提供了最大的包容啊！侬想看刚刚讲的，大普惠搿只公司46块发个，一直炒到800块，而且还是个亏损的公司。那么搿实际高头市场是老宽松的，老百姓也愿意拿自家的真金白银参与进去的。所以讲，阿拉可以能家讲，葛末拿眼光放远，再过10年，再过20年，阿拉现在的搿些牛股，希望伊成为一个啥呢？一个类似于像微软啊、英伟达搿能介的一种公司，以引领一个产业的公司。搿能介呢，过了10年、20年以后，阿拉就老自豪就讲，阿拉搿轮牛市啊，是辣辣历史高头走过来的啊，最精彩的、最伟大的一轮牛市。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纯真年代。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

0: 是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8: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7: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8: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7: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0: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2: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7: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企业碳中和峰会暨第五届碳中和行动联盟成员大会。这届大会是为了更好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接下来时间就来关注本场论坛的精彩内容。
15: 接下来有请碳中和行动联盟主席、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赖小民致辞，有请。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在这“十五五”双碳战略纵深推进的开局之年，我们相聚2026中国企业碳中和峰会及第五届联盟碳中和联盟成员大会。在此，我谨代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中和行动联盟，向莅临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联盟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回首过去五年，是一段与时代同频、与成员共进的奋进历程。自2021年全国碳市场扬帆起步以来，碳中和行动联盟应运而生。五年来，依托广大成员的共同努力，联盟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从基础的服务执行者到行业绿色转型的战略引领者的与价值共创者的关键跨越。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干成了一系列务实的工作。一是强化智库支撑，汇聚行业智慧。联盟牵头成立了碳市场研究组，聚焦碳市场对纳管企业影响、碳金融应用与企业投融资、海外碳市场开发与反哺三大核心专题，开展系统性的研究，广泛凝聚共识，持续为碳市场建设建言献策。二是深耕专业赋能，助推低碳转型，通过常态化的双碳能力建设，助力企业吃透政策，完善体系，盘活资产，以最优成本效益实现减排目标，高质量推进服务一批大型的企业集团“十五五”的低碳规划，着力打造企业战略转型的行业标杆。三是拓展交流平台，发出大国绿色声音，搭建了国内外高规格的发声舞台，组织成员参与 COP 大会、中国碳市场大会等国际盛会，讲好中国故事。力荐成员获得工信部、联合国公发组织等多项重磅绿色奖项，例如助力常州优纳新材料夺得 UNITO Global Core 2025中国项目储备制造业碳中和冠军，并打通资本通道，充分彰显了联盟连接技术市场与资本的枢纽价值。各位同仁，成绩属于过去，使命催人奋进。站在2026年的新起点上，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与转型考验。全国两会为全面绿色转型锚定了航向，明确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面对钢铁、水泥、化工等重点行业，国家不再单纯限制产能，而是部署实施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行动，强调用技术手段实现质量提升、成本降低与碳排放减少的协同推进。同时，针对转型过程中的资源瓶颈，宣布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为高耗能企业的低碳改造与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面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强调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在微观落地层面更是聚焦零碳园区与标准示范建设，并要求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的新型电力系统，积极培育氢能、绿色燃料、新型储能、碳普及等新增长点，攻坚深度脱碳难题。这一系列宏大的部署释放出强烈的信号，绿色低碳成为后值新生产力的核心载体。落实这一宏伟蓝图，离不开碳市场这一关键的政策工具。回顾过往，面对庞大的排放基数，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打赢了市场建设的拓荒战。四年来，我们建章立制，筑牢市场底座，以全国碳市场暂行条例与宏观的这个去年中办国办发布的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指导意见为引领的顶层设计全面成型，不断强化 MRV 机制，从根本上守住了数据质量的生命线。
扩容绩效，做强减排引擎。全国碳市场平稳扩围，覆盖了全国60%的碳排放量，交易活力与服务效率实现了双跃升，内培外联，壮大绿色生态，各类市场主体履约能力与人才底蕴不断的深厚，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展望未来，全国碳市场正加速迈向提质增效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将逐步探索有偿分配，实施引入总量控制，实现工业领域主要行业全覆盖，并进一步丰富交易主体和交易产品。面对新的风口，作为全国碳交易系统建设运维的机构，上海环交所深感重任在肩。2026年，上海环交所将全面夯实交易加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协同联盟重点构建四大赋能矩阵，一是聚焦控排企业，深化提质降本降碳服务，顺应全国碳市场扩容提质的大势，联盟将全面升级针对控排企业的专属服务体系，以精准的碳管理降低履约成本，以高效的碳金融反哺技术改造，助力企业真正将提质降本

0: 降碳行动落到实处，把被动的合规压力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资产增值的动力。二是护航出海企业，打通产品碳足迹的国际互认，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是关键的举措。我们将积极响应两会号召，推动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碳足迹管理体系，探索重点产品碳足迹的核算规则，推动产业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减排，助力中国优质产品突破壁垒，绿色出海。三是协同金融机构构筑绿色转型的资本闭环，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是国家赋予我们的时代考题。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正步入快车道，截至2025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经强势突破44.7万亿，同比增长20.2%，全年增加7.72万亿。同时今年国务院工作报告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在政策红利与巨量资金交织的市场面前，金融机构普遍面临优质资产难寻和漂绿风险难防的双重考验。为此我们将发挥联盟的专业优势，重点开展涵盖零碳园区等实体场景的投资评价体系研究，为资本市场提供甄别优质资产的科学标尺，深化模式创新与生态合作，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真正的绿色技改和低碳孵化项目，切实打破实体经济低碳转型的资金瓶颈。四是深耕产业园区与企业行动，打造微观绿色转型新样板。当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已经突破了23.41亿千瓦，占比在“十四五”期间由40%提升至60%左右。绿色能源的高质量发展举世瞩目，在这一能源结构历史性的转型的壮阔进程中，产业园区正是实现高比例绿电消纳与净零排放的最佳的微观场景。联盟将集中优势资源，在全国率先打造一批标杆性的零碳园区项目，围绕建体系、搭平台、管资产三维发力，提供全周期的定制化服务，切实解决园区怎么算、怎么建、怎么落地的难题，助力园区将低碳优势转化为产业能级与招商品质的全面提升。方向既定，实干为要，为了支撑上述四大赋能矩阵的高效运转，联盟将坚持内向发力，不断锤炼过硬的服务本领，全面唤醒我们的服务机制，向数字化要效率，稳步推进碳综合在线服务平台的建设，探索评估流程的线上化与数字化升级，不断拓展碳综合服务的覆盖面，向标准化要质量，构建并动态更新标准化可复制的双碳服务清单，持续优化联盟资讯和咨询的内容，稳步提高服务的含金量，向专业化要人才，新推出线上专题讲座和线下高端沙龙的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全面赋能成员单位的双碳人才梯队建设，为行业全面绿色转型厚植最核心的智力底座。向生态化要协同，依托跨界活动与国内外高规格舞台，构建更广泛的合作伙伴生态体系和管理机制，打破行业孤岛，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各位领导，各位同仁，15的宏伟画卷已经展开，全面绿色转型的时代大潮奔涌向前。独行远，独行快，众行远，上海环交所和联盟愿与在座的所有生态伙伴同舟共济，锐意进取，让我们以更高的站位，更紧密的协作，共同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共筑绿色发展新生态。
1: 感谢赖董的诚挚致辞。碳中和行动联盟自2021年7月16日与全国碳市场同日成立以来呢，伴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发展逐步发展壮大，工作呢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后面我们将用发展的韧性持续加

0: 强平台的建设，与各位联盟成员携手并肩，一起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下面呢是我们的主旨发言环节，我们从三个方面做了主题设计，特别呢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从不同的维度为我们解码双碳发展的路径。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创始院长、碳中和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黄正院士做主旨发言。
1: 我想了想呢，我想讲的话题就是有关碳中和愿景下的能源革命。那么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大家知道，就是我记得我们总书记曾经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现在我们是正处于一个叫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啊。在我们能源领域啊，在我们的双碳领域，我想这也是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所以呢我把它称作是叫第三次能源革命。那么我想我们要看清楚这么一个能源的百年未有的一个大的转型，我想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一场能源革命啊，非常重要的我们是要从人类的能源的演化的历史这个维度啊，更高的维度去看这一场变化和变革。那么在讲到这里呢，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就是应该讲啊，这个从人类的能源利用的历史来看，实际上就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也是从远古时期到了18世纪的中叶，我把它称作是叫自然力的时代。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在远古在旧石器时代开始啊，我们的先祖就开始学会了钻木取火、摩擦生火。恩格斯呢把它称作是这个是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件。那么紧接着呢，由于人类学会对火的使用，人类开始进入到以新材为主的这样一种能源的时代，同时呢也利用了风力啊、水车啊等等，农业社会得到了发展啊，产生了农耕文明。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代，但是真正我们把它称作能源的革命化，我想第一次能源革命应该是把它定义为18世纪的中叶，也就是当时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他最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把一种石油啊、煤炭这种燃料把它转化成动力啊，来驱动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劳动，实现了机器替代手工工具劳动来推动整个的煤炭作为化石能源的大规模的利用，开启了是从原来的分散的那种新材为主的能源走向集中式的化石能源的转变，也奠定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那么再紧接着呢就是19世纪的中叶，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就是法拉第啊，发现了电磁感应啊，磁场变化产生感应电流，由此呢进一步发明了发电机啊、电动机啊、电灯、电话、电报，很多科学家包括内燃机技术的突破也得到了发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石油和电力成为主导能源，也建立了集中的发电包括远距离输运的这样一种现代能源体系，使我们人类啊从那个开始进入到电气化时代。那么像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的啊，我们目前正经历一场也是个百年未有的一个大的一个革命。这个革命呢我把它称作是叫从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而它最重要的标志大家知道，就是现在世界上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宣布了在2050年前后要实现近零碳排放和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的发展可以说是爆发式的高歌猛进，像大家知道去年是我们国家总书记提出3060目标的五周年，今年是第六个年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年的变化啊，到了去年年底啊，我们当时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风光装机只有5.3亿千瓦，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在前年是超过了煤电装机、风光装机，去年是超过了火电装机，然后呢我们去年我们国家的电力总的达到10万亿度啊以上，这个其中40%是我们的科

在新能源发出的绿电。那么根据去年我们国家的新一轮的公布的这个我们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会增加到36亿的风光装机，大家可以看到啊，去年是年底18亿，还要翻一番到36亿，所以预计呢15、16、5期间每年还会增加大约，这是大概2亿千瓦左右的风光装机。那这是我们国家的快速的发展，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因此呢，我想我们讲的这个第三次能源革命，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应该严格讲是从本世纪的初就开始了。这个时代呢，跟以往的第一次、第二次能源革命不一样的地方，当时主要是科技的革命驱动的，技术的革命驱动的，像这个蒸汽机也好，像这个法拉第发明的发电机、电动机也好。现在呢，这个主要的驱动力是气候变化的挑战和我们的碳中和全球共识来共同驱动的。其中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新能源和数字智能的深度融合，这样一种能源革命，它是从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的一种革命。这是我们要摆脱对碳基能源、煤油气的依赖，我们会从原来的我们的能源开发是基于什么，我们就基于资源属性的埋在地下的煤石油天然气，我们要走向更多的是科技创新的属性，我们利用风光资源形成稳定的供给的电力，这是一个第三次能源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也就是新能源时代的崛起。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纵观从人类的能源发展历史，每一次能源革命它不仅仅是一种能源的品种，从新材啊到煤炭，然后呢我们从煤炭到石油，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又到了新能源的电力，不仅仅它，更重要是整个的能源的技术和能源的体系的根本性的一个重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就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急需要建立和第三次能源革命相适应的新的认知，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第三次能源革命，我的观点是它的基石就是新能源，新能源，它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从新能源，从补充能源要走向主体能源这样一种转变。它的核心呢，我经常提叫两个话，第一个话呢就是我叫能源的电气化，第二个话呢是电力的零碳化，是两个话。那么这样的话情况下呢，我想我们要建立跟新我们的新的能源革命相适应的一些新的我们的一些认知。这个第一呢，我就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吧。首先就是新的电力观啊，新的电力观。这个新的电力观呢，就是第一个新的方面呢，就是我想我们未来的电力发展核心就是我们刚才讲电力要零碳化，所以呢在供给侧呢，我们要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很自豪占了40%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需要，也需要我们有火电啊，我们需要煤炭天然气的发电，但是未来一定要加上 CCU CCS 也能实现零碳电力，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正在发展的核电。而在需求侧呢，是我叫把它称之叫两个再电气化，因为我们讲人类早就进入到电气化时代，我们现在所谓的再电气化，我们中国的电气化水平大概30%左右啊，我们再电气化要做到能电气化、净电气化，这里面也包括两个，一个是直接电气化，一个间接电气化。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所谓的间接电气化，我们就用那些绿电啊，再去自取绿色燃料，那实际上就是绿色燃料变成个三次能源，这就是个再电气化的一个第二一个间接电气化的概念。因此呢，我想我们第三次的能源革命，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再电气化的过程，是基于绿电的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过程。那么讲到直接电气化呢，我们就讲到实际上就是基于零碳电力、基于绿电，未来的发展就是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啊，包括加快我们的像工业领域啊，比如我们用电炉钢啊去取代我们这个现在的高炉、转炉，然后我们用电锅炉、电窑炉去取代那些的煤炭的煤窑炉啊、煤的锅炉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动汽车的发展啊等等啊，我们通过以此可以使我们的加快我们的工业、建筑、交通各行各业，通过我们这样的基于零碳电力的电气化实现零碳的排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间接电气化，刚才讲所谓的间接电气化呢，就是我们通过把那些富裕的特别是气风气光的用于将来要去
新能源的发展

它的消纳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把那些需要消纳的电力啊，特别是廉价的绿电，把它制取那些可再生的氢氨、纯铷和合成燃料啊，这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间接电气化，来解决我们的能源二次能源的电力的脱碳问题和燃料的脱碳的问题。但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应该讲我们的汽车的发展，这就在这样发展啊，交通领域啊，我们的汽车、电动汽车的发展和各种绿色燃料汽车的发展，这个一个就是直接电气化，一个间接电气化，也包括我们现在船舶的发展，船舶另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电动船的发展，而我们的远洋船舶是它不可能电动化，不可能用电池驱动，那怎么办？我们就通过间接电气化把绿电做成的燃料，铝氨、铝甲醇啊，作为燃料去驱动我们的大型的集装箱啊，从上海到美国，从上海到欧洲啊，这就是也是我们电气化的两个具体的案例。那么这是新的电力观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像我们再去看看我们这个新的电力观里面啊，像这个目前来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啊，它是化石能源的发的电。它是不可再生的，但它的特点就是稳定的、连续的供给。然后呢，我们经常讲它这个电价，因为它是稳定的、可控的，所以电价是个常数。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大家这个现在记住，我们这个是这个社会发展了，我们可能两个电价，老百姓啊，白天一个电价，深夜一个电价，而且它这个成本是线性的啊，线性的。而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它问题又是波动的、随机的、间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电价实际上就是跟时间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经常讲啊，你是白天的电价还是晚上七八点钟的电价，那就完全是两个电价啊。你电价贵的时候可以非常贵、金贵啊，便宜的时候甚至到了负电价。另外，它还有风光发电是零边际成本的。因此呢，我说我们电力啊，从这个电力来说，它原来也是电力，大家知道是能源属性，现在另外两个属性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两个属性就是有很强的，一个是排碳的属性，还有一个很强是电力的时间属性。你是什么时候的电力也是变得非常重要。在这里面呢，我想就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是讲那个碳市场、碳核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想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在推这个事情，就电碳因子的事情。这个电碳因子就是每发一度电，你排出的二氧化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就是我们国家，我能查到的24年的、25年数据还不出来。我们整个一个国家的每度电大概500多克、570几克的二氧化碳。在右边那张图呢，全国各地的2022年的我查到了个数据啊，大概电碳因子的大概一个数字。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要正在加强我们的碳核算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搞什么企业的碳管理，我们要搞产品的碳标签、碳足迹，因此呢，我认为未来越来越重要的是分时分区啊，分区也包括了分地的电碳因子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面呢，就是随着我们主要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的迅速的提升，刚才讲了我们的每一个度电的它这个什么时空属性，它就是越发凸显。所以呢，我们的分时分区的电碳因子也正是将这种时空的差异量化为可以度量的电力的碳标签，让我们每度电它的排碳过程都能够可衡量、可追溯、也可激励，从而可以驱动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向绿色电力转移。我印象特别深，我到英国伦敦去看了，它每5分钟有一个电碳因子，它就告诉你多少电来自海上风电，多少是来自光伏，多少来自火力发电都有。所以我想我们国家正在加强推进碳标签啊，实际上就包括碳核算，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实际上电力是最最重要的未来的能源，所以分时分区的电碳因子是未来我们精准碳核算、碳管理的关键的基础。我想这个事情呢，非常值得要去大力推进的，我们也共同能够去关注这个事情。那么这是讲了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讲一下就是新的能效观啊，能效观，因为我们将来用了越来越多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风啊、光发的电。那么刚才讲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是零边际成本，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最最便宜的绿色电力。现在说到底，绿电的成本基本上大概是可以到像光伏可以到1毛多点啊，1毛5分钱以下。但是问题呢，这个电力呢又是波动的、随机间歇的，因此呢它是不稳定的这种电力。所以我们经常讲它是有一个时空的错配啊，时空错配。
就我们东部地区。

0: 东部，我们就是把山东做的绿甲醇，我们在这个东北做的绿甲醇，把它运到什么？运到上海，运到广东去用。这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时空的转移，能量的时空转移。因此呢，我想，这种对未来的这种绿色电力的这种消纳啊，虽然存在着，都每一种转移都存在能耗的，但是呢，它就完全避免了我们的气风气光能够得到可再生能源的充分消纳。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企业碳中和峰会暨第五届碳中和行动联盟成员大会。这一届大会是为了更好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接下来时间就来关注本场论坛的精彩内容。

0: 实我们传统的观念讲能效，我们经常讲我们的一个能源的装置燃烧越是充分，转化效率越是高，那的成本和环境代价肯定是越是小。所以以往我们非常强调所有的能源系统，我们强调什么？能源的效率要高，一个发动机效率要高，锅炉效率要高，都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未来我们用的是可再生能源，它是免费的，是零边际成本的，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我们这个能效观要发生变化。新的能源高要从单一的物理的效率要走向多维的系统的效率。就像我们经常讲，哎，你现在用把绿电做了氢，做了氢以后再去什么给燃料电池再去发电，整个的效率多少？30%几。但它有意义，它关键是把时空的转移，这样一种能量的一种转移，它是需要有代价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什么，把绿电给什么消纳下来。所以这里面呢，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新的一个能效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新的一个电力的安全观。因为电力安全观，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谓的电力是什么，是叫远水河动，因为我们是火电啊。我们明天如果南京有一个高温报告说要温度高了，一定是要求我们的火电要开足马力啊，全符合去发电，这就是远水的河动。随着未来的我们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多，那个时候要倒过来把两个字换一下，是河水源动。我们如何通过符合的调节，通过聚合的符合去响应那些风光的那些风谷特性，在发电的峰值的时候我们要超符合的把它全部消纳下来，而在风光发电是没有的时候，很低的时候，我们要通过那些消费侧的那些什么灵活性的调节，灵活性的调节来进行多能的互补。因此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改变新能源的运行方式，要像传统能源一样才是安全的这种思维的模式。我们就要求我们的新能源整个的系统是要是柔性的，必须要依靠什么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是吧？我们要构建一种全新的我们这样一种能源的安全体系。那么因此呢，我们做能源做电力，大家知道有个非常著名的叫加州压制曲线啊。加州压制曲线最大的特点就是午间消纳难，因为风光大发，然后晚风的时候呢，因为太阳下山以后呢，电力又非常紧缺。像我们经常讲，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风光资源的经常我们叫时空的错配的问题。因此呢，我说我们在能源侧供给侧，我们就要加强火电的灵活性改造，包括火电的调风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的和风光协力。同时我们在源侧也要加强什么储能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来平抑那些新能源发电的波动，来保障我们电力安全。而在我们的能源需求侧，我们要推动工业符合、空调符合，我们的用户侧的储能，包括风谷套利，也包括虚拟电厂，包括分布式电源，包括 V2G 那些可调的用户资源，去响应那些需求的变化、风谷的特性，去引导我们的用户的行为和调动新型主体的积极性。我想我们了解，像这个南京这些年做这个虚拟电厂也做得非常好，就是属于这个未来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说就是新的市场观。所谓的新的市场观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才所有讲的运气啊，像我们是非常需要要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让我们的电价能够真正反映我们的市场的电力的供需和我们的减碳的成本，通过电价和我们的碳价去引导我们的用户去调整他的用户的用电行为，通过电力市场和碳市场这两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我们的资源，配置资源。这里面包括我们有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电价的一个好的一个形成机制，是这么一个新的市场观。因此呢，我想面对第三次能源革命啊，希望我们必须要构建一个对既有的我们的认知框架、我们的目前的能源的路径和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性的反思，要建立以新能源相适应的新的认知的框架和新的思维，来推进我们的能源科技的创新，来推进我们新型能源体系的构建。
1: 感谢黄正院士的专业报告。能源革命与碳中和呢，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碳中和为能源革命锚定了方向，能源革命为碳中和提供了路径，二者协同发力，不仅是应对气候危机、保障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更是推动经济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举措。 对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接下来有请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带来主旨发言，有请。
2: 我的话呢，今天的话呢，啊，就想呢讲一讲啊，因为我主要是从事这个政策这方面的研究啊，特别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说过去这十几年，主要是重点呢是就是研究这个碳市场，所以说我今天啊谈一谈我自己啊对我国低碳发展转型的逻辑啊和政策啊这个方面的谈一些自己不成熟的观点。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国家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哎，我自己啊常常讲过去。啊，应该是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由外向内，哎，再一个话呢，自顶向下，啊，是这么个特点。还是说有过去啊，我说过去啊，由外向内，就是我们国家呢，这个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是由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哎来推动的。这个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呢，啊，就这个片子里都给出来了。实际上这里边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啊，就这个文件或者是这个法律啊，就一个是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这三个的话呢，应该说是在这个全球气候治理里边一个里程碑式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决定。实际上我们国家后边的话呢，可以看到，就我们国家的气候治理进程啊，这个是在过去是可以看出。是基本上也是由于这个啊这个巴黎国际气候治理进程推动的。比如说2009年以前，我们国家没有任何的啊量化的减排指标，是吧？到零九年的话呢，提出了一个强度的目标啊，比如说就是说到2020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2005年相比要下降40%-45%，这第一次提出来，是吧？后来的话呢，就在巴黎协定上，我们国家呢又明确的提出了中国的峰值目标。实际上过去啊，老这个外国，那特别是欧美，特别这个要特别关心啊，给我们压力，说中国你什么时候达峰啊？就2015年的时候，在巴黎协定上啊，巴黎那个气候大会上，我们首先明确了，是吧？2030年左右谈达峰啊，尽量啊提前达峰啊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到后边，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不仅就改了，是吧？提出一定说2030年前达峰，而且还提出呢，2060年啊这个前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从这边可以看出呢，过去啊，我主要是用的词是过去，在中国的气候治理呢，它基本上是个由外啊这个向内这个推动的。但是，我感觉啊，是从什么时候呢？完全是从这个。2020年以后，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的话呢，完全是一个啊自主的啊自发的这么一个行动了啊。就实际上就是像总书记说的啊，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是我们自己啊要做的，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自顶向上啊，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自顶向上呢，还没有完全变成这个自底下向下。自底向下呢，今天我们参加会议的都是企业家。如果他都是自发的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就完全变成一个自底向上了。但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个自顶向下和自下啊而上相结合的啊这么一个情况。2035年啊，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2025年又更新了我们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承诺、一些目标啊，是移植到2030年啊，这里边的话也明确啊，叫2030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明确的要这个温室气体净排放要下降啊7%-10%，是吧？啊，这个就是过去我们说达峰啊，然后达峰后呢要绝对下降了啊，这个而且的话呢，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那个比较大的。这个呢，这就根据我们国家的对外的一些这个承诺，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国家就实际上就有一个啊未来的一个排放的轨迹。也可以把它理解说，就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啊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排放的预算啊，就是碳排放的预算，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国家的一个排放预算实现，它怎么能实现呢？对吧？啊，它必须得搞啊，要靠这个转型啊，这个能源，刚才王孔正院士讲的能源系统转型，它另外的话呢，还要啊靠一些这个政策。 实际的话，从我们自己的分析来看呢，未来的话呢，这都大概转型了大的措施啊。第一个方面呢，啊，就是还是要啊这个提高能效啊，这个就是降低啊单位 GDP 的那个能源消耗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高能源效率，包括技术节能、结构节能，结构节能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啊，还有企业的管理节能，这个话呢，未来的话呢，应该在长期仍然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这个就是能源替代，刚才这个黄院士说了啊，就是特别是非化石能源，就是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未来要替代这个化石能源，当然最后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这个 CCUS 啊，当这个这方面的，这大概的一些这个啊，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些路径。当然的话呢，这个因为黄院士已经说了啊，要这个能源肯定是要转型。这里边的话，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要转型啊，就是要提高能效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国家啊，到这个35年以前，这个 GDP 啊的增长率要保持4%以上啊，即使到2060年，应该要到3%以上。这样的话呢，就是经济啊要长期保持增长。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能源消费的总量啊，它这个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快速的增长啊，特别是到2035年的时候啊，基本上要进入峰值啊，然后后边还要下降，这就是能效的作用。当然从这个结构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特别是这个电力系统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啊这些变化啊。根据我们的估计的话呢，可能电力系统啊，我们说能源系统2060年啊前碳达峰，可能电力系统呢可能要在2045年啊前也就要形成净零了。这个图的话呢，就给出来，就是说我们要进行转型啊，转型的话呢，它需要大量的投资啊，需要大量在能源系统大量的一些投资啊，从这个供给侧、需求侧，这样的话呢，就是总的来讲啊，这个到2060年的这个累计的投资多少呢？大概是有200万亿啊，这就是说呢，每年呢要超过5万亿。实际上呢，投资咱们家了解，它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所以说呢，就是绿色低碳转型啊，它不光是一个负担，对吧？它也是，而且的话呢，它变成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方面。再一个话呢，我不是今天会他谈一谈这个绿色低碳转型的逻辑嘛？啊，实际上的话，我们的话呢，过去这两年呢，和斯坦福大学有个合作啊，用一些模型对中国减碳绿色转型这个成本效益来进行了啊一些分析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出来了，就是说因为它是个全球气候变化啊，就避免了这个气候这个应对气候变化以后呢，它产生的效益不光是中国受益，全世界都受益啊。从这个全世界来看啊，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这个啊这个一本比啊，应该大概要在8到29倍，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在科学上，但是呢肯定是就是大概9倍左右啊。这是从全球包括对全球的贡献，对全球中国的一些效益，但是对中国来讲，就是对中国自身来讲，也得应该达到4倍啊。这就说什么呢？绿色低碳转型啊，对我们国家它是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啊，就是一个核算的啊这么一个事情啊。这大概我就想就说今天谈一些逻辑嘛。下面的话呢，我就是谈一些政策的问题啊，政策问题。这领导怎么观察那个政策呢？从我一个学校老师来看，我觉得可能有大的啊，有两大分类，一个是大政策，一个是叫英文的讲了一个具体的叫政策工具，叫 policy instruments。一些大的政策是什么叫大政呢？就提供一些方向，提供一些要求，但是呢，它并没有啊对这个企业啊和这个个人消费者产生直接的激励啊，没有直接激励。啊，所以说呢，需要有政策工具。这政策工具呢，就是和每个企业和每个这个个人啊，消费者和民众是紧密相关的，它是会激励啊这个行为的改变啊。比如我们国家大的政策，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国家的啊这个对外减排的一些承诺法律啊。这里边的话呢，比如说有这个节能法啊，有可再生能源法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最近环境法典等等，这些都是法律。你看看这，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黄志院士就讲了，就是这个我们15规划呢已经明确提出，还有经济社会全面啊这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包括提出了一些指标啊，比如说这个碳强度下降17%啊，这个能耗下降10%啊，这样的一些目标。但是这些目标就是大家说哎呦非常重要，但是它并没有和我们企业直接的关系，直接产生激励。 但是这个政策工具就不是了，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能效的标准，有建筑标准、燃油经济性标准啊，这些话呢，还有个能。

0: 工业节能标准、能耗标准，它都是和企业密切相关的。你达不到标准，你是违法的，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一些政策。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可再生能源变成世界领先，应该说这个可再生那个行业真正做到又大又强，这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我们可再生能源法定的一个就是电力的补贴的这个电价这个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这个最近这过去这两年，实际上我从来做碳市场研究工作呢以外呢，我最近这两年也在协助人大环资委进行了可再生能源法的修订工作应该说这两年这个工作非常进展比较大。为什么进行那个修法呢？说我们可再生能源又大又强，做得非常好，但是就是我们和这个一个是就是和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交流，就发现内卷的比较厉害这个大家都不在赚钱这个形势要变。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我们国家到这个3-5年的时候非常大的那个需要投资，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政策的出台，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国家这个目标对我们国家这个可再生能源产业可持续性、持续发展都会影响。所以说呢，现在正在修订这可再生能源法。这可再生法修订出台以后，我觉得会为这个整个可再生能源界这个发展、可再生产业发展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竞争、那个可持续的一个激励、一个基础、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呢，会让大产业为之一振这里边的话呢，可能最主要的政策我感觉呢，就是一个是机制电价就是还是从电价上，不能是补贴了，但是有个机制电价这样的话呢，来这个促进为这个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提供一个基本的保证另外的话呢，还有引入这个可再生能源这个消费责任权重，就是就过去我们这个可再生能源政策主要是从供给侧推动的，以后呢要从需求侧拉动。你比如说未来我们的电网发电企业的供电企业大的用户它都要有一个比例，就是有个强制性的比例就是要有多大比例是可再生能源，这样的话呢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拉动作用。比如说当然这个这就是所谓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这样配合说如果说我这个企业，我这个供电企业，我这个电网我达不到的要求怎么着，你可以去买去，这就说直接和我们这个绿证交易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这个方面。当然这次可再生能源法修订里边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把这个氨、氢、氨纯刚才这些这个绿色的燃料也纳入到这可再生能源法里边去了，就是说这个可能法这个在这个鼓励的政策再放宽。这个除了这个还有一些，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财政的政策，还有一些这个这个利率的政策，这金融的政策，当然的话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新政策就是我们这个碳定价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你这个转型现在因为它有市场失灵，它不可能那个自发实现的，刚才讲了有很多的政策，但是到时候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这个力度能不能给我数量化。那个数量化呢，实际上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碳定价它这个成本最低的政策就可以用它来量化当然在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呢我可以用一个碳定价作为代表，这就给出来未来我们到2060年的就是我们国家碳价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碳价什么趋势呢？今天谈的有和碳市场相关系，我感觉它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碳市场的底价。如果我们的碳市场这个价格如果比这个价低，就说明它的有效性就有个大问号如果它这个碳市场的碳价高于这个水平，那的话呢它就能够为我们国家这个低碳转型创造那个提供真正的做出贡献这里边具体你比如说这个价格都大概都是这样。我这是一个美元你比如说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肯定要应该说从底价来讲我可能要就达到这个18美元或者20美元左右，对吧？我们要到3-5年的时候可能35美元左右，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碳定价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碳定，怎么样建立一个国家的碳定价体系呢？我觉得一个是通过碳市场，还要通过那个一般性的这个能源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市场共同创造一个碳定价的体系。这个当然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决定了比如说这个一个强制性的碳定价体系，一个是碳税，一个碳市场，我们选择了碳市场。 另外的话呢，还有自愿的碳那个碳定价体系，比如说我们 CCER 的交易啊，自愿碳市场，还有碳普惠，这些的话呢，都是碳市场啊，碳市场。当然这个碳市场它是像一个价格的发生器，发生器以后呢，它会通过这个能源和原材料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呢，向着整个社会向传播，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那个碳定价的体系啊。所以说将来就是说你这个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就是去建立国家碳定价也是非常关心的。这里边给出来就刚才大家都是在座的，我看都有一些那个熟人是吧，来了这个都对碳市场比较熟悉。我们有强制性碳市场、资源市场还有碳普惠啊，这三个。当然说我们国家现在目前从中央层面来讲比较重点关心的、重点建设的一个是强制性碳市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资源碳市场啊。这个当然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个强制性碳市场的概貌啊，现在目前的话呢已经有这个四个行业纳入了，然后这个门槛这是20000吨要进入，将来这个碳市场呢大概是管多少家企业，管6000家企业，但是它的排放量占到全国排放量的70%左右啊，这70%左右，所以说这是抓大放小这个作为方。现在我们这个配额分配方法呢主要是基于这个这个企业这个这个行业的这个标杆企业的这个基准和产品实际产出量的这么一个免费的分别方法。但是的话呢，从那个过去这两年我们的话呢也协助汽油司进行了这个油厂分配就是拍卖的研究工作。我感觉这个拍卖应该很快可能和大家要见面了。当然说这个总量设定，就是你这个碳市场建设起来还得要一定和这个国家的减排目标这个结合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碳市场起到个什么作用呢？就是确权的作用就是国家有一个碳排放预算，你不能光停留在口号上，只有把它落实到企业的话，那才可靠。所以说呢，这个碳市场呢，就首先能够被这个全国70%的碳排放进行确权给一个国家目标，根据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和你希望碳市场在减排量的贡献，这样的话呢就把碳市场的总量就给定下来了，然后通过配额分配的方法，配额分配就落实到企业，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这个确权的过程。当然这里有个公式我们要考虑的时候，在这个设置总量的时候要考虑这经济增长的因素还考虑碳市场本身的特点还要考虑国家的目标碳强度那个碳减排目标，还要考虑我们国家这个碳市场的一个希望碳市场的贡献，比如国家减排量这段时间有多少希望是来自于碳市场比如说这些就要考虑当然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配额分配从本质上还是说有个基准一个基准这个油厂分配那个免费的就这个基准按基准进行发放当然说未来要引入这个油厂分配。这个基准呢非常有意思，是吧？这个基准的话呢，实际上我讲有三个政策含义一个是就是基准面临控制性的，对吧？然后呢你做得好的企业就相当于补贴，做得差的企业就是像碳税，而且你做得越差税率越高，做得越好补贴越高，它不是国家补贴，是企业之间相补贴这里边有不少参加这个碳市场被碳市场覆盖的企业这个里边的话他们这些碳资产公司的领导吧来了，他最清楚，对吧？有些做得好的那真赚钱，做得不好的那真需要付出比较高的这个代价所以说呢，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2: 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然后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他解决了他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美元再度挂钩了一个叫什么石油。你们不要以为它真的那么容易，上了岁数朋友应该知道，70到80年代中东发生了多少问题啊？打了多少次中东战争？这才是它完成第二元美元霸权的根基。所以从80年代之后，美元再一次开始强大，这就是主导了我们叫美元。

0: 元主导的全球化 2.0， 它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中国加入 WTO、 石油贸易加美元的环流。那就是这个到什么时候为止？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很重要，第一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在实体贸易上，然后美元开始换锚。我刚说过，这里是美元依赖于石油贸易，这里是，但是依赖在实物资本上有一点好，它是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但是也有个问题，当你的货币超发的速度超过每年的石油产量，那咋办？来不及发嘛，美元换锚到美债，美债就是可以无限量发了，好吧？然后这里后面，2018年是这一轮，你们去看这一轮黄金的启动，大概我这里写的是2018，其实是2016。2015，人民币宣布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大家还记得吧？2015年711，人民币宣布不再盯着什么什么为唯一的人民币汇改，不再紧盯着以美元为单一货币，以美元为一揽子货币，这是第一。第二个，你们觉得真的就是人民币的换锚？第二个，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其实当年2008年之后，美元其实是想再回到原油上的，所以你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对原油那么看重吗？但是光伏的突破导致中国对外的能源不再是单一依赖了，好吧？这是这一轮整个中美关系的一个节点。然后2020年之后，大家可以知道，就是美元通过全世界的美元环流彻底失败，彻底失败，我可以说这句话，彻底失败，好吧？所以就导致美元通过加息，全世界的美元回流到美国市场中，然后它无法获得廉价的资产，但是它国内的成本就极高了。为什么？你把利率提到 5.5 以上，就导致所有的资本回到美国，它是问你要利息的。 5.5 你们觉得，就是存在银行里面一年拿 5.5 的利息，你们觉得好不好这事？你们觉得还有人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中愿意去做实体吗？不愿意啊。很简单，举个例子，我过会说到开矿，你们知道 开矿从一家矿，我觉得地底下可能有矿，先要做什么？先要做前期的投研，再做可行性开发，到最后产矿，我都不说价格会变，快一点7年，慢一点15年，看矿的整个，就平均算10年吧，10年你啥活都不要干，我都不算复利的，50%的利息已经赚好了，对不对？我还要考虑到一点了，万一我开出的矿跌了怎么办？对不对？这才是导致这一轮问题，就导致美元市场中大量的资本云集在市场中，但是又不愿意去投美国的实体经济，导致美股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为什么美股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吧，好，那么来，其实我一直把这一轮的大宗商品市场，或者说黄金白银的上涨，我先说黄金吧。黄金的上涨，来，我们看一下，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我们来看一下两张图，我这里截取的是 LBMA， 也就是伦敦贵金属交易市场中。过去从1970年，70年之前我就不截了，因为70年之前几乎是35美元等价货币，所以说我就不截了。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现在告诉你，这里大概是35，这里大概是1000，不到，肯定是不到1000，你拿得住吗？35买的，你拿得住吗？拿得住啊！来，看一看这里，有一个波动吧。首先大家承认有一个波动啊，就这一段我故意不给你们看的，我故意不给你们看。你们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调了多少吗？如果说我知道能涨到1000，这种波动我都忽略。这儿从35启动啊，大概到73-74年的时候，最高价到了190美元，涨了几倍啊？5倍左右。
1: 股市 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肯定没有回到35以下了吧？105左右，105左右。哎，记住哦，从190到105跌了多少啊？对于涨幅来说跌了几乎一半，如果是这样你们还拿得住吗？来，可以看一下啊，像这种涨幅调整50%以上，在这一波黄金启动之后没有出现过吧。从2012年黄金从最低的1250启动，这里稍微调整一下也不算很多啊，然后从20年开始，22年之后的启动，黄金从任何一个高点往下调整幅度没有超过过10%，拿得住吧？也不一定拿得住。来，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我刚说了，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了20%，同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是当时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现在的什么什么一样去威胁到美国的美元环流的位置啊，好吧。那之所以黄金在1980年出现了一波大量的熊市，一直到2000年左右，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他自己的高通胀和低增长，本质是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伴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伴随着中东地区的石油美元霸权的形成。你们觉得现在他还做得到吗？我不知道。从我的感觉上来说，我不知道对的是怎么想的，我个人觉得几乎就不太可能了。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去年2025年的11月份，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公布了，这都是公开的啊，美国国家安全策略，这事儿大家知道吧？如果说这事儿不知道，如果在座各位都是做投资的，我建议大家你把这篇东西不长30页拿出来看5遍。他明确宣布了，里面就3句话，第一句话，美国不再对全球实施美元的统治地位，只对局部他感兴趣的地方做到了一个利益。第二个，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的强烈管制到有管制的竞争和合作关系，说明什么？第三句话，控制的是，就换句话说，他主要掌控的是南北美地区，也就是门罗主义。哎，这都是他的原话，好吧？这篇文章里面都有。背后隐含的什么，好吧，因为这在现在是直播的不太好说，过会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直接说结果，它是把美国的经济增长挂钩在以中国需要的原材料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上。我跳过逻辑了，我就直接说结果了，好不好？当然第二个我简单说一下白银，好吧。白银呢和那个黄金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哎，我不知道前两天大家从互联网上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比较关键的言论，说好像智商所调高了白银的保证金之后，大家都很担心，说白银会不会产生类似于像1980年亨特兄弟逼仓失败之后的白银暴跌？有没有看到过这样互联网文章？有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过。大家记住，我个人的见解啊，只要黄金不见顶，你们觉得白银会见顶吗？但是节奏会不一样，因为目前和白银市场和黄金市场有一点不同，黄金市场80%的买入资金来自于各大央行。顺便和大家说一句啊，过去3年，哎，我问大家猜一个数据，过去3年大家知道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我们的央妈，买黄金买的多不多啊？好，现在的黄金价格大概是4800嘛，猜一猜过去3年咱央妈就按公开数据显示，每个月不是买黄金的数量是显示的嘛，对吧？ 你们猜一猜咱央妈的黄金买入的综合成本是多少？2290。为什么？因为我

0: 在2022年买了200多吨，公开数据啊，去年买了大概20吨不到，好吧。但是请记住，这个只公布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买入。大家知道这两年中国有一个非常 SWIFT 的占比中，其实人民币是下降的，对吧？是真的下降吗？大家知道中国有个 CIPS 吗？以人民币双边多边互换作为协议的人民币结算体系的激励，好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好，那白银的话，简单来说其实就是，那白银和黄金一个最大的不同，白银目前是最大的华尔街加叫 SLV， 简单理解就是一个白银现货投资基金在疯狂的买入白银期货。但是记住，他不是真的买期货，他买入期货的目的就是拿白银实物进行交割。其实你看这条主线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全世界对美元的不信任导致大量持有国开始抛售美元换取实物，且全世界公认有投资价值的实物作为储备。你们昨天晚上应该看到吧，就我刚漏了一点啊，就是过去几年你们觉得全世界买黄金的央行是哪些国家？有没有发达国家？但是从昨天晚上新闻看到嘛，丹麦主权基金开始干嘛？有没有看到丹麦、加拿大？大家尤其注意啊，前两天加拿大总理来华，这个新闻大家看到吧？名字叫啥？卡尼。你们看过他的简历吗？卡尼在担任加拿大总理之前做过哪些职务啊？是高盛的前全球执行董事。高盛是什么公司？如果高盛还能 OK 一下，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他自己当加拿大央行的行长？我可以理解他做过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英格兰银行可是英国央行的行长哦。你们看到过这样的领导人吗？典型的全球利益派，正在说明目前全球利益派在逐步的离开以美元体系的核心。所以你看到这两天为什么黄金涨得比较疯，就是这个原因，好吧，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么换句话说，最后对黄金白银我做一句总结，以黄金为例啊，因为白银本身是跟着黄金走的。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听的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发到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4: 对，做个工作。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当一个国家能够带领的全世界其他国家走上富国强国的道路，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就将成为全世界的储备货币，黄金将进入牛市还是熊市啊？熊市。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美元了吗？我还要啥黄金啊？但是如果说一个老大开始垂垂入朽，全世界又没有一个新的老大能带领大家走出来，进入一个富国强国，每人都能赚钱，那么99%的人会去寻找上一个能够去抵御这种情况的货币或者说资产是什么？就是牛市。当然我说的是比较大的，当中的交易节奏我不谈，好吧，交易节奏我不谈。那么请问美元现在明显走入一个下坡通道之后，你们觉得第一，未来谁会跳出来？第二，需要多久？就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啊，黄金什么时候是牛市，什么时候是熊市？如果说这，因为首先第一个概念，全世界进入信用货币之后，信用也就纸币，大概率是超发的，对吧？大概率是超发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老大能够带领全世界大家都赚钱，无非你多一点我少一点，全世界不再储备黄金，储备它的货币。 No， 这一段是美元。哎，再往前想，美元之前是谁啊？英镑，全世界最大的日不落帝国嘛。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要黄金，因为你牛吗？我要和你做生意，我要储备你的货币嘛。从此黄金将进入一波大熊市。但是如果说这个老大，曾经的老大开始坠入晚年，慢慢已经担负不起这个世界的领头羊的地位，那么原先储备他这些货币的国家将会干一件什么事啊？抛他的货币干嘛呢？理论上是应该买新的一个龙头的货币，但是如果这个人还看不出来是谁，怎么办呢？买黄金以及是买任何全世界立刻能够流通的资产，工人价值高的，容易储存的。所以大家明白这一轮的整个商品的逻辑，就是黄金从2020年之前就启动了，白银启动的晚一点，铜是什么时候启动的？铜是到去年的关税战之后才启动的。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吧？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其实不是经济的快速恢复，只是货币超发。第二个我说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我用 MR 算的，不一定非常准确。大家猜一猜，从2020年到2023年，全世界经历过那个特殊阶段之后，大家猜一下那段时间整个世界的货币是超发还是收缩的？2020到2023吧，就是那个口罩时代，肯定是超发的，对吧？你们猜猜超发了多少？就是以2020年作为一个时间点，2023年超发了一倍啊！我只算 MR， 而且美国公布的 MR 数据是不公布10万美元及以上的存款的，我只能统计它10万美元以下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数据其实是理论上偏小的。所以说这一段想明白了吧？而且现在美国市场上情况就是，美国市场上云集的大量的他自己超发的货币，欧洲超发货币，日本超发的货币，甚至有部分东大超发的货币，这就是他的股市为什么下不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特非常担心美股会不会崩的问题。因为他的关税战一定会导致的是什么？他的核心立国之本，你要和别国谈关税，本质是自己有消费能力吧？你们指望的他有实体消费能力吗？不太可能吧。美国股市增长是这几年美国全世界消费能力的最大的谈判筹码，明白了吧？当然格陵兰岛的问题过会儿我们谈好吧，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蛮重要的，这对今年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大 A 我觉得影响稍微小一点，但是对商品市场影响比较大啊。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最关键的就是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和 5.25 的时候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全世界如果说对美元信用有担忧，大家的一个态度就是两三年可能还可以，但是10年以上没有人相信你了，好吧。好，最后我简单说一下，时间上好像差不多了，对吧？整个大宗商品就是整个2025年，大家注意一个，就是从我们对大宗商品理解来说，黄金、白银、铜，甚至包括铝和铜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刚刚其他几位老师也说了，黄金和白银的逻辑在2025年，我认为有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其实两个，第一个是今年的3、4月份，因为目前对于整个贵金属市场或者是商品市场的所有逻辑就是一个通胀以及美联储的 QE， 当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可能是有个叫预期兑现，市场出现一波调整，但这种调整到底是以向下的调整还是横盘的调整不一定。后面大家关注一个4月份的关键时间节点，就是特朗普来访华，好吧，这个如果说未来中美合作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之后可能铜啊工业商品就会走出一个自己的逻辑，好吧。所以说蔓延的逻辑就是从美元信用危机到贬值逻辑，这是一个大的，这就是整个贵金属的一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能源化工，能源化工的话，大家可能老股民的话都知道，以前我们有句话叫煤非色舞，有色舞的那么厉害，为什么煤炭飞不动？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光伏突破，我们的光伏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大家猜一下，光伏到目前为止已经对于新增电力的供应量达到63%，达到了63%。所以说对煤炭的需求，尤其是中国的煤炭超临界技术和超超临界技术，对整个煤炭的发电量降低是30%左右，这个对煤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好吧。然后 下半年的话，商品还有一条主线，叫中国定价权。简单来说，大家可以从中国拥有世界上百分之，当然最多越多越好，最大的生产的能力，以及全世界的需求，如果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中国的，典型将提出一个中国涨价逻辑。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光伏。为什么？百分之九十产能在中国，百分之八十的需求靠中国，且还在搞原油，全世界缺电，你们觉得我们还需要补贴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取消补贴的逻辑。大家能明白？因为我不补贴，我涨价你也得买。为什么我不涨价呢？好吧，这就是目前主要的这个逻辑。好吧，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整个二零二六年上半年四五月份之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观测点，然后之后的话下半年整体逻辑还有延续，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可能是从贬值逻辑去往通胀逻辑，或者说中美合作的逻辑上转，这可能是二零二五年整个一个逻辑点的变化。但是无论结底如何，整个大的货币宽松是主线，好吧，所以说我认为整个商品这条逻辑主线依然没有走完。好，谢谢大家啊。
1: 谢谢季总，谢谢。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
6: 现在
0: 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4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

0: 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 好的，时间接下来留给所有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有请三位嘉宾登台。大家有问题赶紧举手，赶紧举手。
2: 黄金呀，铜啊，有色，我想问一下，想请他讲一下，石油石化，就原油，原油就想请您讲一下，大致的一个判断，谢谢。
3: 其实这样的，从原油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从大宗商品，我觉得从整个大逻辑上来说，就因为刚刚有空域直播不太好说嘛，其实下半年整个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全世界，大货币宽松，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确定性的事件，就是我刚说的四句话嘛，就是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贬就稳定币来圈一把钱，我叫稳定来圈钱，最后一把叫贬值来化债。其实中美的从国家债务上面讲是几乎是类似的，120到130。那说的难听一点，叫我们的房子他们的债，都是达摩克里斯之剑，你们觉得谁解决的好一点？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我们是双轨制制度，我们在经济转型的时候是计划主导的，但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是市场化主导的。所以说你们应该非常明显的看到，从股市上已经提出了今年是货币宽松了，是什么呀？那从大家的理解上来说，是在转型的过程中还是转型结尾的时候？我认为是转型结尾，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货币一个是宽松的，第二个，那理论上来说整体商品的大幅下跌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原油可能会改变过去几年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格局。但是第二个问题，从全世界的角度上来说，以中国主导的石油需求已暂告一段落，那就是对原油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上方的空间。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差不多就40到60美元形成一个大箱体宽幅的震荡，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格局，好吧？但是它和其他商品就不太一样，因为其他商品不管是黄金也好，黄金的储备功能，铜的话未来 AI 的需求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需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原油和对他们的改变就是它向下的趋势被扭转了，它转为向上就比较难一点，好吧？但是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如果是你对下游的化工感兴趣的话不太一样，比如说最典型的中国出口，刚刚我提到一个主线是中国拥有80-90%的产能嘛，纺织服装，其实期货里面有个比较典型的品种叫 PX 和 PTA， 叫涤纶嘛，它最大的用途是下游的服装的，就现在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的确良这种衬衫的出口，以及是包装，大家可以看到像塑料瓶上，它很多的瓶身上现在有层塑料薄膜纸嘛，那个是重要，这个中国占到了世界70%的产能，以前都是靠出口补贴保持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的，大家很明显感觉到今年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很多出口补贴都在取消，因为什么？本身第一，国外要涨价，第二，90%产能在中国，你不问中国买也得问中国买，那第三，对于这些企业的利润改善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的，但是这种企业的利润改善我个人估计需要2到3个月，因为它的逻辑是下游先涨价，中游企业能够收到利润再往上游去传导，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导，可能时间周期会长一点，好吧？最典型就是光伏，大家看到光伏不是刚刚公布了一系列的企业的年报吗？不太好，对不对？因为下游的涨价潮还没起来，好吧？
1: 好。
4: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天空，
6: 我是幻，
7: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6: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5: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6: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来，下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整体的这场直播其实从有色矿业投资前瞻多多少少就像刚刚我们好几位嘉宾提到过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从原料开始视角再往中游和下游传导的这个过程，当然了眼前的前面的下游就所谓的需求端到底会不会起来或是怎么样一个视角，对吧？大家都能够去看一些现状，但是这个思维的逻辑下来的话，其实对于选择投资标的，尤其比如说对于股市的投资标的的一些想法，好比方说有色 对吧？好比方说矿业等等这些。

0: 是不是几位嘉宾也会有相关的分享？嗯，我先问一下陆总。
1: 嗯，个人感觉还是比较看好像铜啊、像铝啊这种，还有像锂矿啊这种就是基础矿的。那因为在整个这个刚才我们分享 PPT 中啊，一个就是它的供给端，就是未来啊，像今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供给的缺口啊，然后能导致呢未来这个铜价然后持续的上涨啊，然后呢包括整个人工智能浪潮的一个推进啊，整个像整个因为它基础原料嘛，那么整个像这个算力啊，像整个未来的整个硬件啊，都是要用到相关的一些就是金属原材料的啊，所以我们还是相对看好啊，包括铜啊、像铝啊、包括像地啊、锡啊这些有色金属，我觉得在今年至少在今年吧啊，在今年整个的一个行情中，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它的一个趋势性的机会啊。
2: 我就简单的补充一下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涨价的这个情况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很明确了，对不对？那么在二级市场的这个股票投资方面，其实它只要这个价格上去了啊，那么它只要停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它自然的话，那么生产的这些企业那些矿企的话，它的利润的话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会增长的，那么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对吧，它的利润的话也是可以非常明确的能够预期的。那所以说其实刚才的话报告像这个季总啊，然后他也分析了整个的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也跟大家去分析过了。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进一步的涨价的预期，所以说那我其实是觉得的话就尊重这个盘面，哪些品种的话它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到了很高的位置，那不管它后面的这个期货的价格它可能会有波动，价格就是产品价格就是会有波动，但是那么上市公司的它这个产品，因为它总体的这个价格的中枢它上了很大一个台阶之后，那么这个利润的增长是可以非常好的去预期的。
0: 来下一个问题。哦，这边
3: 那个刚才季总你好啊，刚才就是你讲那个二十个字啊，就是能不能稍微展开讲一下。另外的话就是你总结那个美国那个
4: 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贬稳定来圈钱贬值来化债，
3: 稍微展开讲一点。
4: 是这样的，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去年
3: 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
0: 稍微简短一点，稍微简、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再交流这个展开。
4: 其实本质是什么，就是美元的信用长期处于一个下跌趋势，但是从美国政府角度来说不希望它出现崩盘，他希望通过时间化空间的方式来化解掉。那第一，什么叫长债变短债？我让你买30年的债，你觉得风险大，你能不能买2年的？2年你觉得没问题吧？然后美国财政部的扭曲利率操作，自己是拿到这个钱买长债，这就叫长债变短债。第二步，外债变内债，外债不买了，因为国外信不过美国嘛，美国金融机构大量买，有数据可以显示的，这些都是有数据可以显示。第三是叫稳定来圈钱，因为稳定币的底层资产是短期国债。第四个叫贬值来化债，贬值来化债就很明确了嘛，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名义债务的下降嘛，这是不是必然逻辑？这就是去年的海湖庄园协议到宾夕法尼亚计划的一个核心转变，大概就是四句话的原理。
0: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到市场当中的某一些价格本身的波动的时候，它后面的相关逻辑对吧，
4: 对
0: 对，这就是刚刚我其实微博上也在写这一句话，就是其实是视角和逻辑的不一样。那可能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我未必需要说要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个视角和这个逻辑，哎，这样的看法我能不能做一些借鉴？然后我会不会拿这样一个看法去套用很多相关的现象？我能不能更加清晰一些？对吧？
4: 对，是，
0: 来，还有问题吗？哦，这边，哎。出差直接飞过来，然后带着00后的投资人一起来的。
5: 好的，谢谢陆总关于液冷产业链的介绍。听了以后呢，我受益匪浅。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也弄不清楚，所以看看陆总能不能给我们个人投资者一些建议，就是说怎么来投资这个液冷产业链。你前面提起过，好像冷板这个活是里边有可能是价值最高的，或者是就是发展更有发展前途的。
1: 是的，是的。

0: 对，看看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可推荐的，就是排序的，哪些公司是做这些冷板的，或者还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一些 ETF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谢谢。
1: 好的好的，我回答一下这个投资者的问题啊。那么液冷方向呢？因为刚才我 PPT 也讲了，是相对来说啊，整个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算力硬件的一个细分行业嘛，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是相对看好这个确定性机会，因为确实啊，英伟达包括谷歌后面一些新上的一些芯片啊，它都是要用液冷，就是来。就是散热的啊，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啊，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那么刚才您说的怎么样寻找这个确定性机会，是不是啊？那么我刚才 PPT 上举例了那些公司，那么因为他们呢，其实呢现在都是做各个零部件啊，然后他有做转接头的，有做那个材料的啊，就是各个方向都有啊。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个人感觉呢，第一个要持续的跟踪调研，就你还是要有一个持续调研跟踪上市公司基本面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信息渠道啊。因为现在的就是转回到之前那个叶总讲的，就现在我们做股票、做二级市场、做投资，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只是看图就能搞定的啊！这跟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炒股票不太一样啊，确实不是看图就能搞定的。那你想，有些公司，像盛虹啊，就是它连续能够就是翻2倍、3倍、10倍，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涨了一段，它就掉回去了，就怎么涨怎么掉回去，这个是跟它的一个上市公司内在的就是基本面息息相关的，就是它之前炒这一波啊，可能是他觉得能够导入到英伟达供应链，然后呢，炒了一个就是0到1或者0到10的这个阶段，那么现在他就要炒什么10到100，就是因为他股价现在已经不低了，那么未来他这个股价能不能支撑，就是他业绩啊能不能支撑他的股价，然后他的成长性能不能够支撑他股价未来继续上涨啊？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持续基本面调研的。那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给您几个思路吧。现在几个发现，就是因为现在有几个大厂现在都在送样，送样那边就送谷歌也好，送英伟达那边也好，都是有核心的一些零部件啊，都在送样的。那么如果一旦送样通过，它可能就是从2级、3级供应商能够直接向英伟达供货了啊，就能直接切入到就是一供了。因为你光看技术面，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未来能不能继续上涨，能涨多少钱根本不知道的啊。那只有通过基本面的调研，通过就持续的一个跟踪它的一个进展吧啊，进展情况，然后来判断它未来的业绩能不能有一个持续的高增长啊。所以我现在我们发现就是像英维克啊。
2: 我刚刚特别还去问了3家，万德 Alice 给了我10个 ETF，7个在上交所交易的，3个在深交所交易。他只要提了一句话，明确将液冷服务器或液冷作为核心概念纳入指数的被动指数 ETF。豆包给到我的是大概7个，然后还有一个万德出的 AB One，那个它也是 AI，也是 AI，它也有相关的。但当然，这些只作为参考的投资标的，我觉得渠道也会蛮多，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5: 对，做做工作。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

我们今天见到今天先聊这些，但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感觉得到，在网络直播暂停之后，大家的交流会更加的顺畅，也能够更加的多样一些，对，更加多样一些，能够了解更多的一些视角、逻辑、思路啊。当然，其实投资标的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好吧？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跟我们奉上的干货、真知灼见，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下场直播再见，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三观，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崔琦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上海交大教授、毅力科技创始人张希，欢迎收听。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 Y50 的大放送的直播现场，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论坛现场呢，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年轻的创业者，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在创业的这条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积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一位在创业之路上的前辈，让他呢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他在这条路上的一些经验，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值得分享。好，我们来欢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毅力科技董事长张希。你好张总。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0: 其实大家听到我刚才对张总的这个介绍，一个是上海交大的教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企业的创始人。那么我刚刚在节目之前也是跟张总说啊，您是我采访到的最年轻的一位教授，但是在创业的这条路上我们已经是前辈了啊。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我们是从这个高校的这个老师教授这样的一些科研的角色转化成了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带头人？
11: 其实在创业之前，我除了在高校工作，在企业界也其实工作过几年。最早在那个中船集团，然后后来又是我们学校通过这个让我挂职的这个身份去了上汽通用50工作过几年。所以在企业工作再加上高校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是说高校的很多科研成果还是没有真正转化。那么我们真正做科研成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最大的梦想是要产生对社会有益的价值。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就激发了一下，就是说把我们原来在实验室的成果走出来，真正往创造生产力的方向去走。
10: 嗯，就是这也是承载了我们这个科研这样的一个梦想，它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些成果转化为现实啊。但是可能和在学校里面上课不太一样，带领企业是不是说这个经历、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要面对的事情会更加的复杂。
11: 其实成立企业之后，我的感受跟在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企业面临的是要创造效益，然后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这个有一份令人比较这个
10: 好满意的这种成就，是吧？
11: 对，成就和生活。其实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资金的问题。那么刚开始我们通过融资，这个融资过程中也是要让自己的成果让更多的投资人去理解，然后要吸引人才的加入，因为它不是学校的这个平台。那么我们从一个小企业慢慢壮大的过程中呢，让更多人才去了解他们这个选择的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对他们发展更好的平台。所以这个过程中还是跟人关系很大。另外就

0: 说学校的成果啊，原来在实验室，那么在放大到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很多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涉及到一些这个规模化的放大工艺和装备，还有一些这个成本的一些问题，包括走向市场，这些跟学校做科研成果、做学术研究是完全不一样。
1: 嗯，当时我们决定去做创业这么一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说有没有预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或者说跟自己想的是不是不太一样？
0: 其实我有心理准备，
1: 嗯，
0: 主要是这个之前在其他企业工作的经历之中，我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跟学校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是我们做的这个全固态电池这个产业，其实是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信仰支撑了我往前走。这种困难是预想到了，但事实上困难可能比预想的还要多，
1: 嗯，
0: 还有更具有挑战性。
1: 嗯，
0: 但是这种信仰是没有变过，如果没有信仰就很难去坚持下去，所以说结合这几方面吧，我们一直走到现在。啊，
1: 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呢，我们都说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这个信念的支撑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些信念的支撑一直让我们走到现在。更加可喜的是，我们毅力科技现在是已经是有300多人的这个规模了，是不是也还在不断的壮大发展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做锂电池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有需要像这个新材料、化学，包括这个机械呀、电气等等这样的一些学科，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招贤纳士，很多的这个人才的集聚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挑选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人才是最大的资源。那么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其实他人才的一个队伍经历过不同层面的去叫进阅，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有人愿意过来就不错啊，然后到后面再进行一些内部的人员培养，在最后面我们把产业界最优秀的人才也邀请过来，所以他这个平台也是更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让更多人才对我们觉得是更有吸引力。那么在过程中，就是像您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甚至不同这个就是产业背景的人才，那么怎么样，其实最关键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人才融在一起产生合力。因为大家其实对技术人员来说的话，他最大的成就感还是在技术本身，那么但是他对技术的自信有的时候会与在产线上的这种人才的理念产生碰撞，他认为的技术就是一切，但是最后从产线上来说，从销售来说，跟成本、跟客户的体验感、跟客户的需求是要匹配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人才理念我们进行同频化，就是让大家理解这个是奔着共同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走，那么甚至把人才进行换位。比如说技术型人才、研发型人才，我们把它放在产线上去历练一段时间，产线的人走进实验室，再自己亲手做一些这个科研工作，
1: 就是一个换位思考。
0: 一个换位思考，
1: 嗯，
0: 经过这些换位之后，他们就会去深入理解之前他们的意识的一个比较窄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更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所以这几年的工作对人才，我们是招贤纳士就求之若渴。但是更关键的是要把最优秀的人才拧在一起成为合力，如果都是一个个个体，它其实的作用是反而是产生一个相反的一个作用力。对，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在人才方面的一个理念。
1: 嗯，确实是很有感触啊，就每个人他自己本身都是很优秀的，
0: 嗯，
1: 对自己的技术都是很自信的，但是涉及到跟多部门的这样的一些协调沟通，包括跟客户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交流啊，
0: 嗯，
1: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所以由此我们也是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有了一个经验的分享吧，相当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年轻人想要创业的话呢，他们很多的人还是会选择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他适合这个研发生产，或者另外的人他适合销售对接等等，他们不一样，但是呢志同道合，所以走在了一起，
0: 嗯，
1: 所以我们年轻人创业的话，我不知道张总您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 年轻的创业者怎么样来选择这样的一些伙伴？
0: 主持人刚提到志同道合，就是我们企业这个团结在一起的一个根本的宗旨。因为没有相同的志向，大家理念不一致，是很难长期走下去。
1: 是，
0: 只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那是很难长期走下去。所以志同道合也是我这个跟其他人合作招贤纳士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要去真正的要去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意愿和同样的理念，这就是要对人要看清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除了才能之外，还看这个品德，
1: 人本身的品质，
0: 品质很重要。当然刚开始志同道合，后来因为不同的这样的他是不是有坚持的这种意念，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有些人离开，有的新的人加入，但是总之这个队伍要往上走啊。您刚才说的志同道合，就是我非常认可的。对，
1: 好啊，这个又是我们人才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集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那么我们回归到咱们伊理科技本身来讲，所以作为这个锂电池行业的可以说是领军企业吧啊，我们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深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的啊。我们就拿最直观的知识产权的这个成就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伊理科技已经是到目前为止申请了超过200项的这个专利，而且发明专利150多项，授权的80多项，还有这个一些专利进入到了欧美市场等等的诸多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创业型的高新技术的企业来讲，就是这两年我们提及这个知识产权是非常非常多的，以前可能只在乎数量，那么现在的话可能更加注重质量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对于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看？
0: 知识产权是对企业来说，它是企业的核心机密的一种重要的保护手段。那么刚开始我们也是创业的时候看到日本韩国在全国的电池方面已经走了很多年，他们在知识产权上布局是比较全面的。像丰田一家就1000多项这个专利，那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要走中国的这个全国的电池的技术路线。然后将来的话，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路线，你将来可能受制于别人，所以没有话语权。那就是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专利的一个体系，进行一个从内到外多层的一个保护。甚至我们要有一种理念，就是说叫攻守兼备，就是首先我们专利是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要有这个别人如果万一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给别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攻守兼备的一个理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在国际上竞争，就是必须要有进入到竞争对手国家，比如说像日本国家的这个专利授权，这个也是我们矢志不移的所谓 PCT 国际专利布局，也是众筹正授，现在已经进入了9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也成功授权。所以这个也是能够打破国外的在这个技术壁垒方面的一些限制。对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很核心的还是标准化，标准也是最高的一个就是话语权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在3年前也是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就是硫化物全固态电池的团体标准，那么现在我们也加入到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就是起草行列。所以通过标准化再加上我们从国家标准到变成国际标准，那么将来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会更强，大家会按照你的规则去进行一些制造业的布局。这样的话就是你会在不管是材料装备还是在这个电芯一些各方面的一些产业链方面都会有优势，这个也是为我们国家构建这个多层次的护城河啊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以前是自己跟跑然后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掌握了这个标准的话语权，可以引领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这个才是我们要重中之重所要去做的这样一些事情，是不是？那么其实刚刚像您说的，不管是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也好，还是说引领行业标准也好，这个过程当中研发之路是充满着困难的，而且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诸多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甚至是说遇到了技术瓶颈，甚至是外界的质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 和团队怎么样去解决的？是不是说这种

0: 抗压能力、受挫能力，对于我们的这个创新创业团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
1: 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因素就是抗压。那么就是我看过马斯克这个被采访的一些纪录片啊，就是特别是当他那个SpaceX 那个几次这个升空爆炸然后失败，然后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其实是当时是最低落的时候，同时他的儿时的偶像，就是当时的登月的一些英雄，在他心目的英雄，也不认可他的一些这个做法，他是非常受伤的。但是他的信念是没有改变，就是说通过最后的一个结果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那么我们也是有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做成，那肯定能证明我们这条路是对的。那么同时我们选择技术路线的时候是要符合叫第一性原理，这也是马斯克一直在说的一个第一性原理，从本质上去看这个路线能不能走到最后，而不是说我们随意的选择一条它后面修修补补再做到成功。本质走错了，那可能后面你再努力就是再犯更多错。所以硫化物固态电池这个路线应该说是目前锂电产业的叫圣杯，就是它的技术难度是完全世界级，比其他的像氧化物聚合物路线都要难。但是这条路又是现在电池行业比较公认的终极的选择，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选择这个路线走到现在是越做越有信心。而且在当开始我们公司成立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连融资都拿不到，因为当时的主流还不认为硫化物是正确的。但是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头部电池厂商甚至包括主机厂商都来选择这个路线，也验证了我们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正确性。所以包括现在上下游像我们设备厂商材料厂商都跟进的话，我们的这个盟友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环境下我更有信心更有理由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尽管经受过荆棘经受过挫折，但是方向路线选择是第一位的，只要你对了，那么中国人努力一定在全世界来说我们觉得是最好的。而且对于新能源来说，我们中国人做新能源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0: 所以我们也是听出来了，就是困难是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多的，但是还是像您刚刚可能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信心如果说是一直坚定的走下去的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所以跟您的这个信心坚定了之后，这个团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好，或者说是您的这些同事也好，是不是也得给他们这个吃一些定心丸？
1: 一定的。
0: 嗯，
1: 因为创业是很多时候不确定性的，
0: 嗯，
1: 那么遇到一些挫折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一般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如果因为你的乐观才能去感染到你的团队，你的一些创业的这样所有跟随你的人，那么这个乐观不是说你就瞎乐观，就是你首先对这个事业本身是坚定不移的，你是相信它，因为相信所以选择，因为相信所以坚持，你的这种坚持会让人更感觉有信心了，跟着你后面就是能够做出来。所以团队他的信心也是会就逐层建立起来。如果你什么时候表现出对这个事情没信心，它是像那个病毒一样会蔓延。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叫信心和坚持来自于你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深刻理解，是对于走过漫长创业道路那个遇到风波遇到各种的困难的时候你能走下去的一种支撑力量。其实毛主席一直在抗战最黑暗的时候，最大家最没信心的时候提出来论持久战，这个我也是深入学习。那么持久战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地大物博，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有我们团结一心军民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创业其实也类似，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在，再加上我们各方面的外界条件的支撑，没有理由干不出来。这就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0: 是我们一个团队相信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您也说就是在我们成立的初期要出去谈一些融资和支持。

0: 是这条道路也是非常的艰难的啊，一开始是没有的，但是好在我们这个资本层面这2年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毅力科技已经是完成了规模达3.84亿元的 A 加轮的融资，目前是在这个 B 轮的融资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啊，如果说是这个投后成功的话，估值会达到30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您也是技术出身，其实很多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是科研很强的这样一些创业者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可能这个投融资或者说是与客户的这个沟通交流，在资本层面的话，可能还会缺乏一些经验，能不能跟我们现在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一说，在这方面，在和资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1: 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五轮融资了，那么见的投资人也是数以百计了。那么前几轮还是非常顺利，大概总共融了将近4亿左右。那么这一轮的话，其实是一次比较大的融资。那么这个过程中刚开始，其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因为我原来是在大学做教授，都是从企业端、从国家端是有一些科研经费，那么这个不需要直接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
0: 是。
1: 的环节，但是你面向投资人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去换位思考，投资人要投你，他有什么理由去支撑他投你？所以这一点你想通了之后，你首先也不能继续保持你像教授的那种身段，你还是要叫放下身段，就是用最浅显、最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比较
0: 接地
1: 接
0: 气
1: 地
0: 的一
1: 气的一
0: 种，
1: 些这个语言表达的方式，去让投资人理解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当然，有些技术环节你必须要说清楚它里面的这些我们的一些优势，还有未来能做成产品之后能打开市场，至少能够赚到经济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路线能走通，这个投资人会觉得他的投资将来才会有更多回报啊。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方式，因为我面向投资人，那背后肯定是我们的财务团队成员，还有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法务成员，另外像技术团队这个生产团队共同来支撑我们的一些素材，然后支撑我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同时投资人很多时候投资会看人投人，那么你自己的自信和对这个事业本身持之以恒的决心干下去，这一辈子干这个事业的一个会让投资人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
0: 感染到他
1: 感
0: 们。
1: 染到他们，所以他们投资会有信心，因为一旦有些问题他解答不了或解答不了他的困惑，他很容易就不投了，所以一定是要把他很多困惑基本上都解决了。那么当然我们拿投资人钱拿资本，其实是为了干了我们的事业，所以干事业去形成市场销售，形成我们价值的提升，是实现梦想。但是我们要反哺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投资人，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一些行业的专家和一些团体。所以就是你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就是你拿了别人的资源，你要做成事，不但是满足你自己的抱负，你要反哺回报支持你的人。这个如果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那你后面的融资其实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容易因为大家会看到，哎，你每一次融资确实达成了你既定的目标，你实现了承诺，每一次都兑现了，按照你的步，你设定的一个步伐往前走，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对你信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循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投资一家企业，就是投他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啊，就是自己对于这个人是不是说，哎，气场相合啊，他的这样一些理念是不是跟投资人的一些理念是比较契合的啊，这个也是挺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负责，不仅仅是在一开始的答疑解惑过程当中的这个生产经营，还有后期的利润的回报，每一环节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论持久战，就像你说的，才可以打下去，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好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刚刚像您说的锂电池的这个行业，它其实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资本市场

0: 其实它是又充满了这个短期的炒作的热点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平衡这种短期利益，的这个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的这个战略定力。
1: 首先，在你刚开始阶段的时候啊，不要过于这个宣传自己，就是宣传是必要的，让别人知道你是必要的。但是你过度的去，说自己的优势，甚至有些不客观的说，那个是会被反噬的，未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已经是很多的案例去验证的这一点。那么其实很核心的是，就是你是不是踏踏实实在一步往前走？一步往前走，其实不用你宣传，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都会知道。当然，我们不是面向就是 C 端，不是面向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也很正常。但在行业内都知道你在踏实做，那么这个是口碑效应。那口碑效应有了，就更多的人愿意跟你合作。那么这过程中就是我们有阶段性就 milestone 的话出现，那么这个是肯定要去让大家知道。但是还是基于你的客观事实，你做到什么一个结果，那么你不能太过于添油加醋去宣传，因为我是做科研出身的，因为最后他的面纱揭开了一天，你总要去露出你的真相，那么露出真相，万一跟别人的预期差距特别大的时候，你会被反噬，甚至走向灭亡。
0: 不能先画大饼。
1: 不能先画太大的饼，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往前走，但是短期的这个，比如说市场端的。我们要产生订单，要建立更多的客户，然后把成本降下来，这个市场化进程往前走，这些都是要踏踏实实除了技术之外也要去做的事儿，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企业，
0: 嗯。
1: 它不是一个学术机构，那你的效益、经济效益是放在第一位的，你没有这个，对。
0: 其实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啊，
1: 是。
0: 不断的积累经验。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年轻的创业者，或者说是想要投身到我们这样一些热门赛道的这样硬科技行业的创业者，给他们一点建议，好不好？
1: 首先要选择做创业这条路，你要想清楚是什么一样东西来支撑你。从我的角度，就是一开始是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然后为国家建立对于国外这样的技术可能对我们换代超车的一个护城墙、护城河。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一定要想清楚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那不能被热潮所裹挟，不要看别人创业，别人成功了，就羡慕了，就走入创业。第二点，就是你要有真才实学，就是要真正的东西去创业，不是讲概念，不是去讲所谓的就是画大饼的模式，而是有现在的当下，就是像硬科技、科技成果这些，真正它是有持久生命力的，我觉得它能走远。第三点，我觉得。在创业过程里面，遇到各种风雨、各种挑战、各种困难，甚至走到悬崖，但是这时候你要咬牙坚持，因为一旦坚持过去，那你就是看到一马平川，看到雨后的这个阳光。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人生最精彩的风景。所以这三点，我是给想创业的年轻朋友的一些一些建议或者感触
0: 好，谢
1: 啊。
0: 谢。我们既要有自己的心力，又要有自己的定力，又要有对各种事物的创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哈。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伊利科技的董事长这个张希，我们张总对于我们年轻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分享。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来看这一行，
9: 左右下右。
8: 好，这一行呢，
9: 下左上。
8: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9: 这看不清了。
8: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9: 哦，
11: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2: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1: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3: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4: 约邮件，
15: 约经验，
14: 约三观，
15: 约喝茶，
14: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崔琦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节目嘉宾是希润医疗创始人董事长孟明强，欢迎收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的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崔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迎来我们的医疗行业的创新创业者，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啊，是希润医疗的创始人董事长孟明强。你好，孟总。
17: 主持人你好。
16: 嗯，我们希润医疗其实在这两年在医疗行业，其实不管是跟我们的企业交流也好，跟我们的社区家庭 C 端接触也好，都是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的啊。能不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希润医疗？
17: 好的，我呢是希润医疗创始人孟明强。我们这个公司呢最早创立于交大的实验室，在2019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创立了这个公司。最早的初心和愿景呢，就是把我们高校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能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么到现在呢，也有7年左右的时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有3个主要的方向。第一呢，就是脑机接口；第二呢，是我们的柔性康复机器人产线；第三个呢，是我们运用互联网远程康复的方式，让我们的产品更多的走向社区，走向家庭，造福更多的患者。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公司已经有8款产品获得了国家的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进入了我们的医院、社区、家庭，造福很多的患者。 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有80多项的专利

0: 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专利的壁垒。那么目前来讲，对我们来讲最引以为骄傲的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很多的脑机接口的领域呢应用到了非常多的患者身上，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康复的奇迹那我们看到这些目前患者的一些康复就是感觉特别欣慰，也是我们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初心得到了一个验证这是我们团队就是目前非常积极非常去热情高涨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项目最有信心的一方面。对，
1: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产品造福于我们老百姓的时候还是很值得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西润医疗是在咱们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上孵化出来的这么的一家企业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向去面对市场可能要进行商业化的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大的挑战？
0: 是的，其实从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到产品，这个路还是蛮长的，而且呢，其实我们中间也有失败的经历，最早呢，我们其实是2016年就和交大的几位教授一起，希望把实验室的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造福患者。那么最早呢，我们就是做的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那其实呢，到现在我们当时做的这个产品和技术路径拿出来的话，也是属于业内领先的。但是呢，我们的科研成果往往从 idea 从我们的一个技术转换成产品，它中间其实有很多的鸿沟，从技术的路线把产品真正的做出来，到产品再变成商品，其实这中间要跨越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挑战。
1: 确实。
0: 对，那因此呢，其实我们2019年转向了目前的方向，也是基于之前一个算是失败的一个教训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不能过于领先，否则它的风险太大。
1: 不能过于领先。
0: 对，对，是的。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做的产品，其实放到现在也是非常领先的。当时我们做的外骨骼是基于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可以做一些联动的康复机器人，它的这个结构比较复杂，技术呢难度也很高。那在当时，如果我们要去沿着这条路去走下去的话，有可能也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因为它的挑战很大，而市场或者技术成熟度在当时是不够的，
1: 要适配当时的这个市场环境。
0: 对，是的这个在后面创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管理学的一些课程后来也认识到，其实很多的技术和产品确实要匹配行业的发展和当下的需求你可以稍微超前一点，但是最多只能超前半步，你要是超前一步两步的话，有可能会遇到的挑战非常非常大。对，
1: 合适
0: 是的比如说技术的成熟度行业的成熟市场的教育，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就能解决的。
1: 是，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就可能这个难题可能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是不是？所以，
0: 是
1: 但是在我们这个交大的这个转化平台上，是不是说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一项支持？
0: 对，其实我们非常感谢有交大这样的母校建立了非常好的产学研的生态，以及我们做的还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是医工交叉，那么有了非常多的一些成熟的创业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宁浩湾有非常多的创业孵化的一些条件。我们最早呢，现在这个公司呢是2019年在实验室创立的，那创立之后呢，我们很快就到了我们的宁浩湾我们有一个交大的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在里面孵化。那么我们经过大概1年左右的一个孵化，我们就成功拿到了第一轮的融资，然后呢开启了我们整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所以说交大的一个整个产学研的一个生态一个氛围包括相应的一些环境资源，其实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也造就了非常多的交大的项目从实验室里面逐渐走出来都做得非常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整个产品研发以及我们整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有我们交大很多位教授在这个过程中持续的一些支持。 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从这个产品的转化，或者说产学研的结合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其实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是把我们的技术变成产品，尤其是产品还要变成商品，这个第二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商品啊，这个客户对于这个的要求，它不仅仅是要完成功能啊，包括性价比、价格啊、质量、服务、易用性等等等等，其实它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1: 要考虑的很多。
0: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如果是做产品型的公司和企业，其实它的挑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比较幸运呢，一方面刚才提到在早期的技术有我们非常多的交大教授的一些支持啊，给我们指明的方向。第二呢，在后期产品转换成商品过程中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合伙人投资机构的合作伙伴逐渐的帮助我们共同成长。那也是让我们一段一段的迈过了我们最艰难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难而正确的事情基本上做成在产业界，在我们细分的一些应用领域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口碑，这也是我们当前算是比较幸运达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这个引路人还是非常的重要和幸运的啊。
0: 是。
1: 其实刚刚您说到的是外部的很多的对我们的一些助力啊，其实对于我们公司自身而言，我们在组建团队来获取人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是有一些心得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同路人，或者说是我们所招进来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招他们并且留住他们，也有一些经验值得分享。
0: 是的，任何事情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人因为你有好的想法、好的方向，还得要靠团队大家来共同的实现。我也算比较幸运就在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成立了公司，然后逐渐的发展到现在整个公司团队比较健全完善中间创业的路上确实有非常多的团队的伙伴共同的努力，在各个方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我们有非常多的伙伴，其实是从我们当时2019年成立到现在都一路相随，我也非常感谢他们。那一方面外部我们的高校教授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内部团队确实伙伴也是不离不弃。因为中间在创业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1: 对
0: 尤其是在技术方面遇到瓶颈的时候，在商业上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整个产品商业化遇到一些瓶颈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其实要靠团队大家的共同坚守才能够跨过难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谈不上经验了，可能一点感触吧，就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情它叫做很多时候会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共同来去，叫共襄盛举也好，或者叫做这个众人拾柴也好，我觉得大家会齐心协力去做。也就大家如果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那我们而且都能看到希望，能看到它做出来了之后对于患者、对于老百姓它造福的一些价值其实很多人他愿意冒一些风险，愿意去吃一些苦，愿意去这个做一些牺牲，共同成就这个事业。其实早期我们可以讲也是属于什么都没有更多的就是靠大家共同的一腔热血，共同的一个方向共同的造福患者这样子一个初心现在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有很多的团队的伙伴都是放弃了更好的机会或者更高的这个薪资来加入我们一起去做，而且在真正困难的时候也是不离不弃，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恩。所以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当你在做正确的事的时候，而且别人也能看到你真真实实是想把这个事儿做成的时候，会有一些具有相同的这样志向的伙伴来共同助力。
1: 由此我们想到了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所以在这么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西润也是积累了自己的西润合伙人的所以呢，人才是不可或缺，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合作， 然后不断的攻坚克难，其实也取得了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成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专利就是有啊80多项的专利，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是获得了产品，获得了包括中国的 NMPA 还有美国的这个 FDA 欧盟的CE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国际权威的医疗机械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认证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很好的成绩的展现，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成长型的医疗科创企业来讲在研发上的一些巨大的投入啊。那么这样的一些长期的投入其实是要花费很高的成本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种长期的技术的研发的投入和我们公司自身的发展也好，还有这种市场化的盈利的这个节奏如何平衡？
0: 这是非常
1: 现实的
0: 好的
1: 一
0: 个问题啊。其实呢，公司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嘛。第一阶段呢，就是早期啊，就是像您讲的，在研发过程中，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讲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营收啊，然后呢，全靠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是以研发人员为主。在早期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其实做了两件事情啊。第一呢，就是亲力亲为。很多早期的设计都是我自己亲自去做啊。最早我印象里面，我们在最早的原型机出来之前，我们其实是我带了3到4个人这样子很小的一个团队把这个原型机做出来。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极致的节省成本啊，以最小化的团队啊来做成啊最大的一个实现最大的一个目标，最大的一个价值，这是第一方面啊。当然这个基因啊也现在已经贯穿到我们整个公司团队啊，在后面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如何以更低的成本
1: 增效，
0: 对，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达成我们的目标啊。这也是我们可能能够活到现在，或者能得到很多的投资人的认可的一方面。我们是极致的降成本啊，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早期，现在我们已经有3轮投资啊，我们的投资人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虽然当时我有后面开玩笑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会相信我们？我们只有几个人，只有一张 PPT， 什么都没有啊，你们就愿意把这个钱投进来啊？当然，其实两方面，一方面他们非常认可我们的方向。啊，认为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啊，有我们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没有得到解决，需要有人去解决它，那只是看是不是我们解决而已。那另外一方面呢，看到我们的团队这么努力，这么极致的降成本啊，去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团队这身上的一股拼劲啊，愿意相信我们能做成。所以说呢，从早期的投资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我们能够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也非常感恩我们路上的这个投资人或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方伙伴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啊。一方面内部我们为了我们的目标啊积极努力，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没有外部的这个助力，没有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没有我们这些资本的助力，其实就像您讲的，很难坚持到最后我们有正向的营收。对，
1: 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完成了数千万元的投资，其实就是在上个月我们希润医疗也是宣布完成了又一轮的这个数千万元的这个投资啊。相信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的事业可以大有可为的啊。刚刚孟总也提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咱们交大的这样的一些孵化平台，我们的投资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像我们上海是一个创新之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立足上海来耕耘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也获得了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
0: 是的，我们这样子一个项目呢，其实它发展到现在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我们技术非常领先。当时我记得2019年刚刚成立公司创业的时候，我们所采用的技术其实在实验室里也还在研究，还没有发论文。其实我们正常呢有一个科学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成果之后，可能需要5到10年逐渐的发展成熟，才会进入到产业界，变成成熟的技术或者商品啊，造福老百姓。而我们呢，其实是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那这里面就有我们先天的一些优势，就是我们在 刚成立公司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交大实验室里面做的所有的研究的方向。

0: 项和有价值的一些有前景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潜在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早的时候介入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研发我们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核心的一些技术，其实这个是非常早的，没有我们上海这样子好的一个科研转化的一个氛围。没有我们和高校密切这样子一个联动一个合作，其实很难在那么早，往往一般的成果转化都是，我们高校研发已经成熟了，论文发表了，成果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它的优势，才开始去做转化。那这个转化包括我们可能要去做产品的设计，要去解决它的一些工程化的问题，比如说如何生产，如何确保它的可靠性。如何能够更加好的应用在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过程中，这都有非常多的挑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上海或者说我们交大搭建的这样子一个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生态，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好的技术和成果快速的转化，快速的推向市场，这是我们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当然第二个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实在上海的创业的生态或者说是一个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我们的科委它有一些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扶持的政策，基本上都是非常普惠的，只要你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都能够享受得到。第二个呢，很多创业的生态，包括可能我们这样子的一些节目包括很多的创业比赛路演，包括很多的投资机构集聚在上海，资本的集聚，孵化器的集聚，这些对于早期的创业项目来说还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哪怕一点点的支持其实对他们的帮助都很大。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有交大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依托，可能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各方的这样的一些助力那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或者说是刚刚进入到这个赛道的投资人这个创业者来说的话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到给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0: 其实上海这样子的一些平台和机会还是蛮多的。我回想一下自己创业在上海，最早是2015年，其实最早就成立公司，然后呢当时我们在这全上海看，其实每个区都有一些各有特色的孵化器比如说我们闵行的零号湾，我们比如说杨浦有它的一些这个孵化器我们最早当时还是在当时的闸北后来在属于静安，在有一个小的孵化器里面注册了我们最早的一家公司。其实上海这种创业的氛围，这种孵化生态还是蛮多的。首先我个人建议就是看你创业的方向，寻找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比如说你是具身智能还是人工智能还是脑机接口或者是生物医药，上海各个区都有各自的特色，找专业的孵化器然后呢入驻里面。他们其实最早对于很小的团队都可能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甚至像现在可能甚至有少量的免租然后呢会有定期的一些培训，教你如何做 BP 怎么样子去见投资人，会创造一些机会开展一些路演你怎么样子去从路演里面获取经验获得资源，逐渐的来完善自己的商业模式接触更多的投资人。我觉得这个在上海整个创业圈其实相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从你有这个想法到组建团队注册公司到去融资等等，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创业的生态。那么对我们创业者来讲，可能你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不要走错，比如说你要走到一个假设专门为了游戏设置的孵化器去做生物药，可能它就不一定特别适合。那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孵化器，然后呢去利用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公共的服务，那么早期去做更多的一些学习培训接触更多的一些资源。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像很简单的事情其实都是挑战，怎么注册公司，财务法务怎么解决比如说这个怎么去找投资机构等等，其实这些对于我们 过来的这些创业团队来讲，可能都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也清晰地记得，在我们最早创业的时候，这每一项啊都是很有挑战的事情。
1: 嗯，就是这一步步走过来，回过头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每一步都是挺有挑战的啊。但是走过来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业者，给我们即将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呢，不要害怕，找准自己的赛道，然后深耕到投扎到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当中，会有一条完整的链路来给你提供助力
0: 的。是
1: 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好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其实呢，我们的创新创业的五十人的论坛呢，每一次的这个访谈都会从我们的创业者的身上感受到不一样的创业的故事啊。
2: 以上是今天的约客，欢迎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收听各档精彩节目。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

0: 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声音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懂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告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2: 我是倪萍。
4: 我是殷继忠。
5: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中国股市早前风靡一时的全国各地的股票一级半市场。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英伟达公布强劲财报将哪能影响全球的科技股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从历史上的519行情来看，中国股市期盼出现能引领经济的优秀公司。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5: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国产城市商用加速对接资本市场，继上新科技之后，上港城市IPO 也传来大消息。5月19号，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发布关于上港城市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放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公开资料显示，上港城市成立于2016年7月，是一家集芯片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及系统解决方案于一体的城市企 IDM 企业。公司主要提供算人、晶圆及颗粒、开设式城市芯片以及消费级、企业级固态硬盘等产品的解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移动通信、消费电子、计算机、服务器及数据中心等领域。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的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接下来 IPO 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搿个礼拜呢，就是讲券商侪开始发布两家公司的股票房的一个备案的报告。那么一家是叫上新科技。上港的上，新就三个金啊，上新科技。那么另外一家呢，就是讲是上港城市啊。那么搿两家公司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讲侪是集芯片设计、生产制造、封装测试跟系统解决问题方案，就是讲一体的城市企的 IDM 的企业。那么，搿个就是比较完整的，辣辣 AI 的搿产业链当中，那么搿两家目前是占据了下期重要的市场地位。那么从搿两家来讲呢，一家可能是辣辣科创板上市，还有一家是辣辣创业板上市。那么接下来呢，搿两家公司的 IPO 就是讲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啊审核阶段。那么从目前的产业的重要性角度来讲，通过的概率是相当高。那么搿两家公司呢，就是讲伊是辣辣计算机城市的搿个产业链当中，那么算是头部企业。搿两家上市了以后，会得对科创板、创业板搿两个板块，那么是一个实质性的 推动。那么长江城市是国内唯一的 3D 城市芯片的厂商，那么以自制研发的产品，性价比可以跟三星、跟 SK 海力士这些旗舰的产品来进行媲美。那么从媒体报道来看呢，长江城市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已经突破了200亿元，同比翻倍增长。那么这两家企业呢，跟阿拉辣辣科创板、创业板当中啊，搿些科创成长型公司来进行比较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啥物事？伊是一个盈利企业，而且是一个爆发性的盈利企业。为啥道理呢？伊得益于就是讲近期的整个辣国际高头风靡一时的 AI 的产业的突飞猛进。从另外一家企业来讲呢，长兴科技。也是阿拉国家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MA 的研发设计制造的一体化企业。公司一季度每一天就是盈利3亿元。那么，搿一种爆发性增长的企业，搿两家企业同时登台，会得对阿拉个科创板跟创业板的板块，那么带来了一个实质性的推动，所以搿一个热点是值得关注的。
5: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近日，证监会发布批复，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这次获批主体为摩根士丹利集团内的独立资管法人。据证监会网站披露，这个也是摩根士丹利拥有的第四张 QF 牌照。前三张 QF 牌照分别于2003年6月授予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7月授予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2008年12月授予三菱实业摩根士丹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4: 好，接下来这条信息呢，阿拉关注一下外资的动向。那么这个礼拜呢，证监会发布了一个批复，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呢获得一个资格，叫 QF 的资格。那么大家呢就会得有个疑问：摩根士丹利不是老早就开始了 A 股市场当中安营扎寨了？实际高头呢，阿拉来了解一下国际资本的动向。就是讲，摩根士丹利伊是个庞大的一个投资集团，集团下头呢，伊主体啊不同的投资类别有不同的法人的主体。从摩根士丹利的整个的集团来讲，已经有三张牌照啊，就是 QF 的牌照。那么搿一次呢是第四张，搿第四张呢？公司的名称就叫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那么其他的牌照呢，譬如讲2003年的辰光，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得了一个第一块牌照。那么第二块牌照呢，是2026年12年前头授予摩根士丹利的投资管理公司。那么08年呢，授予三菱实业摩根士丹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那么也就是讲，搿一次是第四家具有独立的资产管理法人的一家公司来获得QF 的资格。那么从搿角度来讲，就阿拉可以看出了国际资本对 A 股市场仅有独宠。那么摩根士丹利的投资管理搿次进来的一个公司叫 MSIM， 是摩根士丹利旗下的五只资产管理的一个板块。那么伊对中国市场一直是深度参与辣辣全球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了1.9万亿。所以讲搿能介一家公司再取得 QF 的牌照，那么搿实际高头对 A 股市场讲起来，就是又多了一个外资的力量。那么从数据高头来看， QF 一季度的市场总值同比增长9%。 搿是应该讲是蛮结棍个。

0: 啊，持股的数量从109亿股到138亿股，那么搿个增幅超过97%。那么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单日看非市场市值比较大的公司有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兴业科技、紫金矿业、上海银行、中继雪昌啊等等。那么搿一系列的公司侪有看非的影子。阿拉从报表高头就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名单当中，那么看非的占比、看非的就这个比例是会得越来越高。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记中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5月18号夜里 ，A 股、大牛股大破位发布公告称，因股价波动较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核查。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5月19号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辰光不超过3个交易日。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好，接下来这条信息来关注一下这个礼拜一家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深圳的创业板第一只非盈利企业的上市叫大破位301666。那么大破位呢有一个标识叫 UW 啊， UW 就是非盈利的各个公司的特别地址。阿拉晓得科创板有个成长人，成长人里向全部是大有的股票，就是亏损企业，目前还是亏损啊，扭亏为盈了。譬如讲像寒武纪人家就开始折毛。大破位公司呢，搿个礼拜一收市了以后，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讲停牌3天。为啥道理呢？因为股票涨了太结棍了，就是3个交易日停牌呢。股价涨到多少？因为伊房价是46.08，涨到700多块，啊，就是讲基本高头一个号头。啊，搿一只股票，涨了16倍，那么搿可以讲是创下了中国股市新股上市的新的记录。大破位伊是抢占了一个最好的赛道，叫云计算。伊受 AI 商业化节奏、云计算投入跟下游应用景气度变化影响，那么搿一个公司呢，搿次就是第一家作为非盈利企业在创业板当中上市。那么上市了以后呢，就受到了市场的追捧。但是从以财务报告来讲，2023年、2024年、2025年全部是亏损的，但是今年一季度开始扭亏为盈。那么一个扭亏为盈呢，大概是美股税后利润9.7%嘛。那么伊有一个滚动市盈率，所谓滚动市盈率就是动态市盈率，可以达到60.41倍，也就是讲到今年年底，伊可以达到60.41倍。那么静态市盈率没，为啥道理？因为伊2025年是亏损。有意思的是啥么呢？搿只股票就停牌3天了，葛末大家就看了海，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到礼拜五开始，就是讲复盘。复盘了以后，啊，下起惊讶，搿公司继续创出历史新高。840块啊，所以拿了搿只股票，假使新股中期拿了搿只股票，那伊就赚了17倍啊，就是46块的房价，伊就是讲伊个股价最高是到840块46。那么当然盘当中就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啊，但是搿股价呢，就是讲还是下去的坚挺。搿公司伊叫自营业务做啥呢？啊，自营业务从事数据中心企业级的 SSD 产品的研发跟销售，所以抢占了现在市场最热门的一个报道啊。那么，搿是搿个礼拜的创下历史记录的一只股库。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2026年以来，已有10家 A 股上市公司因财务虚假记载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随着一桩桩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开，上市公司五花八门的财务虚假记载手法也浮出水面。记者梳理发现，上市公司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财务虚假记载：一是虚构商贸业务或财检工程；两是跨期确认收入或少计资产减值；三是伪造资金往来，其中造假周期最长达四年，虚增营收近8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接下来搿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就是讲对上市公司财务虚假记载实施退市风险的警示。2026年以来，到现在为止，实际高头只有5号头勿到底啊，就是讲已经有10家上市公司领到了行政处罚的告知书。那么上市公司呢，伊只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财务造假。第一个是虚构商贸业务或者是财检的工程，就个工程没个，伊自家编出来。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来做大伊个体量。第二个是跨期确认收入或者少计资产减值，那么就是资产本身应该减值，伊勿减，葛末伊搿能介来虚增利润啊。第三个是伪造资金往来。那么现在阿拉晓得伪造资金往来伊可以做到啥物事啊？合同啊、发票、单据，伊侪可以全方位的伪造。而且有些公司辰光啊造假的周期长达四年，就是讲搿四年来每年是通过造假来混枪式来辣辣市场高头来公布财务报告。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就是讲监管部门就是讲紧盯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啊，一批财务造假搿个公司集中曝光啊，从罚公司转向最首恶当帮凶搿个立体化追责啊，从单点违规查处来转向第三方配合造假生态圈的系统性的打击。财务造假搿是中国股市当中一个毒瘤。那么，辣辣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财务造假的背景下头，啊，今年呢有10家公司财务造假戴帽子，啊，就是 ST 和新奥 ST。那么从造假的辰光来看，就是讲不少上市公司存在2年以上的连续造假行为，啊，譬如讲 ST 计划，国际的计，中国的华，啊，那么是。搿批企业造假辰光最长的，从2018年到2019年啊，那么伊就开始造假啊，导致2018、2019年的虚增营业收入50亿、90亿啊，那么2020年到2021年，公司的两家子公司啊，再开始造假来用并用综合法来确定收入，导致就是讲虚增营业收入从5个亿。到10个亿啊！四年辰光里向，公司累计虚增利润，超过多少？超过96亿。那么从搿一些证监会的动作来讲，那么搿一批公司呢，就是讲被 ST 和新奥的 ST。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讲，那么对搿种公司还是啊未必为好。
2: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1: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1: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一位苏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英伟达公布强劲财报，将哪能影响全球的科技股？谢谢。
0: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啊，搿个礼拜英伟达公布了一个财报， 那么在报的正

涨，下气强劲。那么问哪能来影响全球的科技股？那么首先阿拉来看，就是讲，因为它已公布了搿个年度的财务报告。那么从财务报告来讲呢，就是营业收入是816.2亿美元，同比增长85%。那么关键是搿个增长的幅度啊，是超出了各路投资机构的预料。那么对，因为那个业绩啊，各路机构可以搿能介讲是拿了放大镜，就是讲显微镜来看搿个公司的经营业绩啊。那么但是搿一次的年报一出来了以后呢，各路机构可以讲是大跌眼镜，就是讲没想到增长的幅度介高。毫无疑问呢，伊提升了全球的科技股，强化了 AI 算力啊投资的一条主线，那么带动了产业链跟板块估值的上修啊向上修复。那么但是呢，大家在搿了搿根赛道高头，就是搿个高估值跟一种叫啥个拥挤交易，所谓拥挤交易是大家隔了搿根道高头来进行交易的话，那么也可能放大了短期的波动啊，就是讲会得涨过头啊。那么总的来讲呢，因为这个报表啊，毫无疑问啊，对全球的科技股是一个强劲的推动啊。搿个年报公布了以后，那么阿拉看到了纳斯达克标普500。啊，包括道琼斯指数，搿一些指数啊，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么，以搿个对全球的科技股的影响呢，大体高头。

要迭个搿些公司，伊肯定是搿个直接拉动，因为呢，伊作为 AI 基础设施个，伊提供工具，搿采买搿个采资啦，就是搿能介一个人啊，伊提供一个基础设施个工具，伊在包抄预期呢，伊也拟增了其他公司个业绩个增长，对其他公司个业绩增长是一个推动，啊，譬如讲半导体，啊，就是讲一个叫一家叫博通。还有一个叫 AMD， 搿一些公司的股价啊创出新高。那么还有个 AI 个服务器啊，譬如讲戴尔、朗兆，就是讲还有个就叫啥呢？光模块啊，就是譬如讲阿拉 A 股市场当中的中继血仓 HBM， 譬如讲 SK 个海力士，还有个叫美光啊等等嘛。搿些公司有个是辣辣韩国，有个是辣辣美国啊，当然啊有。一个是落了中国，那么还包括啥么子？叶蓝就是讲一个蓝筹等搿些产业链，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那么股价在通通上涨，那么搿是毫无疑问的，搿是直接拉动。第二个呢，伊强化了科技板块的成长的叙事。啥个叫成长叙事呢？搿成长叙事是加引号的，就讲故事啦。那么，伊也强化了科技板块的讲故事，就是讲伊将来的成长的叙事的理由会得更加充足。因为阿拉晓得现在的经济是辣辣通胀跟利率比较敏感的时期，那么强劲的盈利和高止盈，伊缓解了 AI 的泡沫带来的一个担忧，那么重新点燃了市场对科技股盈利驱动的信心。那么因为呢，伊搿只股票呢，辣辣标普500个股票当中，标普500个指数权重当中，伊占6%。那么所以伊一只股票的上涨，伊就诞生了一个大盘。毫无疑问啊，对强化科技板块的讲股市是更加有利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涉及到全球的 A 股港股啊 AI 的产业链，因为 A 股港股。啊，特别是阿拉中国概念股，辣辣美国上市，辣辣全球的跟 A 股搭界的搿些公司，伊侪得到了利多的传导。啊，因为呢有个戏，就是讲伊譬如讲代加工的工业富力、国产替代，譬如讲海光、寒武纪啊等等嘛，就是搿些算力的基础股，那么通常伊会得跟牢涨。那么财报假设没达到预期或者止盈伊比较保守的，那么伊可能会得引发利好兑现式的回调，所以搿一次因为迭个报表，那么实际高头也传导到了搿一些 A 股的板块当中。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各路机构也提出了一个边际风险啊，所谓边际风险啥概念呢？伊就是估值拥挤。所谓拥挤是就大家夹了一道道高头，那么还有个是竞争担忧。为啥道理能介讲呢？就是讲从目前来看，因为它已经连牢14个季度超预期，市场的定价以高度乐观，那么后续的止盈伊没进一步上调，或者是就是低于预期。说啥个叫低于预期呢？就是讲辣辣芯片高头，就是国际当中。有一种管控，那么在那个管控的过程当中，实际高头伊对经营业绩会得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所以讲呢，就是搿一系列的因素才是需要考虑的。AMD 实力芯片进度加速，也可能引发了获利了结，就是讲在AI 的搿个下期拥挤的搿个赛道高头，才会得到补及。第四个要注意的是啥呢？就是长期的影响，伊取决于增长的持续性。那么，伊财报呢？伊关键不辣辣单季的数字，关键要看啥呢？伊一个放量的节奏。那么，要确认啥呢 ？AI 基期周期已延长到2007年、2008年。那么，科技股整体的估值，伊往往会得啥呢？得到重新构造。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讲增速见顶，搿个信号假使是明显的表现出来的话呢，那么伊就搿个板块就会得引起一种分化。

0: 搿个是各路机构，现在是比较担忧的。也就是讲，为啥道理呢？因为伊超预期已经连牢十四个季度了。那么关键就是讲后续是勿是还是保持着搿种爆发力？那么搿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考量。搿个礼拜的财报呢，大幅度超预期。盘后呢，因为它股价也就是讲向上大涨。那么全球科技股的短期情绪和资金面获得了支撑，但是中期的走势还是要回归企业的真实的盈利的兑现能力，以及叫 AI 的商业化落地的节奏。那么这些看法呢，是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总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总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

0: 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6: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德意志碗，肉到处，俄罗斯牛，国人头脑一百天。
9: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8: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0: 哦，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讲讲中国股市早期的啊，大概是30几年前头的比较流行的叫一级半市场。那么现在的投资者，做股票老简单的，就是一只手机就可以了，对吧？手机啊，就是电脑啊，营业部也用不得起的，那么就可以进行操作。那么早期的市场呢，是需要人奔波的啊，譬如讲侬要到营业部去啊，侬需要全国各地啊来进行开发新的市场。那么搿个辰光呢，比较活跃的市场叫一级半市场。那么一级半市场的称呼，实际高头是民间自发的称呼出来的。那么，市场大家侪晓得，只有一级市场和2级市场。那么搿是一个标准哦，学术化的啊一个称呼，有定义的，教科书里向有定义的。譬如讲，一级市场是股票的发行市场，啊，当辰光叫就是发行市场啊，叫一级市场。那么现在叫 IPO。啊，那么实际高头30几年前头没 IPO 搿只概念的，那么大家就叫股票房啊，新股房，葛末叫房市场。那么每天可以买卖的，辣辣交易所交易的，大家侪晓得搿叫2级市场，叫流通市场啊，流通交易市场。那么辣辣搿1级市场和2级市场之间，是否有一个？啊，灰色地带呢，辣辣30年前头是老流行的，叫一级半市场。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因为当辰光市场的结构邪气复杂啊，因为全国各地股份制改革啊，老早就推出来个，大家侪想上市，上市是千军万马进一个独木桥啊。那么股份制改革的公司是老多的。发行的股票也老多的，但是能够上市是比例是极小极小的。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阿拉现在三个交易所，上海、深圳、北京，现在加起来也就是6000只股票勿到啊。那么，但是侬想想看，就是讲每一个省，当辰光侪辣辣80年代、90年代的辰光进行股份制改革，那么大量的股票哪能办？那么实际高头呢，伊就有一种灰色的一种交易，那么是介于一级市场跟2级市场的交易。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股权结构也比较复杂，有各

家股有法人股，有职工股，就是一家公司上市，股份制改造的辰光啊，每一个职工根据伊个职位大小，就是职称，技术岗位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才会得有比例的拿到职工股。那么搿职工股呢，辣股份制改革过程当中，伊是专门一个类别。那么搿一个类别呢，大家拿了职工股了以后，就等了股票上市。那么职工股上市，有个职工股上市，伊勿是马上上市的，伊要隔一段辰光再上市。那么辣搿过程当中呢，就会得有交易的欲望的产生。那么搿能介呢，就有一个叫啥呢？有一个过渡叫一级半市场。上个礼拜阿拉讲了红苗子市场，红苗子市场眼睛看到的，就是马路高头的200米的一个摊位，就是市发的买卖股票的摊位。那么买卖双方侬可以谈好价钿，谈好价钿呢，伊边上有一个交易中心，搿交易中心呢好帮侬过户啊。那么类似搿一种交易，红苗子市场是最典型的。那么实际高头，辣全国各地类似搿种市场是老多的啊，譬如讲天津、北京，对吧？重庆、西安比较闹忙的，那譬如讲西安比较闹忙的。侬别讲山东，山东伊勿是济南，有一个地区叫淄博，伊搿个一级半市场也是闹忙了勿得了。搿里向呢，有交易的欲望的是啥物呢？一个是内部职工股互相之间的买卖啊，伊可以到交易市场当中进行过户啊，搿是自发形成功的一种市场，阿拉称为叫是场外市场。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讲伊股票上市是需要辰光，搿么搿需要辰光的，而持股者伊需要钞票，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伊就可以啥呢？我买一个期权就等于。有种内部职工股是一年以后上市的，搿上市呢，就是讲我买一个期权，就是讲我可以以后的流通股价格稍许低一点的价钿，我先买进来，买进来一个呢，就是寻一个地方呢来进行过户。那么一级半市场呢，实际高头是老闹忙的，伊交易对象，伊可以是法人股，可以是职工股，那么还有个可以是啥呢？可以是实际控制人手里向的一个股票。全国各地啊，辣辣30年前头，几乎是每一个省啊，每一个大城市，侪有股权交易中心，阿拉称为叫三班，有了三班，还有四班，还有五班。侬譬如讲，当辰光北京就有两个法人股交易的市场，一个叫 NET， 一个叫 STOCK， 啊，就是讲伊当辰光也是冒牢纳斯达克的市场来建立起的。啊，号称是科技股，进行交易。那么，搿市场闹忙了一段辰光了以后，啊，最后就关脱了。并到了啥地方？并到了三板市场。那么，三板市场呢，又分为新三板，又分为老三板。譬如讲，现在有个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的来源，上市的新股来源，侪是新三板。新三板跟老三板还有区别，老三板是啥么子？一个是 NET、STOCK 市场当中遗留下来的各地股票，还有个啥么子 ？A 股市场当中的退市股票全部到老三板里向去。那么新三板呢？现在譬如讲有一家公司啊，自家管叫有盈利，有蛮好，有发展前景的，我可以到先到新三板的先上市小公司啊，注册资本3000万就可以了。那么到新三板去进行挂照啊，就由新三板当中来进行交易啊。一个交易有老复杂的，一个叫协议交易，还有一个是数字上交易。成熟了以后，伊可以到北交所来进行上市。搿一种机制的安排，实际高头大量的侪是跟老早的一级半市场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一级半市场呢，后来一点点就消亡了啊。通过市场的不断规范啊，特别是加强了。对交易所交易的管理啊，阿拉晓得就那个证券法明确规定的、啊，上海、深圳的、啊、交易所是合法的交易市场。那么其他市场呢，就是采取了规定并转的各种方式。那么有一大批股票呢，辣 A 股市场当中来进行交易，大量的股票
到最后就不了。

0: 了之。那么所以讲呢，一级半市啊，伊是一种存在啊。那么阿拉现在的，譬如讲大众交易啊，就是讲还有个就是讲现在的新上市个公司，伊个实际控制人股票三年以后才好上市，搿一些持股的人，伊就通过啥么呢？大众交易或者通过股权折合那个筹码就折合拨银行，折合拨券商。那么搿实际高头变相的，伊还是有一种过去的一级半市场的影子。那么搿市场的发展就是搿能介一步一步规范啊，一步一步的发展，形成了阿拉目前的市场。
1: 神隐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得了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启中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启中。
2: 呵呵哦，搿两头动地眼里穿跟斗。
1: 殷启中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老了。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从历史上的五一金融行情来看，中国股市期盼出现能引领经济的优秀公司。
0: 好，一个礼拜行情结束，那么从搿个礼拜的行情走势来看呢，应该讲还是跌宕起伏啊，惊心动魄。但是市场呢，应该讲叫有惊无喜。那么从开始的走势来讲，阿拉还是拿上证指数来看，周一到周三三根小阳线。那么从三根小阳线的走势来讲，走势相当的稳。但到了礼拜四呢，有小小的创出了新高了以后，礼拜四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杀跌行情。那么搿一波杀跌，就拿三根阳线全部给它啊，行情重新开始，有种搿能介一种感觉。那么从开始度讲起来是搿能介个走势，但是拿辰光拉长的闲话啦，九两市行情以来的长期的上升趋势，实际高头是没改变。那么特别是前头一个低点，前头个低点是发生了三月廿三号，上证指数啊最低的辰光探底探到3794点，就是跌破3800点，随后一波。啊，下列45度角的上升通道又重新开始搭起来了。那么，搿搭起来了以后，创下了新高4258点的辰光，又开始小阴小阳的整理。那么，搿一波就是讲礼拜四的杀跌啊，就实际高头就是游戏重新开始。但是从均线系统来讲呢，应该讲搿个技术走势。搿个形态还是没破坏。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搿个礼拜个跌势最低没跌破60天均线，60天均线个位置，搿个礼拜了多少？是4764点啊，搿只位置没跌到过。那么搿是一个，即使4764点个均线面临考验，那么实际高头最强的支撑线应该是辣辣半年线，半年线搿个礼拜收盘位置4032点。那么后头的走势啊，阿拉晓得下个礼拜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的走势。那么我想，下个礼拜应该来验证半年线是否有强的支撑。那么看短期行情啊，可以搿能介讲啊，涨涨跌跌啊，每天情绪跟了指数辣辣波动。但是实际高头呢，阿拉还是拿眼光放远，从长期趋势来讲。那么突然之间呢，我就想到了一个话题。搿个礼拜两，5月19号，竟然辣辣阿拉微信的朋友圈啊，微信的各个群啊，特别是股票群里向，竟然没人对5月19啊做出议论啊，我觉得搿是个蛮有趣的事体。大家已经忘记了精光了啊，就是啥个5月19，新股民肯定搞不清爽。那老股民呢有记忆犹新，但是大家现在眼睛呢在盯了啥么子，盯了捕捉新的机会啊，在不欢喜来看过去的事体。过去能再哪能疯狂，摆了现在应该讲还是大巫见小巫了。 对吧？现在的体量，现在的市场规模，现在的国家的估值，当时光才是不好比的。那么大家都忘记了金光，实际高头519搿个三个数字，辣辣中国股市的历史当中，实际高头是一个不能被遗忘的一个纪念的日节，也就是讲是一个啥呢？是一个辣辣中国股市历史当中以具有里程碑的搿能介的一波行情，搿波行情就叫做519行情。所以我觉得股市蛮有意思的，股市实际高头是叫快消市场，就是讲抓一个丢一个，就是讲阿拉晓得有句话叫猴子搬苞米，抓一个丢一个，那一只搁了搁了下头，随后再去歇一只个辰光，搿只就落脱了啊。大家眼睛侪朝前头辣辣看，来捕捉，看看明朝有啥机会，下个礼拜有啥机会，对吧？那么实际高头阿拉回顾一下519行情呢，对阿拉。来认识市场，认识搿波啊，九两市行情应该讲还是有一定启发的啊。所以股市是个快消市场，是一个比较容易期望的市场。那么519行情是哪能桩事体呢？1999年5月19号啊，1999年5月19号之前，搿股市处于哪能种状况？搿股市就是温吞市啊。当时光上证指数量1000点下头，盘来盘去，盘来盘去。上上不去，我下不来啊！那么大家在看一千点搿只位置撑得牢伐？对伐？相关去个搿能介个市场走势，到了5月19号的辰光，阿拉晓得搿个辰光是还是跟啥物呢？跟科技搭界个，因为1999年跨世纪了，马上就要进入21世纪了。那么搿个辰光呢，就是讲整个全世界。兴起了一个高潮，搿个高潮就是啥物呢？叫网络科技股啊，网络科技股。搿跟阿拉现在啥个人工智能咯啥，因为当辰光还没人工智能搿种概念咯，摆辣现在看起来搿辈分老级别老低的网络科技股。因为搿个辰光呢，人刚刚开始用电脑，智能手机还没发达啊，侪是一个从大哥大跟搿种翻盖式的搿种手机越做越小。啊，搿能介种状态，智能手机还没发展。那么，但是网络呢就开始了啊。那么，网络会得带来个啥个科技革命？那么，市场高头有交关想象力啊，市场高头有交关想象力。那么，当辰光呢，辣网络科技股，因为整个世界高头已经兴起了一个网络科技股，一些有名的公司啊，辣纳斯达克当中才开始登台亮相了。啊，搿辰光阿拉才晓得，搿辰光因为迭个体量小了不得了了，对吧？搿辰光阿拉晓得哦，微软啊，晓得了有一个叫微软，网络伊会得带来啥个革命？会得带来啥个场景？对产业会得带来啥个影响？摆辣现在看起来是小儿科的，是属于小学生级别的水平。当辰光就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市场的激情开始激发起来了啊，围绕了网络科技股啊，搿个题材，519行情就能介形成了，自发形成了，跟整个的产业发展、国家的产业发展，好像当辰光还没搭界起来，还是比较独立的，还是一批科技创新、网络科技搿辰光搿个概念，侪是刚刚登台亮相的，还是一种民间自发的来一种。对科技的追逐，可以能够讲519行情的发动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第一个以科技股为题材拉起来的这个行情，第一波由科技股推动的牛市。那么从5月19号开始呢，就是讲这个题材的推动下头，上证指数从1100点到涨到了1705点，搿涨幅。啊，将近达到60%啊。那么搿一个涨幅呢，大家从来没看到过，因为现在听听1100和1700，摆辣现在讲起来全部是地板价，对吧？但是当辰光搿能介涨起来了以后，市场高头是思想准备是勿错的，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一批股民，思想准备并没老到位的。那么搿辰光呢，牛股是啥个牛股？把它以来听听啊，亿万科技、海虹控股啊、四川华山、 过去

0: 没听到过，就是搿些股票在啪一记头加入网络的题材，就是炒起来了。搿是跟产业政策还没关系，跟国家战略好像也没关系。那么只不过是啥呢？市场高头个机构搿辰光实力也勿是老强，那么侪靠一些啥物呢？把它现在讲起来是级别比较低的，叫庄家啊。那么做庄啊，动用资金，搿些股票就炒起来了。优科技、海虹控股、四川华山，蛮好白相啊。就是搿每一只股票里向侪有老精彩的故事。搿波行情炒到1700点了以后，出现了回调，回调一直到啥物事？一直到2001年6月14日。炒到了中国股市当辰光有史以来的最高点2245点啊，第一只山顶2245点，那么辰光差到两年，那么搿两年呢牛市结束啊，从2245点又开始跌到1000多点，接下来个熊市是多少日节？接下来个熊市是四年，牛市两年，熊市四年，所以当辰光就大家就觉得牛短熊长。对吧，就跟人家来的。那么搿波行情呢题材老好啊，以网络科技股。那么讲到底伊是没实实在在的硬科技支撑，侪靠编故事的。也没一个从国家层面的一个战略高头的一种布局。那么所以讲呢搿些领头羊的股票伊最后讲到底没实实在在的产业的支持。那么伊就啥呢，到最后搿批股票就到最后跌到了一地鸡毛啊！譬如讲，优科技0000008，伊原来的深圳老五股里向叫有一个名字叫深进新，就是讲深进新，从深进新到优科技，搿里向是老精彩的故事。搿我记得我财经老故事里向老早讲过优科技搿只故事，以及背后头个资本人物的来龙去脉。那么当辰光呢，伊就搭了搿个题材啊，就是内生进行改造啊，改造啊，侬搞啥物农副产品养猪了，搞不好了，对吧？就是讲我拿伊搞成啥物事，搞成一个网络啊，网络科技，就是讲来脱胎换骨，最后拿搿只股票炒高，炒高了以后滑稽，伊为啥道理？伊没产业支持啊。葛末优科技呢，好了，后来就下来了，后头就变一地鸡毛了。那么再到啥呢？叫宝丽来。啊，改名改成功宝丽来，就是讲重新资产重组，0000008搿只股票还辣辣海，所以当辰光一路炒高的庄股，到最后的结局好像比现在稍许好点，现在有交关就退市退脱了。那么当辰光呢，资产重组再重组啊，重组成到宝丽来，宝丽来以后呢，0000008现在还辣辣海，盘面高头摇摇晃晃，搿只股票叫啥？叫神州高铁。那么海虹控股呢，也是能讲的。海虹控股穷火气，大家从开始度高头讲起来看，最低价格是跌到3分。那么好，资产重组啊，重组上来以后，那伊装进啥么子，装进啥么子啊，变更为叫海虹控股。那么5月9日行情炒高了以后呢，泡沫破灭也还是一个没实实在在个产业支撑。那么伊就卖拨了山东一个企业，叫国兴健康。00503搿只股票现在辣辣海，但是市场高头人已经忘记了，清光了。那么当然，过去的故事已经是过去了咯。那么关键啥么呢？阿拉看九两商行情啊，因为应该讲519行情对九两商行情还是有点启发的。所以讲呢，就是讲讲到底啊，阿拉九两商行情走到现在啊，走到再过3个号头就两年了。那么我一直有个观点，搿轮行情会得走了更远，走了更高。那么讲到底啥物事？阿拉搿些科技股啊，头部公司是有产业支撑的，而且证券市场呢，有提供了一个融资机会，搿融资机会，而且提供了最大的包容啊。侬想看刚刚讲的，大普惠搿只公司46块发的，一直炒到800块，而且还是个亏损的公司。那么搿实际高头市场是老宽松的，老百姓也愿意拿自家的真金白银参与进去的。所以讲，阿拉可以人家讲，葛末拿眼光放远，再过10年，再过20年，阿拉现在的搿些牛股，希望伊成为一个啥呢？一个类似于像微软啊、英伟达搿能介的一种 公司，伊引领一个产业的公司。搿能介呢，过了10年、20年以后，阿拉就老自豪就讲，阿拉搿轮牛市啊，是辣辣历史高头走过来的啊，最精彩的、最伟大的一轮牛市。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7: 我是徐冰清。
6: 商业世界里呢，有一类公司非常迷人，就是隐形冠军，因为他们能够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领域里边做到非常领先，
7: 所谓的闷声大发财。
6: 没错，探究他们的故事呢，也能帮助我们打开视野，知道原来

0: 人类的这个日常生活里还有那么多不知名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产品和技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一家隐形冠军。这家公司呢就是全球著名的材料行业巨头东力集团。其实东力已经不是很隐形了，虽然它不直接售卖产品给消费者，但是它的有些技术实在是太出众了，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应该都听到过这个公司的名字。
1: 我对东力最有感知的情况应该就是在优衣库店里面出现那些什么黑科技面料了。你像什么 HeatTech、Aerism， 这个基本上这些产品每年可能都会买一点，在优衣库店里的宣传牌都会写到这是东力集团研发的面料。
0: 没错啊，就纺织品材料就是东力的一个老本行，但是目前它所研发的一些材料啊，其实运用于许多的行业，而且都以一些高精尖的材料为主，有的材料只有东力能够做得出来，你只能买它的这个东西。
1: 所以是一种凭本事垄断的能力了，
0: 有点这个意思。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碳纤维，全球碳纤维市场 70% 的份额是归东力的，并且有很多特种的碳纤维材料只有它能够量产。其实这一期节目呢，原本我们就是想来聊一聊东力这家公司本身一个长达96年的一个公司历史的，但是我在看书和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啊，就被另一个历史事件给吸引了注意力，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发生的一场纺织品的贸易战。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东力其实并不是一个主角，但是这个贸易战对东力呢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东力之所以能够成长为现在这样一家高科技材料的一个公司，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场贸易战的危机。
1: 这场贸易战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啊，而且它跟国际风云交织在一起，现在看起来应该也会别有感触。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两条线来讲，一条是这个纺织品贸易战的这个历史，另一条呢就是与之相关的一些东力的发展故事。当然今天我们的讲述当中仅限于商业和这个贸易战事件的本身，不涉及到对一些历史啊政治事件的一些评价。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虽然我们的标题是1971，但是其实日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战是一场绵延了十几年的一个摩擦。在1971年之前，日美已经因为纺织品吵过一次了。
1: 那你要么就从头讲起吧。
0: 从头讲起的话，我们就还是先从东力这家公司来讲起啊，因为其实有一些关系。东力呢，它最早的名字叫东洋人造丝，顾名思义呢，它是专门生产一种叫人造丝的纺织材料的。这种材料在当时很主流，但是现在呢比较边缘，基本上被化纤给取代了。创始之初，东洋人造丝还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它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母公司，就是三井物产。而三井物产呢又是在日本影响力巨大的当时的三井财阀的重要的一支。
1: 所以相当于东力最早是一个大财阀下面的子公司的分支业务。
0: 对的。那么到了日本二战战败之后呢，财阀就被要求解体了，三井物产也解散了，东洋人造丝呢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公司，而且它在战后业务发展的非常快，公司的员工很快就有上万人了。
1: 哦，一个非常大的企业。
0: 那它为什么会发展的很快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日本纺织业的时代背景。其实啊，对于任何正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一些新兴的经济体来说，就不单单是日本，你像后面的东亚四小龙啊，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内地啊，甚至是18世纪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都是的。你去看他们纺织业都是经济腾飞的一个起步点，因为这个纺织业它有这么几个好处啊。第一是它前期的投入的门槛相对较低，你要一上来就造一个车，那初期的这个资金技术的设备的这个投入啊都挺吃不消的。第二个呢就是纺织业它的全球市场特别的大，是因为你是衣食住行的基本的需求嘛，而且你因为有个全球的市场，所以说你能够出口赚外汇。第三呢就是纺织业特别能够拉动就业，我们查了一下日本这个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在1955年的时候，全日本纺织业的从业者占到整个社会整个就业人口的 20% 以上，是仅次于餐饮业的。
1: 啊，这么高比例啊，那真的是四大需求是绝对的支柱产业了。
0: 没错，所以就很好理解，在当时纺织业也是日本的一个支柱产业，那东力在当中呢就会发展的比较快。那么这么多人来从事这个纺织业，就会带来一个很明显的效果，就是在劳动力的价格上面呢就会有优势，这也是新兴经济体一个比较常见的优势了。所以日本很快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纺织品的出口国，所以它这个纺织业支柱是因为它还能出口，而出口的最主要的目的地呢就是美国，这也逐渐引起了美国本地纺织业的一些反弹啊。当时美国媒体炒作过一个非常

0: 有名的一美元衬衫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日本这个进口的衣服啊太便宜了，只要一美元就可以买一件衬衫，那美国的本地的产品根本没法打啊。所以美国当地的纺织业就在五六十年代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声，就是要求限制日本纺织品的进口。然后呢，美国政府就跟日本政府谈，最后日本政府是签了一个自愿性出口限制的协议。
1: 怎么还有自愿性出口限制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叫自愿呢？
0: 也就是说，字面意义上就是说，日本我自愿控制这个我对于美国的纺织品的出口的总量，没有人强迫我，我是自愿的。
1: 这个话说听起来很熟悉嘛。
0: 哎，这么做呢，主要就是美国为了避免落人口实。当时啊，这个因为整个西方世界呢已经开始推动一些像自由贸易啊，甚至像关税贸易总协定，也就是 WTO 这个前身啊，已经开始酝酿了。美国呢也曾经拿自由贸易这个点来施压像日本这样的一些新的经济体，让他们开放一些对美国的产品的限制。
1: 哦，自己有优势的东西嘛，就要放开贸易；别人有优势的东西，就要人家自愿限制啊。
0: 吐槽的非常好，但现实就是如此。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在1961年他们日本政府达成的这个自愿出口的限制的协议里边啊，其实是规定了非常硬性的数字，就是类似于日本一年向美国出口的棉纺织品总共不能超过多少平米，然后呢，今后每年的增长率不能超过5%，不能超过1%，就是这样的一些数字。
1: 直接换算成面积和这个很小的比例，也是非常简单粗暴了。
0: 对。但是啊，最有意思的是，当时啊，就是在1950年代后期，日本在整个美国纺织品市场的份额啊，并不是很大。1956年的数据，我们看一下，当年美国棉纺织品的产量是96.2亿平方米，我们还是换算成面积啊。它从海外进口的数量呢，只有1.56亿平方米，它在这个进口当中呢，日本大概占了一大半。
1: 合着也就是美国产量的1%嘛。
0: 对，就等于其实当时美国还是处于一个本土的这个棉纺织品为主的一个情况。当时啊，在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日裔的活动家，也是一个政界的一个游说者，叫郑刚，他就去游说相关的一些议员，说你们没有必要盯着我们这个日本的这个纺织品吧。对方呢也很直接，就回了一句话说，我们更加担心的呢是未来。
1: 他这个意思就是，凭你们这个一美元衬衫这种降维打击的价格，要是不加以限制的话，这个1%很快就变成像10%啊、20%，甚至50%了，对吧？
0: 没错，那我们刚才讲的呢，其实就是日美之间比较早的第一波的这个关于纺织品贸易的一个摩擦，当时还是属于摩擦的一个阶段啊，大家也没有闹得特别的凶。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摩擦的背景下面，东历是个什么情况？在那个时候啊，日本的纺织业，尤其他们企业的这个立场上，其实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个美国政府强加给日本政府，那实际上是强加给他们这些企业的这样一个出口限制。这等于是一下子啊，就是把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出口的重要的行业、出口的大户给你卡住了。同时呢，日本国内也在那段时间出现了一些经济波动。作为一个很大的纺织品的公司，东丽就在那个时候进入一段萧条期。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是1965年啊，它的利润就同比大减37%。然后在1961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其实整个东丽公司它就进入一个收缩的状态。他减少了员工的工时，还给他们临时放假，甚至连新员工的招聘也停了。整个萧条期当中，东丽的这个员工大概减少了15%。
1: 其实那时候东丽还算好的，因为当时报道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就说一大批做成衣的小型工厂都是直接倒闭的。包括像那个时候日本有很多新兴的服饰品牌，其实都是在倒闭或者快要倒闭的工厂的基础上才出现的。
0: 没错，就是把那些已经破败的、没人用的厂呢拿过来用。东丽呢，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公司嘛，毕竟有一个财阀的背景在，它算是半个国企那种感觉的。所以说，在第一波的这个贸易摩擦当中呢，它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段萧条期里边啊，东丽其实也做了一个业务的转型，它绕开了美国的贸易战的限制，在经过几年之后，反倒迎来了一个快速的繁荣期。
1: 绕开是怎么绕开的？
0: 其实我们前面稍微暗示到这个点，就是在1961年啊，日本签订的这个自愿出口的限制啊，它是只针对棉纺织品的。就在签约的时候，棉确实还是整个美国市场当中纺织品的主要的面料，但很快啊，就几乎就是紧接着这个化学纤维就开始在纺织业里面普及，变成了一个主流的面料，然后它市场份额越来越高。而东丽呢，在这个1961年这个协议之前，其实就在化纤的产品上面有一些储备了。所以他顺应这个技术的大势， 把话先

0: 成为了自己的一个主要的核心业务。到了1963年的时候啊，他这个原本的这个东洋人造丝这个人造丝的业务啊，索性就已经停了。那东丽呢，也就放弃了东洋人造丝这个名字，正式改名为东丽。到了1965年之后，因为这个化纤的这个面料的不断的发展，日本的纺织业对美国的出口又活跃了起来。只不过这个产品从棉衬衫变成了化学纤维的一些衬衫。
1: 相当于美国搞了一个马其顿协议，刚刚保护完这个保护的对象就不是很重要了吗？
0: 马其顿协议，是的。说到这里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点跟大家说一下。东丽是怎么发展起它这个化纤业务，就是怎么在顺势的这个转型的呢？其实它有很多技术都是从美国引进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尼龙，大家很熟悉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化学纤维的一个材料。尼龙这个材料是1938年美国的杜邦公司发明的，也是个很有名的大公司啊。当年三井物产当时还是那个东丽的母公司嘛，他在纽约的分公司就把这个新发明的尼龙送到日本了。东丽拿到这个新材料就开始仿制研发。那么在战后呢，到了1951年，经过一系列知识产权上的一些交涉啊扯皮，杜邦和东丽就签了一个关于尼龙的专利技术的一个协议。之后东丽就开始做这个尼龙的生意了。到了1959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日美纺织品贸易的这个摩擦的前两年，美国的杜邦公司啊又发明了一个新材料，就是著名的这个弹力的材料莱卡，就是现在 Lululemon 上面大量应用的那个材料。那这一次呢，东丽就不是跟他搞专利的这个转让了，这双方直接是在1964年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在日本来生产莱卡，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去。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化纤叫涤纶啊，那个是在1952年的时候也是从英国 ICI 公司引进到东丽的。
1: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些美国和英国的大公司帮助东丽绕开这个马其顿防线了。
0: 没错，所以那个时候东丽呢，其实不算是一个有太强的原创研发能力的一个材料公司，主要还是靠引进海外的先进技术为主。另外呢，这个也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这个复杂和有趣之处啊。你一边政府层面，对吧，在那边硬碰硬的搞一些贸易摩擦，搞贸易战，另一边企业这边他们就可以搞一些技术转让，合资经营，搞得风生水起的。
1: 没有永远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啊，这个才像是商业世界应该有的样子。
0: 刚才我们讲的部分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日美纺织品贸易战的一个序章，因为它发生时间也比较早，而且这个激烈程度也不是特别的高。东丽和他的日本同行呢，凭借化纤这样一个迅速爆发的新的产业，绕开了对棉纺织品的限制。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日本对美的这个纺织品出口又是增长的非常非常快，
1: 所以说接下来才会进入到真正的高潮嘛。
0: 对，接下来你这个增长非常快了之后，贸易战的这个高潮就来了啊。不过在这边呢，我们暂时要先把纺织品的这个问题放一放，来说一点这个政治上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放到1969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名叫佐藤荣作，他已经当首相当了5年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日本呢，就举办完奥运会，经济呢也腾飞了，处于一个景气时期，所以佐藤是一个怎么说呢，志气满满的，他就把最主要的一个从政的目标从内政转向外交了，他就希望在自己的任内啊，能够完成一件事，就是冲绳返还，希望从美国的手里拿回对冲绳这个地方的一个治理权。
1: 一下就进入到国际风云的环节了。
0: 有点啊。因为纺织品的贸易战真的是和这个国际风云啊深深的纠缠在一起。冲绳呢，在日本战败之后就一直是美军占领的嘛。日本在经济恢复之后，他就一直想要要回冲绳的治权。这个事情其实日本和美国之间已经磨了很多年了。佐藤荣作在任的时候就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而且他觉得时机也比较成熟了嘛。他一开始的那个谈判的对手就是时任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其实已经原则上同意要返还冲绳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到了1968年啊，美国大选，约翰逊下台了，佐藤的这个谈判对手就换成了美国的新任总统，就是尼克松
1: 啊，中国人民熟悉的名字。
0: 是的，在冷战的背景下面，其实冲绳返还这个事情不单单是日美两国之间的，牵扯到非常多的，涉及到美国的越战啊，涉及到日美的安保同盟啊，还涉及到一些核武器的问题，还涉及到冷战，非常复杂。反正尼克松在上台之后呢，听取了基辛格的建议，考虑了非常多的因素，他其实是准备延续之前那个总统的方向，还是和日本会达成一个协议的，就是答应要把这个冲绳还给日本的。他们就约定在1969年的11月份，双方的首脑来举行一个会谈，把这个事情能够敲定下来。但是啊，就在这个1969年的下半年还没有开会的时候，尼克松突然把另外一件事情扯了进来，扯到这个冲绳的事情里边，那就是纺织品。 他希望把这个纺织品的问题作为冲绳返还的一个谈判条件，要求日本政府啊再次的自愿限制对美的纺织品出口，而且这次不单单是棉的制品了，还要包括各种的化学纤维。
1: 不是，冲绳和纺织品怎么是又扯上关系了嘞？
0: 这个岳老师现在黑人问号脸，我估计当时佐藤荣作还有他的团队，甚至是尼克松手下的人，估计也是黑人问号脸啊。你虽说这个国与国之间谈判都会在各种子议题上面来来回回互相取舍，对吧？来要价，但是就像岳老师说的，这个冲绳和纺织品的贸易实在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打个比方，就好比别人要卖套房子给你，你可以提要求说能不能把家电送给我啊，这个还算是可以谈一谈的事情，对吧？但如果我突然提要求说你能不能把你身上这件西装送给我，那对方肯定会觉得我莫名其妙。
1: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两个字来解释的话，就是选票。尼克森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他在1968年的这个美国大选当中能够成功当选啊，一大原因就是他实施了一个重要的竞选策略，叫做南方策略。这就是他争取美国南部州的一些选票。现在我们的常识里面可能都会觉得美国南部的很多州都是共和党的支持率高一些嘛，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实都是反过来的，这些州都是民主党的一个铁票仓。
1: 这跟现在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局势。
0: 是的，当时呢，尼克森的决策就是说我们要来挖这些南部州的墙角，那么要挖墙角呢就要投当地选民的所好，而南部州有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就是纺织业。
1: 毕竟美国南部就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棉花种植产地的，然后跟美国的黑人农奴制度也是深刻的绑定在一起。顺便一提啊，美国其实当时是全球比较大的一个棉花的生产国，所以它确实很重视这个问题嘛。
0: 没错，但是其实到了1950、60年代的时候啊，就美国当地的这些南部的那个纺织业已经没有昔日的辉煌了。不单单是像这种新兴的经济体，他们比较便宜嘛，那个劳动力，再加上一些像化纤这样的新材料，其实他们确实没有鼎盛时期，比如说他们刚建国啊那个时候那么厉害了。而且本来1961年的时候还对日本的棉纺织品有个限制嘛，现在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防御能力已经没有了。那么当地的工厂主和工人们呢，就陷入了一个还是传统的思维，就是怪外国嘛，觉得都是因为日本你这个进口了这么廉价的这些产品，害得我们日子不好过。所以尼克松呢就利用了这样一个情绪，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竞选承诺，就是我一上任就要限制日本所有的纺织品的进口，重振纺织业当年的荣光。
1: 哎，又是一些熟悉的画风，熟悉的
0: 套路。 Make 纺织业 great again。 最后大选的结果证明呢，他这个南方策略是大获成功的，因为尼克松也成功当选了嘛。但你当选了之后就要兑现承诺，是吧？所以在1968年的时候，尼克松就开始让美国的商务部长斯坦斯，因为从法规上面来说应该是商务部长来管这个纺织品贸易这个事情的嘛，就让这个斯坦斯来着手落实纺织品的这个进口限制，去和日本去谈。但是呢，这件事情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1: 嗯，怎么说？
0: 一开始呢，其实他也没有让斯坦斯直接和日本谈，他让他呢去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联合，就我们一起啊提出一个对日本整体的纺织品的出口限制。但是欧洲国家呢不是很买账，就不太愿意和你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一是觉得这样不太地道，既违反了自由贸易这样大的趋势，而且呢有点这个发达国家欺负一个发展中的一个国家。二呢就是欧洲当地的纺织业当时还没有受到廉价的进口商品过于大的那个冲击，是他自己感受不深，不想跟你掺和在一起。那美国那个时候呢其实就不太一样，他国内的这个贸易保护的声浪啊已经非常的大了，整个国家的贸易的逆差也越来越大，所以他急需有个出气口，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在欧洲吃瘪了，于是狂揍日本出气。
0: 对，就是他既然多边协议搞不成嘛，就我就直接来跟你们日本谈了。毕竟二战之后呢，美日就不是一个对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日美的安保条约签订之后更是确保了这一点。所以呢，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筹码来施压日本，来限制他这个纺织品的出口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把冲绳和纺织品连在了一起。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档案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个聪明的小脑瓜创造性的把冲绳回归的问题和纺织品贸易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有一点，就是肯定是尼克松本人他确定了这样一个谈判的策略。
1: 其实现在的话这种类似的谈判技巧也是比较普及的，但是在当时肯定算是一个创举吧。
0: 没错，不过我们这边补充一点啊，就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创举，当时的这个日本纺织业尤其是一些企业家啊，也不能说完全的没有预期。我读到过一段回忆录， 他作者记载说，他在1969年的时候，就是这个下半年，他读到了一份电报，内容就是，我在当选后，我们将尽快与有关国家讨论对所有纺织产品，包括羊毛和化学合成纤维的进口问题。这个电报的发件人呢是尼克松，收件人呢是一个叫瑟门德的参议员。瑟门德他的选区就是美国南部的纺界的重镇。而这个回忆录就是读到这个电报的这个人，他的作者叫宫崎辉。宫崎辉是当时旭化成这个公司的社长。旭化成和东丽有些类似啊，也是日本非常大的一家化工企业。那宫崎辉呢，他是在带领了旭化成在日本战后的一个腾飞，在维基百科里面把他称为是旭化成的中心之祖。
1: 这么厉害啊。
0: 而且宫崎辉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日本化学纤维协会的会长，也是后来的日本纺织业联盟的一员。我们之后的这个节目还会提到他。那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日本的产业界其实是对尼克松上任之后对这个日本纺织业要开刀这件事情是有所的预期的，但预期是一回事，这个到底怎么做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总之呢，尼克松就把这两件事情绑定之后，也就决定了纺织品的这个贸易战啊，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贸易的问题了，而是跟这个国际的政治深深的牵扯在一起。而且纺织品的贸易战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商务部长和日本这边的通产省的人来谈的一个问题了，这个谈判只能在两国的元首之间发生，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不同跨部门的问题了嘛。而佐藤荣作呢和尼克松他们就预定在1969年的11月开始这个冲绳问题的会谈。根据现在档案啊，会谈之前的五个月，基辛格呢已经开始和日本这边透风了，他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说对于尼克松总统来说，纺织品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1: 那相当于尼克松这边的招式已经很清楚了，那么日本政府这边是怎么接招的呢？
0: 首相佐藤荣作呢当时的立场其实很纠结，一方面啊，他对于冲绳的这个返还其实是志在必得的，就是他一定想要在任内完成这件事情，另一方面呢，他肯定也对于尼克松把这个纺织品的事情牵扯进来很反感。所以在1969年11月19日双方的第一次首脑会晤的时候啊，虽然美方已经跟他明确的说了，就是我最关心的就是纺织品的问题，但是佐藤荣作呢一直没有松口答应，并且这件事情呢他一直希望就是说处于保密的阶段，就是说我知道了你对纺织品很关心，但是我们双方都不要把这两件事情公开的和冲绳的事情连接在一起，就是我们私下都知道，但是公开表达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过。
1: 简单的说就是会议的主题从来没有变化，这点是对于日本国内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但是美国那边其实冲绳不冲绳的我也无所谓，我就是要让你在纺织品上面让步嘛。所以到了第二天11月20日的时候，尼克松和佐藤荣作再次会谈，当时呢就发生了很戏剧化的一幕，就尼克松很直接的再次要求日本在纺织品的出口这个问题上面让步，然后佐藤荣作呢就回答了一句叫 Zensho shimasu， 这个日文呢它的中文就写成善处，就是妥善的善，处理的处。这句话呢被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什么呢，叫 I will do my best。 然后尼克松方面就把这句 I will do my best 认为是佐藤就答应了美方的要求，而在日方的记录里边，佐藤荣作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说我回国会妥善处理接下来这个谈判的事情。
1: 所以变成了一个翻译问题吗？
0: 就是翻译要背锅是吗？其实啊，就是日语的这个 Zensho， 就是我们中文一般翻译成妥善处理或者重视啊，它多少是带有一点消极的意思，就是类似于我知道了，但是呢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难办的，办不办得成呢不好说，我只是说我努力的要去做这件事情而已，非常微妙的情绪。你说翻译成 do my best 也不是不对吧，但是就少了那种微妙的这个消极的感觉。
1: 嗯，这个过于微妙感觉应该翻译成 try my best 可能更好一点啊。
0: 也是有点为难这个现场的翻译团队。不过呢，就是你理解上下文就知道啊，就是我们看双方的回忆录里边，佐藤荣作的秘书啊，还有一些日方参与谈判的官员都说，佐藤荣作始终都是希望跟尼克松说，我们还是把纺织品和冲绳分开来谈，不要在这个场合里边一起谈，所以一直没有松口。但是呢，尼克松又一直强调这个事情，他就回答了一句，就是说纺织品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肯定要谈的，但是呢，我会组织一个代表团，至于谈的结果是什么，我可是没有松口。那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松口呢？我也说不清楚。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说明了当时日本和美国关系确实是不太对等的，他能够当场顶回去的筹码并不是很多，尤其是冲绳这件事情上其实是 佐藤荣作自己等不起。
0: 对，就是多少是他其实内心知道，你既然提了这个强硬的要求，我最终是不得不答应的，我就是在用各种办法在跟你磨嘛，
1: 缓兵之计
0: 啊。但是呢，你出了这个乌龙之后呢，问题就搞大了，因为就是美方认为你

0: 经答应了嘛，所以大家非常愉快的就签了这个冲绳问题的协议。美国人就觉得啊，那既然冲绳问题解决了，我们接下来应该很积极的来筹备这个纺织品这个贸易的谈判了。结果啊，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这个斯坦斯一开始谈，跟他对谈这个日本的政府部门啊，根本就不妥协，而且是强硬的回绝了美方的这个出口限制要求。等于是在冲绳的协议达成之后，日美的政府双方关于这个纺织品贸易的问题谈了一年多都没有谈成，直接就是谈崩掉了。
1: 那个时候美国商务部应该也很奇怪吧，就是双方老板不都已经完全谈妥了吗？你怎么不按剧本走啊？
0: 对的，而且这个时候火上浇油的事情又来了，就是非常善于爆料的这个美国媒体把他们冲绳和纺织品绑定的这个秘密交易啊，就是两国元首之间的这个密约啊，给曝光了，说实际上冲绳和纺织品是放在一起谈的，而且双方元首已经谈妥了。那这个新闻马上是被日本媒体大肆的报道，还提出了一种说法叫做以线换神，就是说日本政府用牺牲纺织品的方式来换取了冲绳。那日本的纺织业听到了说肯定是大为光火，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日本纺织业联盟，主要就是用来做抗议活动的，就跑到
1: 抗议，所以才形成了联盟。
0: 对，就真的就是跑到政府门口就是抗议示威的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抗议啊，不单单是企业之间组成的这个民间联盟，其实多少是有些政府机构的这个支持或者说是配合的。这个政府机构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通商产业省，就是简称通产省。
1: 通产省就是那个号称引领了整个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政府部门吗？
0: 对的，就是之前去世的这个东亚学家傅高义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就叫《日本第一》嘛，里边就推崇了通产省的这个作用。还有一本美国学者的日本的研究的名作叫《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你听这个书名就知道，
1: 完全的挂钩了。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有很多人去研究或者考察了日本通产省的模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板

0: 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其实通产审做的事情呢，就是依靠各种产业政策来扶持一些重点行业，让他们能够快速的发展，形成一个国际上的竞争力。他们具体的一些做法，一些工具啊，比如说像税收的优惠啊，投融资的倾斜啊，一些主动的高新技术的引进啊，一些行业标准的制定啊等等的，其实我们现在非常熟悉。很多做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由于当时日本处于一个经济复兴的过程嘛，所以日本的这个通产省就有了非常大的影响力。通产省的这个官僚公务员们也是非常有精英的自觉的，就是我在引领带领这些企业们这个奋进，对吧？你从这个部门的设置就知道了，通产省下面啊会设置非常多针对不同行业的部门，比如说有个专门的纺织杂货局，还有重工业局啊，自动车局就是汽车局，还有什么电子啊什么局都有的。他们这些局呢就和行业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来引领他们的发展。
8: 这个听上去稍微有点计划经济的感觉嘛。
7: 说起来有点复杂，就也不能单纯的用计划和市场来区分。对于通产省感兴趣的朋友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那两本书，还可以去看一本小说，名叫《官僚们的夏天》，还有个同名的日剧，就是来讲通产省的。那我们这边呢就不先展开，你只要知道，就是对于通产省它的立场上面来说，它肯定是要以支持这个本地产业的发展为主的。那么纺织业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呢，它肯定是要大多数的官僚吧，我们可以这么说，通产省里面大多数的官员还是非常要支持这些产业来抗疫的。了解了通产省和纺织业的立场呢，我们还是回到佐藤荣作。你这个以线换神这个事情啊，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国内这个民间和官方反对声都非常大。但是这个佐藤荣作啊，他就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底下，比如说通产省的官员来问他，他都坚称两件事情是不搭界的，没有所谓的以线换神的这个密约。这么说了嘛，媒体也会去报道，尼克松就知道了，知道了之后就勃然大怒，还爆了粗口，就是说你这个家伙背叛了我。之后这个佐藤荣作团队试图和尼克松来解释说，我当初真的没有答应你，我们是沟通出现了一些误解，那人家已经不会把你当回事了。
8: 政府部门就是拼命的协调了。那么前面你不是提到那个所谓的抗疫联盟吗？那抗疫联盟现在在干嘛呢？
7: 我们前面不是提过那个旭化成的那个社长宫崎辉嘛，就是那个读到过重要电报的那个男人，他那个时候呢也是这个纺织业联盟的核心成员。他一方面就是要带领大家要抗议，对吧？美国不能强加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另一方面呢，他理性上也知道，被美国人盯上了之后呢，纺织业很难全身而退了，就你不可能真的一点都不让步。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在舆论上面啊，冲绳问题肯定比纺织业更加重要嘛，这也是那个不用说的。那既然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政府之间，通产省和这个美国商务部之间的这个谈判已经谈崩了，那我们民间就做个姿态吧，我们这个纺织业企业自己搞一个民间的协议，自愿的来限制出口。
8: 又是自愿限制出口，不过这个事后再找补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嘞？
7: 没错，站在美国的方面的话，就是尼克松根本就不买账啊！你政府嘛，这个佐藤荣作元首公开的就否认跟我之间的这个承诺，然后官方这个政府之间谈嘛也没有谈妥，你民间现在搞出一个自愿签字的协议，他对这个协议啊非常的不满意。根据事后的了解，自我限制的这个协议

0: 条件对于日本的企业肯定还是比较宽松的，相对来说啊，它仍然给自己保留了每年两位数的这个增长的一个空间。但是美国内部其实他自己设的那个具体的数字啊，是日本的话先每年对于美国的出口增长率不能超过5%，这个其实是有个很大很大的区别的。另外一方面呢，尼克松从这个面子上或者情绪上，他也不愿意接受这种民间自愿的方式，不是官方都不肯承认嘛？我现在就硬邀你日本政府来谈，我不要你民间的这样一个协议。
1: 反正这个秘密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就索性让你跪下来。
0: 对，一定要摁着你低头。这个时候，其实美国方面或者说尼克松方面啊，他这个外交报复的意味已经非常浓了。在这个日美政府之间的纺织品贸易谈崩之后，尼克松在国际舞台做了非常多的大的动作，其中最大的呢就是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同时呢加征所有产品进入美国的一个关税，还有一个政治上的事情呢就是访华。这些事情啊，就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面，都是对他们的这个不管是经济也好啊，还是外交来也好啊，有很大的冲击的。前者是直接导致了日元的进一步的升值，后者就是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打击。关键是这些事情啊，就是美国和日本都没有通气。
1: 好像历史上对这一串动作也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尼克松冲击。
0: 对，Nixon shock，对于日本来说，那个是真的非常 shock，而且可以想象，对于纺织业来说，这个 shock 是加倍的嘛。客观来说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倒塌，其实对于这个出口导向的日本纺织业来说，它这个打击啊，后面来看，其实有可能比美国的这个限制出口啊更加的大，因为日元的大幅升值是根本上削弱了日本纺织品的一个价格优势，就你不管出口到哪里，你都不合算了嘛。与此同时呢，这个日本因为经济发展，这个劳动力的成本就变得高了嘛。那相比较之下，劳动力更加低廉的，然后货币也更加便宜的，比如像中国台湾啊、韩国啊，包括一些东南亚的这些经济体，他们的纺织业也在迅速的发展。
1: 就相当于你还在面对一个大浪的时候，你已经看到有一个巨浪已经打过来了。
0: 对，真的是接二连三。而这个还没有完啊，到了1971年的10月份，尼克松直接就说，如果日本政府方面再不自愿的限制对美的纺织品出口，那我就要启动一个敌对国家贸易法案，把你当做敌对的国家，然后来收这些纺织品的关税了。
1: 越闹越大，那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呢？
0: 搞到这个地步呢，日本这边不单单是这个纺织业要让步，佐藤荣作这边没办法，肯定要妥协了嘛，他就只能让新上任的这个通产省的大臣田中角荣来重新启动日美政府之间的关于纺织品的一个谈判。
1: 田中角荣，怎么今天都是一些熟悉的名字？
0: 没错，就是后来那个当上首相之后访华，然后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那一位这个政治家。那田中角荣就是在美国的最后通牒的期限的最后一天，他搞了一个极限操作，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他一方面呢，他认定了美国既然已经发了这种狠话了，那我们肯定只能妥协。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个通产省的大臣，为了给纺织业一个交代，他就直接和首相沟通。据说啊，他就是在自己的一个名片上面写了一行字，让其他的大臣交给佐藤荣作首相。名片上面写什么呢？请给我2000亿日元，拜托了。也就是说，他希望日本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或者是贷款的方式，给纺织业2000亿日元的一个补偿，或者说是支援，来帮助他们度过出口限制后面的一个困难时期。然后佐藤荣作呢就没办法答应了。所以在这个美国通牒的最后一天，通产省和商务部这边达成了关于日美纺织品贸易的一个出口限制的协议，两国之间的这个纺织品贸易战呢也算告一个段落了。
1: 那么故事说到这里，是不是又要把视线拉回东历的？
0: 对，其实，在国家层面，政府的协议既然已经达成了嘛，狠话也不放了，对吧？尼克森气也消了，这个事情算是有一个了结了。但是对于日本的纺织业来说，艰难的时日才刚刚开始嘛。而且，其实这个协议之后还有个很重要的后续，就是到了1973年啊，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面，还是成功的劝说了欧洲的一些国家，把美日之间的这个纺织品进出口的这个限制啊，给扩大了，变成一个全球的协议。涉及到多国，签了一个纺织品的贸易的协议，叫做多种纤维协定。之后，这个协议不断的延期，直到2005年才废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边，全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纺织品贸易都是计划贸易，就是说，你这些发展中的经济体啊，出口的纺织品的数量、种类是被严格限制的。A 国一年能向 B 国出口多少尼龙，都是有规定的数字的。
1: 放在现在是很难想象，这个好像跟所谓的自由贸易完全不搭边。

0: 完全不搭边，他们就是借用了这个"自由"这两个字，但是完全这就是一个强制的要求。所以呢，其实从日美这边签订了这个协议，然后到了73年全球签了这个协议之后，日本的纺织品呢就逐渐的失去了国际的竞争力，它从纺织品最大的出口国沦为了一个纺织品主要的进口国。这种情况下面，东丽怎么办呢？它刚刚兴起的这个化纤业务是受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你想想，这个出口的没地方去了，对吧？然后国内的日元又升值，真的很难办。但是在这个时期呢，东丽也是逐步的从一个走量的、走价格路线的一个材料的生产商，变成了一个以高新技术材料为主的提供商。
1: 哦，这个当时再不转型，可能就真的来不及了。但是他这个转型能力也是很强的。
0: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我们说日本的这个纺织品的贸易战，它促成了东丽的一个转型，是一个重要的契机。那这个转型是怎么发生的呢？在1971年，日美两边吵得最凶的时候，就是尼克松放狠话放的最多的时候，在 shock 的时候，东丽就成立了一个不隶属于任何事业部的一个独立部门，叫新事业推进部。这个新事业推进部专门就是用来开发面向未来的纺织以外的新技术，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他现在公司对于化纤纺织品的一个依赖。那这个新事业推进部里边孵化出的项目啊，有很多就成为了日后东丽的一个公司的支柱。举一个例子，就是前面节目开头提到过的碳纤维。碳纤维呢，因为它理论上能够同时达到一个超轻的质量和超强的一个刚度，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这个材料很有前途。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量产的方案和商业化的路径，就很贵嘛，很难弄。东丽从1960年开始，其实就关注这个技术了。到了1971年成立这个新事业推进部之后呢，就加速了这个碳纤维的研制。到1970年代之后呢，很快就可以开始部分的量产了。但是他们量产之后呢，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用途。这碳纤维用到哪里去呢？因为之前没有这个材料，是个完全新的东西。东丽呢就挖空心思，最后开发了碳纤维的鱼竿、碳纤维的高尔夫球杆、碳纤维的网球拍这些东西，然后逐渐让市场接受了这个材料。
1: 所谓万物皆可碳纤维。
0: 对，像现在这种网球拍真的都是碳纤维了，也是重大的改变了网球运动。到了1988年的时候，波音777飞机就宣布要在机身上采用碳纤维的材料，东丽是立马成立了一个特定紧急课题小组搞这个技术攻关。到了1990年的时候，他就成功的中标，成为了波音777的一个独家的供应商。那此后呢，东丽的碳纤维业务就是一飞冲天了，而且到现在它的很多核心的技术指标都是领先竞争对手一代甚至好几代的。
1: 都上飞机了，真的是一飞冲天啊。
0: 东丽在他的官方企业志里面啊，写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碳纤维项目从未间断，即使是处于不景气时期，公司内部也没有任何人考虑将其终止。
1: 这句话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就像是企业发达以后都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一样啊。
0: 对。
1: 但是考虑到是1970年代开始，然后东丽和日本纺织业那时候面对的都是一些巨浪啊，这个事情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0: 是的，除此以外呢，东丽还有一个转型或者是求生的思路，就是他对他已有的材料啊深入的研发，然后为他们开拓一些新的应用市场，就不一定要做衣服了嘛。比如说他依托塑料上面的研发能力，他们就把触手伸向了很多你想不到的地方。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东丽还做隐形的眼镜片，他还做净水器里边那个最重要的反渗透膜，他们还搞制药，甚至搞出了用于透析的那个人工肾脏。还有一个业务曾经也非常重要，就是磁带这个材料，东丽过去也做了非常多。到了2003年的时候，东丽的这个所谓尖端材料业务，它的整个销售额就达到了3441亿日元，占它总体的31.6%，而且是占它整个利润的56.7%。
1: 相当于东丽就变成一个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了。
0: 真的高新技术企业，而且利润都是靠这些高新技术来获得的嘛。当然啊，你从这个原本稳定的一些就是卖一些尼龙啊这些纺织品，转型到走小众的尖端市场还是有风险的。做一些这种非常前瞻的长期的研发投入，很有可能是打水漂的。东丽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比如他曾经花大力气研发过等离子电视的核心材料，还和松下搞了一个战略合作，但是大家都知道，最后这个松下的等离子电视被液晶电视给淘汰了，所以这个项目没有持续特别长的时间。那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到了这个阶段，东丽就不再是当年日美纺织品贸易战摩擦初期那个纺织尼龙的，或者说是引进国外技术的这样一个跟随者了，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开发新技术的一个行业的引领者，纺织业的老本行也还是做的。

0: 只不过也都需要做高科技的这个纺织业。其中最有代表的一个项目呢，就是节目开头提到的，从1999年开始和优衣库的一个深度的合作。双方的这个深度绑定在整个纺织业都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它不但涉及到产品开发，还涉及到整个供应链。像优衣库的工厂开到哪里，东丽的工厂就开到哪里。优衣库有很多新产品的开发是直接得益于，也同时催生了东丽在面料技术上面的很多突破。
1: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互相成就的故事。
0: 没错，那像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然后涉及到非常多产业的这个高新技术的积累，或多或少就都可以怎么说，归功于或者说是与当初71年那个危机之下成立的这个新事业推进部能够连上关系的。说到这里呢，还有最后一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起要讲东丽以及这个1960-70年代日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战。起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优衣库有点关系的。因为我最近翻看到了之前参加过的一次对于优衣库创始人刘景正的一个采访。在当时啊，就现场有一位记者问了刘景正一个关于进博会的问题，结果刘景正回应了几句之后，突然就说起了东丽的例子。他说1971年日本的纺织业被迫接受了出口的限制，业务受损，但东丽在这之后大力开发高技术含量的材料，才一步步走到现在。他认为这才是企业在全球环境风云变幻的时候该有的做法。
1: 了解了这一段历史的话，相信对刘景正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可能就是会更理解也更有感触一些。纺织品之后，日美之间其实还在汽车啊、半导体还有家电各种各样的领域发生过一系列的贸易摩擦。当时两国的经济状况啊、战略地位和整个时代背景和现在也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呢，对于希望长久发展企业而言，不管是说借势也好还是逆势也好，如何与整个大时代保持一个互动，始终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课题。商业就是这样。
0: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eMagazine 也会推送每期节目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欢迎你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并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尤其欢迎分享你感兴趣的话题。下期见。
2: 欢迎收听三杯冰美式的支线品牌节目 Espresso。 那么今天来说一说最近爆火起来的中国摩托品牌张雪和他参加的摩托车赛 WSBK。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在世界赛场上玩摩托车到底有多烧钱。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对比，我们拿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金字塔尖的摩托 GP 来做一个参照。摩托 GP 呢，可以理解成摩托车赛里的 F1 啊，一级方程式赛车。那么在摩托 GP 当中，一台赛车是绝对的原型测试车啊，也就是说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第二辆的啊，全身上下都是钛合金、碳纤维和各种航空级的材料，甚至连里面的电子计算系统单套都要十几万美金。造一台摩托 GP 赛车的纯硬件成本大约在200万到350万欧元之间，约合1500万到2700万人民币啊，一台摩托车啊。那么这个还只是造车的钱，如果你想要维持一支顶级的摩托 GP 的厂商车队，比如说像本田呢、杜卡迪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一年的运营预算轻轻松松可以超过3000万欧元，也就是2亿的人民币，这是摩托 GP 的成本。那么张雪机车参加的 WSBK 这个比赛的中文名字叫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文名称是 Superbike World Championship。 那这个比赛它会稍微亲民一些啊，也不过就是稍微亲民一些，依然有一个很高的门槛。WSBK 呢，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之一，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参赛车辆必须是基于市面上销售的量产型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那么就相当于汽车当中的 GT 房车赛。那什么是量产型？大白话就是公开市场上有销售的产量比较大的车型，但是当然啊，就参加车赛的不会是这种家用车，而是经过大量改造，基本上呢也就是保留一个原型。那根据国外的赛车商业数据核算，打造一台 WSBK 顶级组别的赛车，就是把原厂车买来加上引擎的强化、顶级的避震刹车以及排气系统，单车的造价大概在25万到30万美元。而张雪这次夺冠的 World SSP 中量级组别，对于改装的限制呢会更加严格一些，主要是为了控制厂商的成本。 也就是说比较贴心啊。那么即便如此呢，想要维持一支拥有两名车手的 SSP 级别的中型车队在欧洲参加一个完整的赛季，一年的总预算大概也要到250万到300万欧元啊，差不多也是2000多万人民币。那么2000万人民币对于2024年4月才刚刚成立的张雪机车来说呢，绝对是一场豪赌。张雪在今年的品牌大会当中透露，2025年公司是在亏损了2200多万的情况下，硬是砸了将近7000万人民币去做这台82022的研发。那么张雪为什么是去跑 WSBK 而不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最高端的摩托 GP 呢？因为这两项赛事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摩托 GP 呢是为了探索两轮内燃机技术的物理极限，所以我们看到摩托 GP 赛车的极速能够突破366公里每小时。摩托 GP 赛车的气动布局、变速箱，普通人在日常汽车当中根本是用不到的啊，你也根本买不到一台合法的摩托 GP 赛车来上路。但是 WSBK 不一样， WSBK 在业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叫做 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啊，这翻译过来就是周日赛场上夺冠，周一展厅当中我们来卖车。因为他要求所有参赛车辆必须是市售的量产型，那这就意味着赛场上比拼的其实就是老百姓能够在车行当中买到的那台车的技术的基础啊。换言之，你看到的赛场上能够拿冠军的车，第二天我就可以买到和它类似的啊，当然你没有办法买到完全相同的啊，类似的有它技术基因的这辆市售的车型啊。这也就是张雪机车在 WSBK 当中夺冠的最重大的意义所在。它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制造的量产型的摩托车在经历了极其严苛的赛道化的改装之后，其底子是完全可以硬刚，甚至战胜像雅马哈R9这种世界名牌的。另外呢，赛车技术是有下沉效应的，在 WSBK 赛道上战胜对手的那台82022-RS 赛车，它的民用试售版82022同样搭载了 818cc 的三缸引擎，能爆发出135匹的恐怖马力，称重呢只有193公斤。而这台拥有世界冠军血统的仿赛摩托车，国内的官方售价多少钱呢？4.38万元人民币啊，听上去啊，可能有些听友会觉得有点贵啊，但是这个价格几乎只有同级别欧美进口车型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张雪机车在葡萄牙冲线夺冠的短短的100个小时以内，国内的订单瞬间就爆了。据官方数据，夺冠几天内这台车的新增锁单量直接突破了5500台。现在你再去门店交钱提车，可能都要等到今年的6、7月份了。换言之，摩托 GP 是各大摩托厂商用来展示最高研发水平的，而 WSBK 则是民用量产车型展示硬实力的赛场，同时也是促销的最佳舞台。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

0: 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2: 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然后，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儿，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它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它解决了它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美元再度挂钩了一个叫什么？石油。你们不要以为它真的那么容易，上了年岁数朋友应该知道，70到80年代中东发生了多少问题啊？打了多少次中东战争？这才是他完成第二元美元霸权的根基。所以从80年代之后，美元再一次开始强大，这就是主导了我们叫美元主导的全球化2.0。它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中国加入 WTO、石油贸易加美元的环流。那就是这个到什么时候为止？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很重要，第一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在实体贸易上，然后美元开始换贸。我刚说过，这里是美元依赖于石油贸易，这里是，但是依赖在实物资本上有一点好，它是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但是也有个问题，当你的货币超发的速度超过每年的石油产量，那咋办？来不及发嘛，美元换锚到美债，美债就是可以无限量发了，好吧？然后这里后面，2018年是这一轮，你们去看这一轮黄金的启动，大概我这里写的是2018，其实是2016。2015，人民币宣布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儿，大家还记得吧？2015年7.11，人民币宣布不再盯着什么什么为唯一的。人民币会改，不再紧盯着以美元为单一货币，以美元为一揽子货币，这是第一。第二个，你们觉得真的就是人民币的换锚？第二个，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其实当年2008年之后，美元其实是想再回到原油上的，所以你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对原油那么看重吗？但是光伏的突破导致中国对外的能源不再是单一依赖了，好吧？这是这一轮整个中美关系的一个节点。然后2020年之后，大家可以知道，就是美元通过全世界的美元环流彻底失败，彻底失败。我可以说这句话，彻底失败，好吧？所以就导致美元通过加息，全世界的美元回流到美国市场中，然后它无法获得廉价的资产，但是它国内的成本就极高了。为什么？你把利率提到5.5以上， 就导致所有的资本回到美国，他是问你要利息的。5.5 你们觉得，就是存在银行里面一年拿5.5的利息，你们觉得好不好这事儿？你们觉得还有人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中愿意去做实体吗？不愿意啊。很简单，举个例子，我过会说到开矿，你们知道 开矿从一家矿，我觉得地底下可能有矿，先要做什么？先要做前期的投研，再做可行性开发，到最后产矿，我都不说价格会变，快一点7年，慢一点15年，看矿的整个，就平均算10年吧。10年，你啥活都不要干，我都不算复利的，50%的利息已经赚好了，对不对？我还要考虑到一点了，万一我开出来矿跌了怎么办？对不对？这才是导致这一轮问题，就导致美元市场中大量的资本云集在市场中，但是又不愿意去投美国的实体经济，导致美股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为什么美股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吧，好，那么来，其实我一直把这一轮的大宗商品市场，或者说黄金白银的上涨，我先说黄金吧。黄金的上涨，来，我们看一下，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我们来看一下两张图，我这里截取的是 LBMA， 也就是伦敦贵金属交易市场中过去从1970年之前我就不截了，因为70年之前几乎是35美元等价货币，所以说我就不截了。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现在告诉你这里大概是35，这里大概是1000，不到，肯定是不到1000，你拿得住吗？35买的，你拿得住吗？拿得住啊。来看一看，这里有一个波动吧。首先大家承认有一个波动啊，就这一段我故意不给你们看的，我故意不给你们看。你们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调了多少吗？如果说我知道能涨到1000，这种波动我都忽略。这儿从35启动啊，大概到73-74年的时候，最高价到了190美元，涨了几倍啊？5倍左右。
0: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伯伯加油，多加油！
4: 叫伯伯加油，叫王云加油！
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那肯定没有回到35以下了吧？105左右。105左右，哎，记住哦，从190到105跌了多少啊？对于涨幅来说跌了几乎一半。如果是这样你们还拿得住吗？来，可以看一下啊，像这种涨幅调整50%以上，在这一波黄金启动之后没有出现过吧。从2012年黄金从最低的1250启动，这里稍微调整一下也不算很多啊，然后从2020年开始，22年之后的启动，黄金从任何一个高点往下调整幅度没有超过过10%，拿得住吧？也不一定拿得住。来，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我刚说了，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了20%，同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是当时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现在的什么什么一样去威胁到美国的美元环流的位置啊，好吧。那之所以黄金在1980年出现了一波大量的熊市，一直到2000年左右，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他自己的高通胀和低增长，本质是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伴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伴随着中东地区的石油美元霸权的形成。你们觉得现在他还做得到吗？ 我不知道，从我。

我的感觉上来说，我不知道杜月是怎么想的，我个人觉得几乎就不太可能了。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去年2025年的11月份，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公布了，这都是公开的啊，美国国家安全策略这个事儿，大家知道吧？如果说这事不知道，如果在座各位都是做投资的，我建议大家你把这篇东西不长30页拿出来看5遍。他明确宣布了，里面就3句话，第一句话，美国不再对全球实施美元的统治地位，只对局部他感兴趣的地方做到了一个利益。第二个，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的强烈管制到有管制的竞争和合作关系，说明什么？第三句话，控制的是，就换句话说，他主要掌控的是南北美地区，也就是门罗主义。哎，这都是他的原话，好吧？这篇文章里面都有。背后隐含的什么，好吧，因为这在现在是直播的，不太好说，过会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直接说结果，他是把美国的经济增长挂钩在以中国需要的原材料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上。我跳过逻辑了，我就直接说结果了，好不好？当然第二个我简单说一下白银，好吧，白银呢和那个黄金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哎，我不知道前两天大家从互联网上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比较关键的言论，说好像资商所调高了白银的保证金之后，大家都很担心，说白银会不会产生类似于像1980年亨特兄弟逼仓失败之后的白银暴跌？有没有看到过这样互联网文章？有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过。大家记住，我个人的结论啊，只要黄金不见顶。你们觉得白银会见顶吗？但是节奏会不一样，因为目前和白银市场和黄金市场有一点不同，黄金市场80%的买入资金来自于各大央行。顺便和大家说一句啊，过去3年，哎，我问大家猜一个数据，过去3年大家知道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我们的央妈，买黄金买的多不多啊？好，现在的黄金价格大概是4800嘛，猜一猜过去3年咱央妈就按公开数据显示，每个月不是买黄金的数量是显示的嘛，对吧？你们猜一猜，咱央妈的黄金买入的综合成本是多少？2290。为什么？因为我们在2022年买了200多吨，公开数据啊，去年买了大概20吨不到，好吧？但是请记住，这个只公布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买入。大家知道这2年中国有一个非常 SWIFT 的占比中，其实人民币是下降的，对吧？是真的下降吗？大家知道中国有个 SIPS 吗？以人民币双边多边互换作为协议的人民币结算体系的治理，好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好，那白银的话简单来说其实就是，那白银和黄金的最大的不同，白银目前是最大的华尔街加叫 SLV，简单理解就是一个白银现货投资基金在疯狂的买入白银期货，但是记住他不是真的买期货，他买入期货的目的就是拿白银实物进行交割。其实你看这条主线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全世界对美元的不信任导致大量持有国开始抛售美元换取实物，且全世界公认有投资价值的实物作为储备。你们昨天晚上应该看到吧，就我刚漏了一点啊，就是过去几年你们觉得全世界买黄金的央行是哪些国家？有没有发达国家？但是从昨天晚上新闻看到吗，丹麦主权基金开始干嘛？有没有看到丹麦、加拿大？大家尤其注意啊，前两天加拿大总理来华这个新闻大家看到吧，名字叫啥？卡尼，你们看过他的简历吗？卡尼在担任加拿大总理之前做过哪些职务啊？是高盛的前全球执行董事。高盛是什么公司？如果高盛还能 OK 一下，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他自己当加拿大央行的行长？我可以理解他做过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英格兰银行可是英国央行的行长哦。你们看到过这样的领导人吗？典型的全球利益派，正在说明目前全球利益派在逐步的离开以美元体系的
核心

0: 所以你看到这两天为什么黄金涨得比较疯，就是这个原因，好吧，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么换句话说，最后对黄金白银我做一句总结，以黄金为例啊，因为白银本身是跟着黄金走的。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
4: 我听的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他们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刻再研究研究。
5: 对，做做工作。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当一个国家能够带领着全世界其他国家走上富国强国的道路，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就将成为全世界的储备货币，黄金将进入牛市还是熊市啊？熊市。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美元了吗？我还要啥黄金啊？但是如果说一个老大开始垂垂入朽，全世界又没有一个新的老大能带领大家走出来，进入一个富国强国，每人都能赚钱，那么99%的人会去寻找上一个能够去抵御这种情况的货币或者说资产是什么，就是牛市。当然我说的是比较大的，当中的交易节奏我不谈，好吧，交易节奏我不谈。那么请问美元现在明显走入一个下坡通道之后，你们觉得第一，未来谁会跳出来？第二，需要多久？就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啊，黄金什么时候是牛市，什么时候是熊市？如果说这，因为首先第一个概念，全世界进入信用货币之后，信用也就纸币，大概率是超发的，对吧？大概率是超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老大能够带领全世界大家都赚钱，无非你多一点我少一点，全世界不再储备黄金，储备它的货币。 No? 这一段是美元。哎，再往前想，美元之前是谁啊？英镑，全世界最大的日不落帝国嘛。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要黄金，因为你牛嘛，我要和你做生意，我要储备你的货币嘛。从此黄金将进入一波大熊市。但是如果说这个老大，曾经的老大开始坠入晚年，慢慢已经担负不起这个世界的领头羊的地位，那么原先储备他这些货币的国家将会干一件什么事啊？抛他的货币干嘛呢？理论上是应该买新的一个龙头的货币，但是如果这个人还看不出来是谁怎么办呢？买黄金，以及是买任何全世界立刻能够流通的资产，工人价值高的，容易储存的。对，大家明白这一轮的整个商品的逻辑，就是黄金从2020年之前就启动了，白银启动的晚一点，铜是什么时候启动的？铜是到去年的关税战之后才启动的。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吧？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其实不是经济的快速恢复，只是货币超发。第二个，我说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我用 MR 算的，不一定非常准确。大家猜一猜，从2020年到2023年，全世界经历过那个特殊阶段之后，大家猜一下，那段时间整个世界的货币是超发还是收缩的？2020到2023嘛，就是那个口罩时代，肯定是超发的，对吧？你们猜猜超发了多少？就是以2020年作为一个时间点，2023年。超发了一倍啊！我只算 MR， 而且美国公布的 MR 数据是不公布10万美元及以上的存款的，我只能统计它10万美元以下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数据其实是理论上偏小的。所以说这一段想明白了啊！而且现在美国市场上情况就是，美国市场上云集的大量的他自己超发的货币，

0: 欧洲超发货币，日本超发的货币，甚至有部分东大超发的货币。这就是他的股市为什么下不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特非常担心美股会不会崩的问题，因为他的关税战一定会导致的是什么？他的核心立国之本，你要和别国谈关税，本质是自己有消费能力吧？你们指望着他有实体消费能力吗？不太可能吧。美国股市增长是这几年美国全世界消费能力的最大的谈判筹码，明白了吧？当然格陵兰岛的问题过会儿我们谈好吧，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蛮重要的，这对今年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大 A 我觉得影响稍微小一点，但是对商品市场影响比较大啊。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最关键的就是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和 5.25 的时候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全世界如果说对美元信用有担忧，大家的一个态度就是两三年可能还可以，但是十年以上没有人相信你了，好吧。好，最后我简单说一下，时间上好像差不多了，对吧？整个大宗商品，就是整个2025年，大家注意一个，就是从我们对大宗商品理解来说，黄金、白银、铜，甚至包括铝和铜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刚刚其他几位老师也说了，黄金和白银的逻辑在2025年，我认为有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其实两个，第一个是今年的三四月份，因为目前对于整个贵金属市场或者是商品市场的所有逻辑就是一个通胀以及美联储的 QE。 当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可能是有个叫预期兑现，市场出现一波调整，但这种调整到底是以向下的调整还是横盘的调整不一定。后面大家关注一个四月份的关键时间节点，就是特朗普来访华，好吧。这个如果说未来中美合作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之后可能铜啊工业商品就会走出一个自己的逻辑，好吧。所以说蔓延的逻辑就是从美元信用危机到贬值逻辑，这是一个大的，这就是整个贵金属的一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能源化工，能源化工的话，大家可能老股民的话都知道，以前我们有句话叫煤非色舞，有色舞的那么厉害，为什么煤炭飞不动？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光伏突破，我们的光伏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大家期待一下，光伏到目前为止已经对于新增电力的供应量达到63%，达到了63%。所以说对煤炭的需求，尤其是中国的煤炭超临界技术和超超临界技术，对整个煤炭的发电量降低是30%左右，这个对煤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好吧。然后下半年的话，商品还有一条主线叫中国定价权。简单来说，大家可以从中国拥有世界上%，当然最多越多越好，最大的生产的能力以及全世界的需求，如果80%-90%都来自中国的，典型将提出一个中国涨价逻辑。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光伏。为什么？90%产能在中国，80%的需求靠中国，且还在搞原油，全世界缺电。你们觉得我们还需要补贴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取消补贴的逻辑。大家能明白？因为我不补贴，我涨价你也得买。为什么我不涨价呢？好吧，这就是目前主要的这个逻辑，好吧。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整个2026年上半年四五月份之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观测点，然后之后的话下半年整体逻辑还有延续，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可能是从贬值逻辑去往通胀逻辑，或者说中美合作的逻辑上转，这可能是2025年整个一个逻辑点的变化。但是无论结底如何，整个大的货币宽松是主线，好吧。所以说我认为整个商品这条逻辑主线依然没有走完。好，谢谢大家啊。
1: 谢谢季总，谢谢。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00，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

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1: 好的，时间接下来留给所有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有请三位嘉宾登台。大家有问题赶紧举手，赶紧举手。
12: 黄金啊，铜啊，有色，我想问一下，想请他讲一下石油石化，就是原油。原油，我就想请您讲一下大致的一个判断，谢谢。
13: 是这样的，从原油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从大宗商品，我觉得从整个大逻辑上来说，就因为刚刚有空域直播不太好说嘛，其实下半年整个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全世界大货币宽松，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确定性的事件，就是我刚说的四句话嘛，就是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贬就稳定币来圈一把钱，我叫稳定来圈钱，最后一把叫贬值来化债。其实中美的从国家债务上面讲是几乎是类似的，120到130，那说的难听一点叫我们的房子他们的债，都是达摩克里斯之剑，你们觉得谁解决的好一点？因为我们是双轨制制度，我们在经济转型的时候是计划主导的，但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是市场化主导的，所以说你们应该非常明显的看到，从股市上已经提出了今年是货币宽松的还是什么呀？那从大家的理解上来说，是在转型的过程中还是管进转型结尾，说我认为是转型结尾，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货币一个是宽松的，第二个，那理论上来说整体商品的大幅下跌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原油可能会改变过去几年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格局。但是第二个问题，从全世界角度上来说，以中国主导的石油需求已暂告一段落，那就是对原油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上方的空间。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差不多就40到60美元形成一个大箱体宽幅的震荡，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格局，好吧？但是它和其他商品就不太一样，因为其他商品不管是黄金也好，黄金有储备功能，铜的话未来 AI 的需求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需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原油和他们的改变就是它向下的趋势被扭转了，它转为向上。

0: 上就比较难一点，好吧？但是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如果是你对下游的化工感兴趣的话，不太一样。比如说最典型的中国出口，刚刚我提到一个主线是中国拥有80%-90%的产能嘛，纺织服装。其实期货里面有个比较典型的品种叫 PX 和 PTA， 叫涤纶嘛，它最大的用途是下游的服装的，就现在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涤聚良这种衬衫的出口，以及是包装。大家可以看到像塑料瓶上，它很多的瓶身上现在有层塑料薄膜纸嘛，那个是中，这个中国占到了世界70%的产能，以前都是靠出口补贴保持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的。大家很明显感觉到今年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很多出口补贴都在取消，因为什么？本身第一国外要涨价，第二90%产能在中国，你不问中国买也得问中国买，那第三对于这些企业的利润改善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的。但是这种企业的利润改善我个人估计需要2-3个月，因为它的逻辑是下游先涨价，中游企业能够收到利润再往上游去传导，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导，可能时间周期会长一点，好吧？最典型就是光伏，大家看到光伏不是刚刚公布了一系列的企业的年报吗？不太好，对不对？因为下游的涨价潮还没起来，好吧？
1: 好。嗯、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来，下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整体的这场直播。其实从有色矿业投资前瞻，多多少少就像刚刚我们好几位嘉宾提到过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从原料开始视角再往中游和下游传导的这个过程。当然了，眼前的前面的下游就所谓的需求端到底会不会起来或是怎么样一个视角，对吧？大家都能够去看一些现状，但是这个思维的逻辑下来的话，其实对于选择投资标的，尤其比如说对于股市的投资标的的一些想法，好比方说有色，对吧？好比方说矿业等等，这些是不是几位嘉宾也会有相关的分享？我先问一下陆总。
8: 个人感觉还是比较看好像铜啊、像铝啊这种，还有像锂矿啊这种就是基础矿的。那因为在整个这个刚才我们分享 PPT 中啊，一个就是它的供给端，就是未来啊，像今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供给的缺口啊，然后能导致呢未来这个铜价然后持续的上涨啊，然后呢包括整个人工智能浪潮的一个推进啊，整个因为它基础原料嘛，那么整个像这个算力啊，像整个未来的整个硬件啊，都是要用到相关的一些就是金属原材料的啊，所以我们还是相对看好啊、包括铜啊、像铝啊、包括像锂啊、锡啊这些有色金属，我觉得在今年至少在今年吧啊，在今年整个的一个行情中，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它的一个趋势性的机会啊。
9: 我就简单的补充一下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涨价的这个情况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很明确了，对不对？那么在二级市场的这个股票投资方面，其实它只要这个价格上去了啊，那么它只要停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它自然的话，那么生产的这些企业那些矿企的话，它的利润的话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会增长的，那么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对吧？它的利润的话，也是可以非常明确的能够预期的。那所以说，其实刚才的话，包括像这个季总啊，然后他也分析了整个的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也跟大家去分析过了。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进一步的涨价的预期。所以说，那我其实是觉得的话，就尊重这个盘面，哪些品种的话，它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到了很高的位置。那不管它后面的这个期货的价格它可能会有波动，价格就是产品价格就是会有波动，但是那么上市公司的它这个产品，因为它总体的这个价格的中枢它上了很大一个台阶之后，那么这一个利润的增长 是可以非常好的去预期的。
1: 来，下一个问题，哦，这边。
10: 那个刚才季总你好啊，刚才就是你讲那个二十个字啊，就是能不能稍微展开讲一讲？另外的话就是你总结那个美国那个常在
0: 变短在外在变内在贬稳定来圈钱贬值来化展，
10: 稍微展开讲一点。
0: 是这样的，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去年
10: 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
1: 稍微简短一点，稍微简、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再交流这个展开。
0: 其实本质是什么，就是美元的信用长期处于一个下跌趋势，但是从美国政府角度来说不希望它出现崩盘，他希望通过时间化空间的方式来化解掉。那第一，什么叫长债变短债？我让你买30年的债，你觉得风险大，你能不能买2年的？2年你觉得没问题吧？然后美国财政部的扭曲利率操作，自己是拿到这个钱买长债，这就叫长债变短债。第二步，外债变内债，外债不买了，因为国外信不过美国嘛，美国金融机构大量买，有数据可以显示的，这些都是有数据可以显示。第三是叫稳定来圈钱，因为稳定币的底层资产是短期国债。第四个叫贬值来化解，贬值来化解就很明确了嘛，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名义债务的下降嘛，这是不是必然逻辑？这就是去年的海湖庄园协议到宾夕法尼亚计划的一个核心转变，大概就是四句话的原理。
1: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到市场当中的某一些价格本身的波动的时候，它后面的相关逻辑，对吧？
0: 对。
1: 对，这就是刚刚我其实微博上也在写这一句话，就是其实是视角和逻辑的不一样。那可能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我未必需要是要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个视角和这个逻辑，哎，这样的看法我能不能做一些借鉴？然后我会不会拿这样一个看法去套用很多相关的现象？我能不能更加清晰一些？对吧？
0: 对，是，
1: 来，还有问题吗？哦，这边，哎，出差直接飞过来，然后带着00后的投资人一起来的。
11: 好的，谢谢陆总关于叶能产业链的介绍。听了以后呢，我受益匪浅。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也弄不清楚，所以看看陆总能不能给我们个人投资者一些建议，就是说怎么来投资这个叶能产业链。你前面提起过，好像冷板这个活是里边有可能是价值最高的，或者是就是发展更有发展前途的。
12: 是的，是的。
11: 对，看看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可推荐的，就是排序的哪些公司是做这些冷板的，或者还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一些 ETF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谢谢。
12: 好的，好的。我回答一下这个投资者的问题啊。那么叶冷方向呢，因为刚才我 PPT 也讲了，是相对来说啊，整个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算力硬件的一个细分行业嘛，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是相对看好这个确定性机会，因为确实啊，英伟达包括谷歌后面一些新上的一些芯片它都是要用叶冷就是来就是散热的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那么刚才您说的怎么样寻找这个确定性机会，是不是那么我刚才 PPT 上举例了那些公司，那么因为他们呢其实呢现在都是做各个零部件然后他有做转接头的有做那个材料的就是各个方向都有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个人感觉呢，第一个要持续的跟踪调研，就你还是要有一个持续调研跟踪上市公司基本面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信息渠道因为现在的就是转回到之前那个叶总讲的，就现在我们做股票做到就像做投资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只是看图就能搞定的这跟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炒股票不太一样确实不是看图就能搞定的。那你想有些公司像盛虹啊，就是它连续能够就是翻2倍3倍10倍，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涨了一段它就掉回去了就怎么涨怎么掉回去，这个是跟它的一个上市公司内在的就是基本面息息相关的，就是它之前炒这一波可能是他觉得能够导入到英伟达供应链然后呢 炒了一个就是零到一或者零到十的这个阶段，那么现在它就要炒什么十到一百，就是因为它股价现在已经不低了，那么未来它这个股价能不能支撑，就是它的业绩啊能不能支撑它的股价，然后它的成长性能不能够支撑它股价未来继续上涨啊？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持续基本面调研的。那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给您几个思路吧。现在几个发现，就是因为现在有几个大厂现在都在送样，送样那边就送谷歌也好，送英伟达那边也好，都是有核心的一些零部件啊，都在送样的。那么如果一旦送样通过，它可能就从二级、二三级供应商能够直接。向英伟达供货了就能直接切入到就是一供了。因为你光看技术面，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未来能不能继续上涨，能涨多少钱根本不知道的那只有通过基本面的调研，通过就持续的一个跟踪它的一个进展吧进展情况，然后来判断它未来的业绩能不能有一个持续的高增长所以我们发现就是像英维克啊，
1: 我刚刚特别还去问了三家，万德 Alice 给了我十个 ETF， 七个在上交所交易的，三个在深交所交易。他只要提了一句话，明确将液冷服务器或液冷作为核心概念纳入指数的被动指数 ETF。豆包给到我的是大概七个，然后还有一个万德出的 AB One， 那个它也是 AI， 它也有相关的。但当然，这些只作为参考的投资标的，我觉得渠道也会蛮多，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2: 股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我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刻再研究研究。
14: 对，做个工作。
1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我们今天先聊这些，但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感觉得到，在网络直播暂停之后，大家的交流会更加的顺畅，也能够更加的多样一些，对，更加多样一些，能够了解更多的一些视角、逻辑、思路啊。当然，其实投资标的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好吧？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跟我们奉上的干货、真知灼见，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下场直播再见，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五月呢是全国特应性皮炎关爱月，那么特应性皮炎这种皮肤科的疾病呢，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种疾病，又俗称为湿疹，但是呢它却困扰着万千家庭，而且呢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隐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权威的专家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关于湿疹相关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联系啊，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抓紧时间，赶紧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皮肤科领域的权威专家顾军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顾军教授是同济大学附属第10人民医院皮肤科学科带头人，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荣誉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深耕皮肤科科研与诊疗数十年。我们也非常欢迎顾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您好。
9: 谢谢。
0: 好的，今天呢趁着我们五月啊全国特应性皮炎关爱月的时候啊，邀请顾教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特应性皮炎这种俗称湿疹的皮肤

0: 妇科的疾病的一些防治的一些工作啊，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话题要聊呢？因为我也关注到，就是近10年来啊，这种湿疹啊，包括特应性皮炎，它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一种状态。而且呢，我发现就是发病的群体啊，也是日益多样化，不论是刚出生的这种宝宝、儿童啊，或者是成年人啊，甚至是中老年人啊，所以他的这个湿疹的发病率也是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就想请顾教授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这个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湿疹的发病率呢，确实是越来越高。那湿疹呢，是在我们中国人用的会更多一些。那么在国外呢，当然我们中国现在也用了越来越多的是特应性皮炎这样一个名字。那么应该说呢，我们以前很多诊断为湿疹的，其实应该就是特应性皮炎。所以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发病率呢，特别是过去的20年嘛，应该说有了明显的增加。所以现在就像你提到的，湿疹的患者或者叫特应性皮炎的患者是越来越多。
0: 所以这个湿疹的患者的话，他一般都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的这个形式呢？
1: 表现形式呢，首先是一个我们看到的，我们医生看病首先是看到的，病人呢是全身的红斑啊、丘疹啊、水泡啊，或者这些皮疹呢具有明显的渗出倾向，这是我们看到的。但是对病人来说，最重要的症状呢是瘙痒，所以是伴有剧烈瘙痒的湿疹。
0: 是，而且就像我刚刚开头说的，就是现在湿疹的患者啊越来越多，还表现为它涉及到各种年龄层，有一些小孩儿他可能刚出生不久他就患有湿疹了，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成年人他患有湿疹了，而且我们发现就是近些年啊年龄比较低的，像这种儿童啊或者是婴儿，他出现湿疹的这个概率也不断在提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特应性皮炎呢，确实是就像刚才前面提到的，发病率在逐年的升高。那么它这个发病呢，是在不同的年龄段是有不同的表现。那么其中呢，婴幼儿期的，就是2岁以内的这个发病率是最高的。那么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相对的发病率会逐渐的下降。
0: 2岁以内的婴幼儿发
1: 是
0: 病率
1: 最
0: 最高，
1: 高的，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就宝宝特别容易患湿疹吗？
1: 这是这个病的特点所决定的，所以这个病呢，它有婴儿期、儿童期、青年期、成人期，现在我们还有老年期，所以就像你前面提到的，不同的年龄段，它都会得特应性皮炎。
0: 所以在我们国家，您有了解到吗？我们的这种儿童患湿疹的患者大概有怎么样一种数量？
1: 我们这样讲吧，我们中国的特应性皮炎患者，按照5%的概率上，大概是8000万到1亿，所以这个发病率就很人数就很多了。那么2岁以内的儿童，大概竟占到1/3，所以也近4000万的一个病人数。
0: 4000万，这种近4000万的发病率，基本上在各类疾病之中，应该说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种
1: 对，
0: 状
1: 它
0: 态。
1: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皮肤病。
0: 作为这种常见的这种皮肤病的话，大家的一种典型的困扰有哪些？就是这种湿疹的患者，他大概会有哪些困扰？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不同年龄段都可以得湿疹。那你想，我们如果一个2岁的宝宝得了这个湿疹皮炎，然后前面又提到的全身有渗出，又有剧烈的瘙痒，那么就瘙痒来说，他就睡不好，他就要哭闹。那一个人家里有一个特应性皮炎的宝宝，那你想看父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没有好日子
0: 对
1: 过，
0: 呀，都睡不好。
1: 所以，
0: 本来小孩他就不能睡整觉，如果再患上湿疹的话，就把他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大大的压缩了，质量也不能提高。
1: 是，所以家里有一个特应性皮炎的宝宝，那全家都不打你。所以这个影响是不仅仅是影响患者本人，还是影响整个家庭。
0: 所以您刚刚说的是儿童啊，他最大的这个困扰，就是可能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他也睡不好，因为睡好了才能更好的生长发
1: 没
0: 育
1: 错
0: 嘛啊，这是儿童的一个困扰。那其他领域的、其他年龄段的一些患者的话，他有哪些困扰比较常见的？
1: 你刚才讲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上的发育，那还有心理上的发育。你想，这个皮肤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光滑亮丽的，
0: 对，
1: 但反过头来，有了湿疹皮炎呢， 它就是秋。

0: 出疹，有水泡，有皮炎。我们有的时候一看这个患者就是有特异性皮炎的，所以痒了以后就抓嘛，抓了就厚，还有色素沉着，所以就看上去就不好看。
1: 就不好看，特别对
0: 所
1: 于
0: 以
1: 女性来说，是吧？
0: 男性、女性都
1: 男
0: 一
1: 性、
0: 样，
1: 女性
0: 男
1: 都
0: 性
1: 一
0: 也
1: 样，
0: 长漂亮，
1: 女性也爱
0: 对。
1: 更爱。
0: 所以你想，如果这样的话，他前面是影响他身体发育，那么实际上的心理他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种病人的自卑感还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另外由于睡不好觉、生长发育，还有上课的时候，他也会影响上课、影响成绩啊，所以他全身全方位的会影响患者身心健康。
1: 你就是湿疹，看似它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它发病起来不仅影响你身体上，还影响你心理上面。其实我们大家还是要重视的啊。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种疾病的话，大家重视肯定是重视的哈。可能大家对于湿疹也会存在非常多的误区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觉得，反正它就是湿疹嘛，就是一个疹子嘛，然后它就痒，我就挠一挠，或者我不管它，它是不是能自己就好了，就类似于这样。在您的临床之中，您了解到大众对于湿疹存在哪些误区，要特别跟我们在节目开头就要提及到。
0: 老百姓我接触到的病人啊，那实际上是，看不好的毛病都是湿疹。
1: 看
0: 或
1: 不
0: 者
1: 好
0: 是他一有皮肤病，他是不是我得了湿疹？就是湿疹是老百姓通常能接受的一个概念。但是实际上湿疹呢，它是一组有一个明确定义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原来讲湿疹是原因不明的，具有明显渗出倾向，有剧烈瘙痒，病程反复，容易复发的一种疾病。那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特异性皮炎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会或者可以遗传的湿疹。因为它这个特异性皮炎有个明显的遗传倾向，所以特异性皮炎它也有诊断的标准，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就把它作为一般的湿疹皮炎来处理。其实特异性皮炎处理起来更复杂。
1: 因为它处理起来非常的复杂，而且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诊疗方案啊，所以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啊，如果您感觉您患了这个湿疹的话，其实还是要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予专业的诊疗才可以啊。
0: 是，特异性皮炎是小毛病，在皮肤上的，但是它对你的影响很大。如果你不是经过及时有效规范的治疗，那毛病就会变重。所以我们一般的教育患者，首先是讲这个病的知识，然后希望到病人呢到医院里进行正规的治疗。
1: 是哈，在我跟顾教授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网友都发来自己的一些提问哈，就是。刚刚有一个网友在提问，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他是问这个湿疹不治疗可以自愈吗？就是我周围也有朋友，就是说，他自己小时候，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人嘛，他自己小时候也有湿疹，但他可能也没有经过特别系统的治疗，但到现在为止长这么大了，都已经这个三四十岁了，就感觉湿疹好像复发的概率少了，就没有小时候这么严重了，所以可能这个网友也会有这种疑问，说我不去管它是不是可以自愈？
0: 特异性皮炎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因为它本身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遗传因素决定了它有皮肤屏障的缺陷，有免疫屏障的缺陷，所以它这个疾病是终身的。但是如果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注意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但它不是正常人，所以你稍微不注意，你可能就会复发。所以湿疹或者特异性皮炎呢，它是不能根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好。通过好的生活方式，让它这个疾病对你的影响降到最小的程度。
1: 所以就是说，湿疹的话，它可能它即使是看起来表面上没有再复发了，或者你没有什么感觉，但其实它还在你的体内。如果你一旦不注意的话，它可能还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就爆发出来。
0: 是。
1: 所以你还是在日常的，就是工作或者生活之中，还是要养护起来。
0: 对对对。就是你。刚才前面提到的有物理屏障的缺陷，有免疫缺陷，那么你就是要保护好这个屏障，修复这个屏障。另外呢，还要避免各种抗原或者微生物的刺激来诱发你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其实提到诱发的话，就是这几年你也说了嘛，近20年就是湿疹的发病率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接下来也知己知彼一下，就了解一下到底当前诱发湿疹的一些诱因有哪些。
0: 首先呢，特异性皮炎呢，它是一种遗传背景下，就是有 一定的遗传基因的，
1: 嗯，
0: 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一般的就是患者的上一代都会有，那么这遗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另外呢，外界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特别是从外界环境来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那么它这个发病率就会越来越高，
1: 嗯，
0: 这个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是这样的情况。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二十年这样一个数字，
1: 嗯，
0: 那我们想把时间往前推二十年，就是相当于2005年左右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在做一个关于特异性皮炎的进口药物注册，那我们是啊动员了好多医院，找三个月好不容易才找到15个患者，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就漏掉一个，
1: 嗯，
0: 这个发病率确实是提高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当然我们也认识也提高了。这是一个工业化程度的问题，
1: 工业化程度
0: 还有一个最近几年呢，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
1: 啊，
0: 也是引起特异性皮炎发病率增加甚至加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临床上都看到了。
1: 嗯，是。那其实提到这个湿疹的话，嗯，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湿字，它前面有一个湿字啊，
0: 嗯，
1: 所以我也经常听到我周围比如说患有湿疹的一些朋友说，哎，这个湿疹是不是就是因为体内太潮湿啊，啊，有些朋友也会说，哎，我经常运动经常出汗，好像身体里面也没有特别潮湿的一些感觉，我为什么就会这个患湿疹啊？所以这个湿疹的话，它的患病跟体内的这个湿气重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0: 嗯，但中国人取这个湿疹的名字非常的形象，
1: 嗯，
0: 所以刚才前面我提到了湿疹的病人呢，临床上具有渗出倾向，
1: 嗯，
0: 渗出那就是水，
1: 嗯，
0: 那特异性皮炎就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这个湿疹，所以它有水渗出。另外一个呢，中医从角度，那从中医辨证出来，它确实是体内有湿热，
1: 嗯，
0: 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或者我们老祖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含有这个湿字还是非常准确的，应该来说，
1: 哦，所以湿疹患者确实是因为体内可能有湿热啊，
0: 对，
1: 或者是湿气比较重，
0: 是是。
1: 那么从这个角度入手的话，去湿气、去寒气，能不能有助于我们湿疹的好转呢？
0: 当然，中医和现代医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那么中医的辨证是刚才你讲的那套，
1: 嗯，
0: 但是我们从西医的角度或者现代医学的角度呢，
1: 嗯，
0: 特异性皮炎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二型炎症。就是以过敏反应为主的，那比如说我们它发生的部位都是和外界相通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啊、过敏性结膜炎啊、过敏性肠炎等等，当然也我们皮肤里边的就特异性皮炎，就是一套的毛病。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和中医里边的说法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嘛。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其实不同年龄段哈，它的湿疹的发病的呈现的形式是差别很多的啊，比如说这个2岁以下的儿童啊，它是有一种形式啊，那么成年人它有一种形式，那么中老年人它的表现的形式又不一样啊。其实我知道顾教授啊有非常丰富的湿疹治疗的临床的这个经验，能不能结合案例的形式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这种不同的年龄段，他在患有湿疹的过程之中他们是呈现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0: 可以这样，你刚才提到了，刚才我前面提到了婴幼儿，
1: 嗯，
0: 儿童、青年、成人到老年，
1: 嗯，
0: 那我就举三个，两头加中间，
1: 嗯，
0: 一个婴幼儿期的，
1: 嗯，
0: 一个青年期，一个老年期哈。婴幼儿期呢，实际上我们临床上很多老百姓讲的奶癣实际上就是特异性皮炎在婴儿期的一种特殊表现，那么这个呢就是在2岁以内的小孩，那么这个面部的湿疹尤其是明显啊，它常常会有渗出，这个皮肤非常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激热，就是它很容易受到刺激，然后就全身皮肤红啊、痒啊。
1: 嗯。
0: 那么是面部比较为明显。
1: 我记得我宝宝小的时候也得过湿疹，就是在这个两坨这个地方。
0: 对对，以面部相对更常见。
1: 嗯，对。
0: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母体带来的雄激素的刺激等等也是。
1: 嗯。
0: 但是婴儿期的表现呢，相对是面部以渗出为主的。
1: 嗯。
0: 到了青年期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学生，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就部位相对的局限了，慢慢局限在肘窝、腘窝，所以我们中医里面叫的四弯峰，就是他皮疹已经相对的局限在某些地方，
1: 嗯，
0: 那么这些患者呢，到了夏天啊出了汗啊，肘窝、腘窝他就会痒，到了冬天呢，他可能会表现为皮肤干燥，那么再年龄大一点呢， 当然也可能是逐渐延续过去。还有一部分的老年患者，他以前可能前面不典型，但是到了老年以后，他就是表现为皮肤干燥。那你再询问病史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的病史，依然是符合退行性皮炎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确实是表现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它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个病啊，就像我们的人一样的，有婴儿、儿童、青年、成人，这个疾病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它在不断的发展。
0: 是的，
1: 你如果是婴儿时期得的话，不加治疗，它可能发展到壮年时期也会有，壮年时期如果不更加的重视，它在中老年时期可能也会复发出来，可以这么理解吗？还是
0: 应该说这个病的延续，你如果不治疗，你很难坚持到最后，因为太痒了。
1: 很难坚持到最后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看，这个病人小孩，他痒得很厉害，你不给他看，他哭闹，他后面他怎么能够？你一定要治疗，你不治疗他受不了的，他影响他的健康发育，就是前面你提到的，到了青年期也是一样，所以他这个是退行性皮炎，常常就是因为剧烈的瘙痒影响他的生活。他必须要到医院来治疗。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个网友来提问，他说这个就是宝宝啊，湿疹长大之后会不会自愈啊？就自己就有一些，像我家宝宝小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脸上两颊他会有湿疹，当然我是立刻带他去治了，因为我实在是看着不舒服啊。
0: 你提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应该说现在回答和五年以前或者再早一点回答还有点不太一样。以前我们通常讲这个毛病等它发育以后会带过去的，就是指的这个毛病，等它大了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在这个宝爸宝妈宝妈呀，他原来是有退行性皮炎的，但是他慢慢的变轻了，他就带过去了。但是现在呢，最近几年的退行性皮炎啊，他带不过去了，所以以前我们很少看到成年人以后的这个退行性皮炎，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就是你到了青春期以后，它带不过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疾病本身发展演变发展的一个
1: 结果。也就是说，你在婴幼儿时期你可能发了之后，你给它进行了紧急的这个处理，但是后续你如果没有更多的关注它，它可能到了壮年时期也会再反复的去发作。
0: 这么讲，就是总体来说呢，这个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后越来越轻，有的轻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了，所以他以为好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到了青春期他并没有完全好，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两岁以内的发病率最高，到了儿童到十二岁要低一点，再大一点再低一点，就是逐渐是好转的变轻了，那才所谓的临床治愈。但是很多患者他是不能治愈的。
1: 但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可能觉得，哎呀，就上网去查一查呀，或者是知道这可能就是一个湿疹的表现，那我就在药房里面去买药涂一涂，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药它的疗效比较快，你可能涂上之后它就消了，消了很多人就说，哎，那消了呢，我干嘛还去医院啊，是吧？这也是很多患者的这种自己的一种心理哈。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想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这种方式处理的方式也是对的，或者是如果觉得这个湿疹发展到什么样的严重的程度，我就要立刻去医院，要值得重视。
0: 我是不太主张你自己去拿个 AI 对一对看看什么病，然后就到药房去买病，去买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退行性皮炎还需要鉴别诊断。就是有的你可能不是退行性皮炎，可能还是其他的病。那你如果是其他的病，你诊断就不对，那治疗可能就不对，这是一。第二个，治疗，我们治疗药物有很多，不同阶段的治疗药物是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轻的是轻的治疗，重的是重的治疗。还在药物选择方面也是蛮讲究的，所以我是一般主张还是患了病以后到医院里去先诊断什么毛病，由医生定好方案，然后你再去治疗，这样的话可能更合理。
1: 那所以如果是到医院的话哈，我们来确诊湿疹，一般医生用什么样的检测方法会比较多呢？
0: 退行性皮炎呢，作为一个常见病，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肉眼就可以看出来。那当然，我们有一定的诊断标准，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肉眼，就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情况。当然，我们也会相应询问一些病史，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 最最简单的，我们啊国内现在有张氏标准，
1: 嗯
0: 啊，那么它就是第一个，你要有一个特异性皮炎的病史，
1: 嗯，

0: 特异性的病史，就是这个患者或者家族里边的成员要有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这种病史。第二一个呢，这个病程要6个月以上的瘙痒性皮肤病。那么还有实验室检查，比如说 IgE 啊、嗜酸细胞升高。当然，最最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你还要除外很多疾病，不是说满足这三项就是特异性皮炎。所以看病相对的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1: 魏教授，那么现在湿疹治疗的一些固有的误区大概有哪些？针对这些误区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应对呢？
0: 因为特异性皮炎是一个不能根治的疾病，我们只能是控制症状，通过药物来使得它这个疾病临床上症状的改善，让这个疾病对患者的影响最小。所以我们需要常年坚持使用润肤剂。第二个呢，一旦有病以后，我们还是要用药物治疗。这个药物治疗呢，以前我们是用糖皮质激素，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选择一些非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以前使用的是甘醣磷酸酶抑制剂，现在我们更乐意使用苯维莫德这一类的药物，泽列美比如说。
1: 但是我也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很多外用的药嘛，因为它的疗效真的比较好，你可能涂上个2-3天之后，它就症状就消失了。所以呢，大家也会说，哎，这种疗效太好的，它里面含有什么激素之类的，大家都对于激素的话呢，有一点恐惧的心理，总会觉得说，这个激素用多了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形式，或者是不好的呈现的这种方式。所以，对于治疗湿疹的这种激素类的用药啊，我们大家该如何正确的认识它？真的是对皮肤不好吗？或者怎么样？
0: 你讲的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病人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况。
1: 对啊。
0: 一个呢，这个局部治疗肯定是糖皮质激素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如果把时间往前推20年的话，我们外用药几乎只有糖皮质激素。这个治疗就非常的单一。那么糖皮质激素确实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它这个局部治疗以后，特别是不适当的治疗以后，确实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有局部的萎缩呀、毛发的增生啊、局部痤疮啊等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恐激素的一个原因之一。很多这个患者啊，一说到用激素我不用的，那么其实呢，激素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药物，但是确实它也有副作用。所以因为第一方面临床上需要这些解决问题的药物，但激素又有副作用，那么就有很多的研究一些新的药物那就会问世，特别是一些创新药物。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除了糖皮质激素外用以外呢，我们还有甘醣磷酸酶抑制剂，还有这个 PDE4 就是我们小分子靶向药物，还有我们现在最近国内刚刚也获批的比如说芳香烃类的药物，这些药物那么都是可以治疗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今天的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0: 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五月呢是全国特应性皮炎关爱月，那么特应性皮炎这种皮肤科的疾病呢，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种疾病，又俗称为湿疹，但是呢它却困扰着万千家庭，而且呢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隐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权威的专家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关于湿疹相关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联系啊，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皮肤科领域的权威专家顾军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顾军教授是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皮肤科学科带头人，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荣誉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深耕皮肤科科研与诊疗数十年，我们也非常欢迎顾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您刚刚说，其实我们之前的话都是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比较多哈，我可不可以理解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我们只要适量的用，就可以减轻它对身体的一些危害？可以这么理解吗？
4: 你说的
3: 适量适度，但是适量适度很难衡量，
4: 是就是说，激素肯定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确实呢。用了以后有很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最好是能够既有效又能克服它的这个副作用，那不就更好吗？所以
3: 现在就有这种药，
4: 所以很多就是所谓的非激素的药物
3: 啊，
4: 那么是临床上越来越多啊，是受到医生和患者的这个欢迎，大家都乐意使用这种药物。
3: 那这个我们要重点讲讲了，对吧？又有效果啊，又没有激素啊，那么这种药，那现在也是近几年才刚刚出现的嘛？
4: 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我们当住院医生的时候，可能就治疗激素外用，可能就是非常单一，就是激素。但是现在呢，我们有钙嘌呤什么，自己刚才提到的泰克莫斯、冰美莫斯是两个。那么再后面呢，是现在啊，这个小分子靶向就是，克利彭罗啊，或者叫PDE4抑制剂小分子靶向。那么另外呢，还有芳香烃类的药物，这是我们中国首先。就所谓的 first in class 就是中国最早发现的
3: 原
4: 研药啊，而且是中国比国外先上市的一个药物，就是苯维莫德这个药物，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这个最有效的一个药物
3: 啊。那它是刚刚上市吗？这些年还是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
4: 刚才我讲的这个实际上是从时间上来讲的，就是激素、钙嘌呤酸酶抑制剂、PDE4抑制剂，然后再到芳香烃类的药物，这样一个持续，所以芳香烃类药物确实是刚刚上市，上市时间不长。
3: 那我们在就是全国所有的医院都会有这种药物吗？还是？
4: 这个医院已经上市，那有没有进医院，那是另外的途径
3: 啊。
4: 就是在街上可以买，这个市面上可以买到，有的进医院，有的可能没进医院。但是这个药可以买到。
3: 那它适合所有的湿疹患者吗？还是说要针对不同的情形、不同的用药？
4: 苯维莫德这个药呢，应该是这样，就是芳香烃类的一种嘛。它这个药物呢是我们也参与了临床研究，它有儿童和成人，现在国内国家获批的呢是2岁以上的儿童及成人患者都可以使用，儿童的患者它的疗效安全性更好，特别是疗效，
3: 特别是这个疗效，就是它这种药物的话，跟此前您说的就是前几代的这个药物或者是激素类的这个药物相比的话，它都好在哪里呢？就这个大家肯定也想了解。
4: 一个就是激素我们就不说了哈，那么接下来后面就是钙嘌呤酸酶抑制剂，那么在上市的时候呢，美国 FDA 呢它都有一个黑框警示，那么实际上主要是强调它的安全性的问题，那么当然现在使用下来是我们经过长期的观察，也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问题，

0: 对的药物都有副作用，
1: 对，那
0: 对吧？那钙钛磷酸酶至今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就是说它没有激素的副作用，但是有它的副作用。那么芳香烃类的药物，苯莫德呢，这个药我们现在临床用下来呢，就是上做临床研究以及我们上市用下来呢，它总体来说它疗效好，对轻中度的甚至有的我们中中度的患者用下来外用药效果也非常好，也非常安全。第二一个就是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除了直链酶本身它的疗效安全性比较好以外，和糖皮质激素相比它的复发率会更低一些。
1: 嗯，那它就是用药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效果呢？还要用很长时间吗？还是因为激素类的药物好像大家用个几天就有效果了感觉。
0: 那这每个人，我们有一个，我们只能讲临床研究了。一般的是我们起效快的话2周就非常明显，2周、4周、8周做研究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那么这个看到具体的数字。在临床应用过程当中，那这个疗效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使用是不是规范，对吧？是不是能够保证？还有包括我们润肤剂的使用是不是合适等等多种的因素。总体来说，我们讲是，特别是在做临床新药临床研究的时候，我们设置一定的环境，设置一定的条件，相比之下它的疗效和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就是这种是中国的原研药，这种药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我们这边有一个网友啊，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提问啊，他说他们家的宝宝啊大概是3岁半啊这样一个年龄啊，也是患了这个湿疹啊，他说有没有一些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药，就您刚刚讲的那个创新药房是不是适合他呢？
0: 当然是适合了。我首先我们讲这个药是不是这个药的适应症，第一个这个病是不是这个病，如果他是特异性皮炎，那很显然是他的适应症。还有就是年龄的适应症，3岁半的儿童当然是可以使用的，因为首先他的一个适应症就是2岁。当然现在我知道他们已经完成了3月龄的儿童的这个适应症，所以更小的儿童同样也是非常安全的，再是一个轻中度的，那么他都可以使用。
1: 那还是适用的啊。那我们还有网友来提问了，说这个药的话既然这么好的话，它会不会很贵，它可以进医保吗？
0: 这个药目前还没有，就是这个苯莫德治疗特异性皮炎这个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了，但是进医保它一个过程，现在目前还没有进医保。但是这个药我们国内和国外相比它价格相差还是很大。
1: 真的。我知道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很多产品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自己的这个研发哈，那肯定在国内会卖的便宜一点，那在国外的话会卖的很贵，比如说手机啊，比如说汽车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药也出现这种情况是吧？我们国外会比国内能贵多少？
0: 因为我们现在皮肤病的治疗里边有很多的创新药物，主要是生物靶向啊小分子药物，那么这个总体来说中国的生物制剂靶向药物比国外和美国相比要便宜多了。那么像刚才提到的苯莫德哲利美这样一个药和美国相比至少要相差20倍以上。
1: 那我们在国内买很划算啊。
0: 是吧这个有的在国外呢到中国来看病在飞机飞回去的这种患者也有的，经常可以看到的。
1: 这样子啊。那么这种药只能是处方药在医院买到，那么比如说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平时买药有的时候买点自己需要的药在各种平台上互联网平台上面就是也会去买，
0: 这个外用药相对的比较安全。那么一般的都可以买到的。
1: 一般都可以买到哈。好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各位网友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啊，在我们穿插的过程之中呢，也可以为大家来解答一下。还真的有网友留言啊，这位网友说啊，这个他的湿疹啊总是反反复复啊，就是发了之后他涂点药膏好了，但是呢，可能过了一年又到了这样一个季节，他的湿疹就又发生了啊。他就问说这个湿疹到底能不能彻底根治
0: 啊？那刚才你提到的湿疹，如果一般的湿疹可能好了就好了，那这个就不是特异性皮炎了。如果是特异性皮炎，因为它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所以它就是非常容易复发，所以它用药就好了，那它只是说它的临床症状比较轻，但是它潜在的因素还在那里。刚才前面提到的有屏障的出现，有这个免疫的缺陷，就是或者免疫的这个因素在里边， 那么如果是你刚才讲到了时间就发，那一定有一个诱发加重的因素它才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注意免疫屏障的保护和修复，那么它就不容易得病。所以这样的话常见经常使用润肤剂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哦，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啊，如果他得了这个湿疹之后，他用药了之后，好了，他就立刻停药了，然后他就不管他了。那这种是不是可能也不是特别正确的方式？
0: 如果是马上停药是不合适的，因为是什么呢？他本身湿疹皮炎、特异性皮炎，他临床上有皮疹、有瘙痒，你治疗好了是症状很快的改善，
1: 嗯，
0: 但是他炎症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个是要用一段时间让它炎症降到最低。那么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就是你外观已经正常了，你也感觉不到这个瘙痒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屏障缺陷它有遗传因素决定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继续使用润肤剂，就是使得你的皮肤像正常一样，如果你不用你就是个不正常的，所以长期使用润肤剂就显得非常重要。
1: 哦，
0: 所以你这个得了特异性皮炎你就是像正常一样，你如果坚持使用润肤剂就和正常人一样，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不使用那随时都可能爆发。
1: 所以其实我记得在医学界对于这种特异性皮炎或者对于湿疹来说，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很重要啊，所以这种使用润肤剂就是七分养里面的一种方式是吧？
0: 你讲七分也好八分也好，你反正注意皮肤、
1: 就是、
0: 平常的时候怎么注意都不为过
1: 啊。那除了我们啊就是在有症状的时候啊我们去用药啊不能立刻停之外，那我们使用润肤剂啊来护理我们日常的皮肤也好，那我们在日常的其他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保持湿润保持健康呢？
0: 一个是就是由于物理的因素遗传的因素物理屏障的缺陷，那么这个润肤剂的使用就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呢，这个毛病呢夏天怕出汗冬天怕干燥，所以从特异性皮炎的患者最适合居住的是比如说我们上海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要往南跑，那么夏天出了汗它就会痒啊，它会痒，湿完风这些肘窝呀果窝啊这些地方就会痒，尤其是出了汗以后，你可以问很多的中青这个青少年患者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你不适合户外工作，
1: 嗯，
0: 你比如说户外相对容易这种天太阳热了以后容易出汗吗，那它就不舒服。那么第二一个呢，你如果是冬天到北方气候比较干燥，那么就会加重这种物理屏障的问题，所以它是相对的来说潮湿一点但是不能太高的温度，这种对环境的温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当然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特异性皮炎发病率高的原因就是工业化程度的增高，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没法来这个左右它，
1: 嗯，
0: 但是呢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对它的这个疾病的恢复。
1: 那我刚刚也看到啊还有朋友说就是其实啊现在大家都喜欢上社交媒体嘛，那么社交媒体上就有很多啊关于湿疹的，比如说妙招也好呀，或者是民间的啊这种偏方也好呀，或者是这种网红的护肤品也好呀，特别是年轻人啊，我们刷一下某书，很多的。那么这些产品，您觉得有它的合理性吗？有它的科学性吗？我们可以去尝试吗？
0: 首先讲我们是治疗这个疾病是基于对这个疾病本身的认识，
1: 嗯，
0: 从发病机制为什么要有这些药为什么有效，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祖传秘方他就对这个病毒不知道他机制都不认识哪来的祖传秘方，所以所谓的或者我们认为所有的祖传秘方都是虚假的，没有祖传秘方。这个病的认识我们是越来越深入，那老祖宗我们还不认识这个病呢怎么能来祖传秘方呢，对吧？还有网上所谓的网红你可以两种理解，一个是卖得好的如果是通过科学的传播卖得好的那一定是在医院里，这治疗疾病的药一定是在医院里，网上传播的通过网红来这样的一个产品不可能是药。
1: 所以大家对于这种什么偏方呀网红产品呀还是要这个掂量掂量啊，那些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如果是 有病咱得去医院啊接受正规的这个治疗。那刚刚我其实还看到一个网友的提问。

0: 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激素类的药品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在过去我们的认知之中，很多人就是得了湿疹之后啊，还是去尝试激素类的这个用药的啊，所以他们就说，比如说脸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女生的特别关注这个容颜哈、啊，就是她脸上如果是湿疹的话，她长期用这种激素类的药品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啊产生一定的这种影响？
1: 刚才前面讲了，激素是一个很强的消炎药，非常有效的消炎药，对湿疹皮炎包括特异性皮炎也是非常有效的。你特别提到了面部，这个面部呢是我们用激素特别的慎重，因为你特别容易出现这些副作用，包括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激素依赖性皮炎。所谓的激素依赖性皮炎呢，你用它就会好，你不用它就会出现症状的加重，而长期使用呢，你一定会出现激素的前面提到的一些副作用，皮肤的变薄啊，毛细管扩张啊，还有激素性痤疮啊，毛发增生啊等等。所以面部的使用要特别的慎重。
0: 对，面部的使用要特别慎重啊。还有我们朋友们说，因为经常涂激素药膏，皮肤表面发黑，后期皮肤颜色还能恢复正常吗？
1: 应该讲炎症用激素治疗以后呢，是炎症消退以后的炎症后的色素沉着。一般情况如果这个炎症没有继续，那么它的色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有的人可能恢复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但是如果你这个色素炎症一直存在，那么它这个色素会继续的加重。所以我们一定要消炎呢。
0: 消炎很重要哈。我们刚刚有朋友们提问啊，就是说如果是面部湿疹的话，是否可以使用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我们中国原研的那个药物
1: 啊？就是你讲的是泽利明。
0: 这
1: 个泽利明这个药可以用的
0: 啊，
1: 可以
0: 面部，而且就是它不会说对皮肤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如果长期用的话。
1: 它不是，主要是我们讲的是特别强调的是激素是在面部使用，它有时间的限制，因为它会引起副作用。那么像这个非激素类的药物呢，相对的来说长期使用它不会引起这些副作用，所以用药时间相对可以长一点。但是一般情况它好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了。所以它不是不需要用很长时间，它就控制好了
0: 啊。对啊，这位网友在提问说啊，这个换季啊就瘙痒加重了，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止痒？
1: 你讲的这个换季是由热到冷还是由冷到热哈？那比如说由热到冷，那一般呢就是皮肤干燥，所以到了冬天的夏冬季的特异性皮炎呢表现为皮肤干燥引起的瘙痒。到了夏季呢，它由冷到热呢由于出汗引起的这个瘙痒。两种都会，所以我们要避开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避开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这两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快速的能够止痒，有吗？
1: 尤其是到由热到冷，就是冬天润肤剂的使用尤其的重要。特异性皮炎到冬天如果你不使用润肤剂，那个皮肤干燥引起的瘙痒就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讲很多是这个皮肤的瘙痒是洗澡洗出来的。那洗了以后皮肤干燥，那如果你有特异性皮炎呢，你不洗的话就不使用润肤剂的话呢，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到了夏天呢就是出汗，所以你要避免这种出汗的这种因素。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非常多啊，从到底什么是特异性皮炎，什么是湿疹，它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啊，我们如何进行一个诊治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所以最后顾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比如说啊，我们如果患了湿疹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防护和合理的治疗？如果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啊，我想预防湿疹，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因为你又讲湿疹又讲特异性皮炎，我们这个概念稍微再捋一捋哈。这个湿疹呢就是我们临床上可以有渗出性腺剧烈瘙痒的一组疾病，那么特异性皮炎呢就是可能会遗传的湿疹，它是会遗传的。那么一般的湿疹可能就不遗传，临床表现上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还是特异性皮炎，但也有一部分我们诊断湿疹皮炎呢可能是激素性皮炎，但是这个相对比较少一些，主要是还是特异性皮炎。那么特异性皮炎呢，前面提到的一个遗传背景下由外界因素所引起的激发的一些表现，那么它本身是有皮肤屏障的缺陷还有免疫的缺陷，那么屏障的缺陷呢你就要常年使用润肤剂， 是一个可以使得皮肤屏障基本修复。
0: 嗯。
1: 另外呢，免疫屏障，免疫屏障你就要避免各种过敏原的刺激，那就是你比如说，有的特异性皮炎患者，比如说花粉过敏，或者动物皮毛的过敏，那有些人可能是啊。这个生病住院啊，或者到人家家里去，如果他是个特异性皮炎患者，你就不要给他送花了。那么如果是这个特异性皮炎患者呢，你家里最好不要养猫猫狗狗了。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所以要面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啊，进行科学合理的护肤啊。
1: 是。
0: 我们还有网友朋友说，哎呀，顾教授简直是太专业了哈。嗯，如果我想找顾教授去看病的话，我怎样找到你？怎样找到顾教授看病？我知道顾教授的号很难挂的呀。
1: 我礼拜二全天都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
0: 哦哦，
1: 对，
0: 那这个好挂吗？号要抢？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要抢是吧？
1: 没问题，没问题。如果是一般的你没有号了，我给你加个号就行。
0: 是啊，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哈、啊，我们明面对面节目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也感谢顾军教授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在五月全国特异性皮炎关爱月之际呢，希望我们本期节目啊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啊，希望我们都能够科学护肤，远离湿疹带给我们的困扰啊。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可是就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这个好看吗？
4: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3: 那这个呢？
4: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3: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4: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3: 唉，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9: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随着智能体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迈入一个人机协同的新纪元。当不知疲倦、算力惊人的数字员工接管了海量的基础办公任务，人类的职场生态其实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重塑。有人预言啊，大批传统岗位将会被淘汰，也有人担忧年轻人的所谓职业新手村正在消失。在这个重构规则的十字路口，人类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将退守何处呢？今天啊，我会继续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奇虎360集团的资深人工智能专家翟瑞涛和资深产品经理胡哲谦一道，拨开技术迷雾，探寻智能体浪潮下人类社会的进化之路。
10: 精彩预告
11: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和写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
9: 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
12: 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亲身的去感受到 AI 它做事情的边界究竟是什么，越早去掌握到它的边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好它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由我来做，哪些事情是交给 AI 来做，然后让自己去做哪些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
11: 技术本身其实它不会决定这种公平或者是不公平，那 AI 就是也不会制造阶层固化，它只是就是把这种差距从这种资源差变成这种能力差和适应的速度差。
12: 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我们就是想好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了，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
9: 包括其实也有参加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也提到和人差不多了，然后呢还有人感慨啊，这个还是 Rocky 江，他说养得好那可能很多咨询公司的程序员真的要失业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聊龙虾的时候，包括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 AI 员工，就大家其实难免会触及到的一个话题。因为再加上前段时间其实就是有一些人所谓的这个被蒸馏成 skill 啊这样子的这种事。

0: 件吧，也是上过很多次的热搜。其实二位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没有会想，我们可能也是在做这个亲手埋葬人类工作，这样子的这种事情的这种惶恐呢？先从胡老师开始。
1: 哦，有一句话就是替代你的不是 AI，而是会用 AI 的人。
0: 确实，这句话好几年了啊。
1: 对，其实我不用惶恐，其实因为随着 AI 的使用嘛，就我们的这个生产力的效率其实是一个大幅提升的，就是在不增加人工成本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而且我们前面那个话题也有聊过嘛，说人其实是负责决策的，AI 其实是不能够替我们去承担决策的这样一个后果的。AI 永远是在云端的一个代码，它是为了让人与人的协作效率更高，所以产生的。然后呢，我跟瑞涛老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进化的速率等于知识密度乘以协作的效率，也就是说，知识密度越来越高，协作效率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进化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密集，然后我们协作的方式，无论从最早的到现在，都是越来越紧密，然后整个社会的进步速度也会特别的快。其实 AI 就是在将我们从现在日常的这些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当中解放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创造那些更大的价值，这其实是 AI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一部分。其实 AI 不是会抢某一个人的饭碗啊，它会慢慢的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就像手机似的，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手机，那未来肯定每一个人也会有自己的一个 AI 助理，然后很多事情都是 AI 助理帮我们去做的，我们就是那个决策者，就是去指挥它，去决定如何，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决定不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一定都是我们来做的，我们做的那个事情的价值会越来越高的，然后繁琐的事情都会用 AI 去做的。
0: 但是就是当前的话，肯定有一些，如果说他在一个体系当中，他本身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这个繁琐的工作，然后可能本身又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大的创造力或者是这个决策能力的人，那可能难免会在这一波技术浪潮下被冲击到，对吧？
1: 是的，在一定程度，它其实是这样。有一些工作反而不会受到冲击，或者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受到冲击，比如说家政行业。
0: 确实。
1: 对，这个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除非真的是具身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有可能存在，否则的话比较困难，因为成本在那里。我们请一个阿姨一个月的钱，和我买一个机器人，可能成本是不一样的。而且机器人如果没电了，我弄不动它，但阿姨不会没电。所以，对，所以有些行业反而会很安全，但是有些行业就是会面临巨大的、快速的迭代，一定要跟上这个迭代，不断往上走才可以。那可能未来的这个，受影响的行业和不受影响的行业差别会比较大。
0: 就冲击的厉害的，可能整个行业，确实都会被重做，对吧？
1: 是的，有一些行业可能就是会没有了，有可能有些行业就没有了。或者说，有一些行业，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翻译。其实，在 AI 来之前，我们就有了一些翻译的软件，很多一些翻译的工作就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多了。而且，
0: 对。
1: 随着大模型不断的发展，其实我们很多的翻译的这个工作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以后可能真的就是只会有一些高端的场所会有一些同声传译的人在那里，其他的场所我们都是用 AI 帮我们去做了。
0: 这个类似的事情特别多，甚至包括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就是这个咨询公司啊，他可能这个做的有一些事情，那是现在可能就 AI 已经完全可以去做了，对吧？
1: 是的，以后人可能真的就是去做那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信任，就一定要跟一个人去聊才行。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我是不想聊的。比如说像心理咨询，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和我让我和一个人去聊，我一定选择和人去聊，因
0: 从
1: 为
0: 这个角
1: 他。
0: 度，无论是做广播节目还是做播客，如果这我就是一个机器人，你们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聊的兴趣吧？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感觉太好了。
1: 是的，就是越往后，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会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机器越来越多了，所以人和人之间就会变得更加重要。
0: 对，理论上其实像我们做这个知识类的这个节目，我也可以直接开一个 AI 的这个语音，然后我把所有的问题抛给他，他可能说的很详细，还很精炼，但确实是少了那些就是来自生活当中的或者来自这个情感底层的一些有趣的，能够引起人共鸣共情的东西。 对吧？
1: 对，没错。而且我曾经也仔细想过，就是其实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吧。而且情感是可以作为一个驱动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最原始的那个动力的。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具备条件去做，但是因为有一个情感在，我就热爱这个东西，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即便此刻我什么都不会。就像张雪早年间似的，他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技术的积累，做不了这么好的发动机，但是他就是热爱这个行业，他就是要去做，因为情感在那里不断的驱动他，所以他做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弄，我们去要做这个事儿之前，我们都要算 ROI，要算投入产出。那您那样以他曾经那样一个学历、那样一个背景的话，做这个事儿，他就是明显不一定靠谱，对吧？那但是就是因为有情感在，它驱动着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才能做出来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0: 哎，这个确实是啊，再来听听看翟老师。
2: 其实您刚才那个点啊，现在其实正在发生了。今年你看刚过完年，很多你看热搜，好多裁员信息，对吧？那如果从工程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有拆成以下这几个变化吧。那第一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了解 AI 其实它本质就是确定性一些执行和模式匹配系统，它的本质就是这个。它擅长就是把它已了解到的知识，就是我们训练一个模型，把这些知识塞入它的大脑里边。他擅长把这些知识进行一个组合，然后进行一个语义推理，然后进行一个生成。但是他不具备一些目标定义的一些能力，他也不具备就是说责任归属感，因此他就不能进入那种价值的一些决策层。像我们写代码的经常会有一句话，就是什么？你写的你让 AI 写可以，但是 AI 能帮你背锅吗？这是最，对，这是我们在写的就是写代码。牛马圈里边最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其实造成这种行业冲击的话，我觉得是在 Agent 化之后的一些系统，其实正在改变我们现在这种软件结构生态。就过去我们是人操作软件，那未来的话其实是人定义目标加一些 Agent 去执行，协作执行。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工作单元是在从操作步骤上，然后变成这个任务编排上，这是我们人需要做的一些事儿。就我们怎么去编排这个事儿，怎么去达到我的端到端的这样一个目的，这是改变了这种软件结构这个点。那第三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人类在 AI 领域其实这个角色它正在上移到系统层面上来的，就是我们从执行者变成调度者和一个裁决者，那本质其实就是做两件事儿。要定义这个问题边界内容，就是说 agent 怎么执行不会把我这个问题跑偏，这是边界问题。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结果负责，对，我们要去把这个归属感放到我们人类的身上，这其实就是我分析的这块，就是说技术发展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冲击是难免的，肯定会有这样的冲击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电子办公太多了，赛博牛马太多了，那 AI 不会替代人类角色，但是它会就是推动去彻底重构这个执行层。我们也会从执行节点上移为系统这种设计者和责任承担者，这是我的观点啊。
0: 对，就是我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想和二位去探讨，就是我也是思考了挺长时间，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这个答案的。就是我之前听到有一个专家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现在所谓的叫消失的新手村现象。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谈这个养龙虾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龙虾越来越像一个实习生，但大家其实也都是从实习生过来的。我们的所谓的专业、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决策，其实都是在最开始的这些基础的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那么到了今天，二位成为了专家，那我自己可能在我的行业当中也算是这个有一定的就是比如说判断啊，或者是审美啊这样子的一些能力。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一个现在可能临近毕业或者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人，那是不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还没有养成这些技能，就是培养到具备决策能力的这个阶段之前，他的这个工作就已经直接被 agent 给拿走了，他就不具备了成长为专家的这个可能性了？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胡老师。
1: 这个观点之前我也看到过，我也思考过这个事儿。其实，首先从人的成长来看，他却一定是需要这样一个新手的过程，让他去学习，甚至受到挫折，然后再成长的一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成长的。但是， 确实是另外一个方面，随着 AI 的引入，很多初级的岗位可能是没有机会让人拿来实际的去练习和成长了。但是人又需要，那怎么办呢？其实只能是说，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新手阶段，从毕业之后的两年变成了毕业之前，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大学的这四年，或者说读研究生的这两年，我们就要把新手这个事情度过去了，不能是说毕业之后再去了，因为毕业之后，由于 AI 工具的引入，其实每一个企业对于新人的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就是他对
0: 确
1: 他的
0: 实。
1: 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因为 AI 都已经能做了，那我们希望这个新招进来的人，第一，他一定我们默认他是会用 AI 的，第二，我们是认为他用 AI 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事情了，我们最多就告诉一些他的背景信息啊、行业知识给到他，就是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做，我们默认他其实会的，因为有 AI 在那里。而且每一个企业内部，它会有一套属于它自己的这套职能体系统的，他们企业内部的SOP，他们的一些规章制度，他们一些做事的方法，都会在 AI 里面去的。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给这个 AI 配一个人，然后让那个人去指挥 AI 去做事情了。很多方法都是 AI 去做，它就是人只是再往后，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 AI 的一个辅助了。需要他哪些信息，人去给到他。然后有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有人去做。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新手村练习的这个动作，只能是在他在大学期间，他去企业实习也好，或者是自己做一些项目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实践也好，在那个阶段把这个事情做掉。否则的话，一旦他上了班之后，真的是，比较难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0: 这其
1: 因为
0: 实
1: 他。
0: 是对现行的整个的，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体系，其实是需要及时的去适应整个的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变化。当然，我自己注意到，其实很多的这个高校也是在这个快速的转型。但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自己也要迅速有这样的意识了。
1: 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招的很多应届生，他们其实，在毕业之前也是有很丰富的实习经验的。基本上从大二暑假开始，每一个假期都会去各个大厂里面去实习的，所以他们自身的能力就已经很强大了。
0: 这
1: 也
0: 个，
1: 其实也对，也就是现在其实有一批人就已经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度过新手村了。只是往后的话，其实这样的人会需要的越来越多。
0: 就是或者就是你自己可能在这个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相对来说，
1: 是的，
0: 翟老师您怎么看这题？
2: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的，因为现在我前段时间一直和胡老师在讨论一个问题，叫 AI 原住民。对，这个原住民的概念是我们最近聊的比较多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在接触 AI 这个行业里边，怎么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现在已经不是讨论的不是被公司所淘汰，因为我们现在处于 AI agent 的这个发展非常高速的这个时代，它是对所有的行业有冲击力的，它可以是在底层是可以改变。通过这种软件技术、科学技术这种层面是可以改变这种社会结构的，对，所以说目前处于 agent 的这样一个阵痛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们程序员里边的初级程序员，他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没出新手村就被干掉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有这方面的技术意识，那你就应该提前在高校里边去把所有的一些要学习的一些点，你自己要提倡这种意识，因为新手村的消失这必然意味着就是我肯定会催生出很多新的一些东西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可能会重建这种一个新手村，就像以前的这个工业革命催生了一些技校啊，或者一些工厂制度。那 AI 时代呢，那肯定也会出现一些新的类似一些岗位，比如 AI 审核呀，人机协作的一些新的岗位。所以
0: 对
2: 说，
0: 对
2: 我
0: 对，
2: 觉得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悲观，因为肯定要往前去看，往前去发展。所以建议给新手这些，就是你尽量要把这种 AI 意识要提前起来，然后主动去寻找这种新的路径，我觉得是更好一点。对。
0: 就是阵痛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就其实每一个时代，就包括前几年，我们其实讨论的是这个互联网原住民，对吧？然后移动互联网原住民，那后面就是说真正的就是 AI 原住民这一代成长起来之后，可能这些问题又不存在了，因为我们所谓的新手村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成长轨迹上，那我们
2: 对，
0: 觉
2: 是
0: 得
2: 的，
0: 那个新手村阶段是必要的，
2: 对
0: 但
2: 的，
0: 是在未来未必是这样。
2: 对，未来未必是这样，因为现在 我这新生代的这些新手，只要背上 AI 这个新装备，我觉得可能会做一些更高阶的一些冒险者，他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每个阶段这样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0: 嗯，对，而且就是，尤其是从这个青少年时代，可能就已经开始深入的，就是和 AI 协作或者是接触 AI 的，他们来说，就是整个的这个创造力或者是一些，就因为没有被，就是说社会规训过，被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限制住自己的想象力，那可能他们确实是能够，就是和 AI 协作创造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这个倒，这个就交给时间来回答这个答案
2: 对，这
0: 了，
2: 肯定
0: 是
2: 交
0: 吧？
2: 给时间过，因为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就是前段时间在深圳里边，他那边有一个 AI 教育政策，就很多小学生从1年级已经开始接受 AI 教育了，就是他的老师是 AI tutor 这种角色，就是从小已经开始进行 AI 培训了。所以这种其实已经在预示着我们 AI 发展的时候，就是把底层这种新手成长的这个过程，它慢慢往原住民这个方向去发展。等我们成长起来之后，就已经是 AI 里边的这些，各种的东西我都了解了，就很好的融入这种 AI 这种环境了，而不是现在我们这群人去才去了解，才去往上去推断，往前成长。他们从一开始其实就接触这些东西，等换代之后，他就是可能就属于那种刚才说的更高阶的这种冒险者。我觉得这肯定是现实的，
0: 这
2: 对。
0: 当然可能比较尴尬的就是现在刚刚入行一两年，或者是即将踏入工作岗位的这个群体，就是他可能是处在就是说传统时代过来的人和 AI 时代原住民之间的这个夹心层，可能冲击也是会比较明显一些。
2: 对，所以要有这种 AI 意识，我觉得还是得具备的。
0: 因为过去的这个3、4年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其实是看到了，就是 AI 技术的这个在迭代。然后真的就是说，可能每隔几个月再回头去看 AI，觉得已经是完全不太一样了。那么像 Agent 或者说是以 OpenCloud 为代表的这样子的这个智能体，你们觉得就是再过1、2年，他们可能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说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听了你们的介绍之后啊，我觉得这个类似的这个龙虾，看来是值得养的。但是呢，好像感觉现在来看，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完全没有这个编程背景啊，或者是技术背景的人来说，门槛还是有点高。这等个1、2年之后，是不是可能我就这个买个电脑，或者买个盒子，或者就是手机里面随便下个 APP，我就可以自己有这个龙虾了？而且它的能力会比当下要强得多得多得多。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展望这个技术它未来的这个图景的？从胡老师先开始吧。
3: 其实我还是建议从现在就开始养，不
0: 哦，
3: 要等，
0: 这不要等了，
3: 等，对，不要等，因为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
0: 嗯，
3: 从功能上讲，其实无所谓的，就是今年、明年、后年，它一定会有更好、强大的功能出来，它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为什么建议说是从现在就要开始养？因为就是还记得我最开始说过 MCP 的那个小故事吧？就是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亲身的去感受到 AI 它做事情的边界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越早去掌握到它的边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好它的这个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由我来做，哪些事情是交给 AI 来做。越早发现，我们就越可以让 AI 来帮助我们做事情，越可以更早的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让自己去做那些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就人生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我其实现在就要发现哪些琐事，我就先不要再花时间浪费时间了，因为很快它就会被 AI 取代掉。我
3: 是的，
0: 更应该培养的技能是什么？
3: 思考、决策。
0: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还是该养。
3: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跟瑞涛，我当时我们也反复讨论过，就是说未来我们曾经畅想过，假如说有一天 AI 可以帮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了，我们不用上班了，想要什么东西 AI 都可以帮我们实现。但如果真到了那天，那作为一个我们两个人就是人来说，我们究竟该干什么？因为我们一切的都有了嘛，那其实那时候真真正正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自我实现嘛。那自我实现的前提条件就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是什么，我想要追求什么。那知道这个事儿的前提是说我深度思考过，我仔细想过，我这辈子我热爱的东西是什么？我是想把哪些事情做出来，也是想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个但是我们是需要仔细思考并且去做的。那我们越早去思考这个事儿，将来 AI 能力发展的越好，它就可以放大我们的这个思想。它永远是把我们自身能力进行放大的。如果我自身能力是10，AI 可以放大10倍，那我就是100。那如果我自身能力是100，它放大10，那我就是1000。 所以我永远要，所以我们越早养，就是越早，就是一掌握如何这个放大器怎么用，第二我们可以腾下来时间去思考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然后让 AI 来帮我们去做。
0: 翟老师您的看法呢？也是立刻开始养。

0: 是的，我也是建议立刻开车，因为我们现在 AI 发展了非常快，它这中间就存在一个谁先用者优势的这样一个形态，就是说谁更早掌握 AI 工作流，那么谁就谁更早的把 AI 这种 agent 的系统嵌入自己的业务，那谁就能获得这种结构性的这种领先。然后技术本身其实它不会决定这种公平或者是不公平，那 AI 就是也不会制造这种阶层固化的这种。它只是就是把这种差距从这种资源差变成这种能力差和适应的速度差。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假如说你的身边有一位无所不知的这样一位赛博大脑，和一个身边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即使你是一个科学家，那你们两个之间去一个科学家他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借助 AI 去完成自己的作为自己的助理，辅助自己的工作，而你有一个这样一个赛博大脑，超越人类极限的这种大脑，去完成你的一些工作，那在短时间内其实就很快把这种巨大的鸿沟其实慢慢就给缩小了。但是 AI 在人类的一些某些领域，它其实也是差一点那种感觉的。像每个大模型发布的时候，它都会做一个什么人类最后的一个测试。那 AI 其实和人脑的这种商业，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但是就是说，对这个事儿来讲，我们拥有一个数字分身和没有一个数字分身，它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一个新手和一个老手，如果说新手配备一个赛博大脑，那他会在短时间内去把这个差距、技术鸿沟去给它抹平掉。那这种你说你是早用还是晚用，对不对？早用肯定有早用的优势了，大概就是这样子
1: 你
0: 的。
1: 们会焦虑自己被这个 AI 取代掉吗？这个思
0: 对
1: 考
0: 呀，呵呵，
1: 也会，
0: 肯定会
1: 都已
0: 的，
1: 经是技术大佬了，也会
0: 因为那也倒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越用会觉得越可怕，AI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探索它，去找它的边界。当然，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永久的一个事儿，就是说越知道的多，你就越感觉你自己知道的不是那么多，对，因为你的知识那个范围在无限的去扩大，那 AI 使用上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1: 你担不担心就是跟那个这个龙虾们协作那么多之后，龙虾把你也摸透了，就直接就蒸馏出了一个你，然后就这个你可能做的各方面的这个工作跟你的能力也差不太多，你就直接被他替换掉
0: 虽然说互联网上现在有很多各种的把过去的人整理成 skill，然后把他思想传承下来，
1: 对，
0: 是
1: 以
0: 有
1: 后
0: 的。
1: 出一个翟瑞涛 skill。
0: 我当时了解到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也想着说，哎，我能不能自己整理了？我把我自己写的一些东西，还有自己的一些观点都给他，对吧？
1: 就你已经蒸馏过自己了，
0: 我蒸馏过，但是效果不太好，可能自己的做法不太好。但是我想着蒸馏的这个东西，我就交给公司。能用吗？我都有这样的疑问，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技术上这样一个体验的一个点，但是你要做把它真的是当成像网上说的那么神乎其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就起码当下来说，这个还远没到那个水平。那胡老师蒸馏过胡哲谦 skill 吗？
2: 没有，因为我不是不想蒸馏，我的没蒸馏成功的一个原因是我平常写文档不是很多，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蒸馏的东西。
1: 那您写的文章挺多的呀。
2: 因为那些更多的是观点的输出，就像那种其实蒸馏出来都是一个工作的方法，但是其实驱动我们工作方法的底层，它一定是有一套行为准则的。那些东西其实最好是从日记里面去蒸馏，因为日记里面是会记录下来每个人心里面的变化，那些东西蒸馏出来之后，会更贴近于那个人。像我们写的那些产品说明书，然后使用文档给客户写的解决方案，这些其实蒸馏出来的和别的产品经理蒸馏出来的可能差不太多。
1: 那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比如您这个怎么思考前面我问这个翟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被取代的这个问题？
2: 其实我倒是不怎么担心说被 AI 取代。然后我解释一下，因为从产品经理这个岗位来看啊，就是，我用 AI 其实用的比较顺手。然后其他人也问过我，同学问过我说，为什么你一上来就会用？我说这个你用 AI 跟找研发不是一回事吗？他说怎么会是一回事？我说原来我就跟研发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长什么样，给谁用，有哪些功能，不能有哪些功能。我原来跟研发说，我跟 AI 说没有啥区别。
1: 也是哈，
2: 对，然后对，然后是吧？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其实以后还是会存在的，而且我们也

0: 讨论过这个事儿，以后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因为就是从软件开发这个角度来
1: 哦，
0: 说啊，
1: 反而是
0: 对，
1: 这个
0: 人
1: 倒
0: 人都
1: 是，
0: 是产品经理了，因为我们就是想好了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了，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
1: 但这个 AI 它就没法做产品经理吗？
0: AI 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呀？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想做，就是说，就给自己做个东西吧。然后呢，我是给自己做一个金句，就是我每天激励我自己。那我有个金句的库，那像金句库选择哪些和不选择哪些，判断条件在我而不在 AI，它可以给我建议。但是哪种类型的是我想要的，哪种类型是我不想要的，是我来决定
1: 对，
0: 的，
1: 产
0: 对
1: 品
0: 吧？
1: 最终还是为人服务的。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9: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那当然有一些中间的产品它是为这个另一个产品去服务的，但是归根到底最后它是要为人服务的。
3: 是的，所以就是产品经理这个角色肯定会存在，就是即便将来说我们现在也在做很多围绕着智能体和 AI 去做软件嘛，那也得去有人去设计，然后看 AI 需要什么，因为 AI 它也不了解它想要什么，它也是人设计出来的，所以就是类似于这种设计类的然后规范类的事情一定会是人去在那里做，去指挥 AI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2: 嗯，这个倒确实是，因为这个只有人才真正的了解人的需求啊。虽然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从一些大数据的这种方式当中去感受到摸到，但是你具体到某一个产品，哎，这点我倒是挺同意您的观点的，那确实人还是在这个当中是有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

0: 的事儿。我们是想要找那个 Peter，就是龙虾这个作者，帮我们写个推荐语。
1: 嗯。
0: 但是呢，当时这个事儿呢，我就是让龙虾帮我做的。然后具体怎么做的呢？就是首先我先让龙虾全网搜集它的资料，搜集完之后做一个心理学侧写，然后根据它的心理学侧写，我再设计一下怎么给它写那封 email，怎么能打动它。然后整个所有的过程全是龙虾做的啊，就是具体事儿他做的，但是怎么做是我来指挥
1: 你
0: 他
1: 教
0: 的，
1: 他的，嗯，
0: 对，我教他的。然后包括这个邮件怎么去写，因为邮件首先第一都要设计啊，你就邮件标题我就得设计，不能他觉得我这是个垃圾邮件。然后另外邮件我也要遵循那个短视频的文案的那个规则嘛，我前三句话我得是个钩子，我不能让他看了三句话后边就不看了，我都是按照那些方法去设计，然后让龙虾帮我写完之后发过去。然后其实前面这些过程，完全都是龙虾在做的。那如果说 Peter 他有一个助理的话，我就完全让我的龙虾去跟他的助理去聊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帮我写推荐了。只不过他没有。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我真的我也有一个龙虾助理的话，我在跟他聊之前，我还是会让我的助理先收集一遍他所有的信息，因为我跟他聊的机会只有一次。那
1: 对
0: 怎
1: 对，
0: 么聊？我怎么能打动他？那这件事情一定是因为他就算做错了，承担损失的是我，他不是我的助理，所以我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再让他去做。
1: 哎，就是虽然这个您倒没有实操当中，真的是让自己派自己的龙虾和另外一个这个龙虾之间去 battle 去沟通，但是您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怎么样去打动人的，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加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吧？然后去无论是写邮件还是去说服人，这确实是一个很实操的一个方法啊。
0: 是的，其实好多事情就是我们大概模模糊糊的知道一个方向，知道大概怎么做，但是实操可能不太行。这种事儿就交给龙虾去做，因为我们有判断嘛，我们知道方向是什么，我们就不断的纠正它的方向。
1: 这个想养龙虾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决心，哎，被您说的好像又坚定了一步啊。最后聊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大的话题啊，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用龙虾或者是养龙虾，最后其实是绕不开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成本的问题的。而事实上呢，现在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模型，它的这个成本其实是挺高的。那么尤其是再到后来，可能这个你不仅仅是一个龙虾，是一大群的龙虾。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你龙虾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产出，那你其实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之后啊，你其实就可以支撑起更多的龙虾，然后给你带来更大的产出。这个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个情况，就在后面就会因为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说呢，循环吧，使得怎么说，这个阶层之间啊，或者说是这个技术之间，它的这个鸿沟就越来越大呢？
2: 这个我们在做推演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
1: 嗯，
2: 短期来看，这种担忧我觉得是存在的，而
1: 嗯，
2: 且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在一个阶段里边，就是目前我们来看，就国外的御三家，就是 OpenAI、Anthropic，还有那个，
1: 杰
2: 还
1: 米
2: 有
1: 呢
2: Gemini
1: ？Google，
2: 三家，其实这种三家顶级模型就已经出现这种算力资源优势了，而且它的
1: 对。
2: 模型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领先了国内这种闭源模型很多的。这种质量上的一些优势，它已经率先掌握了这种最强的这种模型能力，而且还有很多隐藏的一些彩蛋模型，像 Anthropic 对吧？最近那些模型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些模型只针对一些好的模型，可能针对的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客户去开放。那这种就会让智能体这种能力就在早期的这些阶段出现一定的这种集中性，因为优势资源集中了。但是如果说把这种时间轴拉长的话，这种结构其实就很难去固化，这种原因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技术演化的这个本身，它不在商业模式。那比如说模型能力，它长期如果封闭的话，那它获取的这种数据源各种这种计算网格，它其实是获取不到的。那比如说我们阿里有全球最大的这种开源模型群，那就是社区去推动这种模型的一个进步，就是无论是权重这种模型，你闭源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去可以通过你的对话去，把你这个权重泄露，还有一些逆向工程，这种其实都是对一些模型拆解的一些手段，那对行为能力的一些逼近，都会让这种领先优势逐步去缩小啊。历史上你看，所有的这种通用的这种计算能力，其实都是从少数拥有，慢慢就是广泛，大家都有了。 这个其实就是长期我觉得是很难去
1: 最后会重新回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2: 对对对，是的，这个是长期来看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比如说开源和本地化。

0: 大的这种，会持续的去拉低这种门槛，因为
1: 对。
0: 你开源的东西是所有人去推动的，包括一些模型的蒸馏、量化，还有一些本地熏推的一些优化，它这其实都会让一些可用的一些智能体能力不断去下沉，然后变成今天这种像操作系统一样，就是简单，可以部署，可以复制。你像现在很多开源模型，好多人都在自己本地玩起来，像欧拉嘛，对，开源这种模型，你要体验好了，一键安装，一键体验都非常好，这也是一个趋势了。还有第三就是最关键一个点，我觉得是 AI 在本身去放大某个个体能力的同时啊，它也在削弱这种组织的一个壁垒，就是一个小的团体啊，如果你能很好的去使用多一点的系统，你能养一个很好的这种龙虾军团，其实上在这种业务处理能力上，其实实际上可以获得就是接近一些某些大公司级别的一些执行能力了，因为 AI 足够强大，这其实就是在做一些反集中化的这种一些
1: 就反而创造了一些。
0: 对，是
1: 就
0: 的，
1: 是打破原来的这些固有的这种已经形成规模化优势的，这些怎么说巨头的，这样子的一些机会。
0: 对，拉低的这个鸿沟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这是发展的一个点。对，
1: 胡老师您怎么看呢？
2: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兴起艺人公司嘛，就是一个人就把一个业务撑起来，然后。其实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大模型和多 agent 协作这样一个事情诞生的，而且这个在软件这个行业可能效果会更明显一点。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尤其是企业买一些软件，企业内部用的，通常买回来那个软件得做二次开发，得适合企业的一些内部流程、内部的一些使用习惯，然后接入到企业内部的其他系统，才可以把它连接起来。那以前呢，做这种二次开发的成本很高，因为原厂商一般是不干这个事儿的，因为他就做一个产品，在全中国就去卖了，他也不用做什么定制化的事情。那对他说，对不起，对他说成本是最低的。而定制这个事儿呢，又是一定需要的，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特点的。那原来呢，定制的话呢，就是当地可能有一个合作伙伴，就不断的去接这个事情去做，然后合作伙伴的成本很高，因为定制就一定要需要很多的人在那里，然后去，然后花很长的时间啊去做一个功能。而现在随着 AI 编程能力的提升，它那种定制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很快速的做出来的，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在那里去堆功能了。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谈到，也许到那一天就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就是我们放客户那，我们企业买了一个软件之后。哎，做定制的公司可能派三个人过来就够了，那三个人就指挥三个 AI 军团，然后很多事情就都做起来了。原来可能需要一年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我们很短的时间，半年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就是因为由于 AI 编程技术的普及，使得这些能力扩充起来了。那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真的很有可能像那种一人公司或者是3到5人的小公司，然后他们产出会比较大。有可能就是在软件或者是自媒体这些以内容输出的行业里面会不断的涌现出来，那他们涌现出来的前提条件就是模型能力提升了，然后多智能体协作的提升了，然后相关行业里面的人又有本行业的这种最佳的实践，他可以使用 AI 把自身能量放大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多起来。而且现在推测的话，未来就是像这种小规模的企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微企业吧，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不需要养那么多的人，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很多原来企业客户或者是一些小众的一些人群，他们的一些需求就是因为，需求量不大，
1: 对，
2: 没有人愿意去给他们做这个软件，但是现在有 AI 的话，可能他们自己就可以做出来了，所以就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些需，可能就是由于成本的降低导致需求的爆发。
1: 对，就本来这些需求其实是存在的，但是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这些需求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
2: 是的，
1: 但是这个恰恰是适合这种艺人公司或者是那种非常小微的和 agent 合作的这样子的团队，他去填补这样的需求。虽然说
2: 是
1: 他
2: 的，
1: 可能市场规模或者是这个公司它的上限是比较有限，但是让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团队过得滋润，足够了。
2: 是足够的，而且他可以说满足3、5个小众群体，那他可能就过得相当舒服了。
1: 这个是，就是你推演下来，可能在未来是会成为一种趋势的新的一种就业，或者说是一个大的这种市场的形态
2: 是的，
1: 了。啊， 那其实我这个前段时间，我相信二位肯定是读过那篇文章嘛，就是说那个就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神预测吧，就是说这个2028年，随着 AI 取代了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技术类的，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产这样子的这个岗位，导致消费的这个萎缩，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但这样听下来倒未必，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就是对的，因为总会找，就像那句话嘛，生命总会找寻出路嘛。
1: 嗯。这个经济其实也是，市场也是啊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聊得非常长的这个时间啊，原定是两个小时啊，这没想到两个小时之后还又加了这个半个小时啊。今天这个网友们其实听老师们的这个分享，也是被老师们的这个专业能力和思考的这个深度深深打动啊。二位有没有公众号？能不能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我的公众号偏向于工程化，因为我个人比较热衷于技术，然后可能就是会在自己的公众号去分享一些智能体的一些开发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思考，就是对于技术演进的一些思考
1: 啊，
0: 没事也会闲聊。
1: 翟老师的那个公众号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宣传一下啊。
0: 我的公众号叫翟先生的实验室啊，直接这么搜。
1: 翟先生的实验室。
0: 翟新人的实验室。
1: 哦、这个新人两个字怎么写、啊？
0: 星星的星，人类的人。
1: 哦，翟新人，翟是您的那个姓氏，就是上面两个习，下面一个加这个。
0: 对
1: 吧？啊，翟新人的实验室啊，这个是翟瑞涛老师的这个公众号啊。那这个胡志谦老师呢？
2: 嗯，我也有一个公众号。然后公众号里边一般分享就是我对于未来社会的思考吧，偏预测多一点，然后就是这些方面的会比较、
1: 啊、这种我特别爱看我也来关注啊，您说啊。
2: 然后我的那个名字叫做
1: 混沌解码器。
2: 是的
1: 啊，就是这个字面意义的这个混沌解码器，就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这几个字儿，是吧？
2: 对，是的，混沌解码器
1: 啊，这个，大家如果说这个有兴趣啊，我已经有人说了，这个现在就去 follow。两位真的是这个聊得非常的过瘾啊！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其实今天这个引出主题，包括说是能够请到两位啊，那么痛快的跟我聊这么长时间的，还是要感谢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书啊，真的是兼具技术硬核和落地指南的，而且大家要放心啊，这个绝对不。是人工智能快速写出来的，那其实是经过了你们非常多时间的这种沉淀思考，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这种实践案例啊，最后才形成的这本，虽然啊出的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新，非常赶时效的这本书，就是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最后这个两位老师这个简单的再推荐一下你们自己的这本书，这个一人说个几句话好不好？翟老师。
0: 嗯，我这块的话，我们这本书其实从理论到实战写的非常详细，也适合很多人群，从小白到专业的人员其实都可以看的。然后我从技术学习这块来讲的话，就是我建议学习 Open Cloud 的这些用户的话，首先的话，第一步一定要把 AI 去用起来，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原地去停止下来去问怎么去学，但是没有迈出这一步。所以我建议其实就是先把对话搞起来，从各种的 APP， 比如说纳米啊、千问这种，然后你聊着聊着就会发现你无师自通了，这是实践出真知的这样一个体验。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第二步的话就是说，我们在 Open Cloud 这个体系里边，书本里边讲的很详细啊，从开头到应用落地的这个体系里边，其实做好一个 skill 就可以了。针对这个 scope， 把这个最小闭环验证完之后，你不用管系统里边多么复杂，你只需要确定一件事 ，AI 确实帮你用这个 scope 把一个具体任务做好了，这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了。然后接着就会去引导你自己去我要怎么去把这个任务去怎么去拆解，这个就是理解提示词的一个本质了。像早期的提示词工程学习，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学习提示词，是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慢慢的就会去理解这种本质。不是去背模板啊，对吧？这种核心原则理解之后，就是训练你的任务表达能力把一个模糊需求变成机器可以执行的这样一个顺序命令就可以了。那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在 Open Cloud 里边不断的去完成了一个固定的一类事情，比如说日报、周报、资料整理信息归类新闻聚合，就是各种的重复流程都会自动化出行。那在 Open Cloud 里边，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工具组合了一个强大的智能体。对，然后把这种多方的这种小能力串成一个稳定流程，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我们要从一个单点使用 工具的一个使用者，要变成一个可以设计工作流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早早的去变成 AI 原住民可能好一点。
1: 哎呦，说的太好了。所以这本书的正确使用方式就是边用边看，而不是先全部看完了然后再去想我去买什么电脑怎么开始配置啊。
0: 对的，一定要去多多实践，实践一定是出真知的啊，学AI一定是这样子的。
1: 胡老师呢？
2: 好的。其实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用焦虑啊，即便现在 AI 更新的这么快也不用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书的开篇就写了 OpenCloud 从全球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真真正正知道它的人都不到万分之七，一万个人里边不到七个人知道它，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1: 全球只是因为中国对这个事儿就是大家这个关注的特别高，因为中国其实我们说在 AI 时代我们是走得很前面的，所以全民其实对它的这个热情都比较高，但是全球范围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少的。
2: 对，从全球角度看真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不用焦虑，只要把这个一点点来。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就是从入门从安装开始到很多的实践的案例，我们也不用上来就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多少个人的军团，千万不要定这个目标。为什么？因为这个目标很大不好实现，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最小的目标，就照着书里面说，我今天或者我这一个星期我就把 OpenCloud 装起来，这就够了，只要装起来就够了。然后第二个星期我们再去说，我们给他写一个他的 soul， 就是他的小龙虾那个人设的提示词，哎，我照着书里面把它给敲进去，这就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定一个小目标实现了，我们再定一个小目标又实现了，那么我们随着我们小目标不断的累积，随着书里面的内容不断的去实操去练习，我们的成功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内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挑战那些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成一件事情，我们才可以去做那些难的事情，而不要上来就做难的事情，那样很难坚持下去。对，
1: 这样一想的话好像就着手开始养的这个信心更足了。对，如果说有这本书的搭配啊，这个我们听众真的是好像已经被说动了，就已经有人在问，这能不能说一下，如果是要配置的话，什么样的电脑可以，什么样的系统可以，这个对配置的要求高高不高？然后他说我曾经这个下个 Python 都花了好几天，这个感觉还是压力山大。要不就胡老师您简单的说一下吧。
2: 我现在的养楼下的养我的 PC 机，是16G 内存，然后多少盒的我忘了。然后是硬盘大概是512个 G 就够了，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用的云端的大模型，不是本地的。对，如果是本地，
1: 听起来不是个很高端的配置，是吧？
2: 对，我就是个我的普通的 PC 笔记本电脑，除非我们想本地跑欧拉玛那个模型，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配置，否则的话不用。
1: 哦，就是如果你的模型本身是要本地部署的，那可能这电脑配置是比较吃的。
2: 是的，如果说不是的话，是用云端的模型的话，咱们普通的办公的笔记本电脑足够了
1: 啊。然后那个 token 的这个门槛，您前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说了，如果普通人只是轻度使用的话，其实一个月也就是几十块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
2: 对的
1: 啊。然后还有问这个 Mac 系统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吧？
2: 特别可以
1: 啊。好像就之前有一段时间，它的那个就是小的一体机，这个被这个还炒得特别厉害。那可能它也确实是在这个养龙虾这件事情上是有一定优势的。
2: 是的，他那个 Mac Mini 有一段时间据说是卖的特别火爆，就是为了养龙虾使的
1: 啊。但其实也不一定非要 Mac Mini， 你其实任何一台，就是可能也就是这个近五年内的电脑，我这样听下来可能都可以吧，是吧？
2: 是的，其实设备真的不重要，它最多就是慢一点，我们只要装起来用上就可以
1: 啊。关键还是要用啊，就还是回到那句话吧，就是不要一开始就幻想搭建罗马，先去用起来，然后找一找我们日常工作当中最琐碎的那个痛点，然后给这只龙虾啊，先让它把这个 skill 这个技能给跑通，然后你可能就逐渐能够养上道了啊。也再次感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啊，是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AI 员工 Open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一位呢是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奇虎360资深 AI 产品总监智能场景的破壁者我们的胡哲谦老师。谢谢二位的精彩分享。
2: 感谢主持人老师。
1: 好，谢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哦，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7: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6: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7: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100万、1000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8: 你好，我是韩星。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7: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8: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9: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8: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7: 嗯，差不多。
8: 嗯，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9: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8: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7: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8: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
7: 是
8: 哪个科室哪个专业？
7: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9: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8: 就是学校不同。
9: 就是学校不同。
8: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9: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8: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9: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8: 8年制，
9: 对，
8: 哇，这一听，
7: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9: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8: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7: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 又考硕士，硕士三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三年，那加起来是
8: 十一年，
7: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么钟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八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十一年完成的路，他是八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三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八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八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8: 但是最低十一年，你基本上也没有二战三战的这种情况。
7: 对的，我的是的。
8: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7: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三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8: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6: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
8: 选择，
6: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8: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7: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八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十年这种情况。
8: 对，
7: 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三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
8: 所
7: 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8: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遗漏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6: 像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8: 哪些
6: 也是存在的。
7: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8: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7: 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8: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6: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8: 急诊
6: 工作量大，
7: 是的，然后比较辛苦。
6: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十二个小时班，那么这十二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8: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7: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八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6: 比我小
8: 啊。
7: 八年的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也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这种。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到凌晨两三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8: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

0: 更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1: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0: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呢，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啊，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2: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啊，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0: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2: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医治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
0: 啊！
2: 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0: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2: 钱和
0: 你
2: 时间
0: 暂时都没有。
2: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1: 所以这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
0: 特别
1: 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钟欣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0: 对，
1: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啊。所
2: 而
1: 以
2: 且
1: 这
2: 现
1: 个
2: 在转行有点晚了，
1: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2: 沉没成本有点
1: 赚不了
2: 高啊。
1: 钱了。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的。
0: 是的，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1: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0: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1: 是的，我最
0: 白
1: 多的
0: 金
1: 时
0: 卡大
1: 候，
0: 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1: 就
2: 一年跑50几次，
1: 50几次，
2: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1: 对，
0: 嗯，
1: 我最多的
0: 是了啊，
1: 我最多的一年飞了160次，啊、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呢，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啊。那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2: 你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1: 纯牛马啊。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0: 是的，
1: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
0: 嗯，
1: 我可能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医生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0: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1: 是
0: 白搭
1: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0: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宁静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1: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0: 嗯
1: 啊，那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0: 我今天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1: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0: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1: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 再填一次志愿。
0: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
0: 哦，
2: 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0: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0: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0: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0: 哦，
1: 全部都做了。
0: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0: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0: 嗯，
2: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0: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0: 嗯，
2: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0: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0: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0: 转变了你的，
2: 对，
0: 不想要，
2: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嗯
0: 嗯，
1: 其实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2: 不止两次、
1: 嗯，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以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圈的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0: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1: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0: 嗯，
1: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0: 哦，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2: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0: 嗯嗯嗯，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1: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0: 哦，排在第一位。
1: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
0: 嗯，
1: 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钟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哦，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0: 哦，
1: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对，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 5年，
0: 就是先去获取肝。
2: 24年开始，算是
1: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
0: 哦，
1: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0: 吃苦耐劳。
1: 吃苦耐劳。
0: 嗯嗯，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0: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1: 对的，
0: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 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啊、哦。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1: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0: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1: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你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一百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2: 你好，我是韩星。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终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脏在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2: 天哪，乔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0: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2: 啊、
0: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2: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1: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2: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

0: 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1: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2: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科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
1: 哦、
2: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
1: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
2: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1: 动手，
2: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1: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个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2: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1: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而且
2: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1: 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0: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0: 对。
2: 这个也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2: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

0: 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孩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0: 是的。
1: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哦，对，
0: 对。
1: 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0: 是的，所以就是
2: 也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0: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 这不可控的因素。
0: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1: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0: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一个想法一样，
1: 不去儿
0: 科，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1: 是的，是的，
0: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这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1: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
0: 了。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宗医生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1: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0: 所
1: 以被您一说，
0: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0: 因为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1: 那么多人要作战，
0: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1: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0: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1: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1: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0: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1: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0: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1: 是的
0: 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1: 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

0: 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会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1: 拿回来。
0: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2: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方，
2: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2: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所以希望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2: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0: 有在做。
2: 他也有自媒体。
0: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亲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0: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宗宗医生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2: 修肝的朱医生。
1: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2: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1: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2: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
0: 我就不发表。
1: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2: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1: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凡凡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2: 对，
1: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2: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1: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2: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 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啊，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1: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2: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0: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2: 有很多的进修机会。你如果想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机会。
1: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2: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1: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1: 也有。
0: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而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1: 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 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他

0: 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企业碳中和峰会暨第五届碳中和行动联盟成员大会。这届大会是为了更好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接下来时间就来关注本场论坛的精彩内容。
7: 接下来有请碳中和行动联盟主席、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赖晓明致辞，有请。

0: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在这“十五五”双碳战略纵深推进的开局之年，我们相聚2026中国企业碳中和峰会及第五届联盟碳中和联盟成员大会。在此，我谨代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中和行动联盟，向莅临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联盟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回首过去五年，是一段与时代同频、与成员共进的奋进历程。自2021年全国碳市场扬帆起步以来，碳中和行动联盟应运而生。五年来，依托广大成员的共同努力，联盟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从基础的服务执行者到行业绿色转型的战略引领者的与价值共创者的关键跨越。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干成了一系列务实的工作。一是强化智库支撑，汇聚行业智慧。联盟牵头成立了碳市场研究组，聚焦碳市场对纳管企业影响、碳金融应用与企业投融资、海外碳市场开发与反哺三大核心专题，开展系统性的研究，广泛凝聚共识，持续为碳市场建设建言献策。二是深耕专业赋能，助推低碳转型，通过常态化的双碳能力建设，助力企业吃透政策，完善体系，盘活资产，以最优成本效益实现减排目标，高质量推进服务一批大型的企业集团“十五五”的低碳规划，着力打造企业战略转型的行业标杆。三是拓展交流平台，发出大国绿色声音，搭建了国内外高规格的发声舞台，组织成员参与 COP 大会、中国碳市场大会等国际盛会，讲好中国故事。力荐成员获得工信部、联合国公发组织等多项重磅绿色奖项，例如助力常州优纳新材料夺得 UNITO Global Core 2025中国项目储备制造业碳中和冠军，并打通资本通道，充分彰显了联盟连接技术市场与资本的枢纽价值。各位同仁，成绩属于过去，使命催人奋进。站在2026年的新起点上，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与转型考验。的全国两会为全面绿色转型锚定了航向，明确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面对钢铁、水泥、化工等重点行业，国家不再单纯限制产能，而是部署实施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行动，强调用技术手段实现质量提升、成本降低与碳排放减少的协同推进。同时，针对转型过程中的资源瓶颈，宣布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为高耗能企业的低碳改造与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面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强调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在微观落地层面更是聚焦零碳园区与标准示范建设，并要求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的新型电力系统，积极培育氢能、绿色燃料、新型储能、碳普及等新增长点，攻坚深度脱碳难题。这一系列宏大的部署释放出强烈的信号，绿色低碳成为后值新生产力的核心载体。落实这一宏伟蓝图，离不开碳市场这一关键的政策工具。回顾过往，面对庞大的排放基数，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打赢了市场建设的拓荒战。四年来，我们建章立制，筑牢市场底座，以全国碳市场暂行条例与宏观的这个去年中办国办发布的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指导意见为引领的顶层设计全面成型，不断强化 MRV 机制，从根本上守住了数据质量的生命线。 扩容绩效，做强减排引擎。全国碳市场平稳扩围，覆盖了全国60%的碳排放量，交易活力与服务效率实现了双跃升，内培外联，壮大绿色生态，各类市场主体履约能力与人才底蕴不断的深厚，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展望未来，全国碳市场正加速迈向提质增效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将逐步探索有偿分配，实施引入总量控制，实现工业领域主要行业全覆盖，并进一步丰富交易主体和交易产品。面对新的风口，作为全国碳交易系统建设运维的机构，上海环交所深感重任在肩。2026年，上海环交所将全面夯实交易加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协同联盟重点构建四大赋能矩阵，一是聚焦控排企业，深化提质降本降碳服务，顺应全国碳市场扩容提质的大势，联盟将全面升级针对控排企业的专属服务体系，以精准的碳管理降低履约成本，以高效的碳金融反哺技术改造，助力企业真正将提质降本降碳行动落到实处，把被动的合规压力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资产增值的动力。二是护航出海企业，打通产品碳足迹的国际互认，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是关键的举措。我们将积极响应两会号召，推动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碳足迹管理体系，探索重点产品碳足迹的核算规则，推动产业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减排，助力中国优质产品突破壁垒，绿色出海。三是协同金融机构构筑绿色转型的资本闭环，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是国家赋予我们的时代考题。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正步入快车道，截至2025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经强势突破44.7万亿，同比增长20.2%，全年增加7.72万亿。同时，今年国务院工作报告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在政策红利与巨量资金交织的市场面前，金融机构普遍面临优质资产难寻和漂绿风险难防的双重考验。为此，我们将发挥联盟的专业优势，重点开展涵盖零碳园区等实体场景的投资评价体系研究，为资本市场提供甄别优质资产的科学标尺，深化模式创新与生态合作，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真正的绿色技改和低碳孵化项目，切实打破实体经济低碳转型的资金瓶颈。四是深耕产业园区与企业行动，打造微观绿色转型新样板。当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已经突破了23.41亿千瓦，占比在“十四五”期间由40%提升至60%左右，绿色能源的高质量发展举世瞩目。在这一能源结构历史性的转型的壮阔进程中，产业园区正是实现高比例绿电消纳与净零排放的最佳的微观场景。联盟将集中优势资源，在全国率先打造一批标杆性的零碳园区项目，围绕建体系、搭平台、管资产三维发力，提供全周期的定制化服务，切实解决园区怎么算、怎么建、怎么落地的难题，助力园区将低碳优势转化为产业能级与招商品质的全面提升。方向既定，实干为要，为了支撑上述四大赋能矩阵的高效运转，联盟将坚持内向发力，不断锤炼过硬的服务本领，全面唤醒我们的服务机制，向数字化要效率，稳步推进碳综合在线服务平台的建设，探索评估流程的线上化与数字化升级，不断拓展碳综合服务的覆盖面，向标准化要质量、 构建并动态更新标准化可复制的双碳服务清单，持续优化联盟资讯和咨询的内容，稳步提高服务的含金量，向专业化要人才，新推出线上专题讲座和线下高端沙龙的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全面赋能成员单位的双碳人才梯队建设，为行业全面绿色转型厚植最核心的治理底座，向生态化要协同，依托跨界活动与国内外高规格舞台构建更广泛的合作伙伴生态体系和管理机制，打破行业孤岛，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十五五的宏伟画卷已经展开，全面绿色转型的时代大潮奔涌向前，独行远，独行快，众行远。上海环交所和联盟愿与在座的所有生态伙伴同舟共济，锐意进取，让我们以更高的站位，更紧密的协作，共同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共筑绿色发展新生态。
1: 感谢赖董的诚挚致辞。碳中和行动联盟自2021年7月16日与全国碳市场同日成立以来呢，伴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发展逐步发展壮大，工作呢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后面我们将用发展的韧性持续加强平台的建设，与各位联盟成员携手并肩，一起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下面呢是我们的主旨发言环节，我们从三个方面做了主题设计，特别呢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从不同的维度为我们解码双碳发展的路径。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创始院长、碳中和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黄正院士做主旨发言。
2: 我想了想呢，我想讲的话题就是有关碳中和愿景下的能源革命。那么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大家知道，就是我记得我们总书记曾经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现在我们是正处于一个叫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啊。在我们能源领域啊，在我们的双碳领域，我想这也是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所以呢，我把它称作是叫第三次能源革命。那么我想我们要看清楚这么一个能源的百年未有的一个大的转型，我想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一场能源革命啊，非常重要的，我们是要从人类的能源的演化的历史这个纬度啊，更高的纬度去看这一场变化和变革。那么在讲到这里呢，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就是应该讲啊，这个从人类的能源利用的历史来看，实际上就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也是从远古时期到了18世纪的中叶，我把它称作是叫自然力的时代。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在远古在旧石器时代开始啊，我们的先祖就开始学会了钻木取火、摩擦生火。恩格斯呢把它称作是这个是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件。那么紧接着呢，由于人类学会对火的使用，人类开始进入到以新材为主的这样一种能源的时代，同时呢也利用了风力啊、水车啊等等，农业社会得到了发展啊，产生了农耕文明。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代，但是真正我们把它称作能源的革命化，我想第一次能源革命应该是把它定义为18世纪的中叶，也就是当时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他最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把一种石油啊、煤炭这种燃料，把它转化成动力啊，来驱动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劳动，实现了机器替代手工工具劳动，来推动整个的煤炭作为化石能源的大规模的利用。开启了是从原来的分散的那种新材为主的能源，走向集中式的化石能源的转变，也奠定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那么再紧接着呢，就是19世纪的中叶，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就是法拉第啊，发现了电磁感应啊，磁场变化产生感应电流，由此呢进一步发明了发电机啊、电动机啊、 电灯、电话、电报，很多科学家，包括内燃机技术的突破也得到了发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石油和电力成为主导能源，也建立了集中的发电，包括远距离输运的这样一种现代能源体系，使我们人类啊，从那个开始进入到电气化时代。那么像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的啊，我们目前正经历一场也是个百年未有的一个大的一个革命。这个革命呢，我把它称作是叫从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而它最重要的标志，大家知道，就是现在世界上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宣布了，在2050年前后要实现近零碳排放和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的发展可以说是爆发式的高歌猛进。像大家知道，去年是我们国家总书记提出3060目标的五周年，今年是第六个年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年的变化啊，到了去年年底啊，我们当时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风光装机只有5.3亿千瓦，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在前年是超过了煤电装机、风光装机，去年是超过了火电装机。然后呢，我们去年我们国家的电力总的达到10万亿度啊以上，这个其中40%是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绿电。那么根据去年我们国家的新一轮的公布的这个我们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会增加到36亿的风光装机。大家可以看到啊，去年是年底18亿，还要翻一翻到36亿，所以预计呢15、16、5期间每年还会增加大约，这是大概2亿千瓦左右的风光装机。那这是我们国家的快速的发展，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因此呢，我想我们讲的这个第三次能源革命，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应该严格讲是从本世纪的初就开始了。这个时代呢，跟以往的第一次、第二次能源革命不一样的地方，当时主要是科技的革命驱动的，技术的

革命驱动的，像这个蒸汽机也好，像这个法拉第发明的发电机、电动机也好，现在呢，这个主要的驱动力是气候变化的挑战和我们的碳中和全球共识来共同驱动的。其中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新能源和数字智能的深度融合这样一种能源革命，它是从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的一种革命，这是我们要摆脱对碳基能源、煤油气的依赖。我们会从原来的我们的能源开发是基于什么？我们就基于资源属性的埋在地下的煤、石油、天然气，我们要走向更多的是科技创新的属性。我们利用风光资源形成稳定的供给的电力，这是一个第三次能源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也就是新能源时代的崛起。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纵观从人类的能源发展历史，每一次能源革命这不仅仅是一种能源的品种，从新材到煤炭，然后呢，我们从煤炭到石油，到现在为止我们又到了新能源的电力。不仅仅它，更重要是整个的能源的技术和能源的体系的根本性的一个重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就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急需要建立和第三次能源革命相适应的新的认知，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第三次能源革命，我的观点是它的基石就是新能源，新能源，它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从新能源、从补充能源要走向主体能源这样一种转变。它的核心呢，我经常提叫两个话，第一个话呢就是我叫能源的电气化，第二话呢是电力的零碳化，是两个话。那么这样的话情况下呢，我想我们要建立跟新我们的新个的能源革命相适应的一些新的我们的一些认知。这个第一呢，我就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吧。首先就是新的电力观啊，新的电力观。这个新的电力观呢，就是第一个新的方面呢，就是我想我们未来的电力发展核心就是我们刚才讲电力要零碳化。所以呢，在供给侧呢，我们要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很自豪占了40%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需要我们有火电啊，我们需要煤炭、天然气的发电，但是未来一定要加上 CCU、CCS 也能实现零碳电力，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正在发展的核电。而在需求侧呢，是我叫把它称之叫两个再电气化。因为我们讲人类早就进入到电气化时代，我们现在所谓的再电气化，我们中国的电气化水平大概30%左右啊。我们再电气化要做到能电气化、净电气化，这里面又包括两个，一个是直接电气化，一个间接电气化。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所谓的间接电气化，我们就用那些绿电啊，再去自取绿色燃料，那实际上就是绿色燃料变成个三次能源，这就是个再电气化的一个第二一个间接电气化的概念。因此呢，我想我们第三次的能源革命，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再电气化的过程，是基于绿电的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过程。那么讲到直接电气化呢，我们就讲到实际上就是基于零碳电力、基于绿电。未来的发展就是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啊，包括加快我们的像工业领域啊，比如我们用电炉钢啊去取代我们这个现在的高炉、转炉，然后我们用电锅炉、电窑炉去取代那些的煤炭的煤窑炉啊、煤的锅炉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动汽车的发展啊等等啊，我们通过以此可以使我们的加快我们的工业、建筑、交通各行各业。通过我们这样的基于零碳电力的电气化实现零碳的排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间接电气化。刚才讲所谓的间接电气化呢，就是我们通过把那些富裕的特别是气风气光的用于将来要取新能源的发展，它的消纳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把那些需要消纳的电力啊，特别是廉价的绿电，把它自取那些可再生的氢氨、纯铌和合成燃料啊，这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间接电气化，来解决我们的能源二次能源的电力的脱碳问题和燃料的脱碳的问题。但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应该讲我们的汽车的发展就在这样发展啊，交通领域啊，我们的汽车电动汽车的发展和各种绿色燃料汽车的发展，这个一个就是直接电气化，一个间接电气化，也包括我们现在船舶的发展，船舶另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电动船的发展。而我们的远洋船舶是它不可能电动化，不可能用电池驱动，那怎么办？我们就通过间接电气化把绿电做成的燃料，绿氨。

0: 氯甲醇啊，作为燃料去驱动我们的大型的集装箱啊，从上海到美国，从上海到欧洲啊，这就是也是我们电气化的两个具体的案例。那么这是新的电力观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像我们再去看看我们这个新的电力观里面啊，像这个目前来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啊，它是化石能源发的电，它是不可再生的，但它的特点就是稳定的连续的供给。然后呢，我们经常讲它这个电价，因为它是稳定的可控的，所以电价是个常数。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大家这个现在记住，我们这个是这个社会发展了，我们可能两个电价，老百姓啊，白天一个电价，深夜一个电价，而且它这个成本是线性的啊，线性的。而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它问题又是波动的、随机的、间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电价实际上就是跟时间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经常讲啊，你是白天的电价还是晚上七八点钟的电价，那就完全是两个电价啊。你电价贵的时候可以非常贵、金贵啊，便宜的时候甚至到了负电价。另外它还有风光发电是零边际成本的。因此呢，我说我们电力啊，从这个电力来说，它原来也是电力，大家知道是能源属性，现在另外两个属性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两个属性就是有很强的，一个是排碳的属性，还有一个很强是电力的时间属性。你是什么时候的电力也是变得非常重要。在这里面呢，我想就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是讲那个碳市场、碳核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想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在推这个事情，就电碳因子的事情。这个电碳因子就是每发一度电你排出的二氧化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就是我们国家我能查到的24年的，25年数据还不出来，我们整个一个国家的每度电大概500多克，570几克的二氧化碳。在右边那张图呢，全国各地的2022年的我查到了个数据啊，大概电碳因子的大概一个数字。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要正在加强我们的碳核算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搞什么企业的碳管理，我们要搞产品的碳标签、碳足迹。因此呢，我认为未来越来越重要的是分时分区啊，分区也包括了分地的电碳因子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面呢，就是随着我们主要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的迅速的提升，刚才讲了我们的每一个度电的它这个什么时空属性，它就是越发凸显。所以呢，我们的分时分区的电碳因子也正是将这种时空的差异量化为可以度量的电力的碳标签，让我们每度电它的排碳过程都能够可衡量、可追溯、也可激励，从而可以驱动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向绿色电力转移。我印象特别深，我到英国伦敦去看了，它每5分钟有一个电碳因子，它就告诉你多少电来自海上风电，多少是来自光伏，多少来自火力发电都有。所以我想我们国家正在加强推进碳标签啊，实际上就包括碳核算，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实际上电力是最最重要的未来的能源，所以分时分区的电碳因子是未来我们精准碳核算、碳管理的关键的基础。我想这个事情呢，非常值得要去大力推进的，我们也共同能够去关注这个事情。那么这是讲了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讲一下就是新的能效观啊，能效观。因为我们将来用了越来越多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风啊、光发的电。那么刚才讲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是零边际成本，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最最便宜的绿色电力。现在说到底，绿电的成本基本上大概是可以到像光伏可以到1毛多点啊，1毛5分钱以下。但是问题呢，这个电力呢又是波动的、随机间歇的，因此呢它是不稳定的这种电力。所以我们经常讲它是有一个时空的错配啊，时空错配。就我们东部地区缺电，但是我们在西部地区呢，我们又风光资源非常丰富，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空间把它转移过来，所以我们用远距离的输电。还有时间上，哎，白天的时候风光大发，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太阳下山以后又没电，因此我们需要时间的、时空的、时间上的转移。时间怎么转移？我们通过储能来办法，把白天的富裕的电力通过电池储存下来，到晚上来把它放电放出来来用。还有呢，我们就是时空的转移。所谓的时空转移，我们把它做成绿色燃料，把它做成绿色燃料既是一种储能，我可以把东部我们就是比较山东做的绿甲醇，我们在这个东北做的绿甲醇把它运到什么，运到上海、运到广东去用，这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时空的转移，能量的时空转移。 因此呢，我想这种对未来的这种绿色电力的这种消纳啊，虽然存在的都每一种转移都存在能耗的，但是呢它就完全避免了我们的气风气光能够得到可再生能源的充分消纳。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1: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1: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7: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九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企业碳中和峰会暨第五届碳中和行动联盟成员大会。这届大会是为了更好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接下来时间就来关注本场论坛的精彩内容。

平时我们传统的观念讲能效，我们就当讲我们的一个能源的装置，燃烧越是充分，转化效率越是高，那的成本和环境代价肯定是越是小。所以以往我们非常强调所有的能源系统，我们强调什么？能源的效率要高，一个发动机效率要高，锅炉效率要高，都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未来我们用的是可再生能源，它是免费的，是零边际成本的，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我们这个能效观要发生变化。新的能源高要从单一的物理的效率要走向多维的系统的效率。就像我们经常讲，哎，你现在用把绿电做了氢，做了氢以后再去什么给燃料电池再去发电，整个的效率多少？30%几。但它有意义，它关键是把时空的转移，这样一种能量的一种转移，它是需要有代价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什么，把绿电给什么消纳下来。所以这里面呢，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新的一个能效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新的一个电力的安全观。因为电力安全观，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电力是什么，是叫原水核动，因为我们是火电啊。我们明天如果南京有一个高温报告说要温度高了，一定是要求我们的火电要开足马力啊，全负荷去发电，这就是原水的核动。随着未来的我们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多，那个时候要倒过来把两个字换一下，是核水原动。我们如何通过符合的调节，通过聚合的符合去响应那些风光的那些风谷特性，在发电的峰值的时候我们要超符合的把它全部消纳下来，而在风光发电时没有的时候，很低的时候，我们要通过

0: 曲线最大的特点就是午间肖纳南，因为风光大发。然后晚风的时候呢，因为太阳下山以后呢，电力又非常紧缺。像我们经常讲，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风光资源的，经常我们叫时空的错配的问题。因此呢，我说我们在能源侧、供给侧，我们就要加强火电的灵活性改造，包括火电的调风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的和风光协力。同时我们在源侧也要加强什么储能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来平抑那些新能源发电的波动，来保障我们的电力安全。而在我们的能源需求侧，我们要推动工业符合、空调符合，我们的用户侧的储能，包括风谷套利，也包括虚拟电厂，包括分布式电源，包括 V2G 那些可调的用户资源，去响应那些需求的变化、风谷的特性，去引导我们的用户的行为和调动新型主体的积极性。我想我们了解，像这个南京这些年做这个虚拟电厂也做得非常好，就是属于这个未来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说就是新的市场观。所谓的新的市场观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才所有讲的一切啊，像我们是非常需要要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让我们的电价能够真正反映我们的市场的电力的供需和我们的减碳的成本，通过电价和我们的碳价去引导我们的用户去调整他的用户的用电行为，通过电力市场和碳市场这两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我们的资源，配置资源。这里面包括我们有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电价的一个好的一个形成机制，是这么一个新的市场观。因此呢，我想面对第三次能源革命啊，希望我们必须要构建一个对既有的我们的认知框架、我们的目前的能源的路径和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性的反思，要建立以新能源相适应的新的认知的框架和新的思维，来推进我们的能源科技的创新，来推进我们新型能源体系的构建。
1: 感谢黄正院士的专业报告。能源革命与碳中和呢，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碳中和为能源革命锚定了方向，能源革命为碳中和提供了路径，二者协同发力，不仅是应对气候危机、保障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更是推动经济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举措，对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接下来有请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带来主旨发言，有请。
2: 我的话呢，今天的话呢，就想呢讲一讲啊，因为我主要是从事这个政策这方面的研究啊，特别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过去这十几年主要是重点呢是就是研究这个碳市场，所以说我今天啊谈一谈我自己啊对我国低碳发展转型的逻辑啊和政策啊这个方面的谈一些自己不成熟的观点。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国家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啊，我自己啊常常讲过去啊应该是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由外向内啊，再一个话呢自顶向下啊，是这么个特点。还是说以过去啊，我说过去啊，由外向内，就是我们国家呢这个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是由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来推动的。这个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呢啊，就这个片子里边都给出来了。实际上这里边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啊，就是这个文件或者是这个法律啊，就一个是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这三个的话呢，应该说是在这个全球气候治理里边一个里程碑式的啊这样的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决定。实际上我们国家后边的话呢，可以看到，就我们国家的气候治理进程啊，这个是在过去是看出可以看出，是基本上也是由于这个啊这个巴黎国际气候治理进程推动的。比如说2009年以前，我们国家没有任何的啊量化的减排指标，是吧？到零九年的话呢，提出了一个强度的目标啊，比如说就是说到2020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2005年相比要下降40%-45%，这第一次提出来，是吧？后来的话呢，就在巴黎协定上，我们国家呢又明确的提出了中国的峰值目标。实际上过去啊，老这个外国那特别是欧美

特别的这个要特别关心啊，都给我们压力，说中国你什么时候大风啊？就2015年的时候，在巴黎协定上啊，巴黎那个气候大会上，我们首先明确了是吧？2030年左右谈大风啊，尽量啊提前大风啊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到后边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不能就改了，是吧？提出一定说2030年前大大风，而且我还提出呢，2060年啊这个前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从这边可以看出来，过去啊，我主要是借用的词啊是过去。在中国的气候治理呢，它基本上是个由外啊这个向内这个推动的。但是，我感觉啊，是从什么时候呢？是我自己的，完全自己的，完全是从这个2020年以后，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的话呢，完全是一个啊自主的啊自发的这么一个行动了啊。这实际上就是像总书记说的啊，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是我们自己啊要做的。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自顶向上啊，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自顶向上呢还没有变成完全变成这个自底下上向下自底向下呢，今天我们参加会议的都是企业家，如果他都是自发的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就完全变成一个自底向下了。但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个自顶向下和自下啊而上相结合的啊这么一个情况。35年啊，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2025年又更新了我们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承诺、一些目标啊，是一直到30年啊，这里边的话也明确啊，叫2030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明确的要这个温室气体净排放要下降啊7%到10%是吧？啊，这个就是过去我们说大风啊，然后大风后呢要绝对下降了啊，这个而且的话呢，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那个比较大的。这个这根据我们国家的对外的一些这个承诺，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国家就实际上就有一个啊未来的一个排放的轨迹，也可以把它理解说就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啊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排放的预算啊，就是碳排放的预算，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国家的一个排放预算实现，它怎么能实现呢？对吧？啊，它必须得搞啊，要靠这个转型啊，这个能源，刚才王志远是讲的能源系的转型，它另外的话呢，还要啊靠一些这个政策。实际的话，从我们自己的分析来看呢，未来的话呢，这都大概转型了大的措施啊。第一个方面呢，啊，就是还是要啊这个提高能效啊，这个就是降低啊单位 GDP 的那个能源消耗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高能源效率，包括技术节能、结构节能，结构节能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啊，还有企业的管理节能，这个话呢，未来的话呢，应该在长期仍然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这个就是能源替代，刚才这个黄院士说了啊，就是特别是非化石能源，就是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未来要替代这个化石能源，当然最后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这个 CCUS 啊，当这个这方面的，这大概的一些这个啊，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些路径。当然的话呢，这个因为黄院士已经说了啊，要这个能源肯定是要转型。这里边的话，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要转型啊，就叫提高能效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国家啊，到这个35年以前，这个 GDP 啊的增长率要保持4%以上啊，即使到2060年，应该要到3%以上。这样的话呢，就是经济啊要长期保持增长。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能源消费的总量啊，它这个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快速的增长啊，特别是到2035年的时候啊，基本上要进入峰值啊，然后后边还要下降，这就是能效的作用。当然从这个结构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特别是这个电力系统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啊这些变化啊，根据我们的估计的话呢，可能电力系统啊，我们说能源系统2060年啊，前谈大风，可能电力系统呢，可能要在2045年啊前也就要形成净零了。这个图的话呢，就给出来就是说，我们要进行转型啊，转型的话呢，它需要大量的投资啊，需要大量在能源系统大量的一些投资啊，从这个供给侧、需求侧，这样的话呢，就是总的来讲啊，这个到2060年的这个累计的投资多少呢？大概是有200万亿啊，这也就是说呢，每年呢要超过5万亿。实际上的投资咱们家了解，它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所以说呢，
就是绿色低碳转型啊，它不光是一个负担，对吧？它也是，而且的话呢，它变成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方面。再一个话呢，我不是今天和他谈一谈这个绿色低碳转型的逻辑嘛？啊，实际上的话，我们的话呢，过去这两年呢，和斯坦福大学有个合作啊，用一些模型对中国减碳绿碳转型这个成本效益来进行了啊一些分析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出来了，就是说，因为它是个全球气候变化。啊，就避免了这个气候这个应对气候变化以后呢，它产生的效益不光是中国受益，全世界都受益啊。从这个全世界来看啊，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这个啊这个一本比啊，应该大概要在8到29倍，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在科学上，但是呢肯定是就大概9倍左右啊。这是从全球包括对全球的贡献，对全球中国的一些效益。但是对中国来讲，就是对中国自身来讲，也得应该达到4倍啊！这就说什么呢？绿色低碳转型啊，对我们国家它是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啊，一个是一个核算的啊，这么一个事情啊。这大概我就想，就说今天谈一些逻辑嘛。下面的话呢，我就是谈一些政策的问题啊，政策问题。这领导怎么观察那个政策呢？从我一个学校老师来看，我觉得可能有大的啊，有两大分类，一个是大政策。一个是叫英文的，是讲了一个具体的叫政策工具，叫 policy instruments。 一些大的政策是什么叫大政呢？就提供一些方向，提供一些要求，但是呢它并没有对这个企业啊和这个个人消费者产生直接的激励啊，没有直接激励啊。所以说呢需要有政策工具，这政策工具呢就是和每个企业和每个这个个人啊消费者和民众是紧密相关的，它是会激励啊这个行为的改变。比如我们国家大的政策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国家的啊这个对外减排的一些承诺法律啊，这里边的话呢比如说有这个节能法啊，有可再生能源法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最近环境法典等等，这些都是法律。你看看这，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黄志远就讲了，就是这个我们15规划呢已经明确提出，有还有这个经济社会全面啊这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包括提出了一些指标啊，比如说这个碳强度下降17%啊，这个能耗下降10%啊，这样的一些目标。但是这些目标就是大家说，哎呦非常重要，但是它并没有和我们企业直接的关系，直接产生激励。但是这个政策工具就不是了，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能效的标准，有建筑标准、燃油经济性标准啊，这些话呢，还有工业节能标准、能耗标准，它都是和企业密切相关的。你达不到标准，你是违法的，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一些政策，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可再生能源变成世界领先，应该说这个可再生那个行业真正做到又大又强，这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我们可再生能法定的一个就是电力的补贴的啊这个电价啊，这个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这个最近这过去这两年，实际上我从来做碳市场研究工作呢以外呢，我最近这两年也在协助人大环资委进行了可再生能源法的修订工作啊，应该说这两年这个工作非常比较进展比较大。为什么进行修法呢？说我们可再生能源又大又强，做得非常好，但是就是我们和这个一个是就是和这个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交流，就发现内卷的比较厉害啊，这个大家都不在赚钱啊，这个形势要变。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我们国家到这个3-5年的时候非常大的那个需要投资，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政策的出台，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国家这个目标啊，对我们国家这个可再生能源产业可持续性持续发展啊都会影响。所以说呢现在正在修订这可再生能源法，这可再生能源法修订出台以后，我觉得会为这个整个可再生能源界这个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竞争那个可持续的一个激励一个基础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呢会让大产业为之一振啊。这里边的话呢可能最主要的政策啊，我感觉呢就是一个是机制电价啊，就是还是从电价上不能是补贴了，但是有个机制电价啊，这样的话呢来这个促进为这个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提供一个基本的保证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引入这个可再生能源这个消费责任权重，就是就过去我们这个可再生能源政策主要是从供给侧推动的，以后呢要从需求侧拉动。你比如说未来我们的电网发电企业的供电企业大的用户它都要有一个比例
就是有个强制性的比例啊，就是要有多大比例是可再生能源，这样的话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拉动作用。比如说，当然这个这就是所谓可再生能源

消纳责任权重，来配合。说如果说我这个企业，我这个供电企业，我这个电网我达不到的要求怎么着，你可以去买去。也就是说，直接和我们这个绿证交易就结合在一起了啊。这是一个啊这个方面。当然，这次可再生能源法修订里边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把这个氨、氢、氨醇啊，刚才这一些这个绿色的燃料也纳入到这可再生能源法里边去了。就是说这个可能法这个啊，在这个鼓励的政策啊，再放宽。这个除了这个，还有一些，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财政的政策，还有一些这个啊这个利率的政策，那金融的政策。当然的话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新政策啊，就是我们这个碳定价啊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你这个转型现在因为它有市场失灵，它不可能那个自发实现的。刚才讲了有很多的政策，但是呢说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这个力度，哎，能不能给我数量化。那个数量化呢，实际上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碳定价它这个成本最低的政策就可以用它来量化啊。当然在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呢我可以用一个碳定价作为代表，这就给出来未来我们到2060年的就是我们国家碳价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碳价什么趋势呢，今天谈的有和碳市场相关系。我感觉它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碳市场的底价。如果我们的碳市场哎这个价格哎如果比这个价低，就说明它的有效性就有一个大问号啊。如果它这个碳市场的碳价高于这个水平，那的话呢它就能够啊为我们国家这个低碳转型啊创造那个提供真正的做出贡献啊。这里边具体啊你比如说这个价格啊都大概都是这样。我这是一个美元啊，你比如说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啊，我觉得可能要肯定要应该说从底价来讲我可能要啊就要达到这个18美元或者20美元左右，对吧？我们要到35年的时候可能35美元左右，大概是啊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碳定价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碳定价，怎么样建立一个国家的碳定价体系呢？我觉得一个是通过碳市场，还要通过啊那个一般性的啊这个能源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市场啊共同创造一个碳定价的体系。这个当然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决定了啊，比如说这个一个强制性的碳定价体系，一个是碳税，一个碳市场，我们选择了碳市场。另外的话呢还有自愿的碳定价体系，比如说我们 CCER 的交易啊，自愿碳市场，还有碳普惠，这些的话呢都是碳市场啊。碳市场当然这个碳市场它是像一个价格的发生器，发生器以后呢它会就通过这个能源和原材料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呢向着整个社会向传播，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碳定价的体系啊。所以说将来就是说你这个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就是建立国家碳定价也是非常关心的。这里边给出来就刚才大家都在座的我看都有一些那个熟人是吧，来了这个对碳市场比较熟悉。我们有强制性碳市场、自愿市场还有碳普惠啊，这三个。当然说我们国家现在目前从中央层面来讲比较重点关心的重点建设的一个是强制性碳市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自愿碳市场啊。这个当然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个强制性碳市场的概貌啊，现在目前的话呢已经有这个4个行业纳入了，然后这个门槛啊这是20000吨要进入。将来这个碳市场呢大概是管多少家企业，管6000家企业，但是它的排放量占到全国排放量的70%左右啊，这70%左右。所以说这是抓大放小这个作为方。现在我们这个配额分配方法呢主要是基于这个企业这个行业的这个标杆企业的这个基准和产品实际产出量的这么一个免费的分别方法。但是的话呢从那个过去这2年我们的话呢也协助汽油司进行了这个油厂分配就是拍卖的研究工作。我感觉这个拍卖应该很快可能和大家要见面了。当然说这个总量设定就是你这个碳市场建设起来还得要一定和这个国家的减排目标这个结合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碳市场起到个什么作用呢就是确权的作用就是国家有一个碳排放预算，你不能光停留在口号上，只有把它落实在企业的话那才可靠。所以说呢这个碳市场呢就是首先能够被这个全国70%的碳排放进行确权给一个国家目标，根据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和你希望碳市场在减排量的贡献，这样的话呢就把碳市场的总量就给定下来了，然后通过配额分配的方法配额分配就落实到企业，这话呢这是一个这个确权的过程。当然这里有公式。

们要考虑的时候，在这个设置总量的时候，要考虑这经济增长的因素呀、啊，还考虑碳市场本身的特点啊，还要考虑国家的目标啊，碳强度那个碳减排目标，还要考虑我们国家这个碳市场那个希望碳市场的贡献。比如国家减排量这段时间有多少希望是来自于碳市场啊啊，比如说啊这些就要考虑啊。当然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配额分配从本质上还是说有个基准啊，一个基准啊，这个油厂分那个免费的就这个基准按基准进行发放啊。当然说未来要引入这个啊油厂分配，这个基准呢非常有意思，是吧？这个基准的话呢，实际上我讲有三个政策含义啊，一个是就是基准并行控制型的，对吧？然后呢，你做的好的企业就相当于补贴，做的差的企业就是像碳税，而且你做的越差，税率越高，做的越好，补贴越高。它不是国家补贴，是企业之间啊相补贴。还、啊、有这里边有不少参加这个碳市场被碳市场覆盖的企业啊啊，这个里边的话，他们这些碳资产公司的领导吧来了，他最清楚，对吧？有些做的好的那真赚钱，做的不好的那真需要付出比较高的啊这个代价。啊，所以说呢，我觉得碳市场呢将来相当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碳定价的一个基础的发生那个这个发生器。啊，它就是通过碳市场的交易，啊，通过赖总咱们这个交易所的交易，能够为这个70%的碳排放权，啊，给它定价。然后呢，通过这个啊，这个原材料市场，通过民航，通过电力啊，这些市场，就把这个碳价呀，啊，就要传导到啊千家万户，通过整个的经济体，啊，这大概是这个碳市场的作用。这个总结来讲，碳市场建设还是非常有成效的。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是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7: 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然后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它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它解决了它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美元再度挂钩了一个叫什么石油。你们不要以为它真的那么容易，上了这点岁数朋友应该知道，70到80年代中东发生了多少问题啊？打了多少次中东战争？这才是他完成第二元美元霸权的根基。所以从80年代之后，美元再一次开始强大，这就是主导了我们叫美元主导的全球化2.0。它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中国加入 WTO、石油贸易加美元的环流。那就是这个到什么时候为止？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很重要，第一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在实体贸易上，然后美元开始换贸。我刚说过，这里是美元依赖于石油贸易，这里是，但是依赖在实物资本上有一点好，它是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但是也有个问题，当你的货币超发的速度超过每年的石油产量，那咋办？来不及发嘛，美元换锚到美债，美债就是可以无限量发了。

0: 好吧？然后这里后面，2018年是这一轮，你们去看这一轮黄金的启动，大概我这里写的是2018，其实是2016。2015，人民币宣布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儿，大家还记得吧？2015年711，人民币宣布不再盯着什么什么为唯一的人民币汇改，不再紧盯着以美元为单一货币，以美元为一揽子货币，这是第一。第二个，你们觉得真的就是人民币的换锚？第二个，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其实当年08年之后，美元其实是想再回到原油上的，所以你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对原油那么看重吗？但是光伏的突破，导致中国对外的能源不再是单一依赖了，好吧？这是这一轮整个中美关系的一个节点。然后2020年之后，大家可以知道，就是美元通过全世界的美元环流彻底失败，彻底失败。我可以说这句话，彻底失败，好吧？所以就导致美元通过加息，全世界的美元回流到美国市场中，然后它无法获得廉价的资产，但是它国内的成本就极高了。为什么？你把利率提到5.5以上，就导致所有的资本回到美国，它是问你要利息的。5.5，你们觉得就是存在银行里面一年拿5.5的利息，你们觉得好不好这事儿？你们觉得还有人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中愿意去做实体吗？不愿意啊。很简单，举个例子，我过会说到开矿，你们知道开矿从一家矿，我觉得地底下可能有矿，先要做什么？先要做前期的投研，再做可行性开发，到最后产矿，我都不说价格会变，快一点7年，慢一点15年，看矿的整个，就平均算10年吧，10年你啥活都不要干，我都不算复利的。50%的利息已经赚好了，对不对？我还要考虑到一点啦，万一我开出来的矿跌了怎么办？对不对？这才是导致这一轮问题，就导致美元市场中大量的资本云集在市场中，但是又不愿意去投美国的实体经济，导致美股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为什么美股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吧，好，那么来。其实我一直把这一轮的大宗商品市场，或者说黄金、白银的上涨，是，我先说黄金吧。黄金的上涨，来，我们看一下，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我们来看一下两张图，我这里截取的是 LBMA，也就是伦敦贵金属交易市场中。过去从1970年，70年之前我就不截了，因为70年之前几乎是35美元等价货币，所以说我就不截了。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现在告诉你，这里大概是35，这里大概是1000，不到，肯定是不到1000，你拿得住吗？35买的，你拿得住吗？拿得住啊。来，看一看这里，有一个波动吧。首先，大家承认有一个波动啊，就这一段，我故意不给你们看的，我故意不给你们看。你们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调了多少吗？如果说我知道能涨到1000，这种波动我都忽略。这儿从35启动啊，大概到73、74年的时候，最高价到了190美元，涨了几倍啊？5倍左右。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肯定没有回到35以下了吧？105左右。 105左右。哎，记住哦，从190到105跌了多少啊？对于涨幅来说跌了几乎一半。如果是这样，你们还拿得住吗？来，可以看一下啊，像这种涨幅调整50%以上，在这一波黄金启动之后没有出现过吧。从2012年黄金从最低的1250启动，这里稍微调整一下也不算很多啊，然后从2020年开始，22年之后的启动，黄金从任何一个高点往下调整幅度没有超过过10%，拿得住吧？也不一定拿得住。来，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我刚说了，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了20%，同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是当时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现在的什么什么一样去威胁到美国的美元环流的位置啊，好吧。来，之所以黄金在1980年出现了一波大量的熊市，一直到2000年左右，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他自己的高通胀和低增长，本质是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伴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伴随着中东地区的石油美元霸权的形成。你们觉得现在他还做得到吗？我不知道，从我的感觉上来说，我不知道队友是怎么想的，我个人觉得几乎就不太可能了。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去年2025年的11月份，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公布了，这都是公开的啊，美国国家安全策略，这事儿大家知道吧？如果说这事儿不知道，如果在座各位都是做投资的，我建议大家你把这篇东西不长30页拿出来看5遍。他明确宣布了，里面就3句话。第一句话，美国不再对全球实施美元的统治地位，只对局部他感兴趣的地方做到了一个利益。第二个，对中国的态度从原来的强烈管制到有管制的竞争和合作关系。说明什么？第三句话，控制的是，就换句话说，他主要掌控的是南北美地区，也就是门罗主义。哎，这都是他的原话，好吧？这篇文章里面都有，背后隐含的什么，好吧？因为这在现在是直播的，不太好说，过会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直接说结果，他是把美国的经济增长挂钩在以中国需要的原材料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上。我跳过逻辑了，我就直接说结果了，好不好？当然第二个我简单说一下白银，好吧？白银呢和那个黄金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哎，我不知道前两天大家从互联网上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比较关键的言论，说好像资商所调高了白银的保证金之后，大家都很担心，说白银会不会产生类似于像1980年亨特兄弟逼仓失败之后的白银暴跌？有没有看到过这样互联网文章？有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过。大家记住，我个人的见解啊，只要黄金不见顶，你们觉得白银会见顶吗？但是节奏会不一样，因为目前和白银市场和黄金市场有一点不同，黄金市场80%的买入资金来自于各大央行。顺便和大家说一句啊，过去3年，哎，我问大家猜一个数据，过去3年大家知道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我们的央妈，买黄金买的多不多啊？好，现在的黄金价格大概是4800嘛，猜一猜过去3年咱央妈就按公开数据显示，每个月不是买黄金的数量是显示的嘛，对吧？你们猜一猜咱央妈的黄金买入的综合成本是多少？2290。为什么？因为我们在22年买了200多吨，公开数据啊，去年买了大概20吨不到，好吧？但是请记住，这个只公布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买入。大家知道这2年中国有一个非常 SWIFT 的占比中，其实人民币是下降的，对吧？是真的下降吗？大家知道中国有个 CIPS 吗？以人民币双边多边互换作为协议的人民币结算体系的治理，好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好，那白银的话简单来说其实就是，那白银和黄金一个最大的不同，白银目前是最大的华尔街加叫 SLV 简单理解就是一个白银现货投资基金在疯狂的买入。

0: 白银期货，但是记住他不是真的买期货，他买入期货的目的就是拿白银实物进行交割。其实你看这条主线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全世界对美元的不信任导致大量持有国开始抛售美元换取实物，且全世界公认有投资价值的实物作为储备。你们昨天晚上应该看到吧，就我刚漏了一点啊，就是过去几年你们觉得全世界买黄金的央行是哪些国家，有没有发达国家？但是从昨天晚上新闻看到嘛，丹麦主权基金开始干嘛，有没有看到丹麦、加拿大？大家尤其注意啊，前两天加拿大总理来华这个新闻大家看到吧，名字叫啥，卡尼，你们看过他的简历吗？卡尼在担任加拿大总理之前做过哪些职务啊？是高盛的前全球执行董事。高盛是什么公司？如果高盛还能 OK 一下，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高层领导他自己当加拿大央行的行长？我可以理解他做过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英格兰银行可是英国央行的行长哦。你们看到过这样的领导人吗？典型的全球利益派，正在说明目前全球利益派在逐步的离开以美元体系的核心。所以你看到这两天为什么黄金涨得比较疯，就是这个原因，好吧，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么换句话说，最后对黄金白银我做一句总结，以黄金为例啊，因为白银本身是跟着黄金走的。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
4: 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
5: 嗯，
4: 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
5: 嗯，
4: 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
5: 嗯、
4: 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发到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5: 对，做个工作。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当一个国家能够带领的全世界其他国家走上富国强国的道路，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就将成为全世界的储备货币。黄金将进入牛市还是熊市啊？熊市。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美元了吗？我还要啥黄金啊？但是如果说一个老大开始垂垂入朽，全世界又没有一个新的老大能带领大家走出来，进入一个富国强国，每人都能赚钱，那么99%的人会去寻找上一个能够去抵御这种情况的货币或者说资产是什么，就是牛市。当然我说的是比较大的，当中的交易节奏我不谈，好吧，交易节奏我不谈。那么请问美元现在明显走入一个下坡通道之后，你们觉得第一未来谁会跳出来，第二需要多久？就这句话我再说一遍啊，黄金什么时候是牛市，什么时候是熊市？如果说这，因为首先第一个概念，全世界进入信用货币之后，信用也就纸币大概率是超发的，对吧，大概率是超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老大能够带领全世界大家都赚钱，无非你多一点我少一点，全世界不再储备黄金，储备它的货币 ，no， 这一段是美元。哎，再往前想，美元之前是谁啊？英镑，全世界最大的日不落帝国嘛。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要黄金？因为你牛吗？我要和你做生意，我要储备你的货币嘛。从此黄金将进入一波大熊市。但是如果说这个老大，曾经的老大开始坠入晚年，慢慢已经担负不起这个世界的领头羊的地位，那么原先储备他这些货币的国家将会干一件什么事啊？抛他的货币干嘛呢？ 理论上是应该买新的一个龙头的货币，但是如果这个人还看不出来是谁，怎么办呢？买黄金，以及是买任何全世界立刻能够流通的资产，公认价值高的，容易储存的。所以大家明白这一轮的整个商品的逻辑，就是黄金从2020年之前就启动了，白银启动的晚一点，铜是什么时候启动的？铜是到去年的关税战之后才启动的。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吧？整个一条逻辑链看清楚了，其实不是经济的快速恢复，只是货币超发。第二个，我说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我用 MR 算的，不一定非常准确。大家猜一猜，从2020年到2023年，全世界经历过那个特殊阶段之后，大家猜一下，那段时间整个世界的货币是超发还是收缩的？2020到2023吧，就是那个口罩时代，肯定是超发的，对吧？你们猜猜超发了多少？就是以2020年作为一个时间点，2023年超发了一倍啊！我只算 MR， 而且美国公布的 MR 数据是不公布10万美元及以上的存款的，我只能统计它才10万美元以下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数据其实是理论上偏小的。所以说这一段想明白了啊！而且现在美国市场上情况就是，美国市场上云集着大量的他自己超发的货币，欧洲超发货币，日本超发的货币，甚至有部分东大超发的货币，这就是他的股市为什么下不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特非常担心美股会不会崩的问题。因为他的关税战一定会导致的是什么？他的核心立国之本，你要和别国谈关税，本质是自己有消费能力吧？你们指望着他有实体消费能力吗？不太可能吧。美国股市增长是这几年美国全世界消费能力的最大的谈判筹码，明白了吧？当然格陵兰岛的问题过会儿我们谈好吧，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蛮重要的，这对今年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大 A 我觉得影响稍微小一点，但是对商品市场影响比较大啊。这个我刚刚说过了，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最关键的就是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和 5.25 的时候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全世界如果说对美元信用有担忧，大家的一个态度就是两三年可能还可以，但是10年以上没有人相信你了，好吧。好，最后我简单说一下，时间上好像差不多了，对吧？整个大宗商品就是整个2025年，大家注意一个，就是从我们对大宗商品理解来说，黄金、白银、铜，甚至包括铝和铜还稍微有点不一样。刚刚其他几位老师也说了，黄金和白银的逻辑在2025年，我认为有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其实两个，第一个是今年的3、4月份，因为目前对于整个贵金属市场或者是商品市场的所有逻辑就是一个通胀以及美联储的 QE， 当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可能是有个叫预期兑现，市场出现一波调整，但这种调整到底是以向下的调整还是横盘的调整不一定。后面大家关注一个4月份的关键时间节点，就是特朗普来访华，好吧，这个如果说未来中美合作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那之后可能铜啊工业商品就会走出一个自己的逻辑，好吧。所以说蔓延的逻辑就是从美元信用危机到贬值逻辑，这是一个大的，这就是整个贵金属的一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能源化工，能源化工的话，大家可能老股民的话都知道，以前我们有句话叫煤非色舞，有色舞的那么厉害，为什么煤炭飞不动？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光伏突破，我们的光伏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大家猜一下，光伏到目前为止已经对于新增电力的供应量达到63%，达到了63%。所以说对煤炭的需求，尤其是中国的煤炭超临界技术和超超临界技术，对整个煤炭的发电量降低是30%左右，这个对煤炭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好吧。然后下半年的话，商品还有一条主线叫中国定价权。简单来说，大家可以从中国拥有世界上%，当然最多越多越好，最大的生产的能力，以及全世界的需求，如果80%-90%都来自中国的，典型将提出一个中国涨价逻辑。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光伏。为什么？90%产能在中国，80%的需求靠中国，且还在搞原油，全世界缺电。你们觉得我们还需要补贴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取消补贴的逻辑。大家能明白？因为我不补贴，我涨价你也得买。为什么我不涨价呢？好吧， 这就是目前主要的这个逻辑，好吧？所以从整体上。

0: 来说，我觉得整个2026年上半年4、5月份之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观测点，然后之后的话下半年整体逻辑还会延续，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可能是从贬值逻辑去往通胀逻辑，或者说中美合作的逻辑上转，这可能是2025年整个一个逻辑点的变化。但是无论结底如何，整个大的货币宽松是主线，好吧，所以说我认为整个商品这条逻辑主线依然没有走完。好，谢谢大家啊。
1: 谢谢季总，谢谢。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7: 好的，时间接下来留给所有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有请三位嘉宾登台。大家有问题赶紧举手，赶紧举手。
8: 黄金呀，铜啊，有色，我想问一下，想请他讲一下石油石化，就是原油，我就想请您讲一下大致的一个判断，谢谢。
9: 其实这样的，从原油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从大宗商品，我觉得从整个大逻辑上来说，就因为刚刚有公益直播不太好说嘛，其实下半年整个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全世界大货币宽松，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大的确定性的事件，就是我刚说的四句话嘛，就是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贬就稳定币来圈一把钱，我叫稳定来圈钱，最后一把叫贬值来化债。其实中美的从国家债务上面讲是几乎是类似的，120到130，那说的难听一点叫我们的房子他们的债，都是达摩克里斯之剑，你们觉得谁解决的好一点？因为我们是双轨制制度，我们在经济转型的时候是计划主导的，但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是市场化主导的，所以说你们应该非常明显的看到，从股市上已经提出了今年是货币宽松的还是什么呀？那从大家的理解上来说，是在转型的过程中还是转型结尾说，我认为是转型结尾，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货币一个是宽松的，第二个，那理论上来说整体商品的大幅下跌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原油可能会改变过去几年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格局。但是第二个问题，从全世界的角度上来说，以中国主导的石油需求已暂告一段落，那就是对原油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上方的空间，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差不多就40到60美元形成一个大箱体宽幅的震荡，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格局，好吧？但是它和其他商品就不太一样，因为其他商品不管是黄金也好，黄金有储备功能，铜的话未来 AI 的需求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需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原油和他们的改变就是它向下的趋势被扭转了，它转为向上就比较难一点，

0: 国补贴，保持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的。大家很明显感觉到今年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很多出口补贴都在取消，因为什么？本身第一，国外要涨价，第二，九十产能在中国，你不问中国买也得问中国买，那第三，对于这些企业的利润改善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的。但是这种企业的利润改善我个人估计需要2到3个月，因为它的逻辑是下游先涨价，中游企业能够收到利润再往上游去传导，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导，可能时间周期会长一点，好吧。最典型就是光伏，大家看到光伏不是刚刚公布了一系列的企业的年报吗？不太好，对不对？因为下游的涨价潮还没起来，好吧。
1: 好，
2: 股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干，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来来，下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就是今天因为我们整体的这场直播，其实从有色矿业投资前瞻，多多少少就像刚刚我们好几位嘉宾提到过的，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从原料开始视角再往中游和下游传导的这个过程。当然了，眼前的前面的下游就所谓的需求端到底会不会起来或是怎么样一个视角，对吧，大家都能够去看一些现状，但是这个思维的逻辑下来的话，其实对于选择投资标的，尤其比如说对于股市的投资标的的一些想法，好比方说有色，对吧，好比方说矿业等等，这些是不是其实几位嘉宾也会有相关的分享。我先问一下陆总。
6: 个人感觉还是比较看好像铜啊、像铝啊这种，还有像锂矿啊这种就是基础矿的。那因为在整个这个刚才我们分享 PPT 中啊，一个就是它的供给端，就是未来啊，像今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供给的缺口啊，然后能导致呢未来这个铜价然后持续的上涨啊，然后呢包括整个人工智能浪潮的一个推进啊，整个像整个因为它基础原料嘛，那么整个像这个算力啊，像整个未来的整个硬件啊，都是要用到相关的一些就是金属原材料的啊，所以我们还是相对看好啊，包括铜啊、像铝啊、包括像锂啊、锡啊这些有色金属，我觉得在今年至少在今年吧啊，在今年整个的一个行情中，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它的一个趋势性的机会啊。
7: 我就简单的补充一下吧，就是如果说这个涨价的这个情况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很明确了，对不对？那么在二级市场的这个股票投资方面，其实它只要这个价格上去了啊，那么它只要停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它自然的话，那么生产的这些企业，那些矿企的话，它的利润的话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会增长的，那么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对吧，它的利润的话也是可以非常明确的能够预期的。那所以说其实刚才的话报告像这个季总啊，然后他也分析了整个的这个大宗商品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趋势，我也跟大家去分析过了。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进一步的涨价的预期，所以说那我其实是觉得的话就尊重这个盘面，哪些品种的话它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到了很高的位置，那不管它后面的这个期货的价格它可能会有波动，价格就是产品价格就是会有波动，但是那么上市公司的它这个产品，因为它总体的这个价格的中枢它上了很大一个台阶之后，那么这个利润的增长是可以非常好的去预期的。
1: 来下一个问题。哦，这边
8: 那个刚才季总你好啊，刚才就是你讲那个20个字啊，就是能不能稍微展开讲一下。另外的话就是你总结那个美国那个
0: 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贬值，稳定来圈钱，贬值来化债，
8: 稍微展开讲一点。
0: 是这样的，其实这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去年
8: 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
1: 稍微简短一点，稍微简、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再交流这个展开。

0: 本质是什么？就是美元的信用长期处于一个下跌趋势，但是从美国政府角度来说，不希望它出现崩盘，他希望通过时间化空间的方式来化解掉。那第一，什么叫长债变短债？我让你买30年的债，你觉得风险大，你能不能买2年的？2年你觉得没问题吧？然后美国财政部的扭曲利率操作，自己是拿到这个钱买长债，这就叫长债变短债。第二步，外债变内债，外债不买了，因为国外信不过美国嘛，美国金融机构大量买，有数据可以显示的，这些都是有数据可以显示。第三是叫稳定来圈钱，因为稳定币的底层资产是短期国债。第四个叫贬值来化解，贬值来化解就很明确了嘛，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导致名义债务的下降嘛，这是不是必然的逻辑？这就是去年的海湖庄园协议到宾夕法尼亚计划的一个核心转变，大概就是这四句话的原理。
1: 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到市场当中的某一些价格本身的波动的时候，它后面的相关逻辑，对吧？
0: 对
1: 对，这就是刚刚我其实微博上也在写这一句话，就是其实是视角和逻辑的不一样。那可能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我未必需要说要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个视角和这个逻辑，哎，这样的看法我能不能做一些借鉴？然后我会不会拿这样一个看法去套用很多相关的现象？我能不能更加清晰一些？对吧？
0: 对，是，
1: 来，还有问题吗？哦，这边，哎。出差直接飞过来，然后带着零零后的投资人一起来的。
2: 好的，谢谢陆总关于叶能产业链的介绍。听了以后呢，我受益匪浅。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也弄不清楚，所以看看陆总能不能给我们个人投资者一些建议，就是说怎么来投资这个叶能产业链。你前面提起过，好像冷板这个活是里边有可能是价值最高的，或者是就是发展更有发展前途的。
3: 是的，是的。
2: 对，看看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可推荐的，就是排序的哪些公司是做这些冷板的，或者还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一些 ETF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谢谢。
3: 好的好的，我回答一下这个投资者的问题啊。那么液冷方向呢，因为刚才我 PPT 也讲了，是相对来说啊，整个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算力硬件的一个细分行业嘛，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是相对看好这个确定性机会，因为确实啊，英伟达包括谷歌后面一些新上的一些芯片，它都是要用液冷就是来就是散热的啊，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啊，风冷基本上就不用了。那么刚才您说的怎么样寻找这个确定性机会，是不是啊？那么我刚才 PPT 上举例了那些公司，那么因为他们呢，其实呢现在都是做各个零部件啊，然后他有做转接头的，有做那个材料的啊，就是各个方向都有啊。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个人感觉呢，第一个要持续的跟踪调研，就你还是要有一个持续调研跟踪上市公司基本面，这个就是基本的一个信息渠道啊。因为现在的就是转回到之前那个叶总讲的，就现在我们做股票做到就像做投资，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只是看图就能搞定的啊，这跟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炒股票不太一样啊，确实不是看图就能搞定的。那你想有些公司像盛虹啊，就是它连续能够就是翻2倍、3倍、10倍，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涨了一段它就掉回去了，就怎么涨怎么掉回去，这个是跟它的一个上市公司内在的就是基本面息息相关的。就是它之前炒这一波啊，可能是他觉得能够导入到英伟达供应链，然后呢炒了一个就是0到1或者0到10的这个阶段，那么现在他就要炒什么10到100，就是因为他股价现在已经不低了，那么未来他这个股价能不能支撑，就是他业绩啊能不能支撑他的股价，然后他的成长性能不能够支撑他股价未来继续上涨啊？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持续基本面调研的。那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给您几个思路吧，现在几个发现，就是因为现在有几个大厂现在都在送样 宋阳那边就送谷歌也好，送英伟达那边也好，都是有核心的一些零部件啊，都在宋阳的。那么如果一旦宋阳通过，它可能就。

0: 从二三级供应商能够直接向英伟达供货了就能直接切入到就是一供了。因为你光看技术面，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未来能不能继续上涨，能涨多少钱根本不知道的那只有通过基本面的调研，通过就持续的一个跟踪它的一个进展吧进展情况，然后来判断它未来的业绩能不能有一个持续的高增长所以我们发现就是像英维克啊，
1: 我刚刚特别还去问了3家万德 Alice 给了我10个 ETF， 7个在上交所交易的，3个在深交所交易，他只要提了一句话，明确将液冷服务器或液冷作为核心概念纳入指数的被动指数 ETF。 豆包给到我的是大概7个，然后还有一个万德出的 AB1 那个，它也是 AI 它也有相关的，但当然这些只作为参考的投资标的，我觉得渠道也会蛮多，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2: 股市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的时间长了，我92年就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发到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刻再研究研究。
4: 对，做做工作。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我们先聊今年先聊这些，但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是能够感觉得到在网络直播暂停之后大家的交流会更加的顺畅，也能够更加的多样一些，对，更加多样一些，能够了解更多的一些视角逻辑思路啊。当然其实投资标的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好吧。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跟我们奉上的干货真知灼见，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下场直播再见，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五月呢是全国特应性皮炎关爱月，那么特应性皮炎这种皮肤科的疾病呢，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种疾病，又俗称为湿疹，但是呢它却困扰着万千家庭，而且呢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隐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权威的专家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关于湿疹相关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联系啊，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抓紧时间赶紧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皮肤科领域的权威专家顾军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顾军教授是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皮肤科学科带头人，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荣誉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深耕皮肤科科研与诊疗数十年。我们也非常欢迎顾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您好。
4: 谢谢。
3: 好的，今天呢趁着我们五月啊全国特应性皮炎关爱月的时候啊，邀请顾教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特应性皮炎这种俗称湿疹的皮肤科的疾病的一些防治的一些工作啊，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话题要聊呢？因为我也关注到，就是近十年来啊，这种湿疹啊，包括特应性皮炎，它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一种状态。而且呢，我发现就是发病的群体啊，也是日益多样化，不论是刚出生的这种宝宝、儿童啊，或者是成年人啊，甚至是中老年人啊，所以他的这个湿疹的发病率也是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就想请顾教授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这个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湿疹的发病率呢，确实是越来越高。那湿疹呢，是在我们中国人用的会更多一些。那么在国外呢，当然我们中国现在也用了越来越多的是特应性皮炎这样一个名字。
3: 嗯。
4: 那么应该说呢，我们以前很多诊断为湿疹的，其实应该就是特应性皮炎。
3: 嗯。
4: 所以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发病率呢，特别是过去的20年嘛，应该说有了明显的增加。
3: 嗯。
4: 所以现在就像你提到的，湿疹的患者或者叫特应性皮炎的患者是越来越多。
3: 嗯。所以这个湿疹的患者的话，他一般都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的这个形式呢？
4: 表现形式呢，首先是一个我们看到的，我们医生看病首先是看到的。
3: 嗯。
4: 病人呢是全身的红斑啊、丘疹啊、水泡啊。
3: 嗯。
4: 或者这些皮疹呢具有明显的渗出倾向，这是我们看到的。但是对病人来说最重要的症状呢是瘙痒。
3: 嗯。
4: 所以是伴有剧烈瘙痒的湿疹。
3: 嗯。是，而且就像我刚刚开头说的，就是现在湿疹的患者啊越来越多，还表现为它涉及到各种年龄层，有一些小孩儿他可能刚出生不久他就患有湿疹了，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成年人他患有湿疹了。而且我们发现就是近些年啊，年龄比较低的像这种儿童啊或者是婴儿，他出现湿疹的这个概率也不断在提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4: 特应性皮炎呢确实是就像刚才前面提到的发病率在逐年的升高。
3: 嗯。
4: 那么它这个发病呢是在不同的年龄段是有不同的表现。
3: 嗯。
4: 那么其中呢婴幼儿期的就是2岁以内的这个发病率是最高的。
3: 哦。
4: 那么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相对的发病率会逐渐的下降。
3: 哦，2岁以内的婴幼儿发病率
4: 是最高的。
3: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就宝宝特别容易患湿疹吗？
4: 这是这个病的特点所决定的。
3: 哦，
4: 所以这个病呢它有婴儿期、儿童期、青年期、成人期，现在我们还有老年期。
3: 嗯。
4: 所以就像你前面提到的 不同的年龄段他都会得特异性皮炎。
3: 嗯，所以在我们国家您有了解到吗，我们的这种儿童患湿疹的患者大概有怎么样一种数量？
4: 我们这样讲吧，
3: 嗯，
4: 我们中国的

0: 吞性皮炎患者，按照5%的概率上，大概是8000万到1亿，所以这个发病率就很，人数就很多了。那么2岁以内的儿童，大概要侵占到1/3，所以也近4000万的一个病人数。
1: 4000万，这种近4000万的发病率，基本上在各类疾病之中，应该说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种
0: 对，
1: 状
0: 它
1: 态
0: 是
1: 了。
0: 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皮肤病。
1: 作为这种常见的这种皮肤病的话，大家的一种典型的困扰有哪些？就是这种湿疹的患者，他大概会有哪些困扰？
0: 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不同年龄段都可以得湿疹，那你想，我们如果一个2岁的宝宝得了这个湿疹皮炎，然后前面又提到的全身有渗出，又有剧烈的瘙痒，那么就瘙痒来说，他就睡不好，他要哭闹。那一个人家里有一个吞性皮炎的宝宝，那你想看父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没有好日子
1: 对
0: 过
1: 呀，
0: 了，
1: 都睡不好。
0: 所
1: 本
0: 以。
1: 来小孩儿他就不能睡整觉，如果再患上湿疹的话，就把他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大大的压缩了，质量也不能提高。
0: 是，所以家里有一个吞性皮炎的宝宝，那全家都不担你。所以这个影响是，不仅仅是影响患者本人，还是影响整个家庭。
1: 所以您刚刚说的是儿童啊，他最大的这个困扰就是可能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啊，他也睡不好，因为睡
0: 是
1: 好了
0: 是，
1: 才能更好的生长
0: 没
1: 发育
0: 错。
1: 嘛啊，这是儿童的一个困扰。那其他领域的、其他年龄段的一些患者的话，他有哪些困扰？比较常见
0: 你刚才讲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是身体上的发育，
1: 的。
0: 那还有心理上的发育。你想，这个皮肤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光滑亮丽的，
1: 对。
0: 但反过头来，有了湿疹皮炎呢，它就有丘疹、有水泡、有皮炎。我们有的时候一看，这个患者就是有退行性皮炎的，所以痒了以后去抓嘛，抓了就厚，还有色素沉着，所以就看上去就不好看，
1: 就不好看，特别对
0: 所
1: 于
0: 以。
1: 女性来说，是吧？
0: 男性、女性都
1: 男
0: 一
1: 性、
0: 样，
1: 女性
0: 男
1: 都
0: 性
1: 一
0: 也
1: 样，
0: 讲漂亮，
1: 女性也
0: 对，
1: 爱更爱。
0: 所以你想，如果这样的话，他前面是影响他身体发育，那么实际上的心理他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种病人的自卑感还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另外由于睡不好觉、生长发育，还有上课的时候，他也会影响上课、影响成绩啊，所以他全身全方位的会影响患者身心健康。
1: 你就是湿疹，看似它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它发病起来不仅影响你身体上，还影
0: 是是
1: 响
0: 是，
1: 你心理上面。其实我们大家还是要重视的啊。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种疾病的话，大家重视肯定是重视的哈。可能大家对于湿疹也会存在非常多的误区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觉得，反正它就湿疹嘛，就是一个疹子嘛，然后它就痒，我就挠一挠，或者我不管它，它是不是能自己就好了，就类似于这样。在您的临床之中，您了解到大众对于湿疹存在哪些误区，要特别跟我们在节目开头就要提及到。
0: 老百姓我就是他的病人啊，那实际上是，看不好的毛病都是湿疹，
1: 看
0: 或
1: 不
0: 者
1: 好
0: 是
1: 的毛
0: 他
1: 病。
0: 一有皮肤病，他是不是我得了湿疹？就是湿疹是老百姓通常能接受的一个概念，但是实际上湿疹呢，它是一组有一个明确定义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原来讲湿疹是原因不明的，具有明显渗出倾向，有剧烈瘙痒，病程反复，容易复发的一种疾病。那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退行性皮炎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会或者可以遗传的湿疹，因为它这个退行性皮炎有个明显的遗传倾向，所以退行性皮炎它也有诊断的标准，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就把它作为一般的湿疹皮炎来处理，其实退行性皮炎处理起来更复杂。
1: 因为它处理起来非常的复杂，而且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诊疗方案啊，所以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啊，如果您感觉您患了这个湿疹的话，其实还是要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予专业的诊疗才可以
0: 是，
1: 啊。
0: 退行性皮炎是小毛病，在皮肤上的，但是它对你的影响很大。如果你不是经过及时有效规范的治疗，那毛病就会变重。所以我们一般的教育患者，首先是讲这个病的知识，然后希望到病人呢到医院里进行正规的治疗。
1: 是哈啊，在我跟顾教授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网友都发来自己的一些提问哈，就是刚刚有一个网友在提问，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他是问这个湿疹不治疗可以自愈吗？就是我周围也有朋友，就是说他自己小时候，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人嘛，他自己小时候也有湿疹， 但他可能。

0: 也没有经过特别系统的治疗，但到现在为止长这么大了，都已经这个三四十岁了，就感觉湿疹好像复发的概率少了，就没有小时候这么严重了。所以可能这个网友也会有这种疑问，说我不去管它是不是可以自愈。
1: 特异性皮炎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
0: 哦，
1: 因为它本身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遗传因素决定了它有皮肤屏障的缺陷，有免疫屏障的缺陷，所以它这个疾病是终身的。但是如果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注意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但它不是正常人，
0: 嗯，
1: 所以你稍微不注意你可能就会复发，
0: 嗯，
1: 所以湿疹或者特异性皮炎呢，它是不能根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好，
0: 哦，
1: 通过好的生活方式让它这个疾病对你的影响降到最小的程度。
0: 哦，所以就是说啊，湿疹的话它可能它即使是看起来表面上没有再复发了，或者你没有什么感觉，但其实它还在你的体内，如果你一旦不注意的话，它可能还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就爆发出来。
1: 是，
0: 所以你还是在日常的就是工作或者生活之中还是要养护起来。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你刚才前面提到的有物理屏障的缺陷，
0: 嗯，
1: 有免疫缺陷，那么你就是要保护好这个屏障，
0: 嗯，
1: 修复这个屏障，
0: 嗯，
1: 另外呢还要避免各种抗原或者微生物的刺激来诱发你这个疾病的发生。
0: 啊，其实提到诱发的话，就是这几年你也说了嘛，近二十年就是湿疹的发病率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接下来也知己知彼一下，就了解一下到底当前诱发湿疹的一些诱因有哪些。
1: 啊，首先呢，特异性皮炎呢，它是一种遗传背景下，就是有一定的遗传基因的，
0: 嗯，
1: 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一般呢就是患者的上一代都会有，那么这遗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另外呢，外界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特别是从外界环境来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那么它这个发病率就会越来越高，
0: 嗯，
1: 这个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是这样的情况。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二十年这样一个数字，
0: 嗯，
1: 那我们想把时间往前推二十年，就是相当于2005年左右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在做一个关于特异性皮炎的进口药物注册，那我们是动员了好多医院，找三个月好不容易才找到15个患者，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就漏掉一个，
0: 嗯，
1: 这个发病率确实是提高了，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当然我们也认识也提高了。这是一个工业化程度的问题，
0: 工业化程度，
1: 还有一个最近几年呢，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
0: 啊，
1: 也是引起特异性皮炎发病率增加甚至加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嗯，
1: 啊，这个是我们临床上都看到了。
0: 嗯，是。那其实提到这个湿疹的话，嗯，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湿字，它前面有一个湿字啊，
1: 嗯，
0: 所以我也经常听到我周围比如说患有湿疹的一些朋友说，哎，这个湿疹是不是就是因为体内太潮湿啊，啊，有些朋友也会说，哎，我经常运动经常出汗，好像身体里面也没有特别潮湿的一些感觉，我为什么就会这个患湿疹啊。所以这个湿疹的话，它的患病跟体内的这个湿气重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1: 嗯，但中国人取这个湿疹的名字非常的形象，
0: 嗯，嗯，
1: 所以刚才前面我提到的湿疹的病人呢，临床上具有渗出倾向，
0: 嗯，
1: 渗出那就是水，
0: 嗯，
1: 那特异性皮炎就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这个湿疹，所以它有水渗出。另外一个呢，中医从角度，那从中医辨证出来，它确实是体内有湿热，
0: 嗯，
1: 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或者我们老祖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含有这个湿字还是非常准确的，应该来说，
0: 哦，所以湿疹患者确实是因为体内可能有湿热啊，
1: 对对，
0: 或者是湿气比较重，
1: 是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入手的话，去湿气、去寒气，能不能有助于我们湿疹的好转呢？
1: 当然，中医和现代医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
0: 嗯，
1: 那么中医的辩证是刚才你讲的那套，
0: 嗯，
1: 但是我们从西医的角度或者现代医学的角度呢，
0: 嗯，
1: 特异性皮炎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二型炎症。就是以过敏反应为主的，那比如说我们它发生的部位都是和外界相通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啊、过敏性结膜炎啊、过敏性肠炎等等，当然也我们皮肤里边呢就特异性皮炎，就是一套的毛病。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就是和中医里边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嘛。
0: 嗯，那我们刚刚说其实不同年龄段哈，它的湿疹的发病的呈现的形式是差别 很多的啊，比如说这个两岁以下的儿童啊，它是有一种形式啊，那么成年人它有一种形式，那么中老年人它的表现的形式又不一样啊。其实我知道顾教授啊有非常丰富的湿疹治疗的临床的这个经验，能不能结合案例的形式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这种不同的年龄段，他在患有湿疹的过程之中他们是呈现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可以这样，你刚才提到了，刚才我前面提到了婴幼儿、儿童、青年、成人到老年，那我举起三个，两头加中间，一个婴幼儿期的，一个青年期，一个老年期哈。婴幼儿期呢，实际上我们临床上很多老百姓讲的奶癣，奶癣实际上就是特异性皮炎在婴儿期的一种特殊表现。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两岁以内的小孩，那么这个面部的湿疹尤其是明显啊，它常常会有渗出，这个皮肤非常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激惹，就是它很容易受到刺激，然后就全身皮肤红啊痒啊，那么是面部比较为明显。
0: 我记得我宝宝小的时候也得过湿疹，就是在这个两坨这个地方。
1: 对对，以面部相对更常见。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母体带来的雄激素的刺激等等也是。但是婴儿期的表现呢，相对是面部以渗出为主的。到了青年期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学生。那么这些呢，就部位相对的局限了，慢慢局限在肘窝、腘窝，所以我们中医里面叫的四弯峰。就是他皮疹已经相对的局限在某些地方。那么这些患者呢，到了夏天啊，出了汗啊，肘窝、腘窝他就会痒；到了冬天呢，他可能会表现为皮肤干燥；那么再年龄大一点呢，当然也可能是逐渐延续过去。还有一部分的老年患者，他以前可能前面不典型，但是到了老年以后，他就是表现为皮肤干燥。那你再询问病史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的病史，依然是符合特异性皮炎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确实是表现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它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个病啊，就像我们的人一样的，有婴儿、儿童、青年、成人，这个疾病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它在不断的发展。
1: 是的。
0: 你如果是婴儿时期得的话，不加治疗，它可能发展到壮年时期也会有。壮年时期如果不更加的重视，它在中老年时期可能也会复发出来，可以这么理解吗？还是
1: 应该说这个病的延续，你如果不治疗，你很难坚持到最后，因为太痒了。
0: 很难坚持到最后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看，这个病人小孩，他痒得很厉害，你不给他看，他哭闹，他后面他怎么能够？你一定要治疗，你不治疗他受不了的。他影响他的健康发育，就是前面你提到的。到了青年期也是一样。所以他这个是特异性皮炎，常常就是因为剧烈的瘙痒影响他的生活，他必须要到医院来治疗。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个网友来提问，他说这个就是宝宝啊，湿疹长大之后会不会自愈？就自己就有一些，像我家宝宝小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脸上两颊他会有湿疹，当然我是立刻带他去治了，因为我实在是看着不舒服啊。
1: 你提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应该说现在回答和五年以前或者再早一点回答还有点不太一样。以前我们通常讲这个毛病等它发育以后会带过去的，就是指的这个毛病，等它大了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在这个宝爸宝妈宝妈呀，他原来是有特异性皮炎的，但是他慢慢的变轻了，他就带过去了。但是现在呢，最近几年的特异性皮炎啊，他带不过去了，所以以前我们很少看到成年人以后的这个特异性皮炎，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就是你到了青春期以后它带不过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疾病本身发展演变发展的一个
0: 结果。也就是说你在婴幼儿时期你可能发了之后你给它进行了紧急的这个处理，但是后续你如果没有更多的关注它，它可能到了壮年时期也会再反复的去发作。
1: 这么讲就是总体来说呢，这个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后越来越轻，有的轻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了，所以他以为好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到了青春期他并没有完全好，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两岁以内的发病率最高，到了儿童到十二岁要低一点，再大一点再低一点，就是逐渐是好转的变轻了， 那才所谓的临床治愈，但是很多患者他是不能治愈的。
0: 嗯，但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可能觉得，哎呀，就上网去查一查呀，或者是知道这可能就是一个湿疹的表现，那我就在药房里面去买药涂一涂，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药它的疗效比较快，你可能涂上之后它就消了，消了很多人就说，哎，那消了呢我干嘛还去医院啊，是吧？这也是很多患者的这种自己的一种心理哈。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想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这种方式处理的方式也是对的，或者是如果觉得这个湿疹发展到什么样的严重的程度，我就要立刻去医院，要值得重视。
1: 我是不太主张你自己去拿个 AI 对一对看看什么病，然后就到药房去买病，去买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特异性皮炎还需要鉴别诊断。就是有的你可能不是特异性皮炎，可能还是其他的病。那你如果是其他的病，你诊断就不对，那治疗可能就不对，这是一。第二个，治疗，我们治疗药物有很多，不同阶段的治疗药物是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轻的是轻的治疗，重的是重的治疗，还在药物选择方面也是蛮讲究的。所以我是一般主张还是患了病以后到医院里去先诊断什么毛病，由医生定好方案，然后你再去治疗，这样的话可能更合理。
0: 那所以如果是到医院的话哈，我们来确诊湿疹，一般医生用什么样的检测方法会比较多呢？
1: 特异性皮炎呢，作为一个常见病，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肉眼就可以看出来。那当然，我们有一定的诊断标准，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肉眼，就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情况。当然，我们也会相应询问一些病史，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国内现在有装饰标准，那么它就是第一个，你要有一个特异性皮炎的病史，特异性的病史就是这个患者或者家族里边的成员要有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这种病史。第二一个呢，这个病程要6个月以上的瘙痒性皮肤病。那么还有实验室检查，比如说 IgE 啊、嗜酸细胞升高。当然，最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你还要除外很多疾病，不是说满足这三项就是特异性皮炎。所以看病相对的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0: 穆教授，那么现在湿疹治疗的一些固有的误区大概有哪些？针对这些误区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应对呢？
1: 因为特异性皮炎是一个不能根治的疾病，我们只能是控制症状，通过药物来使得它这个疾病临床上症状的改善，让这个疾病对患者的影响最小。所以我们需要常年坚持使用润肤剂。第二个呢，一旦有病以后，我们还是要用药物治疗。这个药物治疗呢，以前我们是用糖皮质激素，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选择一些非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以前使用的是甘醇磷酸酶抑制剂，现在我们更乐于使用苯维莫德这一类的药物，泽连美比如说。
0: 但是我也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很多外用的药嘛，因为它的疗效真的比较好，你可能涂上个2-3天之后，它就症状就消失了。所以呢，大家也会说，哎，这种疗效太好的，它里面含有什么激素之类的，大家都对于激素的话呢，有一点恐惧的心理，总会觉得说这个激素用多了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形式，或者是不好的呈现的这种方式。所以对于治疗湿疹的这种激素类的用药我们大家该如何正确的认识它，真的是对皮肤不好吗，或者怎么样？
1: 你讲的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病人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况。
0: 对啊。
1: 一个呢，这个局部治疗肯定是糖皮质激素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如果把时间往前推20年的话，我们外用药几乎只有糖皮质激素，这个治疗就非常的单一。那么糖皮质激素确实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它这个局部治疗以后，特别是不适当的治疗以后，确实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有局部的萎缩呀、毛发的增生啊、局部痤疮啊等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恐激素的一个原因之一。很多这个患者一说到用激素我不用的，那么其实呢，激素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药物，但是确实它也有副作用。所以因为第一方面临床上需要这些解决问题的药物，但激素又有副作用，那么就有很多的研究一些新的药物那就会问世，特别是一些创新药物。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除了糖皮质激素外用以外呢，我们还有甘醇磷酸酶抑制剂，还有这个 PDE4 就是我们小分子靶向药物，还有我们现在最近国内刚刚也获批的 比如说芳香烃类的药物，这些药物那么都是可以治疗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今天的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五月呢是全国特应性皮炎关爱月，那么特应性皮炎这种皮肤科的疾病呢，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种疾病，又俗称为湿疹，但是呢它却困扰着万千家庭，而且呢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隐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权威的专家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关于湿疹相关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联系啊，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皮肤科领域的权威专家顾军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顾军教授是同济大学附属第10人民医院皮肤科学科带头人，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荣誉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深耕皮肤科科研与诊疗数十年。我们也非常欢迎顾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您刚刚说其实我们之前的话都是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比较多哈，我可不可以理解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我们只要适量的用就可以减轻它对身体的一些危害，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你说的
0: 适量适度，但是适量适度很难衡量，
1: 是就是说激素肯定还是一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确实呢用了以后有很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最好是能够既有效又能克服它的这个副作用，那不就更好吗？
0: 所以现在就有这种药，
1: 所以很多就是所谓的非激素的药物
0: 啊，
1: 那么是临床上越来越多啊，是受到医生和患者的这个欢迎，大家都乐意使用这种药物。
0: 那这个我们要重点讲讲了，对吧？又有效果啊，又没有激素啊，
1: 对。
0: 那么这种药，那现在也是近几年才刚刚出现的嘛？
1: 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我们当住院医生的时候，可能就治疗激素外用，可能就是非常单一，就是激素。但是现在呢，我们有钙调理什么，自己刚才提到的他克莫司、比美莫司是两个。那么再后面呢是现在啊，这个小分子靶向就是，克利彭罗啊，或者叫，PDE4抑制剂小分子靶向。那么另外呢还有芳香烃类的药物，这是我们中国首先，就所谓的 first in class。就是中国最早发现的
0: 原研药。
1: 原研药啊，而且是中国比国外先上市的一个药物。就是本莫德这个药物，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这个最有效的一个药物。
0: 那它是刚刚上市吗？这些年还是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
1: 刚才我讲的这个实际上是从时间上来讲的，就是激素、钙调磷酸酶抑制剂、PDE4抑制剂，然后再到芳香烃类的药物，这样一个持续。所以芳香烃类药物确实是刚刚上市，上市时间不长。
0: 那我们在就是全国所有的医院都会有这种药物吗？还是
1: 这个医院已经上市，那有没有进医院，那是另外的途径
0: 啊，
1: 就是在街上可以买，这个市面上可以买到，有的进医院，有的可能没进医院，但是这个药可以买到。
0: 那它适合所有的湿疹患者吗？还是说要针对不同的情形不同的用药？
1: 本威莫德这个药呢应该是这样，就是芳香烃类的一种嘛，它这个药物呢是

0: 是我们也参与了临床研究，
1: 哦，
0: 它有儿童和成人。现
1: 嗯，
0: 在国内国家获批的呢是2岁以上的儿童及成人患者都可以使用。儿童的患者，它的疗效安全性更好，
1: 嗯，
0: 特别是疗效。
1: 哦，特别是这个疗效，就是它这种药物的话，跟此前您说的，就是前几代的这个药物，或者是激素类的这个药物相比的话，它都好在哪里呢？就这个，大家肯定也想了解。
0: 一个就是激素，我们就不说了哈。
1: 啊，
0: 那么接下来后面就是该条磷酸酶制剂。
1: 嗯，
0: 那么在上市的时候呢，美国 FDA 呢，它都有一个黑框警示。
1: 嗯，
0: 那么实际上主要是强调它的安全性的问题。那么当然现在使用下来是，我们经过长期的观察，也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问题，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
1: 对，那
0: 对
1: 肯
0: 吧？
1: 定。
0: 那该条磷酸酶制剂，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就是说，它没有激素的副作用，但是有它的副作用。那么芳香烃类的药物，苯恩莫德呢？这个药我们现在，临床用下来呢，就是做临床研究，以及我们上市用下来呢，它总体来说它疗效好，对轻中度的，甚至有的我们中中度的患者用下来，外用药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也非常安全。第二一个就是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除了直列酶本身它的疗效安全性比较好以外，和糖皮质激素相比，它的复发率会更低一些。
1: 嗯，那他就是用药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效果呢？还要用很长时间吗？还是挺短？因为激素类的药物好像大家用个几天就有效果了，感觉。
0: 那这每个人，我们有一个，我们只能讲临床研究了。
1: 啊啊。
0: 一般的是，我们起效快的话，2周就非常明显，两
1: 啊，
0: 周、4周、8周，做研究的时候都可以看到。
1: 嗯，
0: 那么这个看到具体的数字，
1: 嗯，
0: 在临床应用过程当中，那这个疗效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使用是不是规范，对吧？你是不是能够保证？还有包括我们润肤剂的使用是不是合适等等多种的因素。
1: 嗯，嗯。
0: 总体来说，我们讲是，特别是在做临床，新药临床研究的时候，我们设置一定的环境，设置一定的条件，相比之下，它的疗效和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1: 嗯，所以就是这种是中国的原研药，这种药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哎，我们这边有一个网友啊，给我们进行一个提问啊，他说他们家的宝宝啊，大概是3岁半啊这样一个年龄啊，也是患了这个湿疹啊，他说有没有一些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药？就您刚刚讲的那个创新药方，是不是适合他呢？
0: 当然是适合了。我首先，我们讲这个药是不是这个药的适应症？第一个，这个病是不是这个病？如果它是特异性皮炎，那很显然是它的适应症。还有就是年龄的适应症，3岁半的儿童当然是可以使用的，因为首先它的一个适应症就是2岁。当然，现在我知道他们已经完成了3月龄的儿童的这个适应症，所以更小的儿童同样也是非常安全的。再是一个轻中度的，那么它都可以使用。
1: 啊，那还是适用的啊。那
0: 对，
1: 我们还有网友来提问了，说这个药的话，既然这么好的话，它会不会很贵？它可以进医保吗？
0: 这个药目前还没有，就是，这个苯恩莫德治疗特异性皮炎这个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了，
1: 嗯，
0: 但是进医保它一个过程，现在目前还没有进医保，
1: 嗯，
0: 但是这个药，我们国内和国外相比，它价格相差还是很大。
1: 哦，真的，嗯，因为我知道，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很多，产品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自己的这个研发哈，那肯定在国内会卖的便宜一点，那在国外的话会卖的很贵，比如说手机啊，比如说汽车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药也出现这种情况，是吧？我们国外会比国内能贵多少？
0: 因为我们现在皮肤病的治疗里边有很多的创新药物，
1: 嗯。
0: 主要是生物靶向啊、小分子药物。那么这个总体来说，中国的生物制剂靶向药物比国外和美国相比要便宜多了。
1: 嗯，
0: 那么像刚才提到的苯恩莫德、哲利美这样一个药，和美国相比至少要相差20倍以上。
1: 哦，
0: 对
1: 那
0: 的，
1: 我们在国内买很划算啊，
0: 是
1: 是
0: 是，
1: 吧？
0: 这个有的在国外呢，到中国来看病，在飞机飞回去的这种患者也有的，经常可以看到的。
1: 啊，这样子
0: 对
1: 啊，
0: 的，是。
1: 哎，那么这种药只能是处方药，在医院买到。那么比如说，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平时买药，有的时候买点儿自己需要的药，在各种平台上、互联网平台上面。就是也会去买，
0: 这个外用药相对的比较安全，那么一般的都可以买到的。
1: 一般都可以
0: 对。
1: 买到哈，好的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各位网友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啊，在我们穿插的过程之中呢，也可以为大家来解答一下，哎， 还真的有网友。

0: 所以它就是非常容易复发，所以它用药就好了。那它只是说它的临床症状比较轻，但是它潜在的因素还在那里。刚才前面提到的有屏障的缺陷，有这个免疫的缺陷，就是或者免疫的这个因素在里边。那么如果是你刚才讲到了时间就发，那一定有一个诱发加重的因素，它才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注意免疫屏障的保护和修复，那么它就不容易得病。所以这样的话，长期经常使用润肤剂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哦，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啊，如果他得了这个湿疹之后，他用药了之后，好了，他就立刻停药了，然后他就不管他了。那这种是不是可能也不是特别正确的方式？
0: 如果是马上停药是不合适的，因为是什么呢？它本身湿疹皮炎、特性皮炎，它临床上有皮疹、有瘙痒，你治疗好了是症状很快的改善，但是它炎症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个是要用一段时间让它炎症降到最低，那么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就是你外观已经正常了，你也感觉不到这个瘙痒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屏障缺陷它有遗传因素决定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继续使用润肤剂，就是使得你的皮肤像正常一样，如果你不用，你就是个不正常的，所以长期使用润肤剂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你这个得了特异性皮炎，你就是像正常一样。你如果坚持使用润肤剂，就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你如果不使用，那随时都可能爆发。
1: 所以其实，我记得在医学界，对于这种特异性皮炎或者对于湿疹来说，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很重要啊。所以这种使用润肤剂就是七分养里面的一种方式，是吧？
0: 你讲七分也好，八分也好，你反正注意
1: 就
0: 皮
1: 是
0: 肤，
1: 要
0: 频
1: 养
0: 繁的修，怎么注意都不为 过。
1: 啊。那除了我们啊，就是在有症状的时候啊，我们去用药啊，不能立刻停之外，那我们使用润肤剂啊，来护理我们日常的皮肤也好。那我们在日常的其他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保持湿润、保持健康呢？
0: 一个是就是由于物理的因素，遗传的因素，物理屏障的出现。那么这个润肤剂的使用就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呢，这个毛病呢，夏天怕出汗，冬天怕干燥，所以从特异性皮炎的患者最适合居住的是，比如说我们上海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要往南跑，那么夏天出了汗，它就会
1: 太
0: 痒
1: 热，
0: 啊，它会痒，湿完风这些肘窝呀、腘窝啊这些地方就会痒，尤其是出了汗以后，你可以问很多的这个青少年患者，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你不适合户外工作，你比如说户外相对容易这种天，太阳热了以后容易出汗嘛，那它就不舒服。那么第二一个呢，你如果是冬天到北方，气候比较干燥，那么就会加重这种物理屏障的问题。所以它是相对的来说，潮湿一点，但是不能太高的温度，这种对环境的温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当然，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特异性皮炎发病率高的原因就是工业化程度的增高，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没法来这个左右它。但是呢，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对它的这个疾病的恢复。
1: 那我刚刚也看到啊，还有朋友说，就是其实啊，现在大家都喜欢上社交媒体嘛，那么社交媒体上就有很多啊关于湿疹的，比如说妙招也好呀，或者是民间的啊这种偏方也好呀，或者是这种网红的护肤品也好呀，特别是年轻人啊，我们刷一下某书，很多的。那么这些产品，您觉得有它的合理性吗？有它的科学性吗？我们可以去尝试吗？
0: 首先讲，我们是治疗这个疾病，是基于对这个疾病本身的认识，从发病机制，为什么要用这些药，为什么有效？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祖传秘方，祖传秘方，他就对这个病都不知道，他机制都不认识，哪来的祖传秘方？所以所谓的，或者我们认为所有的祖传秘方都是虚假的，没有祖传秘方。这个病的认识，我们是越来越深入。那老祖宗我们还不认识这个病呢，怎么能来祖传秘方呢？对吧？还有网上所谓的网红，你可以两种理解：一个是卖得好的，卖得好的，如果是通过科学的传播卖得好的，那一定是在医院里，这治疗疾病的药一定是在医院里。网上传播的，通过网红来

0: 这样的一个产品，不可能是药。
1: 所以，大家对于这种什么偏方呀、网红产品呀，还是要这个掂量掂量啊。那这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如果是有病，咱得去医院啊，接受正规的这个治疗。那刚刚我其实还看到一个网友的提问啊，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激素类的药品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在过去我们的认知之中，很多人就是得了湿疹之后啊，还是去尝试激素类的这个用药的啊，所以他们就说，比如说脸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女生的特别关注这个容颜啊，就是她脸上如果是湿疹的话，她长期用这种激素类的药品，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啊产生一定的这种影响？
0: 刚才前面讲了，激素是一个很强的消炎药，非常有效的消炎药，对湿疹皮炎，包括退行皮炎也是非常有效的。你特别提到了面部，这个面部呢，是我们用激素特别的慎重，因为你特别容易出现这些副作用，包括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激素依赖性皮炎。你所谓的激素依赖性皮炎呢，你用它就会好，你不用它就会出现症状的加重，而长期使用呢，你一定会出现激素的前面提到的一些副作用，皮肤的变薄啊、毛细管扩张啊，还有激素性痤疮啊、毛发增生啊等等，所以面部的使用要特别的慎重。
1: 对，面部的使用啊特别慎重啊。还有我们朋友们说，因为经常涂激素药膏，皮肤表面发黑，后期皮肤颜色还能恢复正常吗？这个，
0: 应该讲炎症用激素治疗以后呢，是炎症消退以后的炎症后的色素沉着。一般情况，如果这个炎症没有继续，那么它的色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有的人可能恢复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但是如果你这个色素炎症一直存在，那么它这个色素会继续的加重。所以我们一定要消炎的。
1: 消炎很重要哈。我们刚刚有朋友们提问啊，就是说，如果是面部湿疹的话，是否可以使用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我们中国原研的那个药物？
0: 就是你讲的是左利美，这个左利明，这个可以用的，可以用
1: 可
0: 的，
1: 以面膜，而
0: 是
1: 且
0: 是
1: 就
0: 是。
1: 是它不会说对皮肤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如果长
0: 因
1: 期
0: 为
1: 用的话。
0: 它不是，主要是我们讲的是特别强调的是激素是在面部使用，它有时间的限制，因为它会引起副作用。那么像这个非激素类的药物呢，相对的来说，长期使用它不会引起这些副作用，所以是用药时间相对可以长一点，但是一般情况下它好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了，所以它不是不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它就控制好了。
1: 对啊，这位网友在提问说啊，这个换季啊，就瘙痒加重了，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止痒？
0: 你讲的这个换季是由热到冷还是由冷到热哈？那比如说由热到冷，那一般呢就是皮肤干燥，所以到了冬天的夏冬季的退行皮炎呢，表现为皮肤干燥引起的瘙痒。到了夏季呢，它由冷到热呢，由于出汗引起的这个瘙痒，两种都会，所以我们要避开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避开这种情况，
0: 对。
1: 但是这两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快速的能够止痒？有吗？
0: 尤其是到由热到冷，就是冬天润肤剂的使用尤其的重要。退行性皮炎到冬天，如果你不使用润肤剂，那个皮肤干燥引起的瘙痒就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讲很多是这个皮肤的瘙痒是洗澡洗出来的。那洗了以后皮肤干燥，那如果你有退行性皮炎呢，你不洗的话，就不使用润肤剂的话呢，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到了夏天呢，就是出汗，所以你要避免这种出汗的这种因素。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非常多啊，从到底什么是退行性皮炎，什么是湿疹，它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啊？我们如何进行一个诊治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所以最后顾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比如说啊，我们如果患了湿疹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防护和合理的治疗？如果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啊，我想预防湿疹，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因为你又讲湿疹又讲退行性皮炎，我们这个概念稍微再捋一捋哈。这个湿疹呢，就是我们临床上可以有渗出性向剧烈瘙痒的一种疾病。那么退行性皮炎呢，就是可能会遗传的湿疹，它是会遗传的。那么一般的湿疹可能就不遗传，临床表现上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还是退行性皮炎，但也有一部分我们诊断湿疹皮炎呢，可能是激素性皮炎，但是这个相对比较少一些，主要是还是退行性皮炎。

0: TEPN 呢，前面提到的一个遗传背景下由外界因素所引起的激发的一些表现，那么它本身是有皮肤屏障的缺陷，还有免疫的缺陷。那么屏障的缺陷呢，你就要常年使用润肤剂，所以可以使得皮肤屏障基本修复。另外呢，免疫屏障你就要避免各种过敏源的刺激，那就是你比如说，有的特异性皮炎患者，比如说花粉过敏，或者动物皮毛的过敏，那有些人可能是这个生病住院啊，或者到人家家里去，如果他是个特异性皮炎患者，你就不要给他送花了。那么如果是这个特异性皮炎患者呢，你家里最好不要养猫猫狗狗了。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要面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啊，进行科学合理的护肤啊。我们还有网友朋友说，哎呀，顾教授简直是太专业了哈。如果我想找顾教授去看病的话，我怎样找到你？怎样找到顾教授看病？我知道顾教授的号很难挂的呀。
0: 我礼拜二全天都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对门诊。
1: 那这个好挂吗？号要
0: 没
1: 抢，
0: 问题，没问
1: 要
0: 题，
1: 抢是
0: 没
1: 吧？
0: 问题，没问题。如果是一般的，你没有号了，我给你加个号就行。
1: 是啊，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明面对面节目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哈，也感谢顾军教授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在5月全国特异性皮炎关爱月之际呢，希望我们本期节目啊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啊，希望我们都能够科学护肤，远离湿疹带给我们的困扰啊。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随着智能体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迈入一个人机协同的新纪元。当不知疲倦、算力惊人的数字员工接管了海量的基础办公任务，人类的职场生态其实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重塑。有人预言啊，大批传统岗位将会被淘汰，也有人担忧年轻人的所谓职业新手村正在消失。在这个重构规则的十字路口，人类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将退守何处呢？今天啊，我会继续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奇虎360集团的资深人工智能专家翟瑞涛和资深产品经理胡哲谦一道，拨开技术迷雾，探寻智能体浪潮下人类社会的进化之路。
6: 精彩预告
7: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
5: 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
8: 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亲身的去感受到 AI 它做事情的边界究竟是什么，越早去掌握到它的边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好它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由我来做，哪些事情是交给 AI 来做，然后让自己去做哪些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
7: 技术本身其实它不会决定这种公平或者是不公平，那 AI 就是也不会制造阶层固化，它只是就是把这种差距从这种资源差变成这种能力差和适应的速度差，
8: 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我们就是想好了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了，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的。
5: 包括其实也有参加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也提到和人差不多了，然后呢还有人感慨啊，这个还是 Rocky 江，他说养得好那可能很多咨询公司的程序员真的要失业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聊龙虾的时候，包括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 AI 员工，就大家其实难免会触及到的一个话题。因为再加上前段时间其实就是有一些人所谓的这个被蒸馏成 skill 啊这样子的这种事件吧，也是上过很多次的热搜。其实二位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没有会想我们可能也是在做这个亲手埋葬人类工作这样子的这种事情的这种惶恐呢？先从胡老师开始。
8: 好，有一句话就是替代你的不是 AI 而是会用 AI 的人。
5: 确实这句话好几年了啊。
8: 对，其实我不用惶恐，其实因为随着 AI 的使用嘛，就我们的这个生产力的效率其实是一个大幅提升的，就是在不增加人工成本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而且我们前面那个话题也有聊过嘛，说人其实是负责决策的， AI 其实是不能够替我们去承担决策的这样一个后果的。AI 永远是在云端的一个代码，它是为了让人与人的协作效率更高所以产生的。然后呢，我跟瑞涛老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进化的速率等于知识密度乘以协作的效率，也就是说，知识密度越来越高， 节奏效率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进化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密集，然后我们协作的方式无论从最早的到现在都是越来越紧密，然后整个社会的进步速度也会特别的快。其实 AI 就是在将我们从现在日常的这些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当中解放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创造那些更大的价值，这其实是 AI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一部分。其实 AI 不是会抢某一个人的饭碗啊，它会慢慢的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就像手机似的，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手机，那未来肯定每一个人也会有自己的一个 AI 助理，然后很多事情都是 AI 助理帮我们去做的，我们就是那个决策者，就是去指挥它，去决定如何，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决定不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一定都是我们来做的，我们做的那个事情的价值会越来越高的，然后繁琐的事情都会有 AI 去做的。
5: 但是就是当前的话肯定有一些，如果说他在一个体系当中他本身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这个繁琐的工作，然后可能本身又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大的创造力或者是这个决策能力的人，那可能难免会在这一波技术浪潮下被冲击到，对吧？
8: 嗯，是的，在一定程度，他其实是这样，有一些工作反而不会受到冲击，或者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受到冲击，比如说家政行业。
5: 嗯，确实，
8: 对，这个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除非真的是具身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有可能存在，否则的话比较困难，因为成本在那里，我们请一个阿姨一个月的钱和我买一个机器人可能成本是不一样的，而且机器人如果没

0: 电了，我弄不动它，但阿姨不会没电。所以，
1: 哈哈哈哈。
0: 对，所以有些行业反而会很安全，但是有些行业就是社会面临巨大的快速的迭代，一定要跟上这个迭代，不断往上走才可以。那可能未来的这个受影响的行业和不受影响的行业差别会比较大。
1: 就冲击的厉害的，可能整个行业，确实都会被重做，对吧？
0: 是的，有一些行业可能就是会没有了，有可能有些行业就没有了，或者说有一些行业，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翻译，其实在 AI 来之前，我们就有了一些翻译的软件，很多一些翻译的工作就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多了，
1: 对
0: 而
1: 呀。
0: 且随着大模型不断的发展，其实我们很多的翻译的这个工作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以后可能真的就是只会有一些高端的场所会有一些同声传译的人在那里，其他的场所我们都是用 AI 帮我们去做了。
1: 这个类似的事情特别多，甚至包括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就是这个咨询公司啊，他可能这个做的有一些事情，那是现在可能就 AI 已经完全可以去做了，对吧？
0: 是的，以后人可能真的就是去做那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信任，就一定要跟一个人去聊才行。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我是不想聊的。比如说像心理咨询，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让我和一个人去聊，我一定选择和人去聊，因
1: 从
0: 为
1: 这个角度，
0: 他。
1: 无论是做广播节目还是做播客，如果这我就是一个机器人，你们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聊的兴趣吧？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感觉太好了。
0: 是的，就是越往后，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会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机器越来越多了，所以人和人之间就会变得更加重要。
1: 对，理论上其实像我们做这个知识类的这个节目，我也可以直接开一个 AI 的这个语音，然后我把所有的问题抛给他，他可能说的很详细，还很精炼，但确实是少了那些就是来自生活当中的，或者来自这个情感底层的一些有趣的，能够引起人共鸣共情的东西，对吧？
0: 对，没错，而且我曾经也仔细想过，就是其实。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吧，而且情感是可以作为一个驱动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最原始的那个动力的，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具备条件去做，但是因为有一个情感在，我就热爱这个东西，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即便此刻我什么都不会，就像张雪早年间似的，她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技术的积累，做不了这么好的发动机，但是她就是热爱这个行业，她就是要去做。因为情感在那里不断的驱动它，所以它做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弄，我们去要做这个事儿之前，我们都要算 ROI，要算投入产出。那以那样以他曾经那样一个学历、那样一个背景的话，做这个事儿，他就是明显不一定靠谱，对吧？那但是就是因为有情感在，它驱动着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才能做出来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1: 哎，这个确实是啊，再来听听看翟老师。
2: 其实您刚才那个点啊，现在其实正在发生了。今年你看刚过完年，很多你看热搜，好多裁员信息，对吧？那如果从工程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有拆成以下这几个变化吧。那第一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了解 AI 其实它本质就是确定性一些执行和模式匹配系统，它的本质就是这个。它擅长就是把它已了解到的知识，就是我们训练一个模型，把这些知识塞入它的大脑里边。他擅长把这些知识进行一个组合，然后进行一个语义推理，然后进行一个生成。但是他不具备一些目标定义的一些能力，他也不具备就是说责任归属感，也因此他就不能进入那种价值的一些决策层。像我们写代码的，经常会有一句话就是什么，你写的你让 AI 写可以，但是 AI 能帮你背锅吗？这是最，对，就是我们在写的就是写代码。牛马圈里边最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其实造成这种行业冲击的话，我觉得是在 Agent 化之后的一些系统，其实正在改变我们现在这种软件结构生态。就过去我们是人操作软件，那未来的话其实是人定义目标加一些 Agent 去执行协作执行。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工作单元是在从操作步骤上，然后变成这个任务编排上，这是我们人需要做的一些事儿。就我们怎么去编排这个事儿，怎么去达到我的端到端的这样一个目的，这是改变了这种软件结构这个点。那第三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人类在 AI 领域其实这个角色它正在上移到系统层面上来的，就是我们从执行者变成调度者和一个裁决者，那本质其实就是做两件事儿。要定义这个问题边界内容，就是说 agent 怎么执行不会把我这个问题跑偏，这是边界问题。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对这个

0: 结果负责。对，我们要去把这个归属感放到我们人类的身上，这其实就是我分析的这块儿，就是说技术发展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冲击是难免的，肯定会有这样的冲击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电子办公太多了，赛摩牛马太多了。那AI 不会替代人类决策，但是它会就是推动去彻底重构这个执行层，我们也会从执行节点上一位系统这种设计者和责任承担者，这是我的观点啊。
1: 对，就是我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想和二位去探讨，就是我也是思考了挺长时间，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这个答案的。就是我之前听到有一个专家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现在所谓的叫消失的新手村现象。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谈这个养龙虾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龙虾越来越像一个实习生，但大家其实也都是从实习生过来的。我们的所谓的专业、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决策，其实都是在最开始的这些基础的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那么到了今天，二位成为了专家，那我自己可能在我的行业当中也算是这个有一定的就是比如说判断啊，或者是审美啊这样子的一些能力。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一个现在可能临近毕业或者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人，那是不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还没有养成这些技能，就是培养到具备决策能力的这个阶段之前，他的这个工作就已经直接被 agent 给拿走了，他就不具备了成长为专家的这个可能性了？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胡老师。
2: 这个观点之前我也看到过，我也思考过这个事儿。其实，首先从人的成长来看，他却一定是需要这样一个新手的过程，让他去学习，甚至受到挫折，然后再成长的一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成长的。但是，确实是另外一个方面，随着 AI 的引入，很多初级的岗位可能是没有机会让人拿来实际的去练习和成长了。但是人又需要，那怎么办呢？其实只能是说，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新手阶段，从毕业之后的2年变成了毕业之前，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大学的这4年，或者是读研究生的这2年，我们就要把新手这个事情度过去了，不能是说毕业之后再去了，因为毕业之后，由于 AI 工具的引入，其实每一个企业对于新人的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就是他对
1: 确
2: 他的
1: 实。
2: 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因为AI 都已经能做了，那我们希望这个新招进来的人，第一，他一定，我们默认他是会用 AI 的；第二，我们是认为他用 AI 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事情了。我们最多就告诉一些他的背景信息啊、行业知识给到他，就是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做，我们默认他其实会的，因为有 AI 在那里。而且每一个企业内部，他会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这套职能体系统的，他们企业内部的SOP，他们的一些规章制度，他们一些做事的方法，都会在 AI 里面去的。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给这个 AI 配一个人，然后让那个人去指挥 AI 去做事情了。很多方法都是 AI 去做，它就是人只是再往后，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 AI 的一个辅助了。需要他哪些信息，人去给到他，然后有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有人去做。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新手村练习的这个动作，只能是在他在大学期间，他去企业实习也好，或者是自己做一些项目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实践也好，在那个阶段把这个事情做掉。否则的话，一旦他上了班之后，真的是，比较难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这其
2: 因为
1: 实
2: 他。
1: 是对现行的整个的，这是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体系，其实是需要及时的去适应整个的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变化。当然，我自己注意到，其实很多的这个高校也是在这个快速的转型。但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自己也要迅速有这样的意识了。
2: 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招的很多应届生，他们其实，在毕业之前也是有很丰富的实习经验的。基本上从大二暑假开始，每一个假期都会去各个大厂里面去实习的，所以他们自身的能力就已经很强大了。
1: 这
2: 也
1: 个，
2: 其实也对，也就是现在其实有一批人就已经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度过新手村了。只是往后的话，其实这样的人会需要的越来越多。
1: 就是或者就是你自己可能在这个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相对来说，
2: 是的，
1: 翟老师您怎么看这题？
0: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的，因为现在我前段时间一直和胡老师在讨论一个问题，叫 AI 原住民。对，这个原住民的概念是我们最近聊的比较多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在接触 AI 这个行业里边，怎么 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现在已经不是讨论的

0: 以后还是会存在的。而且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儿，以后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因为就是从软件开发这个角度来
1: 哦，
0: 说啊，
1: 反而是
0: 对，
1: 这个
0: 人
1: 倒
0: 人都
1: 是，
0: 是产品经理了，因为我们就是想好了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了。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
1: 但这个 AI 它就没法做产品经理吗？
0: AI 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呀？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想做，就是说，就给自己做个东西吧。然后呢，我是给自己做一个金句，就是我每天激励我自己。那我有个金句的库，那像金句库选择哪些和不选择哪些，判断条件在我而不在 AI，它可以给我建议。但是哪种类型的是我想要的，哪种类型是我不想要的，是我来决定的，
1: 对，产
0: 对
1: 品
0: 吧？
1: 最终还是为人服务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那当然有一些中间的产品它是为这个另一个产品去服务的，但是归根到底最后它是要为人服务的。
0: 是的，所以就是产品经理这个角色肯定会存在，就是即便将来说我们现在也在做很多围绕着智能体和 AI 去做软件嘛，那也得是有人去设计，然后看 AI 需要什么，因为 AI 它也不了解它想要什么，它也是人设计出来的，所以就是类似于这种设计类的然后规范类的事情一定会是人去在那里做，去指挥 AI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 这个倒确实是，因为这个只有人才真正的了解人的需求啊。虽然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从一些大数据的这种方式当中去感受到摸到，但是你具体到某一个产品，哎，这点我倒是挺同意您的观点的。那确实人他是在这个当中是有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的。那当然你要作为一个好的产品经理，那其实就是要对接人和 AI 之间，就我们要做这个桥梁了，对吧？
0: 对，是的。而且其实尤其沟通这件事，人和人的沟通我是没有办法，就也许以后可以啊，但短时间估计不行。就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沟通，我通过语气，通过一些面部表情，我可以知道他哪些话可能没说出来，他可能表达什么含义。目前在 AI 还做不到这个程度。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比较有趣的画面，就比如说我跟您要提前沟通一个什么事，我用我的龙虾然后跟你的龙虾互相去聊，您觉得不太现实是吧？
0: 不，这个事儿
1: 已经在做了。
0: 其实就是这次写书的时候我们做过类似的一个事儿，我们是想找那个 Peter 就是龙虾这个作者帮我们写个推荐语，但是呢当时这个事儿呢我就是让龙虾帮我做的。然后具体怎么做的呢，就是首先我先让龙虾全网搜集他的资料，搜集完之后做一个心理学侧写，然后根据他的心理学侧写我再设计一下怎么给他写那封 email 怎么能打动他。然后整个所有过程全是龙虾做的，就是具体事儿他做的，但是怎么做是我来指挥他的。
1: 教他的，
0: 对，我教他的。然后包括这个邮件怎么去写，因为邮件首先第一都要设计啊，你邮件标题我就得设计，不能他觉得我这是个垃圾邮件。然后另外邮件我也要遵循那个短视频的文案的那个规则嘛，我前三句话我得是个钩子，我不能让他看了三句话后边就不看了，我都是按照那些方法去设计，然后让龙虾帮我写完之后发过去。然后其实前面这些过程完全都是龙虾在做的。那如果说 Peter 他有一个助理的话，我就完全让我的龙虾去跟他的助理去聊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帮我写推荐了，只不过他没有。当然如果说我真的是我也有一个龙虾助理的话，我在跟他聊之前我还是会让我的助理先收集一遍他所有的信息，因为我跟他聊的机会只有一次，那怎么聊，我怎么能打动他，那这些事情一定是

0: 因为他就算做错了，承担损失的是我，他不是我的助理，所以我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再让他去做。
1: 哎，就是虽然这个您倒没有实操当中真的是让自己派自己的龙虾和另外一个这个龙虾之间去 battle 去沟通，但是您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怎么样去打动人的，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加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吧？然后去无论是写邮件还是去说服人，这确实是一个很实操的一个方法啊。
0: 是的，其实好多事情就是我们大概模模糊糊的知道一个方向，知道大概怎么做，但是实操可能不太行。这种事儿就交给龙虾去做，因为我们有判断嘛，我们知道方向是什么，我们就不断的纠正它的方向。
1: 这个想养龙虾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决心，哎，被您说的好像又坚定了一步啊。最后聊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大的话题啊，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用龙虾或者是养龙虾，最后其实是绕不开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成本的问题的。而事实上呢，现在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模型，它的这个成本其实是挺高的。那么尤其是再到后来。可能这个你不仅仅是一个龙虾，是一大群的龙虾。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你龙虾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产出，那你其实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之后啊，你其实就可以支撑起更多的龙虾，然后给你带来更大的产出。这个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个情况，就在后面就会因为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说呢，循环吧，使得怎么说这个阶层之间啊。或者说是这个技术之间，它的这个鸿沟就越来越大
2: 这个我们在做推演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
1: 了。
2: 短期来看，这种担忧我觉得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在一个阶段里边，就是目前我们来看，就国外的御三家，就是 OpenAI、Anthropic，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还有
1: Gemini、
2: 对 Gemini
1: Google，
2: 三家，其实这种三家顶级模型就已经出现这种算力资源优势了，而且它的模型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领先了国内这种闭源模型很多的。这种质量上的一些优势，它已经率先掌握了这种最强的一种模型能力，而且还有很多隐藏的一些彩蛋模型，像 Anthropic 对吧？最近那些模型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些模型只针对一些好的模型，可能针对的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客户去开放。那这种就会让智能体这种能力就在早期的这些阶段出现一定的这种集中性，因为优势资源集中了。但是如果说把这种时间轴拉长的话，这种结构其实就很难去固化，这种原因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技术演化的这个本身，它不在商业模式。那比如说模型能力，它长期如果封闭的话，那它获取的这种数据源啊，各种这种计算网格，它其实是获取不到的。那比如说我们阿里有全球最大的这种开源，对啊，开源模型群，那就是社区去推动这个模型的一个进步，就是无论是权重这种模型你闭源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去可以通过你的对话去把你这个权重泄露，还有一些逆向工程，这种其实都是对一些模型拆解的一些手段，那对行为能力的一些逼近，都会让这种领先优势逐步去缩小啊。历史上你看，所有的这种通用的这种计算能力，其实都是从少数拥有慢慢就是广泛，大家都有了，这个其实就是长期我觉得是很难去
1: 最后
2: 封
1: 会
2: 闭。
1: 重新回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2: 对，是的，这个是长期来看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比如说开源和本地化的这种，会持续的去拉低这种门槛，因为你开源的东西是所有人去推动的，包括一些模型的蒸馏、量化，还有一些本地训推的一些优化，它这其实都会让一些可用的一些智能体能力不断去下沉，然后变成今天这种像操作系统一样，就是简单，可以部署，可以复制。你像现在很多开源模型，好多人都在自己本地玩起来，你像欧拉玛。对，开源这种模型，你要体验好了，一键安装，一键体验都非常好，这也是一个趋势了。第三就是最关键一个点，我觉得是 AI 在本身去放大某个个体能力的同时啊，它也在削弱这种组织的一个壁垒，就是一个小的团体啊，如果你能很好的去使用多一点的系统，你能养一个很好的这种龙虾军团，其实上在这种业务处理能力上，其实实际上可以获得就是接近一些某些大公司级别的一些执行能力了，因为 AI 足够强大。这其实就是在做一些反集中化的这种
1: 就反而创造了一些。
2: 对，是
1: 就
2: 的，
1: 是打破原来的这些固有的这种已经形成规模化优势的，这些怎么说巨头的，这样子的一些机会。
2: 对，拉低的这个鸿沟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这是发展的一个点，对。
1: 胡老师您怎么看呢？
0: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可以聊一下，就是

0: 我们现在有很多兴起叫一人公司嘛，就是
1: 嗯。
0: 一个人就把一个业务撑起来，然后，其实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大模型和多 agent 协作这样一个事情诞生的，而且这个在软件这个行业可能效果会更明显一点。
1: 嗯。
0: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尤其是企业买一些软件，企业内部用的，通常买回来那个软件得做二次开发。得适合企业的一些内部流程、内部的一些使用习惯，然后接入到企业内部的其他系统，才可以把它连接起来。那以前呢，做这种二次开发的成本很高，因为原厂商一般是不干这个事儿的，因为他就做一个产品，在全中国就去卖了，他也不用做什么定制化的事情。那对他说，对不起，对他说成本是最低的。
1: 嗯。
0: 而定制这个事儿呢，又是一定需要的，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特点的。那原来呢，定制的话呢，就是当地可能有一个合作伙伴，就不断的去接这个事情去做，然后合作伙伴的成本很高，因为定制就一定要需要很多的人在那里，然后去，然后花很长的时间啊去做一个功能。而现在随着 AI 编程能力的提升，它那种定制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很快速的做出来了，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在那里去堆功能了。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谈到，也许到那天就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就是我们放客户那，我们企业买了一个软件之后。哎，做定制的公司可能派三个人过来就够了，那三个人就指挥三个 AI 军团，然后很多事情就都做起来了。原来可能需要一年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我们很短的时间，半年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就是因为由于 AI 编程技术的普及，使得这些能力扩充起来了。那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真的很有可能像那种一人公司或者是3到5人的小公司，然后他们产出会比较大。有可能就是在软件或者是自媒体这些以内容输出的行业里面会不断的涌现出来，那他们涌现出来的前提条件就是模型能力提升了，然后多智能体协作的提升了，然后相关行业里面的人又有本行业的这种最佳的实践，他
1: 嗯，
0: 可以使用 AI 把自身能量放大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多起来。而且现在推测的话，未来就是像这种小规模的企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微企业吧，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
1: 嗯。
0: 他们真的就是不需要养那么多的人，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很多原来企业客户或者是一些小众的一些人群，他们的一些需求就是因为，需求量不大，
1: 对。
0: 没有人愿意去给他们做这个软件，但是现在有 AI 的话，可能他们自己就可以做出来了，所以就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些需，可能就是由于
1: 是是是，
0: 成本的降低导致需求的爆发。
1: 对，就本来这些需求其实是存在的，但是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这些需求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恰恰是适合这种一人公司或者是那种非常小微的和 agent 合作的这样子的团队，他去填补这样的需求。虽然说
0: 是
1: 他
0: 的，
1: 可能市场规模或者是这个公司它的上限是比较有限，但是让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团队获得滋润足够了。
0: 是足够的，而且它可以说满足3、5个小众群体，那它可能就做过得相当舒服了。
1: 这个是，就是你推演下来，可能在未来是会成为一种趋势的新的一种就业，或者说是一个大的这种市场的形态
0: 是的，
1: 啊。因为其实我这个前段时间，我相信二位肯定是读过那篇文章嘛，就是说那个就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神预测吧，就是说这个2028年，随着 AI 取代了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技术类的，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产这样子的这个岗位，导致消费的这个萎缩，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但这样听下来倒未必，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就是对的，因为总会找，就像那句话嘛，生命总会找寻出路嘛。
1: 这个经济其实也是，市场也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聊得非常长的这个时间啊，原定是2个小时啊，这没想到2个小时之后还又加了这个半个小时啊。今天这个网友们其实听老师们的这个分享，也是被老师们的这个专业能力和思考的这个深度深深打动啊。二位有没有公众号？能不能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2: 我的公众号偏向于工程化，因为我个人比较热衷于技术，然后可能就是会在自己的公众号去分享一些智能体的一些开发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思考，就是对于技术演进的一些思考，没事也会闲聊。
1: 翟老师的那个公众号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宣传一下啊。
2: 我的公众号叫翟先生的实验室啊，直接能搜。
1: 翟先生的实验室。
2: 翟星人的实验
1: 哦，
2: 室。
1: 这个"星人"2个字怎么写啊？
2: 星星的星，人类的人，星
1: 哦，
2: 人。
1: 翟星人，翟是您的那个姓氏，就是上
2: 对，
1: 面
2: 是的，
1: 两
2: 是
1: 个"
2: 的，
1: 习"，下面一个"加"，这个对
2: 对
1: 吧？
2: 的，
1: 啊，
2: 对。
1: 翟星人的实验室啊。

0: 这个是翟瑞涛老师的这个公众号啊。那这个胡哲谦老师呢？
1: 我也有一个公众号，然后公众号里边一般分享就是我对于未来社会的思考吧，偏预测多一点，然后就是这些方面的会比
0: 啊，
1: 较
0: 这种
1: 多。
0: 我特别爱看，我也来关注啊。您说
1: 对，
0: 啊，
1: 然后我的那个名字叫做，
0: 混沌解码器，
1: 是的，
0: 啊，就是这个字面意义的这个混沌解码器，就是大
1: 是
0: 家
1: 的，
0: 最
1: 就
0: 容易
1: 是，
0: 想到的这几个字儿，是吧？
1: 对，是的，混沌解码器。
0: 啊，这个大家如果说这个有兴趣啊，我已经有人说了，这个现在就去 follow。两位真的是这个聊得非常的过瘾啊！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其实今天这个引出主题，包括说是能够请到两位啊，那么痛快的跟我聊这么长时间的，还是要感谢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书啊，真的是兼具技术硬核和落地指南的，而且大家要放心啊，这个绝对不是人工智能快速写出来的，那其实是经过了你们非常多时间的这种沉淀思考，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这种实践案例啊，最后才形成的这本。虽然啊，出的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新、非常赶时效的这本书，就是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最后这个两位老师，这个简单的再推荐一下你们自己的这本书，这个一人说个几句话好不好？翟老师。
2: 我这块的话，我们这本书其实从理论到实战写得非常详细，也适合很多人群，从小白到专业的人员，其实都可以看的。然后我从技术学习这块来讲的话，就是我建议学习 OpenCloud 的这些用户的话，首先的话，第一步一定要把 AI 去用起来，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原地去停止下来去问怎么去学，但是没有迈出这一步。所以，我建议其实就是先把对话搞起来，从各种的 APP，比如说纳米啊、千问这种，然后你聊着聊着就会发现你无师自通了，这是实践出真知的这样一个体验。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第二步的话就是说，我们在 OpenCloud 这个体系里边，书本里边讲得很详细从开头到应用落地的这个体系里边，其实做好一个 skill 就可以了。针对这个 scope，把这个最小闭环验证完之后，你不用管系统里边多么复杂，你只需要确定一件事：AI 确实帮你用这个 scope 把一个具体任务做好了。这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了。然后接着就会去引导你自己去我要怎么去把这个任务去怎么去拆解？这个就是理解提示词的一个本质了。像早期的提示词工程学习，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学习提示词，是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慢慢的就会去理解这种本质。不是去背模板对吧？把这种核心原则理解之后，就是训练你的任务表达能力把一个模糊需求变成机器可以执行的这样一个顺序命令就可以了。那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在 OpenCloud 里边不断的去完成了一个固定的一类事情，比如说日报、周报、资料整理信息归类新闻聚合就是各种的重复流程都会自动化雏形。那在 OpenCloud 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工具组合了一个强大的智能体。对，然后把这种多方的这种小能力串成一个稳定流程，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我们要从一个单点使用工具的一个使用者，要变成一个可以设计工作流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早早的去变成 AI 原住民可能好一点。
0: 哎呦，说的太好了！所以这本书的正确使用方式就是边用边看，而不
1: 对，
0: 是先全部看完了，然后再去想我
1: 是
0: 去
1: 的，
0: 买什么电脑，怎么开始配置
1: 对的，一定要去多多实践，实践一定是出真知的。学
0: 啊？啊，
1: AI 一定是这样子的，
0: 胡老师呢？
1: 好的，其实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用焦虑，即便现在 AI 更新的这么快，也不用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书的开篇就写了，OpenCloud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真真正正知道它的人都不到1/7，1万个人里边不到7个人知道它，从全球的角度来
0: 全
1: 看，
0: 球
1: 全
0: 只
1: 球。
0: 是因为中国对这个事儿，就是大家这个关注的特别高，因为中国其实我们说在 AI 时代，我们是走得很前面的，所以全民其实对它的这个热情都比较高。但是全球范围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少
1: 对，从全球角度看，真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不用焦虑，只要把这个一点点来。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就是从入门，从安装开始到很多的实践的案例，我们也不用上来就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多少个人的军团，千万不要定这个目标。为什么？因为这个目标很大，不好实现。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最小的目标，就照着书里面说，我今天。或者我这一个星期，我就把 OpenCloud 装起来，

0: 这就够了，只要装起来就够了。然后第二个星期我们再去说，我们给他写一个他的 soul，就是他的小龙虾那个人设的提示词。哎，我照着书里面把它给敲进去，这就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定一个小目标实现了，我们再定一个小目标又实现了。那么我们随着我们小目标不断的累积，随着书里面的内容不断的去实操去练习，我们的成功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内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挑战那些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成一件事情，我们才可以去做那些难的事情，而不要上来就做难的事情，那样很难坚持下去。对。
1: 你这样一想的话，好像就着手开始养的这个信心更足了。那如果说有这本书的搭配啊，
0: 对。
1: 这个我们听众真的是好像已经被说动了，就已经有人在问，这能不能说一下，如果是要配置的话，什么样的电脑可以，什么样的系统可以，这个对配置的要求高不高？然后他说，我曾经这个下个 Python 都花了好几天，这个感觉还是压力山大。要不就胡老师您简单
0: 我
1: 的
0: 来
1: 说
0: 回
1: 一
0: 答。
1: 下吧，啊啊。
0: 我现在的养龙虾的养我的 APC 机，是16G 内存，然后多少盒的我忘了，然后是硬盘大概是512个 G 就够了，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用的云端的大模型，不是本地的。如
1: 就
0: 果是
1: 听
0: 本
1: 起来不
0: 地，
1: 是个很高端的配置，是吧？
0: 对，我就是个普通的 PC 笔记本电脑，除非我们想本地跑欧拉玛那个模型，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配置，否则的话不用。日
1: 哦，
0: 常
1: 就
0: 的
1: 是
0: 办
1: 如果
0: 公的电
1: 你
0: 脑，
1: 的模型本身是要本地部署的，那可能是电脑配置是比较吃的。
0: 是的。如果说不是的话，是用云端的模型的话，咱们普通的办公的笔记本电脑足够了。
1: 然后那个 token 的这个门槛，您前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说了，如果普通人只是轻度使用的话，其实一个月也就是几十块钱，没有
0: 是的，
1: 想象中的那么贵，
0: 对的。
1: 啊。然后还有问这个 Mac 系统可以吗？也是可以的
0: 特别可以。
1: 吧？啊，好像就之前有一段时间，它的那个就是小的一体机，这个被这个还炒得特别厉害，那可能它也确实是在这个养龙虾这件事情上是有一定优势的。
0: 是的，它那个 Mac Mini 有一段时间据说是卖得特别火爆，就是为了养龙虾使的。
1: 但其实也不一定非要 Mac mini，你其实任何一
0: 对，
1: 台，就是可能也就是这个近5年内的电脑，我这样听下来可能都可以吧，是吧？
0: 是的，其实设备真的不重要，它最多就是慢一点，我们只要装起来用上就可以。
1: 关键还是要用啊，就还是回到那句话吧，就是不要一开始就幻想搭建罗马，先去用起来，然后找一找我们日常工作当中最琐碎的那个痛点，然后给这只龙虾啊，先让它把这个 skill 这个技能给跑通，然后。你可能就逐渐能够养上道了啊！也再次感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啊，是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一位呢是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奇虎360资深 AI 产品总监、智能场景的破壁者，我们的胡哲谦老师，谢谢二位的精彩分享。
0: 感谢主持人老师。
1: 好，谢谢。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7: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6: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7: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100万、1000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8: 你好，我是韩星。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7: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8: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9: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0: 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1: 嗯，差不多。
0: 啊、
1: 嗯，
0: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2: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0: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1: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0: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
1: 是四个
0: 哪个专业？
1: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
0: 哦、
1: 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2: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0: 就是学校不同。
2: 就是学校不同。
0: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钟医生介绍的。
2: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0: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2: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0: 8年制，
2: 对，
0: 哇，这一听，
1: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2: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0: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1: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0: 11年，
1: 11年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么钟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的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啊，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0: 嗯，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2战3战的这种情况。
1: 对的，我的是的。
0: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1: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3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0: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3: 嗯，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
0: 嗯，
3: 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
0: 哦，
3: 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
0: 选择，
3: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0: 哦，哎，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1: 啊、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3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0: 嗯，对。
1: 那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3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
0: 诊
1: 所啊，
0: 嗯，
1: 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0: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一路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3: 像大型的3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0: 哪些
3: 也是存在的。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0: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1: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0: 嗯，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3: 嗯，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0: 哦，
1: 急诊
3: 工作量大，
1: 是的，
3: 然后
1: 比较辛苦。
3: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0: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嗯，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1: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8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比你小，小黄，
3: 比我小。
0: 哦

0: 八年的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也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到凌晨两三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1: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0: 嗯，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呢，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啊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2: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1: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2: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嗯，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嗯，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
1: 嗯，
2: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医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啊，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2: 钱和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2: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嗯，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0: 所以这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医生说的，这个成就感 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0: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一百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啊。
1: 嗯，
2: 而且现在转行有点晚了，
0: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2: 沉没成本有点高啊。
0: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是的，嗯，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0: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0: 是的，我最多的时候
1: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2: 一年要跑50几次，
0: 50几次，
2: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0: 对，
1: 嗯，你们俩都是了啊。
0: 我最多的一年是一年飞了160次，啊，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这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啊，嗯，但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2: 一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0: 经纯牛马。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嗯，
0: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
1: 嗯，
0: 我可能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医生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宁静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 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1: 我
0: 这个行业，
1: 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
1: 哦，
2: 你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我
1: 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1: 哦，
0: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2: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2: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啊，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2: 对，
1: 不想要，
2: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嗯，
0: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2: 不止两次
0: 、嗯。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以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
1: 嗯，
0: 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说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嗯，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0: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嗯，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1: 嗯，
0: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哦，所以条条大路啊，哦，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钟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2: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 绕不过去。
1: 嗯嗯嗯，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那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

0: 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那么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骂？
1: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0: 哦，排在第一位。
1: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钟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他现在工作了5年，对，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3-4年，5年。
0: 就是先去获取肝。
2: 24年开始，算是。
1: 2-3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
0: 哦，
1: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0: 吃苦耐劳。
1: 吃苦耐劳。
0: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0: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1: 对的，
0: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这个好看吗？
6: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
5: 那这个呢？
6: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5: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6: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5: 唉，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1: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2: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1: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0: 你好，我是韩星。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 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

0: 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嗯，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脑袋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嗯，天哪，小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0: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1: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欢迎回去。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我们也期待。
1: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嘛那
1: 对， 但是大部分

0: 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3、4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
1: 好
0: 站几
1: 累，
0: 个小时，你还要
1: 动
0: 做
1: 手
0: 动手，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1: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得有敲门砖，其
0: 对
1: 实
0: 的。
1: 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0: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
1: 溢
0: 分。
1: 价，对，溢价收入就是
0: 对
1: 可
0: 的。
1: 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
0: 一
1: 而
0: 下，你
1: 且
0: 这个比较专业，所以，
1: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
0: 对，
1: 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综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没
0: 这
2: 有。
0: 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3年疫情以后，
1: 是
0: 大
1: 的。
0: 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0: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0: 是的，
1: 那其他的
0: 是
1: 就是
0: 的，
1: 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0: 是的，所以就是
2: 也
0: 这
2: 不一
0: 个。
2: 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1: 啊
0: 了。这个是另外一个问
1: 这
0: 题
1: 不
0: 了，
1: 可控的因
0: 但
1: 素。
0: 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1: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0: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
1: 不去
0: 不
1: 儿
0: 愿意
1: 科。
0: 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1: 是的，是的，
0: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 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他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这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他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1: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了，
0: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宗医生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1: 哦，是，
0: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的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1: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0: 所
1: 以被您一说，
0: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0: 因为他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1: 那么多人要作战，
0: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1: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0: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1: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1: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0: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1: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0: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1: 是的
0: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1: 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是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1: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0: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 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

0: 甚至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嗯，好，嗯，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方，
0: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0: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嗯，所以需要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0: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0: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晶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宗宗医生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0: 修肝的朱医生。
1: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
0: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1: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1: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0: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1: 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反复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0: 对，
1: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0: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1: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以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就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1: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不是在这一次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这对于你的学习

0: 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嗯、
0: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
2: 对，
1: 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3: 是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1: 嗯，
3: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1: 嗯，
3: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1: 嗯，
3: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几乎。
1: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3: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1: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3: 对口区
1: 也有。
0: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1: 哇，
0: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而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
1: 嗯、
0: 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1: 啊，
0: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1: 哇、
0: 嗯、
1: 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再见。
0: 再见。嗯，
4: 哎，我们是几点见？
5: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4: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4: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长城见血几道墙，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3: 我是徐冰清。
2: 商业世界里呢，有一类公司非常迷人，就是隐形冠军，因为他们能够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领域里边做到非常领先，
3: 所谓的闷声大发财。
2: 没错，探究他们的故事呢，也能帮助我们打开视野，知道原来人类的这个日常生活里还有那么多不知名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产品和技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一家隐形冠军。这家公司呢，就是全球著名的材料行业巨头东立集团。其实东立已经不是很隐形了，虽然它不直接售卖产品给消费者，但是它的有些技术实在是太出众了，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应该都听到过这个公司的名字。
3: 我对东立最有感知的情况应该就是在优衣库店里面出现那些什么黑科技面料了，你像什么 Heattech 啊 Aerism， 这个基本上这些产品每年可能都会买一点，在优衣库店里的宣传牌都会写到这是东立集团研发的面料。
2: 没错，就纺织品材料就是东立的一个老本行，但是目前它所研发的一些材料啊，其实运用于许多的行业，而且都以一些高精尖的材料为主，有的材料只有东立能够做得出来，你只能买它的这个东西，
3: 所以是一种凭本事垄断的能力了，
2: 有点这个意思。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碳纤维，全球碳纤维市场 70% 的份额是归东立的，并且有很多特种的碳纤维材料只有它能够量产。其实这一期节目呢，原本我们就是想来聊一聊东立这家公司本身一个长达96年的一个公司历史的，但是我在看书和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啊，就被另一个历史事件给吸引了注意力，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发生的一场纺织品的贸易战。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东立其实并不是一个主角，但是这个贸易战对东立呢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东立之所以能够成长为现在这样一家高科技材料的一个公司，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场贸易战的危机。
3: 这场贸易战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啊，而且它跟国际风云交织在一起，现在看起来应该也会别有感触。
2: 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两条线来讲，一条是这个纺织品贸易战的这个历史，另一条呢就是与之相关的一些东立的发展故事。当然今天我们的讲述当中仅限于商业和这个贸易战事件的本身，不涉及到对一些历史啊政治事件的一些评价。
3: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虽然我们的标题是1971，但是其实日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战是一场绵延了十几年的一个摩擦。在1971年之前，日美已经因为纺织品吵过一次了。
3: 那你要么就从头讲起吧。
2: 从头讲起的话，我们就还是先从东立这家公司来讲起啊，因为其实有一些关系。东立呢，它最早的名字叫东洋人造丝，顾名思义呢，它是专门

0: 生产一种叫人造丝的纺织材料的。这种材料在当时很主流，但是现在呢比较边缘，基本上被化纤给取代了。创始之初，东洋人造丝还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母公司，就是三井物产。而三井物产呢，又是在日本影响力巨大的当时的三井财阀的重要的一支。
1: 所以相当于东立最早是一个大财阀下面的子公司的分支业务。
0: 对的。那么到了日本二战战败之后呢，财阀就被要求解体了，三井物产也解散了，东洋人造丝呢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公司，而且它在战后业务发展得非常快，公司的员工很快就有上万人了。
1: 哦，一个非常大的企业。
0: 那它为什么会发展得很快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日本纺织业的时代背景。其实啊，对于任何正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一些新兴的经济体来说，就不单单是日本，你像后面的东亚四小龙啊，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内地啊，甚至是18世纪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都是的。你去看，他们纺织业都是经济腾飞的一个起步点，因为这个纺织业它有这么几个好处啊。第一是它前期的投入的门槛相对较低，你要一上来就造一个车，那初期的这个资金、技术的、设备的这个投入啊，都挺吃不消的。第二个呢，就是纺织业它的全球市场特别的大，是因为你是衣食住行的基本的需求嘛，而且你因为有个全球的市场，所以说你能够出口赚外汇。第三呢，就是纺织业特别能够拉动就业。我们查了一下日本这个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在1955年的时候，全日本纺织业的从业者占到整个社会整个就业人口的20%以上，是仅次于餐饮业的。
1: 啊，这么高比例啊，那真的是四大需求是绝对的支柱产业了。
0: 没错，所以就很好理解，在当时纺织业也是日本的一个支柱产业，那东立在当中呢就会发展的比较快。那么这么多人来从事这个纺织业，就会带来一个很明显的效果，就是在劳动力的价格上面呢就会有优势，这也是新兴经济体一个比较常见的优势了。所以日本很快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纺织品的出口国，所以它这个纺织业支柱是因为它还能出口，而出口的最主要的目的地呢就是美国，这也逐渐引起了美国本地纺织业的一些反弹啊。当时美国媒体炒作过一个非常有名的1美元衬衫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日本这个进口的衣服啊太便宜了，只要1美元就可以买一件衬衫，那美国的本地的产品根本没法打啊。所以美国当地的纺织业就在50、60年代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声，就是要求限制日本纺织品的进口。然后呢，美国政府就跟日本政府谈，最后日本政府是签了一个自愿性出口限制的协议。
1: 怎么还有自愿性出口限制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叫自愿呢？
0: 也就是说，字面意义上就是说，日本我自愿控制这个我对于美国的纺织品的出口的总量，没有人强迫我，我是自愿的。
1: 这个话说听起来很熟悉嘛。
0: 哎，这么做呢，主要就是美国为了避免落人口实。当时啊，这个因为整个西方世界呢已经开始推动一些像自由贸易啊，甚至像关税贸易总协定，也就是 WTO 这个前身啊，已经开始酝酿了。美国呢也曾经拿自由贸易这个点来施压像日本这样的一些新的经济体，让他们开放一些对美国的产品的限制。
1: 哦，自己有优势的东西嘛，就要放开贸易；别人有优势的东西，就要人家自愿限制啊。
0: 吐槽的非常好，但现实就是如此。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在1961年他们日本政府达成的这个自愿出口的限制的协议里边啊，其实是规定了非常硬性的数字，就是类似于日本一年向美国出口的棉纺织品总共不能超过多少平米。然后呢，今后每年的增长率不能超过5%，不能超过1%，就是这样的一些数字。
1: 直接换算成面积和这个很小的比例，也是非常简单粗暴了。
0: 对，但是啊，就有意思的是，当时啊，就是在1950年代后期，日本在整个美国纺织品市场的份额啊，并不是很大。1956年的数据，我们看一下，当年美国棉纺织品的产量是96.2亿平方米，我们还是换算成面积啊。它从海外进口的数量呢，只有1.56亿平方米，那在这个进口当中呢，日本大概占个一大半。
1: 合着也就是美国产量的1%嘛。
0: 对，就等于其实当时美国还是处于一个本土的这个棉纺织品为主的一个情况。当时啊，在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日裔的活动家，也是一个政界的一个游说者，叫郑刚，他就去游说相关的一些议员，说你们没有必要盯着我们这个日本的这个纺织品吧。对方呢也很直接，就回了一句话说，我们更加担心的是未来。
1: 他这个意思就是，凭你们这个1美元衬衫这种降维打击的价格，要是不加以限制的话，这个1%很快就变成像10%啊、20%甚至50%了，对吧？
0: 没错。 那我们刚才讲的呢，其实就是日美之间比较早的第一波的这个关于纺织品。

0: 贸易的一个摩擦，当时还是属于摩擦的一个阶段啊，大家也没有闹得特别的凶。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摩擦的背景下面，东立是个什么情况。在那个时候啊，日本的纺织业，尤其他们企业的这个立场上，其实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个美国政府强加给日本政府，那实际上是强加给他们这些企业的这样一个出口限制。这等于是一下子啊，就是把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出口的重要的行业，出口的大户给你卡住了。同时呢，日本国内也在那段时间出现了一些经济波动，作为一个很大的纺织品的公司，东立就在那个时候进入一段萧条期。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是1965年啊，它的利润就同比大减 37%。然后在1961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其实整个东立公司它就进入一个收缩的状态，它减少了员工的工时，还给他们临时放假，甚至连新员工的招聘也停了。整个萧条期当中，东立的这个员工大概减少了 15%。
1: 其实那时候东立还算好的，因为当时报道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就说一大批做成衣的小型工厂都是直接倒闭的。包括像那个时候日本有很多新兴的服饰品牌，其实都是在倒闭或者快要倒闭的工厂的基础上才出现的。
0: 没错，就是把那些已经破败的没人用的厂呢拿过来用。东立呢，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公司嘛，毕竟有一个财阀的背景在，它算是半个国企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说在第一波的这个贸易摩擦当中呢，它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段萧条期里边啊，东立其实也做了一个业务的转型，它绕开了美国的贸易战的限制，在经过几年之后反倒迎来了一个快速的繁荣期。
1: 绕开是怎么绕开的
0: 啊？其实我们前面稍微暗示到这个点，就是在1961年啊，日本签订的这个自愿出口的限制啊，它是只针对棉纺织品的。就在签约的时候，棉确实还是整个美国市场当中纺织品的主要的面料，但很快啊，就几乎就是紧接着这个化学纤维就开始在纺织业里面普及，变成了一个主流的面料，然后它市场份额越来越高。而东立呢，在这个1961年这个协议之前，其实就在化纤的产品上面有一些储备了，所以它顺应这个技术的大势，把化纤成为了自己的一个主要的核心业务。到了1963年的时候啊，他这个原本的这个东洋人造丝这个人造丝的业务啊，索性就已经停了。那东立呢，也就放弃了东洋人造丝这个名字，正式改名为东立。到了1965年之后，因为这个化纤的这个面料的不断的发展，日本的纺织业对美国的出口又活跃了起来，只不过这个产品从棉衬衫变成了化学纤维的一些衬衫。
1: 相当于美国搞了一个马其顿协议，刚刚保护完这个保护的对象就不是很重要了吗？
0: 马其顿协议，是的。说到这里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点跟大家说一下，东立是怎么发展起它这个化纤业务，就是怎么在顺势的这个转型的呢？其实它有很多技术都是从美国引进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尼龙，大家很熟悉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化学纤维的一个材料。尼龙这个材料是1938年美国的杜邦公司发明的，也是个很有名的大公司啊。当年三井物产当时还是那个东立的母公司嘛，他在纽约的分公司就把这个新发明的尼龙送到日本了。东立拿到这个新材料就开始仿制研发。那么在战后呢，到了1951年，经过一系列知识产权上的一些交涉啊扯皮，杜邦和东立就签了一个关于尼龙的专利技术的一个协议，之后东立就开始做这个尼龙的生意了。到了1959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日美纺织品贸易的这个摩擦的前两年，美国的杜邦公司啊又发明了一个新材料，就是著名的这个弹力的材料莱卡，就是现在 Lululemon 上面大量应用的那个材料。那这一次呢，东立就不是跟他搞专利的这个转让了，这双方直接是在1964年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在日本来生产莱卡，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去。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化纤叫涤纶啊，那个是在1952年的时候也是从英国 ICI 公司引进到东立的。
1: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些美国和英国的大公司帮助东立绕开这个马其顿防线了。
0: 没错，所以那个时候东立呢，其实不算是一个有太强的原创研发能力的一个材料公司，主要还是靠引进海外的先进技术为主。另外呢，这个也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这个复杂和有趣之处啊。你一边政府层面，对吧，在那边硬碰硬的搞一些贸易摩擦，搞贸易战，另一边企业这边他们就可以搞一些技术转让、合资经营，搞得风生水起的。
1: 没有永远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啊，这个才像是商业世界应该有的样子。
0: 刚才我们讲的部分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日美纺织品贸易战的一个序章，因为它发生时间也比较早，而且这个激烈程度也不是特别的高。东立和他的日本同行呢，凭借化纤这样一个迅速爆发的新的产业，绕开了对棉纺织品的限制，就像刚才讲的，

0: 整个日本对美的这个纺织品出口又是增长的非常非常快。
1: 所以说接下来才会进入到真正的高潮嘛。
0: 对，接下来你这个增长非常快了之后，贸易战的这个高潮就来了啊。不过在这边呢，我们暂时要先把纺织品的这个问题放一放，来说一点这个政治上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放到1969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名叫佐藤荣作，他已经当首相当了5年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日本呢，就举办完奥运会，经济呢也腾飞了，处于一个景气时期，所以佐藤是一个怎么说呢，志气满满的，他就把最主要的一个从政的目标从内政转向外交了，他就希望在自己的任内啊，能够完成一件事，就是冲绳返还，希望从美国的手里拿回对冲绳这个地方的一个治理权。
1: 一下就进入到国际风云的环节了。
0: 有点啊，因为纺织品的贸易战真的是和这个国际风云啊深深的纠缠在一起。冲绳呢，在日本战败之后就一直是美军占领的嘛，日本在经济恢复之后，他就一直想要要回冲绳的治权。这个事情其实日本和美国之间已经磨了很多年了，佐藤荣作在任的时候就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而且他觉得时机也比较成熟了嘛。他一开始的那个谈判的对手就是时任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其实已经原则上同意要返还冲绳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到了1968年啊，美国大选，约翰逊下台了，佐藤的这个谈判对手就换成了美国的新任总统，就是尼克松
1: 啊，中国人民熟悉的名字。
0: 是的，在冷战的背景下面，其实冲绳返还这个事情不单单是日美两国之间的，牵扯到非常多的，涉及到美国的越战啊，涉及到日美的安保同盟啊，还涉及到一些核武器的问题，还涉及到冷战，非常复杂。反正尼克松在上台之后呢，听取了基辛格的建议，考虑了非常多的因素，他其实是准备延续之前那个总统的方向，还是和日本会达成一个协议的，就是答应要把这个冲绳还给日本的。他们就约定在1969年的11月份，双方的首脑来举行一个会谈，把这个事情能够敲定下来。但是啊，就在这个1969年的下半年还没有开会的时候，尼克松突然把另外一件事情扯了进来，扯到这个冲绳的事情里边，那就是纺织品。他希望把这个纺织品的问题作为冲绳返还的一个谈判条件，要求日本政府啊再次的自愿限制对美的纺织品出口，而且这次不单单是棉的制品了，还要包括各种的化学纤维。
1: 不是，冲绳和纺织品怎么是又扯上关系的嘞？
0: 这个岳老师现在黑人问号脸，我估计当时佐藤荣作还有他的团队，甚至是尼克松手下的人，估计也是黑人问号脸啊。你虽说这个国与国之间谈判都会在各种子议题上面来来回回互相取舍，对吧，来要价，但是就像岳老师说的，这个冲绳和纺织品的贸易实在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打个比方，就好比别人要卖套房子给你，你可以提要求说能不能把家电送给我啊，这个还算是可以谈一谈的事情，对吧。但如果我突然提要求说你能不能把你身上这件西装送给我，那对方肯定会觉得我莫名其妙。
1: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
0: 两个字来解释的话，就是选票。尼克森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他在1968年的这个美国大选当中能够成功当选啊，一大原因就是他实施了一个重要的竞选策略，叫做南方策略。这就是他争取美国南部州的一些选票。现在我们的常识里面可能都会觉得美国南部的很多州都是共和党的支持率高一些嘛。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实都是反过来的，这些州都是民主党的一个铁票仓。
1: 这跟现在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局势。
0: 是的，当时的尼克松的决策就是说我们要来挖这些南部州的墙角，那么要挖墙角呢，就要投当地选民的所好，而南部州有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就是纺织业。
1: 毕竟美国南部就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棉花种植产地了，然后跟美国的黑人农奴制度也是深刻的绑定在一起。顺便一提啊，美国其实当时是全球比较大的一个棉花的生产国，所以它确实很重视这个问题嘛。
0: 没错，但是其实到了1950-60年代的时候啊，就美国当地的这些南部的那个纺织业已经没有昔日的辉煌了。不单单是像这种新兴的经济体，他们比较便宜嘛，那个劳动力，再加上一些像化纤这样的新材料，其实他们确实没有鼎盛时期，比如说他们刚建国啊那个时候那么厉害了。而且本来1961年的时候还对日本的棉纺织品有个限制嘛，现在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防御能力已经没有了，那么当地的工厂主和工人们呢，就陷入了一个还是传统的思维，就是怪外国嘛，觉得都是因为日本你这个进口了这么廉价的这些产品，害得我们日子不好过。所以尼克松呢就利用了这样一个情绪，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竞选承诺，就是我一上任就要限制日本所有的纺织品的进口，重振纺织业当年的荣光。
1: 哎，又是一些熟悉的画风，熟悉的套路。
0: Make Great Again。最后大选的结果证明呢，他这个南方策略是大获成功的，因为尼克松也成功当选了嘛。但你当选了之后就要兑现承诺，是吧？所以在1968年的时候，尼克松就开始让美国的商务部长斯坦斯，因为从法规上面来说，应该是商务部长来管这个纺织品贸易这个事情的嘛，就让这个斯坦斯来着手落实纺织品的这个进口限制，去和日本去谈。但是呢，这件事情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1: 嗯，怎么说？
0: 一开始呢，其实他也没有让斯坦斯直接和日本谈，他让他呢去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来联合，就我们一起啊提出一个对日本整体的纺织品的出口限制。但是欧洲国家呢不是很买账，就不太愿意和你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一是觉得这样不太地道，既违反了自由贸易这样大的趋势，而且呢有点这个发达国家欺负一个发展中的一个国家。二呢，就是欧洲当地的纺织业当时还没有受到廉价的进口商品过于大的那个冲击，所以他自己感受不深，不想跟你掺和在一起。那美国那个时候呢，其实就不太一样，他国内的这个贸易保护的声浪啊已经非常的大了，整个国家的贸易的逆差也越来越大，所以他急需有个出气口，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在欧洲吃瘪了，于是狂揍日本出气。
0: 对，就是他既然多边协议搞不成嘛，就我就直接来跟你们日本谈了。毕竟二战之后呢，美日就不是一个对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日美的安保条约签订之后更是确保了这一点。所以呢，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筹码来施压日本，来限制他这个纺织品的出口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把冲绳和纺织品连在了一起。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档案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个聪明的小脑瓜创造性的把冲绳回归的问题和纺织品贸易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有一点，就是肯定是尼克松本人他确定了这样一个谈判的策略。
1: 其实现在的话，这种类似的谈判技巧也是比较普及的，但是在当时肯定算是一个创举吧。
0: 没错，不过我们这边补充一点啊，就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创举，当时的这个日本纺织业，尤其是一些企业家啊，也不能说完全的没有预期。我读到过一段回忆录，它的作者记载说，他在1969年的时候，就是这个下半年，他读到了一份电报，内容就是我在当选后，我们将尽快与有关国家讨论对所有纺织产品，包括羊毛和化学合成纤维的进口问题。这个电报的发件人呢是尼克松，收件人呢是一个叫瑟蒙德的参议员。瑟蒙德他的选区就是美国南部的纺织业的重镇。而这个回忆录，就是读到这个电报的这个人，他的作者叫宫崎辉。宫崎辉是当时旭化成这个公司的社长。旭化成和东立有些类似啊，也是日本非常大的一家化工企业。那宫崎辉呢，他是在带领了旭化成在日本战后的一个腾飞，在维基百科里面把他称为是旭化成的中心之祖。
1: 这么厉害。
0: 嗯，而且宫崎辉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日本化学纤维协会的会长，也是后来的日本纺织业联盟的一员。我们之后的这个节目还会提到他。那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日本的产业界其实是对尼克松上任之后对这个日本纺织业要开刀这件事情是有所的预期的。但预期是一回事，这个到底怎么做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总之呢，尼克松就把这两件事情绑定之后，也就决定了纺织品的这个贸易战啊，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贸易的问题了，而是跟这个国际的政治深深的牵扯在一起。而且纺织品的贸易战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商务部长和日本这边的通产省的人来谈的一个问题了，这个谈判只能在两国的元首之间发生，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不同跨部门的问题了嘛。而佐藤荣作呢和尼克松他们就预定在1969年的11月开始这个冲绳问题的会谈。根据现在档案啊，会谈之前的五个月，基辛格呢已经开始和日本这边透风了，他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说对于尼克松总统来说，纺织品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1: 那相当于尼克松这边的招式已经很清楚了，那么日本政府这边是怎么接招的呢？
0: 首相佐藤荣作呢当时的立场其实很纠结，一方面啊，他对于冲绳的这个返还其实是志在必得的，就是他一定想要在任内完成这件事情，另一方面呢，他肯定也对于尼克松把这个纺织品的事情牵扯进来很反感。所以在1969年11月19日双方的第一次首脑会晤的时候啊，虽然美方已经跟他明确的说了，就是我最关心的就是纺织品的问题，但是佐藤荣作呢一直没有松口答应，并且这件事情呢他一直希望就是说处于保密的阶段，就是说我知道了你对纺织品很关心，但是我们双方都不要把这两件事情公开的和冲绳的事情连接在一起，就是我们私下都知道，但是公开表达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过。
1: 简单的说就是会议的主题从来没有变化，这点是 对于日本国内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但是美国那边其实冲绳不冲绳的，我

0: 也无所谓，我就是要让你在纺织品上面让步嘛。所以到了第二天，11月20日的时候，尼克松和总统容佐再次会谈，当时呢就发生了很戏剧化的一幕，就尼克松很直接的再次要求日本在纺织品的出口这个问题上面要让步，然后佐藤荣作呢就回答了一句叫 "zensho shimasu"，这个日文呢，它的中文就写成"善处"，就是妥善的善，处理的处。这句话呢被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什么呢？叫 "I will do my best"。然后尼克松方面就把这句 "I will do my best" 认为是佐藤就答应了美方的要求，而在日方的记录里边，佐藤荣作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说我回国会妥善处理接下来这个谈判的事情。
1: 所以变成了一个翻译问题吗？
0: 就是翻译要背锅是吧？其实啊，就是日语的这个 "zensho"，就是我们中文一般翻译成"妥善处理"或者"重视"啊，它多少是带有一点消极的意思，就是类似于我知道了，但是呢，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难办的，办不办得成呢，不好说。我只是说我努力的要去做这件事情而已，非常微妙的情绪。你说翻译成 "do my best" 也不是不对吧？但是就少了那种微妙的这个消极的感觉。
1: 这个过于微妙，感觉应该翻译成 "try my best"，可能更好一点啊。
0: 也是有点为难这个现场的翻译团队。不过呢，就是你理解上下文就知道啊，就是我们看双方的回忆录里边，佐藤荣作的秘书啊，还有一些日方参与谈判的官员都说，佐藤荣作始终都是希望跟尼克松说，我们还是把纺织品和冲绳分开来谈，不要在这个场合里边一起谈，所以一直没有松口。但是呢，尼克松又一直强调这个事情，他就回答了一句，就是说纺织品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肯定要谈的，但是呢，我会组织一个代表团，至于谈的结果是什么，我可是没有松口。那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松口呢？我也说不清楚。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说明了当时日本和美国关系确实是不太对等的。他能够当场顶回去的筹码并不是很多，尤其是冲绳这件事情上，其实佐藤荣作自己等不起。
0: 对，就是多少是他其实内心知道，你既然提了这个强硬的要求，我最终是不得不答应的，我就是在用各种办法在跟你磨嘛，
1: 缓兵之计。
0: 但是呢，你出了这个乌龙之后呢，问题就搞大了，因为就是美方认为你已经答应了嘛，所以大家非常愉快的就签了这个冲绳问题的协议。美国人就觉得啊，那既然冲绳问题解决了，我们接下来应该很积极的来筹备这个纺织品这个贸易的谈判了。结果啊，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这个斯坦斯一开始谈，跟他对谈这个日本的政府部门啊，根本就不妥协，而且是强硬的回绝了美方的这个出口限制的要求。等于是在冲绳的协议达成之后，日美的政府双方关于这个纺织品贸易的问题谈了1年多都没有谈成，直接就是谈崩掉了。
1: 那个时候，美国商务部应该也很奇怪吧？就是双方老板不都已经完全谈妥了吗？你怎么不按剧本走啊？
0: 对的。而且这个时候火上浇油的事情又来了，就是非常善于爆料的这个美国媒体把他们冲绳和纺织品绑定的这个秘密交易啊，就是两国元首之间的这个密约啊，给曝光了，说实际上冲绳和纺织品是放在一起谈的，而且双方元首已经谈妥了。那这个新闻马上是被日本媒体大肆的报道，还提出了一种说法叫做以线换神，就是说日本政府用牺牲纺织品的方式来换取了冲绳。那日本的纺织业听到的时候肯定是大为光火，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日本纺织业联盟，主要就是用来做抗议活动的，就跑到
1: 为了抗议，所以才形成了联盟。
0: 对，就真的就是跑到政府门口就是抗议示威的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抗议啊，不单单是企业之间组成的这个民间联盟，其实多少是有些政府机构的这个支持或者说是配合的。这个政府机构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通商产业省，就是简称通产省。
1: 通产省就是那个号称引领了整个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政府部门吗？
0: 对的，就是之前去世的这个东亚学家傅高义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就叫《日本第一》嘛，里边就推崇了通产省的这个作用。还有一本美国学者的日本的研究的名作叫《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你听这个书名就知道，
1: 完全的挂钩了。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有很多人去研究或者考察了日本通产省的模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其实通产省做的事情呢，就是依靠各种产业政策来扶持一些重点行业，让他们能够快速的发展，形成一个国际上的竞争力。他们具体的一些做法，一些工具啊，比如说像税收的优惠啊，投融资的倾斜啊，一些主动的高新技术的引进啊，一些行业标准的制定啊等等的，其实我们现在非常熟悉，很多做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由于当时日本处于一个经济复兴的过程嘛，所以日本的这个通产省就有了非常大的影响力，通产省的这个官僚公务员们也是非常有精英的自觉的，就是我在引领带领这些企业们这个奋进，对吧？你从这个部门的设置就知道了，通产省下面啊会设置非常多针对不同行业的部门，比如说有个专门的纺织杂货局，还有重工业局啊，自动车局就是汽车局，还有什么电子啊什么局都有的。他们这些局呢就和行业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来引领他们的发展。
6: 这个听上去稍微有点计划经济的感觉嘛。
5: 说起来有点复杂，就也不能单纯的用计划和市场来区分。对于通产省感兴趣的朋友呢，除了我们刚才提到那两本书，还可以去看一本小说，名叫《官僚们的夏天》，还有个同名的日剧，就是来讲通产省的。那我们这边呢就不先展开，你只要知道，就是对于通产省它的立场上面来说，它肯定是要以支持这个本地产业的发展为主的。那么纺织业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呢，它肯定是要大多数的官僚嘛，我们可以这么说，通产省里面大多数的官员还是非常要支持这些产业来抗疫的。了解了通产省和纺织业的立场呢，我们还是回到佐藤荣作。你这个以线换绳这个事情啊，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国内这个民间和官方反对声都非常大。但是这个佐藤荣作啊，他就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底下，比如说通产省的官员来问他，他都坚称两件事情是不搭界的，没有所谓的以线换绳的这个密约。那么说了嘛，媒体也会去报道，尼克松就知道了，知道了之后就勃然大怒，还爆了粗口，就是说你这个家伙背叛了我。之后这个佐藤荣作团队试图和尼克松来解释说，我当初真的没有答应你，我们是沟通出现了一些误解，那人家已经不会把你当回事了。
6: 政府部门就是拼命的协调了。那么前面你不是提到那个所谓的抗疫联盟吗？那抗疫联盟现在在干嘛呢？
5: 我们前面不是提过那个旭化成的那个社长宫崎辉嘛，就是那个读到过重要电报的那个男人，他那个时候呢也是这个纺织业联盟的

0: 核心成员，他一方面就是要带领大家要抗议，对吧？美国不能强加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另一方面呢，他理性上也知道，被美国人盯上了之后呢，纺织业很难全身而退了，就你不可能真的一点都不让步。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在舆论上面啊，冲绳问题肯定比纺织业更加重要嘛，这也是那个不用说的。那既然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政府之间，通产省和这个美国商务部之间的这个谈判已经谈崩了，那我们民间就做个姿态吧，我们这个纺织业企业自己搞一个民间的协议，自愿的来限制出口。
1: 又是自愿限制出口，不过这个事后再找补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嘞？
0: 没错，站在美国的方面的话，就是尼克松根本就不买账。你政府嘛，这个佐藤荣作元首公开的就否认跟我之间的这个承诺，然后官方这个政府之间谈嘛也没有谈妥，你民间现在搞出一个自愿签字的协议，他对这个协议啊非常的不满意。根据事后的了解，自我限制的这个协议条件对于日本的企业肯定还是比较宽松的，相对来说啊，他仍然给自己保留了每年两位数的这个增长的一个空间。但是美国内部其实他自己设的那个具体的数字啊，是日本的化纤每年对于美国的出口增长率不能超过 5%， 这个其实是有个很大很大的区别的。另外一方面呢，尼克松从这个面子上或者情绪上，他也不愿意接受这种民间自愿的方式，不是官方的不肯承认嘛？我现在就硬邀你日本政府来谈，我不要你民间的这样一个协议。
1: 嗯，反正这个秘密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就是索性让你跪下来。
0: 对，就一定要摁着你低头。这个时候其实美国方面或者说尼克松方面啊，他这个外交报复的意味已经非常浓了。在这个日美政府之间的纺织品贸易谈崩之后，尼克松在国际舞台做了非常多的大的动作，其中最大的呢就是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同时呢加征所有产品进入美国的一个关税，还有一个政治上的事情呢就是访华。这些事情啊，就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面，都是对他们的这个不管是经济也好还是外交了也好啊，有很大的冲击的。前者是直接导致了日元的进一步的升值，后者就是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打击。关键是这些事情啊，就是美国和日本都没有通气。
1: 好像历史上对这一串动作也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尼克松冲击。
0: 对， Nixon shock。 对日本来说那个是真的非常 shock， 而且可以想象对于纺织业来说这个 shock 是加倍的嘛。客观来说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倒塌其实对于这个出口导向的日本纺织业来说，它这个打击啊后面来看其实有可能比美国的这个限制出口啊更加的大。因为日元的大幅升值是根本上削弱了日本纺织品的一个价格优势，就你不管出口到哪里你都不合算了嘛。与此同时呢，这个日本因为经济发展，这个劳动力的成本就变得高了嘛。那相比较之下，劳动力更加低廉的，然后货币也更加便宜的，比如像中国台湾啊、韩国啊，包括一些东南亚的这些经济体，他们的纺织业也在迅速的发展。
1: 就相当于你还在面对一个大浪的时候，你已经看到有一个巨浪已经打过来了。
0: 对，真的是接二连三。而这个还没有完啊，到了197年的10月份，尼克松直接就说，如果日本政府方面再不自愿的限制对美的纺织品出口，那我就要启动一个敌对国家贸易法案，把你当做敌对的国家，然后来收这些纺织品的关税了。
1: 越闹越大，那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呢？
0: 搞到这个地步呢，日本这边不单单是这个纺织业要让步，佐藤荣作这边没办法，肯定要妥协了嘛。他就只能让新上任的这个通产省的大臣田中角荣来重新启动日美政府之间的关于纺织品的一个谈判。
1: 田中角荣怎么今天都是一些熟悉的名字？
0: 没错，就是后来那个当上首相之后访华，然后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那一位这个政治家。那田中角荣就是在美国的最后通牒的期限的最后一天，他搞了一个极限操作，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他一方面呢，他认定了美国既然已经发了这种狠话了，那我们肯定只能妥协。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个通产省的大臣，为了给纺织业一个交代，他就直接和首相沟通。据说啊，他就是在自己的一个名片上面写了一行字，让其他的大臣交给佐藤荣作首相。名片上面写什么呢？请给我2000亿日元，拜托了。也就是说，他希望日本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或者是贷款的方式给纺织业2000亿元的一个补偿或者说是支援，来帮助他们度过出口限制后面的一个困难时期。然后佐藤荣作呢就没办法答应了，所以在这个美国通牒的最后一天，通产省和商务部这边达成了关于日美纺织品贸易的一个出口限制的协议，两国之间的这个纺织品贸易战呢也算告一个段落了。
1: 那么故事说到这里，是不是又要把视线拉回东里了？
0: 对，其实在国家层面， 政府的协议竟然已经达成了嘛，

0: 狠话也不放了，对吧？尼克森气也消了，这个事情算是有一个了结了。但是对于日本的纺织业来说，艰难的时日才刚刚开始嘛。而且其实这个协议之后还有个很重要的后续，就是到了1973年啊，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面，还是成功的劝说了欧洲的一些国家，把美日之间的这个纺织品进出口的这个限制啊，给扩大了，变成一个全球的协议，涉及到多国。签了一个纺织品的贸易的协议，叫做多种纤维协定。之后，这个协议不断的延期，直到2005年才废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边，全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纺织品贸易都是计划贸易，就是说，你这些发展中的经济体啊，出口的纺织品的数量、种类是被严格限制的。A 国一年能向 B 国出口多少尼龙，都是有规定的数字的。
1: 放在现在是很难想象，这个好像跟所谓的自由贸易完全不搭边。
0: 完全不搭边，他们就是借用了这个"自由"这两个字，但是完全这就是一个强制的要求。所以呢，其实从日美这边签订了这个协议，然后到了73年全球签了这个协议之后，日本的纺织品呢就逐渐的失去了国际的竞争力，它从纺织品最大的出口国沦为了一个纺织品主要的进口国。这种情况下面，东丽怎么办呢？它刚刚兴起的这个化纤业务是受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你想想，这个出口的没了，没地方去了，对吧？然后国内的日元又升值，真的很难办。但是在这个时期呢，东丽也是逐步的从一个走量的、走价格路线的一个材料的生产商，变成了一个以高新技术材料为主的提供商。
1: 哦，这个当时再不转型，可能就真的来不及了。但是他这个转型能力也是很强的。
0: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我们说日本的这个纺织品的贸易战，它促成了东丽的一个转型，是一个重要的契机。那这个转型是怎么发生的呢？在1971年，日美两边吵得最凶的时候，就是尼克松放狠话放得最多的时候，在 shock 的时候，东丽就成立了一个不隶属于任何事业部的一个独立部门，叫新事业推进部。这个新事业推进部专门就是用来开发面向未来的纺织以外的新技术，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他现在公司对于化纤纺织品的一个依赖。但这个新事业推进部里边孵化出的项目啊，有很多就成为了日后东丽的一个公司的支柱。举一个例子，就是前面节目开头提到过的碳纤维。碳纤维呢，因为它理论上能够同时达到一个超轻的质量和超强的一个刚度，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这种材料很有前途。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量产的方案和商业化的路径，就很贵嘛，很难弄。东丽从1960年开始，其实就关注这个技术了。到了1971年成立这个新事业推进部之后呢，就加速了这个碳纤维的研制。到1970年代之后呢，很快就可以开始部分的量产了。但是他们量产之后呢，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用途。这碳纤维用到哪里去呢？因为之前没有这个材料，是个完全新的东西。东丽呢就挖空心思，最后开发了碳纤维的鱼竿、碳纤维的高尔夫球杆、碳纤维的网球拍这些东西，然后逐渐让市场接受了这个材料。
1: 所谓万物皆可碳纤维。
0: 对，像现在这种网球拍真的都是碳纤维了，也是重大的改变了网球运动。到了1988年的时候，波音777飞机就宣布要在机身上采用碳纤维的材料。东丽是立马成立了一个特定紧急课题小组，搞这个技术攻关。到了1990年的时候，他就成功的中标，成为了波音777的一个独家的供应商。那此后呢，东丽的碳纤维业务就是一飞冲天了，而且到现在，它的很多核心的技术指标都是领先竞争对手一代甚至好几代
1: 都上飞机了，真的是一飞冲天啊！
0: 的。东丽在它的官方企业这里面啊，写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碳纤维项目从未间断，即使是处于不景气时期，公司内部也没有任何人考虑将其终止。
1: 这句话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就像是企业发达以后都会给自己脸上贴金一样啊。
0: 对。
1: 但是考虑到是1970年代开始，然后东丽和日本纺织业那时候面对的都是一些巨浪啊，这个事情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0: 是的，除此以外呢，东丽还有一个转型或者是求生的思路，就是他对他已有的材料啊，深入的研发，然后为他们开拓一些新的应用市场，就不一定要做衣服了嘛。比如说，他依托塑料上面的研发能力，他们就把触手伸向了很多你想不到的地方。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东丽还做隐形的眼镜片，他还做净水器里边那个最重要的反渗透膜，他们还搞制药，甚至搞出了用于透析的那个人工肾脏。还有一个业务曾经也非常重要，就是磁带这个材料，东丽过去也做了非常多。到了2003年的时候，东丽的这个所谓尖端材料业务，它的整个销售额就达到了3441亿日元，占它总体的31.6%， 而且是占它整个利润的

0: 56.7%，
1: 相当于动力就变成一个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了。
0: 真的高新技术企业，而且利润都是靠这些高新技术来获得的嘛。当然啊，你从这个原本稳定的一些就是卖一些尼龙啊这些纺织品转型到走小众的尖端市场还是有风险的，做一些这种非常前瞻的长期的研发投入很有可能是打水漂的。东立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比如他曾经花大力气研发过等离子电视的核心材料，还和松下搞了一个战略合作，但是大家都知道最后这个松下等离子电视被液晶电视给淘汰了，所以这个项目没有持续特别长的时间。那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到了这个阶段，东立就不再是当年日美纺织品贸易战摩擦初期那个纺织尼龙的或者说是引进国外技术的这样一个跟随者了，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开发新技术的一个行业的引领者。纺织业的老本行也还是做的，只不过也都是要做高科技的这个纺织业。其中最有代表的一个项目呢，就是节目开头提到的从1999年开始和优衣库的一个深度的合作。双方的这个深度绑定在整个纺织业都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它不但涉及到产品开发，还涉及到整个供应链。像优衣库的工厂开到哪里，东立的工厂就开到哪里。优衣库有很多新产品的开发是直接得益于也同时催生了东立在面料技术上面的很多突破。
1: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互相成就的故事。
0: 没错，那像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然后涉及到非常多产业的这个高新技术的积累，或多或少就都可以怎么说归功于或者说是与当初71年那个危机之下成立的这个新事业推进部能够连上关系的。说到这里呢，还有最后一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起要讲东立以及这个1960-70年代日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战。起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优衣库有点关系的。因为我最近翻看到了之前参加过的一次对于优衣库创始人刘景正的一个采访。在当时啊，就现场有一位记者问了刘景正一个关于进博会的问题，结果刘景正回应了几句之后突然就说起了东立的例子。他说1971年日本的纺织业被迫接受了出口的限制，业务受损，但东立在这之后大力开发高技术含量的材料，才一步步走到现在。他认为这才是企业在全球环境风云变幻的时候该有的做法。
1: 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话，相信对刘景正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可能就是会更理解也更有感触一些。纺织品之后，日美之间其实还在汽车啊、半导体还有家电各种各样领域发生过一系列的贸易摩擦。当时两国的经济状况啊、战略地位和整个时代背景和现在也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呢，对于希望长久发展企业而言，不管是说借势也好还是逆势也好，如何与整个大时代保持一个互动，始终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课题。商业就是这样。
0: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eMagazine 也会推送每期节目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欢迎你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并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尤其欢迎分享你感兴趣的话题。下期见。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 我是小亚。
0: 今天我们要 call back 一下9月份的第176期节目，讲英特尔的那个话题。当时我们有提到英特尔因为年内的累计跌幅过于夸张，有可能会被踢出道指，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现在这件事真的发生了。
1: 当地时间11月1日美股收盘之后，道指官方宣布英伟达将取代英特尔进入道指的股票名单。英特尔是在1999年进入道指名单的，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0: 可以说是芯片行业改朝换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了。
1: 不过我们今天不打算聊英特尔或者英伟达，而是想看看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道琼斯指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为什么一个股票被这个指数选中或者放弃会有这么重的意义，以及指数本身又是怎么赚钱的。
0: 我们一般所说的道指呢，全名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英文简称是 DJIA。那道琼斯呢，这个名字来自于两位创始人，华尔街日报创办者查尔斯道还有统计学家爱德华琼斯，所以是道琼斯。 他们其实在不同的领域创立了多个道琼斯指数。其实第一个是1885年发布的道琼斯交通平均指数。

0: 那么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他们想出的第二个指数，但却是其中最出名、影响力也最大的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道指，指的就是特指这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 道指的第一次发表是在1896年的5月26日，最初它只覆盖12家公司，然后创始人希望用道指来代表当时美国工业当中最重要的12只股票，比如美国烟草公司、芝加哥燃气公司，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吉利通用电器。
0: 那12家公司其实后来都陆陆续续退出了道指的成分股名单啊。通用电器是当中待的时间最长的，它足足在这个名单里面待了122年，但是到了2018年，它还是退出了这份名单。另外呢，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道指还发生很多其他的变化。首先就是它的股票名单的数字扩大了。1916年，它覆盖的股票数量增加为20家，到了1928年就变成了30家，然后维持这个数字到今天。其次呢，道指虽然名字当中带着工业二字啊，但名单当中的股票早已不局限在工业领域了，而是覆盖了美国各行各业的冠军股票，所以很能理解它为什么涨到30家。就你十二家，有可能实在是无法概括美国的经济，
1: 所有行业的冠军是吗？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后来进入道指的公司呢，就包括苹果、微软、迪士尼、沃尔玛和可口可乐。那这些大公司呢，也都是踩着其他公司进入道指名单的。比如说苹果，它是2015年加入道指的，当时取代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当时在30只股票当中呢 ，AT&T 的股价是最低的，而且它所在这个通讯行业在道指当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比较大。当时呢，这个道指里面还存在着另外一家通讯公司，就是 Verizon， 所以说呢 ，AT&T 就自然的被踢出局了。
0: 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道指一直有那么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啊，因为它选择的公司都是引领着美国经济，甚至某种程度上说长期引领着全球经济的一些公司。从历史上看啊，在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道指其实长期保持着增长的态势，不论是二战、冷战，其实都没有阻止道指的增长。它从1940年代后期的100多点增长到1950年代的600多点，1970年代它突破了1000点，而到了2024年10月当下，它达到了最新的历史高点43325点。
1: 刚才我们报这些点数，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到底是怎么算出来这么多点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在解释之前呢，先说一下道指如今是由谁管理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那听到标普两个字呢，大家肯定会想到另外一个知名的指数，叫标普500。那标普500和道指现在是一家人啊。2012年的7月，标普指数公司和道琼斯指数公司合并了，就成了现在的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
0: 那具体到道指呢，它的管理者是由一个所谓的平均指数委员会来维护的。这委员会呢，由标普道琼斯指数的三名代表，再加上华尔街日报的两名代表组成。这些委员们，他们定期的会晤，然后来讨论哪些公司要被踢出名单，哪些公司可以加入等等内容。这么小的一个圈子，然后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那可想而知，他们讨论的这个会议的内容也是高度保密的。
1: 关于这个名单里面，就什么公司能进的这个标准呢？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这个网站上面列出了一些模糊的条件，比如说，进入名单的公司需要声誉良好，表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受到众多投资者关注，且需要在美国注册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大部分收入源自美国。
0: 简而言之，就是一家好的美国公司。
1: 好美国公司。
0: 嗯。
1: 此外呢，委员会还会关注这个名单里面股价最高的股票价格是否超过了股价最低股票的这个10倍，以及指数是否具备足够的行业代表性。当这个委员会有了新的结论以后呢，他们就会随时调整这个道指的成分股。
0: 这个10倍的概念，我们就以现在英特尔的出局为例啊。当下苹果，因为它在道指当中，它的股价是227美元左右，但是英特尔呢只有26美元，那就是苹果的11%。并且英特尔的股价在一年时间内腰斩啊，在业务上也被股价148美元的英伟达超过了，那可以说各方面都符合出局公司的这个条件。
1: 讲完背景以后，我们就再解决前面那个问题，就是道指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说实话，这个公式比我想象中要更简单，它其实就是把名单里这30家公司的即时股价加在一起，再除以一个道琼斯除数，就可以得到道指的即时数字
0: 啊，就是股价直接加在一起啊，很简单粗暴，所以说并不是什么很复杂的指数，真的是一个平均数。
1: 确实是，因为最早道琼斯除数就是除以12，这个就是当时的公司总数嘛，可不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嘛。不过到了1928年的9月，为了校正一些比如说股票拆分啊以及公司并购这些因素的影响，道琼斯就开始用一个经过复杂的公式调整过算出来的一个除数取代了原来股票总数作为这个分母。那现在呢，这个除数还会定期的调整。那像这次英伟达替换了英特尔

0: 后呢，道指的除数就从原来的 0.15265 变成现在的 0.16268。这数字本身不重要，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除数的变化直接反映到道指本身的变化上面来理解。就相当于说，有一只道指的成分股，它的价格变动了1美元，而其他股票价格都不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原先道指的相应的变动是 6.55 点，那现在是变动 6.15 点。
1: 嗯，当然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除数最早的时候是12，对吧？现在只有 0.1 几。也可以说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一些代表这个美国经济的这些冠军股票，它的这个公司的价值或者它的规模已经变化了非常非常多了。那么了解了道指是怎么算出来之后呢，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道指当中各个股票的权重是多少，也就是说谁更容易影响道指的变化。
0: 这个答案也异常的简单呢，就是谁的股价数字大影响力就大呀。
1: 对，单纯的股价数字大就可以
0: 了。也从这个角度来说， Berkshire Hathaway 如果进入了道指，这个指数还能看吗？
1: 啊，对对对，这个大几千不可能的啊。确实啊，这道指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设计或者这个指数的计算方式也招来一些质疑啊。第一呢，就是道指想用精心挑选的30个股票来代表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你是委员会几个人选嘛，肯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旦发生一些我们说错误或者是误判，就有可能错过一些能给市场带来巨变的行业和公司，导致指数和实际的市场的情况出现一个偏差。对比之下呢，标普500它直接覆盖500只普通股，可以说就相对覆盖面稳妥的多了。
0: 其实呢，按照股价进行加权也不是什么指数计算中非常主流的方式啊，还是拿苹果举例。苹果是直到2015年才进入道指的，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它原本的股价太高了，那一旦纳入道指呢，就会取得过高的权重，那可能苹果发一个新品，这个道指直接飞起来了，这个不够稳定啊。所以说呢，苹果是在2014年直接把股票一拆期，把单股的股价降低了，然后才获得进入道指的机会。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聊一聊指数供应商，就是做了这个道琼斯指数的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这个指数赚钱的。一方面呢，指数供应商可以售卖这个指数的使用权，然后关于上市公司的各种数据也会提供给各类投资者作为决策参考，那这个就可以收钱。尤其这个当中是对于 ETF 等等被动管理基金而言，他们的交易几乎完全是根据指数的变化而设计的，那他们就非常需要这个指数的数据。同时呢，这些供应商也可以帮助各国的政府或者公司去做一套新的指数，或者提供定制的研究报告，这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前面我们还好几次提到了标普500嘛，那标普500和道指目前都是属于这个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那这种强强联合的状态呢，也是现在指数供应商非常喜欢的一种策略，因为通过多种指数相互补充呢，整个公司就会有更强的权威性，他手里卖的东西更多了，也就更容易赚钱。那比如说在欧洲呢，伦敦证交所就通过收购接连获得了知名的富时指数和罗素指数，以及花旗手里的固定收益指数，这些都可以成为它的收入来源，新的产品。而在债券市场方面呢，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花旗固定收益指数，大家一听就知道啊，就是这类过去很重要的指数产品其实都掌握在一些很大的银行手里，就是不是说你这个交易所或者是一些独立的指数供应商可以染指的。可以看到彭博呢是在2016年收购了巴克莱银行的这个固定收入指数，才在这个细分领域打开了市场。
1: 那这些强势的指数公司其实也能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道指对于那些进入这个指数的这些成分股那些公司来说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的权威性或者说是他们的指向意义非常的大，甚至可以带动这种庞大的 ETF 基金的这些买入的决策。所以说对那些公司来说，如果我能进入道指或者一些权威的指数，对于那些公司的股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今天的道指每2秒钟就会更新一次，它是金融行业和媒体最常引用的市场指数之一。但从根本来看，道指之所以能够受人信赖，是因为它的效果还是经得起历史和市场验证，是相当稳定可靠的一个指数。对于大风大浪的金融市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稳定可靠的数据来得更重要了。
1: 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4: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8: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9: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9: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10: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9: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1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9: 啊、
10: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9: 很纯净的颜色，
10: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9: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12花神好美，就是那个12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 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十二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10: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
9: 啊、
10: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
9: 嗯嗯嗯，
10: 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
9: 嗯
10: 啊，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9: 嗯，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
10: 嗯，
9: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10: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嗯，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9: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10: 对，
9: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
10: 是
9: 为了证明什么的、啊、
10: 对对对、嗯、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9: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0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0: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9: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10: 当
9: 然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10: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9: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哦。
10: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9: 好
10: 看，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9: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卖衣
10: 服。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 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

0: 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嗯，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五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0: 嗯，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有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1: 大是婚庆啊，
0: 对，
1: 哎，
0: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五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凹凸的，
0: 哎，对，
1: 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五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 整个人是很兴奋的，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嗯，
0: 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嗯，
0: 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
0: 嗯，
1: 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着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
0: 嗯，
1: 还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
0: 嗯，
1: 有的是软趴趴的，
0: 嗯，
1: 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
0: 嗯，
1: 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
1: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吗？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
1: 嗯，
0: 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
1: 嗯，
0: 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十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110斤了。
0: 就是，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
1: 哦，
0: 哎，是我在穿它，
1: 哎，是的，
0: 不是他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
1: 哦，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1: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
1: 嗯，
0: 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1: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1: 利用率
0: 很低，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嗯，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
1: 哦，
0: 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
1: 嗯，
0: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
1: 嗯，
0: 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
1: 嗯，
0: 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
1: 嗯，
0: 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
1: 嗯，
0: 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1: 嗯，
0: 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
1: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1: 哦、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
0: 嗯、
1: 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
0: 嗯、
1: 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
0: 嗯、
1: 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

0: 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1: 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
0: 嗯，
1: 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
0: 嗯，
1: 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0: 先样子好看，
1: 先要好看，
0: 嗯，
1: 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而不是你在迁就它，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钉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经不起耐看的。
0: 好，
1: 就
0: 先
1: 是
0: 看一下好不好看，然后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1: 对，
0: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
1: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0: 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1: 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0: 是，
1: 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甚至是浪费的，
0: 是，
1: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自己要考虑清楚。
0: 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1: 对，
0: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啊，
1: 是我
0: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
1: 你比
0: 件
1: 如
0: 事情。
1: 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或者是这种宋锦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确实很漂亮，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1: 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0: 关不可亵玩。
1: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 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啊。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

0: 贵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1: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0: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
1: 嗯、
0: 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
1: 嗯、
0: 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风啊，进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
1: 嗯，
0: 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1: 嗯，我的判断是2026年，嗯，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
0: 嗯，
1: 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0: 是
1: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
0: 对，
1: 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搭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服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
0: 嗯，
1: 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
0: 嗯，
1: 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
0: 嗯、
1: 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0: 嗯
1: 嗯，
0: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1: 非常明显。
0: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
1: 嗯、
0: 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
1: 嗯、
0: 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
1: 嗯、
0: 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
1: 嗯、
0: 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1: 对、
0: 嗯、
1: 恰到好处的表达。
0: 嗯 嗯, 嗯，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1: 嗯，对，
0: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7: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啊，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8: 对，
7: 那还有吗？
8: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到，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

0: 和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双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的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之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械化这样一个形式。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1: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制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支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就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0: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可以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1: 能看得出来吗？真的手工的就跟机做的不一样
0: 吗？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1: 是啊，
0: 就是老师傅
1: 就是贵呀，对。
0: 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理。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1: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0: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1: 怎么甄别呢？
0: 对，就是
1: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
0: 得好？我觉
1: 得
0: 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给到消费者。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不着急，慢慢来。
1: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0: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其次呢，就是说现实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的你不断做好。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逼迫的你去成长和蜕变。
1: 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0: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 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
1: 嗯，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嗯，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呢，那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
0: 嗯，
1: 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0: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的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0: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1: 是。
0: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
1: 嗯，
0: 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
1: 哦，
0: 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嗯，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
0: 嗯，
1: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
1: 嗯，
0: 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
1: 嗯，
0: 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1: 嗯，
0: 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嗯，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0: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哦，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0: 对对
1: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0: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1: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新中式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
0: 嗯，
1: 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0: 对，
1: 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0: 哎，对，是 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真的吗？
0: 对，完全不一样。
1: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0: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1: 是
0: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次才是
1: 对呀，
0: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1: 嗯，
0: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1: 女性，
0: 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1: 好复杂，
0: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1: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0: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1: 嗯，
0: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
0: 嗯，
1: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0: 对，就是简单。
1: 嗯，
0: 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1: 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
0: 嗯，
1: 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
0: 嗯，
1: 职场的正装，
0: 嗯，
1: 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0: 嗯，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嗯，
0: 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1: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
0: 嗯，
1: 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0: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1: 对，
0: 其次我们才是文化。
1: 是的，
0: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1: 嗯，美美独美。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0: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但是轻运动呢，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1: 啊，
0: 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1: 嗯，
0: 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哇，
0: 嗯
1: 嗯，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偏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
0: 嗯
1: 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
1: 哦，
0: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 有什么关系、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1: 那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她穿这件衣服她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她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他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
1: 嗯、
0: 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
1: 嗯、
0: 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1: 嗯。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嗯、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0: 嗯、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它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
1: 哦
0: 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0: 对，
1: 或者是
0: 比如说像
1: 纯净也好，
0: 嗯，我们的天青色
1: 啊、
0: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嗯
0: 嗯，
1: 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嗯，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 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嗯，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供应链、哎、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嘛也好、
1: 嗯、
0: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嗯，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嗯，懂。
0: 嗯，
1: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嗯、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而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嗯，就是看好了它、嗯、就坚持下去。
0: 对
1: 啊、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就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0: 嗯、对，
1: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1: 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

0: 方法。
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9: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2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但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10: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9: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10: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叫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9: 那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10: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

0: 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啊，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1: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1: 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0: 嗯，对的，是的，我是有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啊，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3个星期，或者是过2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啊。这两
1: 能
0: 三个
1: 够
0: 月的
1: 感
0: 时
1: 受
0: 间，
1: 到患者等不起啊。
0: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4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啊，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1万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0: 嗯，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边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啊，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当然，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得太早的啊。
0: 嗯，的确，就是， 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当然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哎，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但这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嗯，是的
1: 啊。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核，看到了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的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有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 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了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
1: 嗯，
0: 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1: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倒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料，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来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有些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
0: 对，
1: 只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当然聊的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 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1: 对，河流还涉及到呢，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0: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1: 对，
0: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1: 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你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1: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0: 是的。
1: 那确实啊。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0: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1: 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0: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然后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还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啊。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

0: 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1: 嗯，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0: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1: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1: 嗯，是的
0: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它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1: 对的。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

0: 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5: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6: 对，
5: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4: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甚至99%的大象。
5: 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4: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5: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缺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4: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

0: 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1: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0: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他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
1: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像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您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0: 哎，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的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1: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目前
0: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1: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据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0: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1: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的，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

0: 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1: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0: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1: 是的，
0: 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啊。
1: 对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对的，
0: 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1: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0: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还是，您说，
1: 我其实是想，它其实你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0: 对，
1: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吗？
1: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 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 有了 B， 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1: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0: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1: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他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他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他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告诉他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他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他定规则，他细胞自己会去模拟。就比如说我们把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出
0: 生命也好社会也罢，它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就是我们想我们只要把单个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0: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1: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啊。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细胞比较新的嘛。
0: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1: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 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0: 对对对，
1: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组在不停的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啊，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是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那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0: 就只要我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1: 对，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它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0: 啊。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1: 那其实你想，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0: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它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在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0: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1: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 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啊，这个成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